0: 是一和六，请您遵照执行。
1: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2026年服贸会圆满闭幕，大会达成七类，共1200余项成果。
0: 服贸会期间，天津文旅举行专场推介会，多个重点项目集中签约。
1: 2026综合算力全景分析发布，数据显示，河北智算位列全国第一。
0: 北京首批算力磁源带在经开区落地。
1: 冯骥才文学与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在天津启幕。
0: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格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

0: 共举办40场推介路演，为企业出海提供多方面的服务保障。整个会期，103家企业机构发布了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有119项，权威发布类成果有35项，重要项目类成果有22项，优秀案例类成果有43项，专业榜单类成果有14项，重磅成果密集发布。截至目前，已经有232家企业提前预定了明年的专题展位。
1: 本届服贸会交易洽谈成果务实丰硕，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加近80%，发布2640条供需信息，吸引约11.6万专业观众注册参会，同比提升3.7%。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共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
0: 据介绍，服贸会会期5天，首钢园会展小镇再现超高人气。截至昨天中午12点，服贸会核心区入场近42万人次，同比增长36.6%，带动首钢园入园约81万人次，同比增长约20%。在配套活动方面，组织81项配套活动，数量比上届增加了80%。10个省区市分别举办了文艺展演、美食品鉴等活动，以吃购玩赏的方式展示非遗技艺与当地文化民俗。
1: 在本届服贸会，京津冀携手在北京首钢园4号馆推出联合展区，展区面积达300平方米，设置开放之门、全球服务窗、产业之河、新智生产力走廊、民生之美、绿色生活家、协同之基、现代化首都都市圈、未来之境、155新图景5大板块，集中展现 3D 对外开放、数字创新和协同发展成果。
0: 近年来，北京市、天津市积极开展中医药服务消费和贸易融合发展工作，提供高品质多样化的中医药健康服务包和消费场景。河北积极发展康养产业，吸引更多京津老年人来济康养。多家参展企业负责人表示，京津冀应进一步加强中医药领域的协同合作，共同拓展中医药国内消费与国际服务贸易空间。
1: 作为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2026年服贸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于上周6闭幕。会上，雄安国际 Token 服务平台、电力现货交易智能决策系统等一系列重要报告、专项成果和数字成果集中发布。数字贸易雄安场景展示、主题论坛、平行分会等系列活动同期举行，为雄安新区数字贸易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2: 大会发布了2026具身智能产业出海研究报告、数字贸易新范式、 AI 驱动下全球跨境服务的新逻辑、新格局、新未来2份行业白皮书。会上还梳理发布零重力实验室、妙心健康管理平台、天塔九号、卫星载荷数据安全装置等各类创新成果70余项。中国大唐、中国移动、中检集团、雄安集团等企业进行了雄安国际 Token 服务平台、电力现货交易智能决策系统等7项重磅专项发布。3大运营商中银金科

0: 中签约，为开放合作驻茹克旗发来的报道。
1: 本次活动紧扣天津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国家数字贸易示范区建设任务，依托天津市中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平台，进一步拓展文旅服务贸易合作空间。活动上，天津国旅海外国际旅游有限责任公司发布天津中医药消费线路，同时与霍尔果斯国际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将共同开发天津中医药文旅线路。公司董事长杜斌说，
2: 主要是想向通霍尔果斯这个口岸引进的中亚以及俄罗斯的这边的游客到咱们天津来，把我们的中医药文化更多的就向俄罗斯以及中亚这几个国家进行推广。的线路主要是中医药点位的体验，包括像我们的达人堂、天士力以及制药文香等等的相关的企业，也有像天津中医一附院、中医二附院的理疗康养，包括我们的一些食疗的体验，会把我们天津的文旅的资源和这些中医药的点位串联在一起，形成了一些相关的线路。
1: 曾在2021年服贸会期间举行启动仪式的中心天津生态城国家文化出口基地，在本届服贸会上与垂域智勤智能科技签署合作协议，将聚焦园区智能物业化升级，开放中心天津生态城楼宇载体资源作为实景试验场，助力基地培育文化出海场景。天津生态城产业园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白晶介绍，
3: 以往的老式物业呢，它是主要集中于人工服务这一部分，通过和我们合作伙伴引入了机器人，包括巡逻机器人、清扫机器人、客服机器人，不仅仅是物业水平的一个提升，形成一套模式之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些数据直接衍生到了文化产品这一部分，整体这个场景它是可以复制推广的。
1: 天津市商务局服务贸易处处长张新浩表示，
4: 下一步呢，天津市将借助这个创新发展的示范试点机遇啊，在服务贸易的服务模式、服务业态、服务场景等方面呢进行创新，推动了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的十大集群，培育一批天津市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服务业企业，推动企业的走出去，持续提升天津服务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
5: 继续关注三地热点。上周六，2026中国算力大会在河北廊坊市开幕。本届大会以共知算力网、智企未来为主题，采用一加二加 X 加 Y 总体架构，设置一场开幕式、两场主论坛、X 场分论坛及 Y 场特色活动，覆盖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核心技术攻关、行业场景落地、产业生态培育全链条，全力助推我国算力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开幕式上发布了2026综合算力全景分析。数据显示，河北在用智算规模达到 556.1 亿 FLOPS， 在用标准机架 250.4 万架，均居全国第一。河北、江苏、广东、上海、北京等地的综合算力能力表现突出。中国工程院院士邬克权认为，这充分表明河北以算力、存力、运力、环境为指标的综合算力能力处于领先水平。
5: 一秒钟，中国联通廊坊智云数据中心向全国输出340亿亿次浮点运算，可以支持30,000人同时畅玩黑神话悟空。像这样的大型算力中心，河北已建成投运88个。河北利用区位优势、前瞻布局，抢抓京津冀协同发展和东数西算工程建设机遇，相继启动建设京津冀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东数西算工程京津冀算力枢纽节点，推动廊坊、张家口等地加快建设环境智能算力集聚区。
0: 人工智能加正在重塑市场竞争格局，为河北省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带来重构效应。在2026中国算力大会算力普惠赋能百业新实践主题论坛上，业内专家、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话河北抢抓人工智能加发展机遇，以普惠算力赋能产业升级的实践路径。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6: 京津冀地区智能算力规模达到 65.6 万 P， 占全国的 30%。 海量算力如何精准对接实体产业需求，汇集千行百业呢？论坛上，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河北节点算力生态联盟正式成立。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联盟成立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汇聚基础电信运营商、头部算力供给企业、主流算力服务商等产业链主体，为河北各类企业量身打造能够应用的算力产品。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北有限公司政企部经理杨宪辉：
7: 第一个阶段可能先把供给侧的这个算力融合在一起，先把这个我们的算力超市、模型工厂打磨好。首先是基础的算力，就是最底层的，我们的设备层的这一层。上面呢，我们还有模型层和应用层，针对于不同产业、不同行业、不同场景、不同的需求，都可以去匹配。你可以在里面选某一层是使用。
6: 河北产业门类齐全，应用场景充足。目前已在钢铁、化工、交通等26个领域落地413个垂直大模型、86个智能体，数智融合加速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参会企业认为，河北雄厚的传统产业基础正是 AI 技术最好的试验场。上海天数智新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邹轩：
8: 河北有非常多的传统有优势的行业，更多 AI 其实是在这些已经有的行业中去解决它的问题，所以就恰恰是因为我们有非常明确的这些河北基础的强的行业，那这些行业可以使用 AI 来提高它的效率，最后的结果其实仍然是帮助我们的企业能够发展得更快，并且在原来已经有的产业里面获得更好的地位。
5: 在支持算力发展方面，一起 Token 磁源带首批业务前不久已经在北京经开区落地，受限总金额近20亿元，这也是北京全市范围内落地的首批算力磁源带，为科技型初创企业开辟了一条以算力数据赋能信贷审批的融资新路径。
0: 传统的信贷模式高度依赖抵押物和企业盈利报表，很多处于技术攻坚阶段的科创企业，虽然技术实力突出，业算力业务活跃度高，却因为缺少实物抵押物，经营利润尚未充分释放，难免遭遇融资瓶颈，制约了企业技术迭代与业务扩张。针对这一痛点，北京经开区创新推出了一起 Token 磁源贷产品。
5: 目前，一起 Token 磁源贷首批业务已在经开区落地。农业银行、中信银行、兴业银行、北京银行、民生银行、华夏银行等六家银行为多家人工智能产业链企业提供总金额近20亿元的授信支持，这也是北京落地的首批算力磁源带。
0: 再来关注物流方面的消息，前不久，天津港航联席会暨服务内蒙古客户4000行动推介会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举办。内蒙古地处祖国边疆，是国家重要的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天津港是共建一带一路海陆交汇点、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的重要节点。金蒙两地将聚力共建多式联运体系，打造内陆出海战略通道。详细情况请听天津台记者翟静秋发来的报道。
9: 随着汽笛长鸣，一列呼和浩特到天津港铁水联运途径班列从内蒙古新畅铁路储运集团有限公司专用货场驶出。班列上40个标准集装箱里装满了呼和浩特周边生产的味精、饲料和高岭土等特色产品。20个小时之内将抵达天津新港北站，换装到外贸船上发往东南亚。内蒙古新畅铁路储运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国龙告诉记者：
10: 原来是汽运过去的，有的时候他要提前把货集到天津，要找一个堆场。这个时间上呢就不可控，现在呢他在工厂装箱，到了天津你随时具备集港的功能，因为原来可能得6-7天，现在就18小时就到了。就这个季节价格上比汽运比啊，我们能比它低到30%。
9: 张国龙所说的一单制就是铁路加海运多式联运领域的创新运输服务模式，实现一次委托一单到底一次结算的全程物流服务。对有出口需求的企业来讲，将有更稳定的运输保障。借助这条班列，企业与港口实现了双向赋能，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深度融合。同时，双方还持续畅通金蒙陆海多式联运通道，打通了内蒙古腹地连通环渤海、辐射全国、链接海外的物流大动脉。天津港集团蒙中区域负责人赵鹏说：
11: 目前我们已开通呼和浩特、包头、赤峰、二连浩特等12条海铁联运班列，覆盖内蒙古主要产业聚集区及沿边口岸。外贸班列衔接天津港、日韩、东南亚、非洲等全球海运航线，服务有色金属、农畜产品、装备制造、精密化工等货物向东出海，同时联动二连浩特满洲里陆路口岸，开行跨境班列，服务中蒙俄贸易货物向北出境。
5: 来关注文体方面的消息。昨天，鎏金花招运河国风动漫嘉年华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北京国际设计周永久会址圆满落下帷幕。这场为期2天的动漫盛会聚焦国风动漫、IP 衍生、数字文创三大核心领域，通过 IP 成果展示、行业交流对接、国风舞台展演、潮流市集消费等多元形式， 不仅为京津冀广大动漫爱好者带来了沉浸式文化体验，更搭建起国风动漫产业展示交流对接的优质平台，为副中心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注入全新动能。
0: 本届嘉年华坚持以展兴业、以汇聚力，聚焦动漫文创产业上下游资源整合，搭建专业化、精细化的产业对接交流平台，助力副中心文创动漫产业聚链成群、提质升级。活动精准对接 IP 运营、衍生品开发、文旅融合等产业链关键环节，吸引京津冀三地众多动漫创作者、行业从业者、文创动漫企业齐聚通州，有效促进区域文创动漫产业资源互通、优势互补。
5: 刚刚过去的周六，冯骥才文学与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在天津大学启幕，一批新作同期发布。详细情况，来听天津台记者郭熙然的报道。
12: 活动由天津大学与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联合主办，来自高校、科研院所和文学期刊社的50多位作家和文艺评论家将在2天时间里围绕冯骥才与京派文化建构、冯骥才文学作品海外译介与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话题展开讨论。在现场，冯骥才表示，
13: 以前人把个人的留给后代的物质性的珍贵的东西叫做遗产，后来人才发现生活中我们社会上还有一种遗产，是人共有的遗产，我们的物质文化遗产，我们的非物质。

0: 社等出版的《俗世奇人丙午新篇》。俗世奇人是冯骥才先生的代表作，以清末民初天津卫为背景，写尽市井百态与民间高手的传奇故事，是京派文化的重要作品。作品曾获得鲁迅文学奖，多篇篇目入选中小学课本。本次发布的丙午新篇收录新创作的俗世奇人故事22篇，延续了此前一贯的风格。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党委副书记吴良柱说，
1: 冯先生不仅写了新的故事，还亲自为每一个新人物绘制了插图，这些充满灵感、富有艺术感染力的文字与图画都在今天发布的图书里面完美呈现。口袋本采用的是那个简约精巧的装帧，方便了跟着读者阅读，更适合收藏。
2: 在体育赛事方面，昨天2026京西漂流节在永定河再度启幕，这是继六月首场活动后的全年第二场系列赛事。活动联动北京石景山、门头沟、丰台三区，依托门城湖、莲石湖、园博湖三湖水域，打造分段半赛全域联动的亲水体育盛会。本次活动设置了专业竞速与大众体验两大板块，面向市民开放大众漂流体验，报名参与人数近700人，群众参与度大幅提升。
3: 据主办方介绍，永定河22公里水域串联五大湖区，未来将依据各湖水深、水文特点，常态化开展漂流、皮划艇、龙舟、帆船等赛事，同步落地马拉松、铁人三项、水上救援演练等活动，持续打造京西特色水岸体育 IP， 擦亮永定河生态文旅名片。
2: 再来关注河北，昨天2026官厅湖马拉松在河北张家口怀来县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鸣枪起跑，吸引了50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马拉松爱好者参赛。详细情况请听张家口台记者田子、怀来台记者张海丽的报道。
4: 上午随着发令枪响，选手们身着鲜艳服装冲出起点，沿着环湖赛道奔跑，与碧波荡漾的官厅湖相映成趣。来自北京的参赛选手王博，
5: 第一次参加这个半马，然后这个赛道确实很漂亮，这个保障也很好，这个周边的这个工作人员也很热情。
4: 全程马拉松参赛选手吴欣然是一名资深长跑爱好者，这是他第5次征战官厅湖马拉松。
6: 这边的气温气候也特别宜人，跑起来特别舒服惬意，我基本上是每年都要来官厅跑一次。
4: 据了解，本届赛事设全程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竞赛组别，赛道贯穿湿地核心区域，串联湿地博物馆、荷塘月色、芦荡飞雪等景观节点。怀来县教育体育和科学技术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宁，
7: 立足本地良好的生态环境，持续把官厅湖马拉松打造成为怀来一张亮丽的体育名片，以体育赛事赋能体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助力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
3: 在消费方面，刚刚过去的周六，京菜名片北京烤鸭美食推广季、北京烤鸭全球共享品牌文化传播专场活动在北京王府井大街举办。活动将联动全聚德、大董、便宜坊、四季民福等全市30多家餐饮品牌、600余家餐厅。各品牌餐厅通过与美团、大众点评等线上线下联动、门店平台结合的方式，适时推出节气新品、优惠烤鸭美食套餐、品牌店庆美食节等主题营销活动。
2: 活动还推出了北京烤鸭地图护照打卡集章行动。消费者到活动参与门店用餐之后，可以领取烤鸭地图护照，并加盖活动印章。完成活动参与门店任意10家消费集章，就可以领取限定礼包。据了解，北京烤鸭美食推广季将会持续到12月份。
3: 在演出方面，北汽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正在火热预售中。10月5号到6号，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配阵容主打一个全年龄段友好。10月5号，流行力量场有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以及更多惊喜阵容。10月6号，摇滚能量场有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等乐队的精彩演绎。预售阶段各区票价直降100元， SVIP 区前排预售价不到400元， B 区预售价最低198元，上代卖即刻抢票。
2: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

0: 展览将会持续到10月18号。
1: 最后来关注一组京津冀 3地 简讯。据天津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京津冀地区进出口值3.51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4.6%， 为历史同期新高。其中出口1.06万亿元，增长 13.4%， 进口2.45万亿元，增长 15.2%。 一般贸易发挥压舱石作用，保税物流、加工贸易均达两位数增长。一般贸易进出口2.54万亿元，增长 7.7%， 占同期京津冀地区进出口总值的 72.4%。
0: 昨天，2026年天津市全国科普月主场活动在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大剧院举办。据介绍，全国科普月期间，天津市科协依托1+16+N 的全域联动格局，围绕聚力科技创新、立足科普惠民、强化区域联动三项主题，发动科协组织、科普教育基地、星火科技馆、科技小院、科普大使等开展五大联合行动，推出丰富多彩的科普活动千余场，让科普月盛宴惠及全市公众。
1: 河北省人社厅前不久发布公告，开展2026年河北省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调剂补录和新疆巴州定向招募工作。参加河北省2026年三支一扶计划招募笔试考试，且笔试成绩不低于报考调剂补录岗位最低控制分数线的考生，可以报名参加调剂补录。此次报名采取网上报名的方式，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截止到今天下午5点。符合报名条件的考生可以通过河北省人事考试网报名。
0: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李可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1: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6摄氏度。
0: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7摄氏度。
1: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5摄氏度。
0: 以上就是今天早安京津冀的全部内容，我是马潇。
1: 我是李可，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4: 下面是一道选择题，请听题。请选择下面哪种声音是和谐美好的。A。
5: 哟，早啊。
6: 哎，早啊。
4: B。 请选择。
3: 选择你的出行方式，选择你的和谐生活。
7: 你知道吗？人感到快乐的时候会血液通畅，容光焕发。但你知道多大的声音会让人觉得舒服吗？小于40分贝的音量，轻声细语是我们喜欢的温柔。在公共空间，让快乐时刻相伴。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8: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3: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2: 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走进长河畔的万寿寺，我们一起来探寻古建过往，品读清宫美学。

0: 长河之畔的万寿寺始建于明万历五年，由慈圣李太后敕建，经清代多朝修葺扩建，集寺院行宫园林于一体，既是皇家万寿庆典的祈福道场，也是帝后去往西郊御园的驻庇之所，留存诸多皇家礼佛祝寿的历史印记。如今这里已经由北京艺术博物馆更名为万寿寺博物馆，正在举行的晨光映物乾隆时期文物精品展，展出百余件珍品，再现盛世艺术风华。古刹藏着哪些皇家寿典往事？展品又怎样印证它与乾隆朝的渊源？邀您穿行殿宇，探寻古刹过往，品读清宫美学，让我们一起长河沐晨光，古寺画万寿。接下来呢，就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万寿寺博物馆公众服务部主任刘亚楠。刘主任您好。
1: 哎，大家好。
0: 嗯，欢迎您。还有万寿寺博物馆的副研究馆员杨小军。杨老师您好。
2: 啊，主持人好。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二位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您都可以实时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时我们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长河畔的万寿寺有哪些地方吸引您呢？那么现在呢，大家说我们这个万寿寺哈，就叫万寿寺博物馆，这个名字是开始重新启用的是吧？
1: 对，
0: 是从七月底，
1: 差不多，
0: 七月底的时候开始正式启用了，
1: 对对对，
0: 现在叫万寿寺博物馆。那么万寿寺这个地方呢，很多朋友也非常的熟悉，我们来看一下哈，大家就说到了，像。

0: 特氛围，体现了历史文化感。说这里特别适合慢慢走慢慢看，本身就有京西小故宫的美称，再加上门前那条慈禧太后走过的水道，历史和风景就连在了一起。7758，谢谢给我们发了好多万寿寺的美图，尤其是在这个夏末秋初的时候，现在是不是特别美？
1: 很美啊！然后到秋天入秋了之后，我们的银杏树叶黄了之后会更美。
0: 其实万寿寺因为也是在北京城里头，又在长河边，所以呢，其实大家还蛮熟悉这个地方的。但是这儿的历史还是请刘主任给我们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其实刚才第一位听众就是说的分享的这个他的感受，我觉得一下就把万寿寺的整个的特点和那个最亮眼的地方都说出来了。一个是我们在长河岸边然后长河的北岸，长河呢又是咱们大运河北京段的其中的一部分然后我们长河岸边北岸的那万寿寺呢，它除了有古建筑寺院的寺庙的这个建筑的格局之外，然后还有我们的假山部分、园林部分，这也是万寿寺非常独特的一个，就是吸引大家来过来参观的一个建筑上面的一个特点啊。然后此外呢，万寿寺它其实最早是在明代的时候建寺的，
0: 明万历5年，
1: 对对对，1577年啊，所以它其实刚才咱们听众也说到了，它是一个皇家的一个御用的寺院啊，然后它也一直都体现了皇家的这个恢宏的这个气势在里面。然后万寿寺从明代建寺了之后，经过了明清两代的不见的扩建和复建，然后最终形成了我们现在观众可以参观的情况，就是中东西三路，然后一共有7进院落，然后我们除了有

0: 刚刚说我们说万历五年嘛，那万历皇帝刚刚登基，当时他的主要是他的母亲慈圣李太后，他首先第一个就是为了完成先帝的这个遗愿啊。当时明穆宗当时是十分想再建一个就是汉京厂的，但是因为没有这个心愿没有完成就离世了，所以李太后呢就是完成了这个先帝的这个遗愿，建了选址，建了这个万寿寺。那第二点呢，就是为皇家祈福的这个祝寿，护佑这个明朝万历。明朝可以万世永昌啊，然后大明江山稳固天下安宁的这个想法。然后第三个呢，就是专用的宫廷御用的佛事的这个一个场所，所以这主要是这个三点。
1: 玉溪营城说了，万寿寺坐落于长河之畔，尊名吉祥，位置俱佳，寺院建筑宏伟，彰显着皇家的等级和威严。那么说到万寿寺呢，我看一下啊，还有朋友说到了，这个陈明迪还说，两个月前从北京艺术博物馆更名为万寿寺博物馆，看到咱们这个当时的一个公告，
0: 对，
1: 也给截图发到了咱们这个聊天室里头，大家一起分享。燕玲说了，万寿阁登高可远眺长河风光。这个对这里应该说咱们有几路，一会儿我们会说到这边的这个几路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特色哈。然后葛卫龙给我们发了好多咱们万寿寺的一些当年的这个老照片，特别珍贵，一会儿你们说到的时候我会把这个照片再说一下，大家一起来看一看。7758说了，万寿寺紧邻大运河北京段的关键节点广元闸，这里曾是清代皇室从紫禁城乘船去往颐和园的御河必经停靠点，站在寺边的长河岸边，还能感受长河观柳的古都历史风貌。
0: 对对对
1: 啊，那么关于这里的介绍我们也一起来听一听。
2: 在北京的西北郊，长河如一条碧绿的丝带蜿蜒流淌，万寿寺矗立在长河北岸，静静地见证了400余年的岁月流转。明万历五年，皇家敕建万寿寺，清乾隆16年、26年，为庆祝重庆皇太后寿辰，两度大修。如今的万寿寺不仅是珍贵的文化遗产，更藏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密码。大雄宝殿位于万寿寺第二心院，在大雄宝殿前东西两侧立有清乾隆御碑，记述为庆祝重庆皇太后六旬寿辰，敕令重修万寿寺之事。东侧碑扬书汉满文，西侧碑扬书蒙藏文，两碑碑音书有乾隆御笔万寿寺瞻礼诗，一方御碑镌刻千秋孝念，乾隆皇帝以孝治天下，为母亲祝寿扩建万寿寺，将对母亲的敬爱与对天下苍生的期许镌刻于碑石铭文之中。乾隆御碑亭位于万寿寺第六进院，乾隆皇帝为庆祝太后七旬寿辰，再度修缮万寿寺，亲撰重修万寿寺碑文，立碑铭记，并建御碑亭。碑刻采用螭首龟夫形制，汉白玉地幔是寿山福海图。御碑与碑亭的形制既承袭了中华传统礼制与建筑技艺，又以寿山福海的吉祥意象，将皇室的孝亲之情化作家国同心的精神力量。
1: 那么刚才呢介绍了一下咱们这个万寿寺的一个整个的这个历史情况，那我们来说，这次呢我们要跟大家说，就是这个晨光

说的很对啊，就是这一次在这个万寿市举办这个晨光印物这个展览啊，我想万寿市和这个展览之间并不是简单的这种场馆加展品的这种单一的关系，而是存在多重的天然的这种历史呼应关系。我想主要是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方面呢，是在这种空间的历史底色上的一种呼应，就是万寿市本身啊，它保留了大量的乾隆朝营造的改造的这些实物遗迹，比如说我们这个万寿市大雄宝殿前面两栋这个乾隆十六年的御制万寿市碑，包括在中路六进院有这个乾隆二十六年修建的御碑亭，还有这个乾隆十六年修建的西洋门。

0: 包括书画创作啊、文玩陈设啊，都有着非常浓厚的兴趣。一方面我们在这个晨光印物这个展现上的文物，除了这个御笔书画，还有御窑瓷器，还有其他的御用品，它集中体现了这个乾隆朝的宫廷审美趣味。而另外一方面呢，当年这个乾隆皇帝在改造万寿寺这座古建筑群的时候啊，他从这个整体布局到局部的造景，都同样融入了乾隆皇帝的这个审美趣味和文化构想。比如说万寿寺中路第五进院，应该是第六进院，现存的这个假山啊，就是乾隆35年皇帝下令将原有的太湖石拆卸，完了之后呢，从这个五台山运来这个青山石重新堆砌。在假山上面又分别建了这个三大寺殿，中间是观音殿，东边是文殊殿，西边是普贤殿，观音殿下面还设有这个地藏洞。所以说啊，这个馆内的这个可移动的馆藏文物和不可移动的古代建筑遗存啊，共同折射了这个乾隆时代的文化偏好。然后到万寿寺的观众在观展的时候啊，既可以通过展柜里边的文物，也可以通过万寿寺的建筑环境来更好的读懂乾隆时代的审美取向。
1: 晨光印物到底什么意思呢？把这展览的名字跟大家解释一下。
0: 晨光印物，晨它就是指这个皇帝居住的地方，就是代指皇帝。然后光呢，就是皇帝的影响，皇帝的这个审美取向，他的审美爱好。然后印就是折射到器物上面，物就是器物嘛，折射到器物上面，就这样一个意思。
1: 那么刚才您介绍了，其实就是咱们整个万寿寺呢里面乾隆时期的有很多这个建筑本身，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哈。
0: 对，
1: 这个然后咱们这个万寿寺博物馆里头还藏了有好多的这个文物，咱们有10多万件文物是吧？
0: 是的。
2: 对。
1: 然后这个燕翎说到了比如说像这个无量寿佛殿里头的这个明代的圣经多宝铜佛塔，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件国宝是吧？
2: 这比较目前我们了解到的话，就是这种形式的还是比较少见的。
1: 是8角13层密檐的形制，5米多高，塔身有440多尊造像。洒金是吧？
0: 洒金多宝佛塔、对，它是一种工艺。
1: 不是渗，是洒是吧？然后葛威龙给我们发了这个敕建护国万寿寺的匾额，他发了好多我们这个万寿寺里面的这些建筑的一些这个图片，非常的棒。那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展览，因为我刚才看到像我们的这个一些朋友们，陈明迪也发了这个展览当中的一些图片的一些文物的组合，包括葛威龙把一件一件的这个文物都给我们发在了这个聊天室里头。那咱们这个展览是就是除了刚才您说的，对，整个万寿寺里头有很多乾隆时期的建筑之外，这个展览分为几个单元，是在咱们这万寿寺的哪个位置做的展览？现在在哪个大殿里？
0: 晨光印物这个展览呢，现在是在这个大禅堂和东西两侧的配殿，总共3个展厅。展出的文物是108件。
1: 这个数字也很吉祥。
0: 我们整个展览分为这个4个单元。第一个单元叫摹骨寻志，第二个单元叫文心意趣，第三个单元呢叫精巧那个繁复，第四个单元叫多元一体，就整个把这个展览分为4个部分。
1: 那我们就先从第一个单元开始说吧，有一些什么样的主要是有一些这个仿古瓷、仿古的玉器是吧？
0: 对。那么第一个单元我们给它定名叫做摹骨寻志。这个单元呢，我们是不仅仅是想要表达这个乾隆啊喜欢做这个仿古瓷器或者仿古玉器这么简单，而是想说乾隆时期的这个仿古寻志背后，它一整套的完整的这个审美和文化建构。乾隆的审美啊，根源是在于对中华数千年文脉的回溯与传承。摹骨仿古对乾隆皇帝而言啊，它不单单是艺术爱好，更是衔接传统、确立宫廷审美，甚至建构文化秩序的一种重要的方式。乾隆他是受这个儒家思想影响比较深的，他带着一种格物的态度去研读历代的经典， 包括古画吧、古器物啊，啊，借鉴一些商周的青铜、宋明的民窑一些器型、工艺纹饰，来制作当时的这些仿古玉、仿古瓷。在这个过程中啊，它并不是简单的去复刻这些古器物的这个外形，而是通过规范器物的制式，让每一件仿古器变成承载伦理思想、审美范式的这种物质载体。同时呢，他想通过这些仿古器物呢，把自己的这个政治理想，包括文化教化，转化为看得见的一些视觉符号和器物语言，
1: 嗯，
0: 来传递中华正统的文化理念，并服务于国家秩序、文化秩序的这个建立。乾隆的这一套这个摩古寻制的这个理念啊，不仅仅是反映在我们的展品上，同时呢，也投射到万寿寺当年的这个修缮营建之中。
1: 嗯，
0: 乾隆在这个修缮万寿寺古建筑群的时候啊，他同样是尊重前代流传下来的营造法式和历史格局，延续旧有的空间理制，这正是寻制在建筑层面的一个体现。但是它也并不是说一味的延续旧貌，而是在原有的建筑格局的基础上啊，融入了本朝的一些工艺和审美。比如说，清代这个乾隆26年啊、在万寿寺中路的六进院啊、乾隆将前朝的这个喷泉，就是明朝的这个喷泉填埋，完了之后建了一座黄色的琉璃瓦重檐八角穿尖顶，这样一个亭子。是万寿寺首次出现使用黄色琉璃瓦的一个建筑，它的亭内是立有一通这个乾隆御制满汉蒙藏的这样一个合璧碑，碑文的内

0: 而且葛卫龙还给我们发了这个玉杯亭他的这个刚才您说的这个介绍，以及玉杯亭有一张他的这个图片，从底下往上拍还是真是非常的气派，看上去都不止4米高了。
1: 对对
0: 啊，然后葛卫龙还给我们发了一张特别珍贵的老照片，是1899年拍摄的一张，是从左到右分别是乾隆御碑亭、无量寿佛殿、光绪御碑亭、西洋门和万佛楼，一张一张这个老照片，相信几位老师也看到过这张哈。
1: 嗯，对，
0: 这个应该说也是能够很好的反映当年那来100多年前，
2: 嗯，
0: 是吧？咱们这里的这个风貌了，其实要说这个万寿寺还算是保存的比较好，是吧？
1: 嗯，
2: 对对对，
0: 这些年来一直也没有特别大的变化。然后我们接着来说，刚才说到了这是这个摹骨寻制，乾隆皇帝是很热衷于这个摹骨仿古的。然后当然乾隆皇帝本身他也就是很喜欢这个吟诗作赋，包括画画，所以这么重要的这些东西咱们应该展览当中也有所呈现，就在第二个单元，
1: 对
0: 是吧？
1: 对对对，是的。就是说我们就是为了体现这个乾隆皇帝个人的一些这个审美志趣呢，我们设置第二单元叫文心意趣。这个单元的设置呢，就希望跳出我们第一个单元这个摹骨寻制的这里边展现那种礼制的这种秩序的国家层面的这种文化建构，而是让观众看到乾隆啊作为一名这个文艺创作者或者文艺的参与者他个体的这样一个精神世界和他的情志的一个抒发。在这个政务之余啊，乾隆皇帝他是很注重塑造自己的文人身份的，他把诗文书画鉴藏考据等等全部纳入到宫廷的审美生活。比如说我们知道他的这个诗有40万多首是吧，他的这个书画现在存世的书法有10000多件绘画也有1000多件是吧，他这个量非常大的。然后他的这个鉴藏有什么这个什么西秦古鉴啊，这些这个诗曲宝笈啊，这些这个图录就能看出他的鉴藏量也是非常大的。那么这个单元的这个展品看看，就比如说展厅里头有一个乾隆4年的御笔行书拓片卷，它记录了乾隆仿效这个古代文人这个雅集赋诗的这个传统，在宫廷里啊，它也举行了这个君臣联句唱和的这样一个雅集活动。还有一些比如说由环碧园的这个行书诗轴题画舫斋的五言诗轴，这些都是他游历这个园林面对山水景致即兴抒情的一些诗文作品还有记李谷车说这个乐和考拓片这些呢能看出他的一个自学态度，他是不为书本，实地勘察水系考据求实的这样一个自学品格。还有这种御笔睡招图卷这个画面上借着这个吉祥的物象，包括他特别用这个宋代的刻金纸来寄托对他母亲的一个祝福，这些文物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呈现出了乾隆的另外一个形象。那么乾隆的另外一个形象就是他除了是一位这个掌管朝政的帝王，他还是一位赏景赋诗考据求索注重亲情这样一个像文人的这样一个侧面。这和他多次到访这个万寿寺题诗留墨，这个两者他是有高度关联的。我们知道这个万寿寺它是集寺庙行宫园林这三种功能为一体的这样一个空间，它的环境是非常的清幽，它也契合传统文人寻幽揽胜的一个需求。

0: 大概是46首。他题在万寿寺的匾额、楹联、碑刻，它的数量也是非常的庞大啊。这些留存下来的这个题咏墨迹啊，也反过来印证了乾隆的文心意趣。他不仅仅是在这个紫禁城宫廷里边的书房书案上，还在各处这种游园观景、远笔赋诗，才是他真实的这个生活状态啊。这个单元的展品啊，与这个万寿寺乾隆的楹联、这个匾额、碑刻正好内外的附赠，可以让观众啊更完整的读懂乾隆的文人情怀。
1: 那么像杨光说的，他说万寿寺前的广元闸是明清皇家御河的重要节点，说这个地方其实也很值得一看。咱们万寿寺就是除了自己整体的这个寺院之外，其实旁边这些面临的这些景色，旁边的这些景色其实也非常好哈。
2: 对，它其实广元闸它是就刚才皇室他从紫禁城然后去西郊的时候游览，他到这儿需要换一下船，因为水位的原因啊，需要换一下船。那离这万寿寺不远地儿还有紫竹院公园啊，紫竹院公园其实里边也有一个那个万寿寺一个行宫的一个下，就是相当于万寿寺的一个下院。所以他其实当时皇室他们要到万寿寺的话，那从这儿进行下船，然后一部分人就来到了皇室成员，比如像乾隆皇帝啊和他的母亲啊，可能就走进了万寿寺念香礼佛，然后一部分官员呢可能就下榻到了紫竹院公园那边的。
1: 看来是要在这儿歇一晚上、
2: 休息一下。
1: 那个时候船看来没有这么快啊。好，一会儿我们请二位老师来接着介绍这个万寿寺的历史以及这里正在进行的展览。好，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协同发展进行时，稍后欢迎继续收听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纪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

复少年 See to you。 10月6号万能青年旅店。

0: 却是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发。

多乘坐公共交通，同样可以减少碳排放，而且也可以缓解拥堵。你知道，把垃圾做好分类再扔掉，既可以提高垃圾处理效率，还可以变废为宝。你已经知道了很多，甚至更多，那为什么不开始行动呢？环保知行合一。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

0: 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2: 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呢一起走进长河之畔的万寿寺，我们一起探寻古建过往，品读清宫美学。长河之畔的万寿寺始建于明万历五年，由慈圣李太后敕建，经清代多朝修葺扩建，集寺院行宫园林于一体，既是皇家万寿庆典的祈福道场，也是帝后去往西郊御园的驻庇之所，留存诸多皇家礼佛祝寿的历史印记。如今这里已经由北京艺术博物馆更名为万寿寺博物馆，正在举行的晨光映物乾隆时期文物精品展，展出百余件珍品，再现盛世艺术风华。古刹藏着哪些皇

0: 开化发廊花卉蝙蝠文玩，
1: 对，有的，
0: 有吧、
1: 嗯、
0: 然后还有这个仿歌釉的梅瓶，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画作，像玉笔的碎招图卷等等、嗯、
1: 对对，
0: 在这次展览当中
1: 都
0: 能看到，
2: 对对对
0: 啊、
2: 嗯、
0: 咱们这次展览都是能够看到是真迹是吧，
2: 对对对、
0: 哦、
1: 一个综合性的展览，
0: 一个综合性的展览，刚才说到了这个展览的几个单元，然后我们现在大家所熟悉的这个在这个大钟寺古钟博物馆的那个永乐大钟，其实原来也是在咱们万寿寺的是吧、
2: 嗯、对对对啊、嗯、它一开始在明代的时候其实是在万寿寺最开始进行悬挂的啊、嗯、但是明代末年的时候也是社会比较动荡，大钟就放倒了、
0: 嗯、
2: 放倒了之后一直到重新选址，到清朝的时候重新选址，然后选出来了，等于我们就离着万寿寺不远的地方，应该是觉生寺，现在大家都叫从大钟寺、
0: 嗯、
2: 啊，就在从有众多的请了好多的人力啊，还有树力啊这种的那个，把大钟从运走了，运到了那个大钟寺这边，
0: 嗯、
2: 然后再次进行悬挂。
0: 嗯，还有好多朋友，其实，在节目一开始就说到了咱们这边的一座西洋门。
2: 嗯、
0: 节目一开始，葛玉龙就发了，然后像阳光啊、七七五八等朋友也说到了，说无量寿佛殿两侧的门，这是融合了巴洛克风格，据说是设计元素来自圆明园，是吗？有这么一说吗？
2: 对，确实是，它其实是当时圆明园的一个外延的一个工程
0: 啊、
2: 其中一部分，
0: 离得这么。这么老远了
2: 啊！对，他其实那会儿正好是受到西方的文化的那个影响，
0: 嗯、
2: 然后它上面那个西洋门的上面的顶，我们这个门子的顶，它其实是巴洛克式的风格、
0: 嗯，
2: 是非常典型的欧洲那边的建筑风，可以看到卷曲纹呀什么的。
0: 嗯、
2: 然后在门两侧，其实我们还有一些那个雕刻的一些花卉。
0: 嗯、
2: 那西方的这边就是非常典型的更勺叶的这个花卉的样式，是一个倒三角形式、
0: 嗯、
2: 啊。然后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很多的东方的这边传统的花卉，梅花啊、荷花啊这些雕刻的样式都有体现。
0: 嗯，大家可以找一找在我们聊天室里头葛威龙发的这个图片，所以说其实就是那个时候已经是有中西合璧了，有这种建筑遗存，所以也有这样的一些文物在这里，是吧？
2: 对，
0: 这次展览当中也有展现哈。
1: 对，我们就专门在这个展览里头设置一张叫多元一体嘛。
0: 嗯，
1: 多元一体实际上就是要展现这个乾隆时代这种包容开放的这个文化格局和文化视野。
0: 嗯，
1: 比如说刚才您提到的这个万寿寺里边的这个西洋门，是吧？
0: 嗯、
1: 这个西洋门呢，它就是典型的中西合璧嘛。啊，那个我们再看展厅里边有很多这个多元一体的这个展品，它这种审美观念呢都是相同的一种审美逻辑，比如说在那个展线上有亨都斯坦风格的这个玉器，而这种玉器它就是借鉴来自南亚啊、中亚地区的一些器型花纹，然后同时融入这个中式的审美

0: 轩也有这个西洋门，包括在《雍正十二月行乐图》当中，哎，也画到了这个西洋门哈。
1: 对，
2: 北京一共总像这种西洋合并这种风格的门，就是总共有三处。
0: 嗯，
2: 万寿寺就是作为寺院风格，这种风格的是唯一的一处。
0: 嗯，玉溪影城也说了，说这个两座西洋式的风格的门装饰十分的繁复精致。他说我自己印象也很深。刚才还有别的朋友在聊天室里头说拍照特别出片儿。
2: 对对对，那会儿前面有一个空场。
0: 哦，
2: 嗯、然后在前边就是我们左边就是我们的乾隆御碑亭，然后再往前就是银杏树。
0: 嗯，
2: 到秋天等银杏黄的时候，可以您在手机当中拍的画面，那就你银杏树呀、乾隆御碑亭还有我们的西洋门，全都能纳入在咱们的画面当中。
0: 这个荣秀霞荣大姐还给我们展示她所保存的咱们万寿寺博物馆的应该是咱们进门的这个门票，一二三四五，有五个门票，五个不同
2: 五个版是吧？
0: 五个不同的那个年代，因为大小、款式都不一样。就非常有心
2: 啊、那这个到时候我们一定要好好看，留意一下。
0: 对，你们可以收藏一下，因为他都是他自己收藏的，然后。就所以他这是拍的自己，他就专门把这个万寿寺的咱们这些门票给集中起来，拍了一张图
2: 啊、那听众看来真的是非常喜欢我们博物馆。
0: 是，所以就咱们这个万寿寺应该说也是给大家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回忆。您看，我看看。

0: 这种风格特点，我们结合这个乾隆皇帝当年对这个万寿寺的这个修缮，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看这个问题。首先呢，这个精巧繁复啊，它是一种盛世的国力和工艺水平的一个体现。那个乾隆时期，他是有财力汇聚全国最好的工匠，然后用各地最珍稀的材料，那包括整合历代的工艺，我们展现上可以看到各种釉彩的瓷器，还有把这个瓷器做的像木头啊，鹅卵石啊，包括斑花石啊，还有绿松石啊，西瓜皮啊等等啊，
1: 那真的好新奇啊，
0: 就是几乎可以做到以假乱真啊，这些仿生瓷，包括还有其他的这个玉雕漆器，珐琅器，它的工艺和技法都非常的精巧，这些都是这个乾隆时期工艺技术达到顶峰的一个结果，同样的就是这个乾隆当年修万寿寺也一样，在这个建筑彩画啊、建筑材料上都非常讲究，做工也非常精细，它的这个背后表现出来的都是同样一个，就是说表现了这个乾隆时期的这个物质和技术上的一种实力，另外呢，就是我想在这种精巧新奇包括繁复的这样一种外表之下吧，它是藏有实实在在的这种时代文化功能的。比如说乾隆时期的器物装饰，它是讲究图笔有意，意笔吉祥，它在纹饰上面，比如说一些寿桃啊、蝙蝠啊这类的这个吉祥纹样啊，它装饰特别多，是为了表达一种强烈的一种祈福祈寿的这样一种愿景，比如说还有一些满汉双语的这个斋戒牌，这斋戒牌呢，它见证的是一种多民族文化的一种交融，比如说还有一些壁瓶，它把诗文啊、山水啊，包括西洋纹饰结合在一起，它表现的是一种中外这个文化的交流啊等等，这些器物它不仅仅是承担着陈设啊、祭祀啊、宴饮啊、交流的作用，同时呢，它也承载着是这种吉祥祈愿、礼制秩序、民族融合这些内涵啊，所以在这个乾隆扩建这个万寿寺古建筑群的时候啊，它这个增加了这些华贵的彩画和精致的陈设，同样会把一些吉祥寓意啊，多民族文化元素啊融入到建筑当中，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大雄宝殿，我们进这个山门之后，天王殿之后啊，它有一个大雄宝殿，它大雄宝殿里边有前面的主尊是横山是佛，这是一种汉式的，那它后边很复杂的一个这个背光，这个背光呢上面装置着大鹏金翅鸟啊、六拿具啊等等，这些就是藏传佛教的元素啊，所以这些这个民族文化这个元素都融到这些这个佛像啊建筑上面去了，所以说这个乾隆时代的技术国力包括时代需求，它造就了乾隆时代的这个宫廷的艺术的面貌，通过这个单元呢，我们可以让观众看到这个乾隆时期的审美，它是一种立体的、复杂的，我们不能用单一刻板的印象去概括乾隆的审美。
1: 玉溪营城说了，经常看文物鉴赏的文化节目，也特别欣赏中国的瓷器。那本次文物展，瓷器文物占有一定的数量，是吧？
0: 是。
1: 所以听嘉宾老师讲，展期要到明年，自己一定要去看看，欣赏每一件精美瓷器的艺术魅力，并且借助展牌来了解不同瓷器的特点和文化内涵。李秀兰说，他说好几年前我们走长河的时候，他给我们发了一图片，他说我朋友拍的万寿寺，那时候万寿寺还在大修。万寿寺可大修了好几年呢，
2: 对对对，
1: 当时是盛大开馆的时候，还来我们这儿做过节目，
2: 对对对，
1: 然后还说了，说这个朋友们说就说还记得万寿寺，说1981年舒乙在这里隔周日有义务的讲座，说那个时候作家巴金还拿了自己150,000的稿费给舒乙，要在这边有一个院落要建那个中国现代文学馆，是吧？后来2001年的时候，中国现代文学馆到了现在这个芍药居这个地方建成了，
2: 对，遗址在出，
1: 对对对，中国现代文学馆呢，他们的那个常务副馆长来做节目，还专门讲起了这段历史，也是很有意思的这个一段历史啊。那么关于这个万寿寺的介绍，我们再来听一段。
3: 万寿寺位于北京市海淀区长河北岸广元闸西侧， 是一座始建于明代的皇家古刹，素有金溪小故宫之美誉。万寿寺始建于明万历五年，由万历皇帝之母慈圣宣文皇太后李太后出资，在唐代巨色寺原址上修建，主要用于收藏经卷。万历皇帝亲赐护国万寿寺之名，内阁首辅张居正撰写碑文，因万寿之名寓意吉祥，深受清代皇室青睐。顺治、康熙、乾隆、光绪等皇帝多次重修扩建，乾隆两次为皇太后祝寿而大修，光绪二十年慈禧太后借六十大寿挪用海军军费再次重修，2017至2022年历经五年修缮后重新开放。万寿寺占地30000余平方米，布局分东中西三路，是集寺院、园林、皇家行宫于一体的大型古建筑群。中路主体建筑共七进院落，由南向北依次为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万寿阁、大禅堂、玉碑亭、无量寿佛殿和万佛楼等。山门殿顶会有清光绪时期的青天流云百福图，近百只红色蝙蝠飞翔于青天流云之间，寓意鸿福齐天。西路清代皇家行宫，慈禧太后往来紫禁城与颐和园途中常在此驻壁休息，拈香礼佛，故有小宁寿宫之称。东路方丈院及僧侣生活区，馆藏文物近13万件，涵盖历代书画、官窑瓷器、宫廷之绣、佛教造像等。万寿寺见证了明清王朝的兴衰更替，是北京历史文化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1: 刚才一说到这个中国现代文学馆旧址曾经在这里，葛威龙竟然还找到了一张当年的这个老照片，就是当年他们在万寿寺里头的哈。那么说到这个万寿寺，刚才介绍到这里，陈明迪在节目一开始就给我们发了，说这里其实我们是有几个基本的陈列展，他说历史沿革展、佛造像艺术展、吉寿文物专题展、清代皇室书画艺术展、中国传统家具展等等等等哈。
2: 对，
1: 然后刚才呢，其实还有好多朋友说到了这个万寿阁，是应该是明代的这个藏经楼，但是当年是不后到当时是就是过去的时候是毁于火灾过，
2: 对对，
1: 然后又重修，
0: 1937年
1: 的时候，
2: 对，然后现在的万寿阁是建国就是2003年的时候复建的，
1: 复建之后现在这里当时是参照什么复建的，然后现在这里也有一个常设展在这儿哈。
2: 对，我们一层就是吉物永寿展然后二层现在是我们的学者书屋，是每周有2天。

0: 藏书啊、然后观众是可以在我们微信公众号上预约、
1: 哦、
0: 下午可以过来看看这些书。
1: 每周有两个下午、
0: 嗯、有两个下午在我们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预约
1: 啊、微信公众号就是
0: 万寿寺
1: 博物馆，
0: 对对对、万寿寺博物馆。
1: 您接着介绍。
0: 下面的话基本上我们现在吉武永寿这个展览的话，基本上就是刚才也说了，是我们馆藏的这个跟福寿有关系的这所有的这些文物有特点这些文物吧，然后进行的展出、
1: 嗯、
0: 然后第一个前面最先大家看到的基本上都是一些我们的瓷器、
1: 嗯、
0: 啊，我们瓷器里边有，刚才我也观众一说的话我也查了一些我们这个展览的一些介绍、
1: 嗯、
0: 啊，像我们有那个明代的青花的五老图罐、
1: 嗯、
0: 啊，然后还有康熙时期的这个斗彩灵仙祝寿图盘啊，这些都是通斗彩的这个形式啊，然后我们的灵仙祝寿都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寿上加寿的这个吉祥寓意在里面。
1: 嗯，
0: 然后同时我们还比较大家非常很多观众很喜欢的，有我们康熙雍正时期的粉彩的过之八桃纹盘、
1: 嗯、
0: 啊，然后除此之外然后我们那边呢还有一些文人的，像墨呀，我们的如意应该是那个
2: 端砚，
0: 谈端砚，对，还有端砚啊、都是在我们展厅里边有展示。然后
2: 和田玉、
0: 对，还有玉器，然后还有我们的丝织品，有一个就是寿的花卉的寿纹的一个那个丝织品、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些我们的书法作品，有一个耄耋图、嗯、啊，然后还有一个寿字，
2: 对
0: 对，慈禧的那个寿字纹寿字图卷。
1: 所以现在就如果咱们周末的话，我看经常也会有一些活动在咱们万寿寺博物馆的微信公众号上都有公布哈。
0: 对，其实刚才咱们有听众说看到过那个杨老师的这个讲座。
1: 对，
0: 这讲座也是我们每个月都会推出北岸讲坛的系列讲座、然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吧，
1: 长河北岸，所以咱们叫北岸讲坛是吧？
0: 对，
1: 这个名字起得好。
0: 我们万寿寺博物馆目前开放的正常开放时间是每周二到周日、然后早上9点到下午晚上5点闭馆，然后4点半停止售票、然也停止入馆了、然后每周的周三有前200名的这个免费的名额、可以在万寿寺博物馆微信公众号上可以提前预约、我们预约时间都是一周的时间。
1: 所以这些都是这个给大家的非常好的这个政策哈。
0: 对，除此之外像我们金卡呀，还有我们的老年人。
1: 金卡是指这个北京市工会会员卡，不是金色的金、
0: 对，
1: 是北京的金卡、
0: 对，北京市工会会员，咱们持这个证件，还有我们刷这个扫我们的工会码是可以免费入馆的、然后我们60岁以上的老人和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也都是免费的。
1: 那么今天呢，我们跟着二位老师，随着悠悠的长河流水，来到了万寿寺，从明代敕建的护国道场到集寺院、行宫、园林于一身的皇家重地，这座矗立在大运河的古刹留存下了数百年的岁月印记。今天我们循着建筑的遗存和一件件清宫文物，回望了明万历的建寺初心，也品读了乾隆朝的营建风华，读懂了藏在碑刻、壁画和器物之中的祝寿礼俗和文化交融。那么在这里呢，把运河边的这个皇家往事娓娓道来，建筑和文物彼此映照，那期待未来这里继续挖掘遗产内涵，让更多的人走进长河之畔这份厚重的文化遗存。也特别感谢二位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好，谢谢你们，谢谢大家。那么节目最后呢，编辑主持黄燕也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
3: 今天的节目内容来自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上8点到9点播出的《运河之上》节目。希望获取更多副中心报道信息内容，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富少年 See to you。 10月6号万能青年旅店。

0: 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直行500米，请左转。
2: 小红，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准在吃饭的时候敲盘子，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啊？
1: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直行400米，请左转。
2: 还有，你跟弟弟玩的时候，不要在楼梯附近玩，那危险，你不知道啊？
1: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3: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4: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5: 借光您的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6: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7: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

0: 手打造，
1: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早安，京津冀。
2: 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京津冀，我是李可。
3: 大家早上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2: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6摄氏度。
3: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7摄氏度。
2: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5摄氏度。
3: 还要提醒您的是，今天是周一，北京和天津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1和6，请您遵照执行。
2: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2026年服贸会圆满闭幕，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
3: 服贸会期间，天津文旅举行专场推介会，多个重点项目集中签约。
2: 2026综合算力全景分析发布，数据显示，河北智算位列全国第一。
3: 北京首批算力磁源带在经开区落地。
2: 冯骥才文学与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在天津启幕。
3: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格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1: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3: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昨天下午圆满闭幕。三地热点，我们先来关注这方面的消息。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了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
2: 整个会期，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另有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又覆盖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
3: 今年的服贸会呈现2个首次，其中首设中国服务案例展，超碳一号、朱雀三号等140项案例充分展示了中国服务品牌的风采。首设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共举办40场推介路演，为企业出海提供多方面的服务保障。整个会期，103家企业机构发布了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有119项，权威发布类成果有35项，重要项目类成果有22项，优秀案例类成果有43项，专业榜单类成果有14项，重磅成果密集发布。截至目前，已经有232家企业提前预定了明年的专题展位。
2: 本届服贸会交易洽谈成果务实丰硕，举办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加近80%，发布2640条供需信息，吸引约11.6万专业观众注册参会，同比提升3.7%。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共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
3: 据介绍，服贸会会期5天，首钢园会展小镇再现超高人气。截至昨天中午12点，服贸会核心区入场近42万人次，同比增长36.6%，带动首钢园入园约81万人次，同比增长约20%。在配套活动方面，组织81项配套活动，数量比上届增加了80%。10个省区市分别举办了文艺展演、美食品鉴等活动，以吃购玩赏的方式展示非遗技艺与当地文化民俗。
2: 在本届服贸会，京津冀携手在北京首钢园4号馆推出联合展区，展区面积达300平方米，设置开放之门、全球服务窗、产业之河、新智生产力走廊、民生之美、绿色生活家、协同之基、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未来之境、15新图景五大板块，集中展现 3D 对外开放、数字创新和协同发展成果。
3: 近年来，北京市、天津市积极开展中医药服务消费和贸易融合发展工作，提供高品质多样化的中医药健康服务包和消费场景。河北积极发展康养产业，吸引更多京津老年人来济康养。多家参展企业负责人表示，京津冀应进一步加强中医药领域的协同合作，共同拓展中医药国内消费与国际服务贸易空间。
2: 作为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2026年服贸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于上周六闭幕。会上，雄安国际 Token 服务平台、电力现货交易智能决策系统等一系列重要报告专

0: 况，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1: 大会发布了2026巨深智能产业出海研究报告，数字贸易新范式 AI 驱动下全球跨境服务的新逻辑、新格局、新未来两份行业白皮书。会上还梳理发布零重力实验室、妙心健康管理平台、天塔9号、卫星载荷数据安全装置等各类创新成果70余项。中国大唐、中国移动、中检集团、雄安集团等企业进行了雄安国际 Token 服务平台、电力现货交易智能决策系统等七项重磅专项发布。三大运营商中银金科、工银科技、国投电子等十家央企数科进行了数字成果集中发布。中国电子商会常务副会长彭礼辉：
2: 服贸会能够设立它的唯一一个这个分会场来放到雄安，充分说明国家对雄安的它的特殊地位。我们现在用全数字化的这种底座来打造的雄安，所以在 AI 的时代里面，那么要充分利用好数字它的赋能，来连接国际国内的这个快速的响应。
1: 活动期间，两院院士、行业顶尖专家、世界500强企业、央企总部、国内数字科技龙头及头部投资机构高管，以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代表团、全球专业采购商与国际商协会代表共计900多人齐聚雄安，共商数字贸易发展大计。中非共和国驻华大使馆经济参赞拉塞尔·亚基特·查尔斯：
3: It is a first time.
4: 我是第一次到雄安来参加活动，看到这里的经济、生态、交通和基础设施都非常好，今天能来参加这两个会议，我感到特别高兴，也可以从雄安学到很多对我们国家有用的宝贵经验，助力本国发展。
1: 除主题论坛和展示活动外，11场平行分会相继举办，涉及 6G 与人工智能、互联网创新、物联网与算力等方向。
5: 作为2026年服贸会的重要活动之一，前不久，天津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推介会文旅专场在北京首钢园举办。活动集中展示了天津文旅服务贸易与数字贸易的发展成果，多个重点合作项目集中签约，为开放合作注入了新动能。详细情况，请听天津台记者刘克奇发来的报道。
6: 本次活动紧扣天津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国家数字贸易示范区建设任务，依托天津市中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平台，进一步拓展文旅服务贸易合作空间。活动上，天津国旅海外国际旅游有限责任公司发布天津中医药消费线路，同时与霍尔果斯国际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将共同开发天津中医药文旅线路。公司董事长杜斌说：
7: 主要是想向通霍尔果斯这个口岸引进的中亚以及俄罗斯的这边的游客到咱们天津来，把我们的中医药文化更多的就像俄罗斯以及中亚这几个国家进行推广。的线路主要是中医药点位的体验，包括像我们的达仁堂、天士力以及制药文香等等的相关的企业，也有像天津中医一附院、中医二附院的理疗、康养，包括我们的一些食疗的体验，会把我们天津的文旅的资源和这些中医药的点位串联在一起，形成了一些相关的线路。
6: 曾在2021年服贸会期间举行启动仪式的中心天津生态城国家文化出口基地，在本届服贸会上与垂域智勤智能科技签署合作协议，将聚焦园区智能物业化升级，开放中心天津生态城楼宇载体资源作为实景试验场，助力基地培育文化出海场景。天津生态城产业园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白晶介绍：
8: 以往的老式物业呢，它是主要集中于人工服务这一部分，通过和我们合作伙伴引入了机器人，包括巡逻机器人、清扫机器人、客服机器人，不仅仅是物业水平的一个提升，形成一套模式之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些数据直接衍生到了文化产品这一部分，整体这个场景它是可以复制推广的。
6: 天津市商务局服务贸易处处长张新浩表示，
9: 下一步呢，天津市将借助这个创新发展的示范试点机遇啊，在服务贸易的服务模式、服务业态、服务场景等方面呢进行创新，推动了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的十大集群，培育一批天津市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服务业企业，推动企业的走出去，持续提升天津服务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
0: 继续关注三地热点。上周六，2026中国算力大会在河北廊坊市开幕。本届大会以共知算力网、智企未来为主题，采用1加2加 X 加 Y 总体架构，设置一场开幕式、两场主论坛、X 场分论坛及 Y 场特色活动。

0: 覆盖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核心技术攻关、行业场景落地、产业生态培育全链条，全力助推我国算力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开幕式上发布了2026综合算力全景分析，数据显示，河北在用智算规模达到 556.1 亿 FLOPS， 在用标准机架 250.4 万架，均居全国第一。河北、江苏、广东、上海、北京等地的综合算力能力表现突出。中国工程院院士邬克权认为，这充分表明河北以算力、存力、运力、环境为指标的综合算力能力处于领先水平。
0: 一秒钟，中国联通廊坊智云数据中心向全国输出340亿亿次浮点运算，可以支持3万人同时畅玩黑神话悟空。像这样的大型算力中心，河北已建成投运88个。河北利用区位优势，前瞻布局，抢抓京津冀协同发展和东数西算工程建设机遇，相继启动建设京津冀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东数西算工程京津冀算力枢纽节点，推动廊坊、张家口等地加快建设环境智能算力集聚区。
1: 人工智能加正在重塑市场竞争格局，为河北省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带来重构效应。在2026中国算力大会算力普惠赋能百业新实践主题论坛上，业内专家、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话河北抢抓人工智能加发展机遇，以普惠算力赋能产业升级的实践路径。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京津冀地区智能算力规模达到 65.6 万 P， 占全国的 30%。 海量算力如何精准对接实体产业需求，汇集千行百业呢？论坛上，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河北节点算力生态联盟正式成立。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联盟成立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汇聚基础电信运营商、头部算力供给企业、主流算力服务商等产业链主体，为河北各类企业量身打造能够应用的算力产品。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北有限公司政企部经理杨宪辉：
3: 第一个阶段可能先把供给侧的这个算力融合在一起，先把这个我们的算力超市、模型工厂打磨好。首先是基础的算力，就是最底层的，我们的设备层的这一层。上面呢，我们还有模型层和应用层，针对于不同产业、不同行业、不同场景、不同的需求，都可以去匹配。你可以在里面选某一层试使用。
2: 河北产业门类齐全，应用场景充足。目前已在钢铁、化工、交通等26个领域落地413个垂直大模型、86个智能体，数智融合加速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参会企业认为，河北雄厚的传统产业基础正是 AI 技术最好的试验场。上海天数智新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邹轩：
4: 河北有非常多的传统有优势的行业，更多 AI 其实是在这些已经有的行业中去解决它的问题，所以就恰恰是因为我们有非常明确的这些河北基础的强的行业，那这些行业可以使用 AI 来提高它的效率，最后的结果其实仍然是帮助我们的企业能够发展得更快，并且在原来已经有的产业里面获得更好的地位。
0: 在支持算力发展方面，一起 Token 磁源带首批业务前不久已经在北京经开区落地，受信总金额近20亿元，这也是北京全市范围内落地的首批算力磁源带，为科技型初创企业开辟了一条以算力数据赋能信贷审批的融资新路径。
1: 传统的信贷模式高度依赖抵押物和企业盈利报表，很多处于技术攻坚阶段的科创企业，虽然技术实力突出，算力业务活跃度高，却因为缺少实物抵押物，经营利润尚未充分释放，难免遭遇融资瓶颈，制约了企业技术迭代与业务扩张。针对这一痛点，北京经开区创新推出了一起 Token 磁源贷产品。
0: 目前，一起 Token 磁源贷首批业务已在经开区落地。农业银行、中信银行、兴业银行、北京银行、民生银行、华夏银行等6家银行为多家人工智能产业链企业提供总金额近20亿元的授信支持，这也是北京落地的首批算力磁源带。
1: 再来关注物流方面的消息，前不久，天津港航联席会暨服务内蒙古客户4000行动推介会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举办。内蒙古地处祖国边疆，是国家重要的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天津港

0: 打造内陆出海战略通道。详细情况请听天津台记者翟静秋发来的报道。
1: 随着汽笛长鸣，一列呼和浩特的天津港铁水联运图定班列从内蒙古新畅铁路储运集团有限公司专用货场驶出。班列上40个标准集装箱里装满了呼和浩特周边生产的味精、饲料和高岭土等特色产品，20个小时之内将抵达天津新港北站，换装到外贸船上发往东南亚。内蒙古新畅铁路储运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国龙告诉记者。

0: 张国龙所说的一单制就是铁路加海运多式联运领域的创新运输服务模式，实现一次委托一单到底一次结算的全程物流服务。对有出口需求的企业来讲，将有更稳定的运输保障。借助这条班列，企业与港口实现了双向赋能，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深度融合。同时，双方还持续畅通金蒙陆海多式联运通道，打通了内蒙古腹地，连通环渤海，辐射全国，链接海外的物流大动脉。天津港集团蒙中区域负责人赵鹏说，
1: 目前我们已开通呼和浩特、包头、赤峰、二连浩特等12条海铁联运班列，覆盖内蒙古主要产业聚集区及沿边口岸。外贸班列衔接天津港、日韩、东南亚、非洲等全球海运航线，服务有色金属、农畜产品、装备制造、精密化工等货物向东出海，同时联动二连浩特满洲里陆路口岸，开行跨境班列，服务中蒙俄贸易货物向北出境。
2: 来关注文体方面的消息。昨天，流金花招运河国风动漫嘉年华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北京国际设计周永久会址圆满落下帷幕。这场为期两天的动漫盛会聚焦国风动漫、IP 衍生、数字文创三大核心领域，通过 IP 成果展示、行业交流对接、国风舞台展演、潮流市集消费等多元形式，不仅为京津冀广大动漫爱好者带来了沉浸式文化体验，更搭建起国风动漫产业展示交流对接的优质平台，为副中心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注入全新动能。
3: 本届嘉年华坚持

0: 况，来听天津台记者郭希然的报道。
1: 活动由天津大学与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联合主办，来自高校、科研院所和文学期刊社的50多位作家和文艺评论家将在两天时间里围绕冯骥才与金派文化建构、冯骥才文学作品海外译介与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话题展开讨论。在现场，冯骥才表示，
2: 以前人把个人的留给后代的物质性的珍贵的东西叫做遗产，后来人才发现生活中我们社会上还有一种遗产，是人共有的遗产，我们的物质文化遗产，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的民俗，我们的艺术，我们的节日，这些遗产还得有一部分人承担。
1: 开幕会现场，由作家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出版的《俗世奇人丙午新篇》及《自绘插图本》等多版本正式发布。俗世奇人是冯骥才先生的代表作，以清末民初天津卫为背景，写尽市井百态与民间高手的传奇故事，是金派文化的重要作品。作品曾获得鲁迅文学奖，多篇篇目入选中小学课本。本次发布的丙午新篇收录新创作的俗世奇人故事22篇，延续了此前一贯的风格。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党委副书记吴良柱说，
3: 冯先生不仅写了新的故事，还亲自为每一个新人物绘制了插图，这些充满灵感、富有艺术感染力的文字与图画都在今天发布的图书里面完美呈现。口袋本采用的是那个简约精巧的装帧，方便了跟着读者阅读，更适合收藏。
4: 在体育赛事方面，昨天2026京西漂流节在永定河再度启幕，这是继6月首场活动后的全年第二场系列赛事。活动联动北京石景山、门头沟、丰台三区，依托门城湖、莲石湖、园博湖三湖水域，打造分段半赛全域联动的亲水体育盛会。本次活动设置了专业竞速与大众体验两大板块，面向市民开放大众漂流体验，报名参与人数近700人，群众参与度大幅提升。
0: 据主办方介绍，永定河22公里水域串联5大湖区，未来将依据各湖水深、水文特点，常态化开展漂流、皮划艇、龙舟、帆船等赛事，同步落地马拉松、铁人三项、水上救援演练等活动，持续打造京西特色水岸体育 IP， 擦亮永定河生态文旅名片。
4: 再来关注河北，昨天2026官厅湖马拉松在河北张家口怀来县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鸣枪起跑，吸引了50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马拉松爱好者参赛。详细情况请听张家口台记者田子、怀来台记者张海丽的报道。
5: 上午，随着发令枪响，选手们身着鲜艳服装冲出起点，沿着环湖赛道奔跑，与碧波荡漾的官厅湖相映成趣。来自北京的参赛选手王博，
6: 第一次参加这个半马，然后这个赛道确实很漂亮，这个保障也很好，这个周边的这个工作人员也很热情。
5: 全程马拉松参赛选手吴欣然是一名资深长跑爱好者，这是他第5次征战官厅湖马拉松。
7: 这边的气温气候也特别宜人，跑起来特别舒服惬意，我基本上是每年都要来官厅跑一次。
5: 据了解，本届赛事设全程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竞赛组别，赛道贯穿湿地核心区域，串联湿地博物馆、荷塘月色、芦荡飞雪等景观节点。怀来县教育体育和科学技术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宁，
8: 立足本地良好的生态环境，持续把官厅湖马拉松打造成为怀来一张亮丽的体育名片，以体育赛事赋能体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助力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
0: 在消费方面，刚刚过去的周六，京菜名片北京烤鸭美食推广季、北京烤鸭全球共享品牌文化传播专场活动在北京王府井大街举办。活动将联动全聚德、大董、便宜坊、四季民福等全市30多家餐饮品牌、600余家餐厅。各品牌餐厅通过与美团、大众点评等线上线下联动、门店平台结合的方式，适时推出节气新品、优惠烤鸭美食套餐、品牌店庆美食节等主题营销活动。
4: 活动还推出了北京烤鸭地图护照打卡集章行动。消费者到活动参与门店用餐之后，可以领取烤鸭地图护照，并加盖活动印章。完成活动参与门店任意10家消费集章，就可以领取限定礼包。据了解，北京烤鸭美食推广季将会持续到12月份。
0: 在演出方面，北汽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正在火热预售中。 10月5号到6号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配阵容主打一个全年龄段友好。10月5号流行力量场有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以及更多惊喜阵容。10月6号摇滚能量场有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等乐队的精彩演绎。预售阶段各区票价直降100元， SVIP 区前排预售价不到400元， B

0: 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会持续到10月18号。
1: 最后来关注一组京津冀 3D 简讯。据天津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京津冀地区进出口值3.51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6%，为历史同期新高。其中出口1.06万亿元，增长13.4%，进口2.45万亿元，增长15.2%。一般贸易发挥压舱石作用，保税物流、加工贸易均达2位数增长。一般贸易进出口2.54万亿元，增长7.7%，占同期京津冀地区进出口总值的

0: 科技创新、立足科普惠民、强化区域联动三项主题，发动科协组织、科普教育基地、星火科技馆、科技小院、科普大使等开展五大联合行动，推出丰富多彩的科普活动千余场，让科普月盛宴惠及全市公众。
1: 河北省人社厅前不久发布公告，开展2026年河北省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调剂补录和新疆巴州定向招募工作。参加河北省2026年三支一扶计划招募笔试考试，且笔试成绩不低于报考调剂补录岗位最低控制分数线的考生，可以报名参加调剂补录。此次报名采取网上报名的方式，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截止到今天下午5点。符合报名条件的考生可以通过河北省人事考试网报名。
0: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李可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1: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6摄氏度。
0: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7摄氏度。
1: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5摄氏度。
0: 以上就是今天早安京津冀的全部内容，我是马潇。
1: 我是李可，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
3: 北京的童谣唱出了人们对文艺滋养的渴望。
4: 北京这座历史悠久的演艺之都，欢迎着川流熙攘的观演人群，畅享演艺之都精彩永不落幕。听大戏开场。

0: 京都逛北京，
1: 眼力之都看京城。北京时间10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解读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4: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5: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或者是黏膜的破口，侵入到我们人体，在厌氧环境中繁殖并产生外毒素引起的以全身骨骼肌持续强直性收缩或者是阵发性痉挛为特征的急性特异性中毒性疾病。它不挑我们伤口的大小，只挑伤口的环境，小而深的伤口，被污染的伤口，恰恰是他们最喜欢的温床。这种病的死亡率极其之高，在没有医疗干预的情况下接近 100%。

0: 那是由破伤风梭状芽孢杆菌通过皮肤或者是黏膜的破口侵入到我们的人体，那么在一个厌氧的环境当中，它不断的生长繁殖，同时呢产生了一些对我们身体有很大毒性的一个我们叫外毒素，这种外毒素会攻击我们人体的神经系统，导致全身骨骼肌出现持续强直性的收缩和阵发性的痉挛，而且这种破伤风的毒素一旦与我们人体的神经组织相结合了以后呢，它是没有办法被中和的，也是不可逆的，因此呢要等新的这个神经的突触重新生长，通常情况下它过程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那么在这一段期间呢，治疗主要都是一些对症的治疗和支持，它没有办法去快速的清除已经结合的毒素，那么重症患者呢经常会需要长期的气管插管机械通气，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特别容易并发肺部感染啊、败血症等等这些并发症，再加上呢我们许多地区的医疗条件又比较有限啊，那么延误诊治导致病死率会居高不下，那么在医疗没有充分干预的情况下，病死率确实是接近100%，
1: 非常高，特别可怕。
0: 是的，那么即使接受了一个综合的治疗，如果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破伤风，那么全球的病死率仍然报道是高达30%到50%。
1: 所以我们说小伤口往往有大风险。
0: 没错。
1: 而且相信很多患者来就诊的时候，可能这个伤口已经感染有一段时间了，他没有在第一时间发现。
0: 是的。
1: 也就代表着一方面我们医生这个诊断要特别的果断，另一方面大家自我的这个健康意识也要提高。
0: 没错，如果出现问题一定要及时去就医啊，及时的就医能够大大的改善我们的预后。
1: 哪怕您来了看说不需要打，也比您延误了要强很多。
0: 没错。
1: 那破伤风的元凶啊，也就是刚才我们刘医生介绍的破伤风梭状芽孢杆菌，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细菌呢？您刚才说它厌氧，首先它肯定是不喜欢氧气的。
0: 对。
1: 还有其他什么特点呢？
0: 那么这种细菌呢是一种革兰阳性的厌氧的芽孢杆菌，那么它自己在条件比较差的时候它会形成芽孢，所以呢它可以广泛的存在于我们的土壤啊、灰尘啊、动物甚至是人的粪便当中。那么芽孢呢其实是一种抵抗力比较强的细菌的生活模式，它能够在环境中存活数年，当环境不好的时候它就潜伏在那儿，它能够耐高温和消毒剂，但一旦进入到我们的人体之后，特别是那些又深又细的伤口形成一个密闭的厌氧环境的时候，它又会重新活过来开始繁殖，产生外毒素，对我们人体造成相当大的损伤。
1: 等于他自己还给自己弄了一个休眠期，自我保护起来了。
0: 没错。
1: 然后适合他的环境他再复苏再侵害我们。
0: 是的，缺氧环境。
1: 您介绍的这个破伤风梭状芽孢杆菌进入到我们人体之后，它是通过什么样的机制让我们生病的呢？
0: 细菌通过伤口侵入到人体以后呢，会在缺氧环境中发芽繁殖，并且产生破伤风的痉挛的毒素，我们叫做外毒素。它特别喜欢就是我们这种又深又窄的伤口。那么这个毒素呢，它会通过轴浆运输到我们脊髓的前角和脑干，与抑制性的神经递质受体结合，导致我们肌肉出现一个持续性的不自主的收缩和痉挛。
1: 所以首先您刚才介绍了又深又窄的伤口，也就是往往看起来比较严重的开放性伤口，反而没有这方面的困扰。
0: 对的。比如说像钉子扎伤啊，这种其实就是我们
1: 典型的
0: 这种伤口。
1: 那破伤风感染之后啊，患者一般会有什么样的症状或者感受呢？
0: 典型的症状呢其实是两大块，第一种呢就是痛性的痉挛。痛性的痉挛呢其实是我们老百姓不管是在影视作品当中或是在平常的这个口口相传的描述当中经常听说的，比如说我们这种患者出现牙关紧闭，张不开嘴，张口困难，苦笑面容啊，患者就不想笑，但是他发出一种让人感觉到很别扭的这种苦笑的状态啊。第三一个就是颈项强直，脖子邦邦硬啊，没有办法掰动啊。第四一个就是脚弓反张，就整个身体像一张弓一样的，像后背这样仰啊，呈现一个弓形。那么轻微的刺激就可能会导致他出现一个全身的肌肉痉挛，那么严重的呢甚至会因为呼吸肌的痉挛它没有办法喘气而出现窒息，这是一大块痛性痉挛的症状。那么第二大块呢就是一些自主神经过度活跃的表现，这个是全身的这个破伤风比较常见的表现。那么早期呢表现为患者会不断的出汗啊，心跳加速，心动过速，那么在疾病的后期呢表现为是大量的出汗，心律失常啊，甚至是出现一些不稳定的高血压或者是低血压甚至是发烧，这些都是我们比较典型的破伤风的症状。
1: 嗯，有一个问题想问您，您刚才说他这个肌肉的痉挛啊僵硬啊，是我在伤口附近有这个感受吗？还是说其他地方也会有？如果是局灶型的破伤风，它就是在伤口附近可能会有一些。局灶型就是单一的伤口吗？对，但是大多数的这种患者如果出现到比较重症的时候，他都是一个全身的症状，那全身的肌肉都可能出现痉挛。嗯，就是说比如说我的伤口在手背上，可能我的腿呀脚啊也会有相应的症状。
0: 是的。
1: 那破伤风的潜伏期刚才您也介绍了，它这个牙孢杆菌啊，它在不好的环境下它会把自己保护起来，有潜伏期可以耐我们的高温，可以耐我们的这个消毒剂，等到这种环境过去以后它再开始发作。那它的潜伏期一般是多久呢？潜伏期和我们最后治疗的预后之间有没有什么相互的关联？
0: 你这个问题特别提得好。那么我们破伤风的潜伏期通常是3到21天，大多数的患者都是在受伤以后1周左右啊，7到8天发病。

0: 往往就越重，愈后也就越差。而潜伏期少于7天的一般都是比较重的患者，病死率是很高的。相应的，如果潜伏期已经超过了10天的这些患者，就是被扎伤了以后10天以后才发病的患者，一般来说他们的症状会相对轻一些。
1: 那在潜伏期到来之前，等于这个患者他还没有不适感和发作的时候，我们医生怎么来判断他是不是被感染了呢？
0: 这个时候是没有办法判断的，那么医生只能通过判断你伤口的形式，发生了什么样的受伤的过程，来决定要做什么样的处理。那在他不发病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判断他是一个破伤风的。那么即使发病了以后，通常情况下也没有一个特别

0: 但是不是特别有特异性的。
1: 嗯，那我们接下来说说它的这个传播途径啊，看看哪些伤口是最值得大家注意的。毕竟它感染以后的这个病死率是相当高的，还是挺危急的。很多朋友会觉得只有生锈的铁钉才会导致我感染破伤风，这个说法是不是挺常见的？它的这个误区在哪儿呢？破伤风梭状芽孢杆菌到底存在于哪些我们比较常见的地方？
0: 很多人觉得只有生锈的铁钉会导致破伤风，这个说法其实是有一定的误解的。因为我们破伤风梭菌不仅存在于生锈的铁钉上，它广泛存在于自然界的土壤啊、尘土、动物的粪便、人的肠道和人的粪便当中。因此你任何被污染的物体刺伤或者是划伤，如果这个伤口比较深，它造成了一个缺氧的环境，就可能会导致破伤风的感染。
1: 那我们举例子，比如说这个刀片或者这个钉子，它看起来就像刚出厂一样特别的新，光亮如初，没有生锈，它扎的伤口很深，其实也有这个感染的风险。
0: 如果这个不是经过消毒的刀片的话，那是完全有这个风险的。
1: 嗯，所以不要以它刺伤您的物体表面是不是干净来判断。
0: 没错。
1: 那除了被钉子扎伤啊，日常情况之下还有哪些伤口可能会导致大家感染破伤风呢？像比较常见的一些挤压的伤口啊、烧烫伤啊、被动物咬伤之后，这些伤口有没有感染的可能呢？
0: 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比如说我们如果碰见了木刺的扎伤啊、玻璃的割伤啊、撕裂伤啊、烧伤，或者是动物的这种抓咬伤、挤压伤，都可能会导致感染。因为这些伤口呢，它是与这些外界的物体接触了，尤其是这些伤口比较深的时候，它容易形成一个缺氧环境。那么如果造成伤口的这个物体当中啊，就有我们破伤风芽孢杆菌，它就有可能会造成感染。

0: 可能被抓咬伤了比较轻微的时候，可能连疫苗都不打，更别说打破伤风了。现在也要提示大家，都是需要注意的。刚才您反复的强调，我们的破伤风牙孢杆菌喜欢的是小而深的伤口，是他们的温床。那这种小而深的伤口为什么这么让他们喜欢呢？
1: 因为破伤风牙孢杆菌它是一种厌氧菌，小而深的伤口，比如说钉子扎伤的这个伤口，它在我们这个伤口的深部啊，它天然的就很难与氧气接触到。那么在这一个环境当中，它氧气就是少的，会形成一个厌氧的微环境。那么当局部的伤口出现坏死啊，然后上面又出现了闭合以后，这样一个缺氧的环境就特别有利于细菌去生长和繁殖。那么外部的细菌被带入到这个深部的伤口以后呢，局部又出现了坏死，它又很难被我们的免疫细胞给清除掉，因此它是很适合破伤风梭菌去发芽繁殖啊，产生外毒素的。
0: 所以不是说这伤口看着它外面长好了它就彻底痊愈了，可能它在里面这个破伤风的芽孢杆菌它复苏了，它就开始作祟了，
1: 生长了。
0: 异物的残留啊，比如说钉子的碎片或者是玻璃的碎片等等，为什么就显得特别的危险呢？
1: 因为我们异物呢，它不仅会伤害到我们表皮，它还会把这个细菌呢带入到我们深部的组织里面去。那么这个异物如果是接触到过或者是携带了破伤风芽孢杆菌的话，它的这个存留会加重局部组织的损伤和坏死，那么进一步的降低我们局部的氧浓度，为细菌的生长提供持续的反应。

0: 口，而这个伤口又比较深的时候，它就有可能会导致我们破伤风的感染。那么这些伤口呢，经常会被我们忽视，但如果这个伤口比较深，环境缺氧或者污染严重，那么同样的这些伤口是导致破伤风感染的风险是比较高的。
1: 那其实就是说这伤口我们不是看它表面上的这个破损程度是大

0: 于它的这种外毒素的一种疫苗。那么它的这个注射了内毒素以后呢，它会刺激我们机体产生持久的抗毒素的抗体，相当于我们人体主动的产生了对抗破伤风外毒素的这么一个抗体，它能够提供长期的保护。那么相应的呢，它起效的时间也都会比较长啊，不是能够立刻起效的。所以呢，对于我们接种过破伤风疫苗的这些人，如果到一定的时间它的这个疫苗的效力衰减了，我们可能要进行补种。那么第三一块呢，就是注射被动的免疫制剂，这样呢它相当于直接提供了我们现成的抗体来够抵抗和中和我们游离的毒素。那么这个时候是一般是用于短期应急的保护的，比如说我们这个现成的抗体有 TAT 啊 TIG 啊，这些啊都是我们目前市面上可以用到的被动免疫制剂。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你去医院的时候接种的都是被动的免疫制剂就是提供了现成的抗体。如果你要接种破伤风疫苗，还是需要到正规的接种疫苗的场所去进行。
1: 那其实这三个措施，正确处理伤口是在我受伤之后，注射被动免疫制剂这个也是在受伤之后，只有接种破伤风的疫苗是在受伤之前我们的主动的防御。
0: 对，当你发现你受伤了以后，这个时候你的破伤风疫苗又已经很久没有打了，那么这时候你也可以在病情稳定以后去接种破伤风的疫苗。
1: 其实他们相互之间是不冲突的。
0: 不冲突的。
1: 完全不冲突啊。
0: 没错。
1: 那受伤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做是一个正确的这个伤口处理的步骤呢？
0: 有条件的话呢，我们立刻应该用大量的清水或者是生理盐水去冲洗伤口那么这一步是很关键的，它能够去除掉我们伤口内可能残留的异物，比如说土壤啊、污物啊等等第二块呢，就是用碘伏或者是双氧水来进行局部的伤口的消毒减少这个细菌的量的产生。当你怀疑到有可能有破伤风感染的风险的时候呢，这时候我们要尽量的保持伤口处于一个敞开通气的一个过程避免要把它包扎的过紧，因为我们又深又脏的这种伤口其实风险是比较高的。当你出现了又深又脏的这种伤口的时候，你应该尽早的去就医

0: 生这些抗体，那么相应的我们慢慢的体内的这些特异性的抗体会逐渐的出现衰减啊，因此呢我们需要定期的加强接种啊，来维持我们保护的水平。
1: 嗯，那接种它有没有年龄的限制呢？包括有没有哪些禁忌人群是不能接种的呢？还是全民都可以？
0: 全民其实都是可以接种的。我们小时候打的这个白百破疫苗当中的这个破啊，就是我们破伤风疫苗。那么接种了这个疫苗以后，它也不是终身的免疫，保护力会随着时间的减弱。一般来说，我们成年人

0: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3: 解读 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4: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1: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

0: 提出来的。那保护期呢跟 TAT 是差不多的，也就是7到10天左右，它就无效了。那么目前呢最推荐的还是我们破伤风人免疫球蛋白，也就是 TIG。 那么这个产品呢，它是从人的血浆中提取的，安全性相对更高啊，也不需要皮试，它保护期呢时间也比较长啊，一般我们能够维持3到4周的有效期，因此呢价格呢相对前两种也会偏贵一些。
1: 嗯，那我想问您的是这个被动免疫制剂啊，它给我们大家提供的是一种什么样的保护作用呢？
0: 免疫功能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功能，相应的来说我们希望体内能够产生针对我们破伤风这种外毒素的抗体。如果是需要人自己来产生，那我们的这个过程叫做主动免疫，是要通过接种疫苗以后，人通过一定的时间自己生产出这个抗体来。那如果你现在就已经受伤了，那你接种这个疫苗，你等待它自己生产抗体，这需要一个很长时间的过程，它来不及。那么因此如果医生判断你这个伤口感染破伤风的风险很高，我们就相当于从外源性的给你注射进入大量的这种外源性的抗体。那么这个抗体其实就是我们一个受伤以后被动的紧急补救的过程，就是刚才我提到的这三种
1: 被动免疫制剂。
0: 对，
1: 您刚才提到的这个保护周期，就是它在您体内生

0: 第二个呢，就是彻底的清疮，也是减少我们体内破伤风杆菌的出现以及它进一步产生毒素的这一个过程，这两个过程是非常重要的。第三一个呢，就是在体内存活的这些破伤风杆菌，我们可以通过抗生素的治疗啊来进行杀灭啊，比如说我们可以采用甲硝唑啊或是青霉素类的药物杀灭我们体内存在的这些破伤风杆菌。但我刚才也提到了，已经产生的破伤风的这种毒素如果已经跟我们人体结合，它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我们没有办法用目前现有的手段去把这些已经跟神经结合上的毒素把它清除掉去，因此我们只能等待时间体内啊慢慢把它代谢过去。那么在这个过程通常情况是一个非常漫长和痛苦的过程，有的人甚至可能会有2到4周这么一个气管插管机械通气的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更多的医生呢就是会采取一些症状控制的措施啊，比如说在这个期间患者都可以持续的出现一个不自主的痉挛性的一个疼痛，那么这时候医生就会用一些药物来控制痉挛，比如说我们使用一些镇静剂肌松剂甚至必要的时候我们会用气管插管用机器来帮助这个人体呼吸。那么这个过程其实是比较痛苦的，因此我们更多的时候要提醒广大的这个老百姓在平常的这个生活当中受伤了要及时的去就诊评估不要等到真正的出现了破伤风，那这时候治疗其实就是一个很棘手的过程了。
1: 嗯，
0: 那么早期治疗，也就是说我们症状出现后24到48小时之内，我们如果就马上就诊，可以显著的降低我们并发症和病死率但如果你这个患者又在家拖了几天都已经抽搐了，呼吸衰竭了，那么这时候你再送到医院来因为这时候毒素可能已经大量的跟我们神经结合在一起了，这时候你要去采取这相应的治疗的措施，它的效果也比较差，那么这样的患者愈后也都是不良的。
1: 他如果是拖的时间太长的话，就算能治愈，他会给他带来一些后遗症吗？
0: 相当一部分患者会留下后遗症，比如说我们2到4周的这么一个时间，患者如果接受了机械通气那么他在这段时间就有可能会出现肌肉的萎缩，那么对以后他的行动就会造成影响。那么在机械通气的过程当中，相当一部分人还会合并各种各样的肺部感染褥疮等等这些并发症，这样也会给我们患者后续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
1: 那其实我们刚才说到它的这个致死率很高，没有专业干预的时候能够达到接近100%，干预之后也有30%到50%。其实很大一部分的患者是因为各类的感染，
0: 最常见的去世的原因是由于患者出现了痛性的痉挛因此呢他出现了呼吸机的这种痉挛，这时候他没有办法自主去喘气，如果你不送到医院进行一个气管插管和机械通气的时候，患者可能当时就憋死过去了，这个其实是这个落后的地区没有办法及时送医的地区这个破伤风患者死亡最常见的原因。但是他入院了以后我们用机械通气用镇静剂帮助他控制了症状以后，那这些患者仍然可能会在院内合并各种各样其他的，比如说这个呼吸道的肺炎败血症等等的，这些也都是一个比较常见的致死的原因。
1: 等于他的并发症也是挺多的。
0: 是的。
1: 那如果是这个破伤风在治疗的环节来讲，我们都有哪些比较好的治疗的方式呢？
0: 破伤风的这个治疗其实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治疗，刚才我们也提到过，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要减少我们细菌的产生，那么伤口的处理，彻底的清疮，破坏局部的厌氧环境，这个是重中之重，所以这个是患者一来我们就要去做的。但当患者已经出现了破伤风感染的时候，那后面我们的这些措施更多的时候是补救的一个措施第一块就是我们刚才还提到的被动免疫，尽早的去注射破伤风的人免疫球蛋白或者是抗毒素那我们可以采取使用敏感的抗生素去杀灭在体内已经存在的这些细菌，减少细菌的这个毒素的产生。那我们有药物来控制它这个痛性的痉挛比如说我们镇静的药物肌松的药物机械通气的这个方法。很重要的就是一个支持的治疗当我们患者已经接受了机械通气，他没有办法自己吃饭也摄入营养的时候，我们可能要给他一些营养的制剂，不管是通过胃管还是通过这个静脉去给他提供营养，保证他体内的一个水和电解质的平衡预防我刚才说的包括褥疮肺部感染败血症等等这些并发症，这些支持的治疗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环境的管理呢，其实也是重中之重，一点点这种声光的刺激都有可能会诱发患者出现一个痛性的这个肌肉的痉挛，

0: 他们这时候会特别的敏感是吗？
1: 是的，那么这时候保持一个比较良好的安静的环境，避免一些巨大的声音的刺激啊，光的刺激啊，这些能够改善我们患者的预后，要避免诱发他出现一些痛性的痉挛。
0: 嗯，那其实我们可以想象这个时间段啊，哪怕是在积极的治疗，其实患者经历的过程是非常痛苦的，所以他的看护人员包括家属也要安抚他，让他们的心里也要过得舒服一点。

0: 露出一些痉挛性的一个假笑苦笑的一个面容啊，包括他没有意识的又出现了肢体的抽动，但他这种恐惧的感觉其实是会给患者带来非常这个不适的体验的。
1: 嗯，其实我们医生看到的时候内心也是挺痛苦的，也是挺心疼他们的，
0: 是的，
1: 也是想尽快治疗好他们的。这也就提示如果是有陪床的家属的情况下，也要安抚他们内心的这些恐惧感。那我们通常一个治疗周期能够有多长呢？
0: 这个依病情的轻重而言啊，如果是对于比较重的患者，有可能这样的周期可能会长达一个月。那大多数的患者可能是在2到4周左右的时间。
1: 嗯，那出院之后在回家的过程当中，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吗？
0: 那这个时候呢，主要是遵医嘱来进行一个伤口的一个护理和后面康复的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一般家属要配合我们医务人员给患者创造一个比较良好的安静的环境啊，保持他周围的一个光线是比较柔和的啊，因为比较明显的这些声光的刺激都可能会诱发痉挛。那么患者由于他出现了痛性的痉挛，甚至是肌肉的萎缩，有时候他的这个行动翻身都会出现困难。那么这时候我们家属也好，就是医务工作者也好，应该去频繁的协助这个患者进行一个翻身和拍背。这个操作呢，可以避免这些患者出现了压疮啊、肺部感染啊等等这些常见的卧床的患者容易出现的并发症。那么口腔的护理和呼吸道的护理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避免他出现这种痰液的误吸啊，引起肺部感染。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患者没有办法进食的话，我们要想办法给他进行一个营养的提供啊，比如说我们高热量的一个流质的饮食，或者是鼻饲，甚至是肠外营养啊，保证他有一个营养的摄入。医生也好，家属也好，要密切的观察这个患者出现这种痛性痉挛的频率，他的呼吸情况啊，如果一旦发现他这种喘气儿都不太好的状况，我们可能要及时告知医生，这时候我们可能要进行气管插管。那么康复期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如果患者能够耐受，医生判断也可以的话，我们也要按计划的去接种疫苗啊，获得一个长期的免疫过程。
1: 嗯，那有几个问题。第一个是患者他回到家中的这个休养的过程当中也是需要卧床的吗？因为您刚才说他可能还会伴随这种痛性的痉挛，是不是在下地活动的时候也是有风险的？
0: 痛性的痉挛一般如果还在出现的话，那表示他这个疾病期还没有完全过去，这时候他都还没有办法回家。那么在医院的时候，如果医生判断这个痛性痉挛已经过去了，那这时候要尽快的开始我们的康复治疗啊，因为患者一个很长期的一个卧床的过程，他没有办法运动，肌肉会出现一定程度的萎缩啊，时间越长萎缩的更明显。这就是我们平常在工作生活当中听说的啊，有一个人他可能中风了，他卧床了一段时间就发现他人变得特别瘦啊，手脚就特别瘦特别细啊，其实就是肌肉萎缩了。那么这时候你即使他的这个神经功能恢复了，他能够活动了，但是他的肌肉变细了以后已经不足以去支撑他进行一些日常的活动，他这时候他行走也是困难的。因此我们在住院期间，如果判断这个患者的痛性痉挛已经过去了，我们就要开始尽早的恢复我们的康复治疗，创造一个比较好的让他下地活动的环境啊，能下地活动要尽早的下地活动。
1: 因为卧床病人一方面是萎缩，一方面是这个压疮褥疮，还有一方面就是肺部感染，
0: 没错，
1: 风险都是挺高的。
0: 是的。
1: 那如果他在回家的过程当中突然间又出现了一些这个肌肉的僵硬啊、痉挛呀等等的，是不是就代表着需要及时来复诊呢？
0: 来复诊判断他是不是又出现了一个病情的再次的活动。
1: 那如果说没有后续症状了，也就代表着这个彻底治愈了吗？
0: 是的。
1: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马上要结束了，肌肤之伤我们需要谨慎以待啊，小小的伤口其实也有可能藏着不小的风险，不要轻视扎伤划伤，做好伤口的清创，重视疫苗的防护，科学的规避破伤风隐患。我们也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多留意伤口的防护，提高自己的防范意识，守护自身和家人的健康。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也特别的感谢刘医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
2: 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

0: 1531316305071531316305071，1531316305071，也欢迎您锁定京经济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1: 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2: 解读三地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3: 京经济三地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2: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场解个馋，想吃点，还是说下点小酒，还是家里来了客人摆个盘，这个酱牛肉呢是那个拿得出手的硬菜。
1: 但是您说自己在家里边做，咱就不提这个工序了，还有您有没有这手艺了。现在费心费力，岁数都大了，您说现在再去厨房里边

0: 上等的进口牛肉。而且这个进口牛肉呢，它在外包装上都明明白白的给大家标注了进口原料的标识，这个来源非常清晰，您就可以踏实的吃。
1: 而且这个进口的牛肉还不是我和晨曦在这儿空口白牙在这儿跟您说的啊，它是受到了我们相关部门的监管的，监管完后它才能在袋上给您印清楚了。
0: 没错。
1: 另外呢，这个酱牛肉它用的是正经的什么钱腱子。
0: 是的，这个常吃酱牛肉都知道啊，这个钱腱子口感是非常好的，而且呢这进口原料的牛肉它肌理更为规整，肉香纯粹，切的时候您就知道了，一刀下去啊，那个肉

0: 透明的黄色的，您去吃的时候，哎，感觉到味道很浓郁，而且呢那个口感是糯糯软软的，所以说即便是牙口不好的咱们也能嚼得动。另外我们都知道咱们的听众可能年纪大的比较多一点，又特别关心软硬的这个问题，您去尝尝十月美家的这个松茸酱牛肉，一个是肉质好啊，整，另外一个就是做的还是比较软乎的，
1: 哎，
0: 另外非常非常的劲味儿。说完了这个牛肉以后呢，就要请出我们另外一个主角了，就是它里边加入了松茸。
1: 那它是一种蘑菇啊，也一直以来这松茸都是比较贵的，但是为什么我们要把它加入到这个酱牛肉里边呢？
0: 哎，还有几个原因，比如说第一个是提鲜增香，它是蘑菇嘛，本身呢就是特别的鲜，然后呢不是把它切碎了和这个酱牛肉混在一起让您吃，它是把这个松茸啊放进这个老汤里边一起去酱这个牛肉，在酱制的过程当中，哎，它这个菌香啊，就是蘑菇香，一点一点的就渗进牛肉的每一次纹理当中了。这酱牛肉不是一口到底的那么酱香咸香了，而是越嚼越有回味，越吃越香的那种，哎，带点蘑菇的香气，隐隐的，但是又不褶这个浓。

0: 口渴啊，猛喝水，他不抢这个牛肉的主角，让原本就香的酱牛肉呢吃起来就更自然更嫩，而且呢他也不抢味儿啊。我要不说您可能也尝不出来里面有松茸，但是您仔细一品，他那个尾调带点松茸的鲜味儿，
1: 哎，就是越来越好吃嘛，想着法儿的给您做这个好吃。

0: 肉了。
1: 哎，市场售价呢是28块钱一袋啊，15袋每袋是3两的酱牛肉，到手基本上就420块钱了。
0: 嗯，
1: 但是北广的售价今天299块钱，给您拿走将近5斤的酱牛肉。
0: 是的，
1: 这个价格还是挺合适的。
0: 嗯，那这个保质期呢也有很长的时间，270天，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来购买。
1: 嗯，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您看啊，给您做得了，用的还是进口的好牛肉，同时呢。这个味儿还给大家调的挺好的，
0: 嗯，
1: 同时省去您在花时间啊，费火，还得花功夫在那盯着酱牛肉的这个过程了啊，省事儿咱们说完了，省钱大家可能没有特别明显的概念，这个就得。

0: 起来一共将近5斤的酱油299块钱。
1: 如果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0: 咱们说完了它的原料好吃啊，说完了它的工艺好，说完了它的这个性价比高。咱们是不是还得给大家介绍介绍它的这个味道？因为我和晨曦都已经替大家尝过了，
1: 是的，
0: 这个味道确实是非常非常好。其实不用您咬，您就一撕那袋儿就能闻到醇香的这个酱香味了，是很正的那种酱牛肉的味儿。然后咱们再切片儿，切片的时候你会发现这肉片啊是紧实不松散的，而且呢筋肉相间，带着透亮那金花儿。
1: 对，
0: 金花就是淡黄色的，您去尝尝，又能咬得动，同时那个牛肉味儿是很浓郁的。
1: 对，这看着特别有食欲啊。所以说这酱牛肉买回去真的特别省事儿省时啊，您就是可以凉着吃，入口第一口呢就感觉确实挺有嚼劲儿的，但是呢牙齿咬下去，它牛肉带着韧性却不费牙，然后呢那个酱香味儿刚才说了啊，是那种很正的。

0: 上是广告时间。
1: 您即将收听的是傅中心会客厅。
2: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3: 赶紧坐在靠窗那儿，给您让了，
4: 站一站。
2: 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
5: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6: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7: 暑期到，乐淘淘，安全知识要记牢。打火机别瞎了，水边河边咱别靠，一不小心脚踩空，扑通掉坑吓一跳。过马路左右瞧，红灯亮了赶紧停脚，绿灯一跳小步跑，不玩手机不打闹。哎，路边有个怪叔叔，说啥给啥都不要，吃东西先洗手，隔夜的西瓜不能嚼，户外运动戴顶帽，补水才能防晕倒，家长跟紧陪伴好，监护到位不松套，安全知识要记牢，快乐暑期安全宝。
6: 一个个小小的安全举动，守护孩子成长大大的快乐，愿每个孩子都有安全快乐的假期，提高安全意识，从点滴做起。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6: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6: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6: 协同发展

0: 国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2: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1: 大家平时生活在社区啊，总会遇到大大小小的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啊，小到楼道有人堆放杂物了、小区的停车特别乱啊，大到我们的道路修

讨论容易跑题，意见争执不下，最终很难形成可以落地的共识。一场高效的居民协商离不开一位会引导、懂控场的主持人。

0: 重要的一个专项事项。
1: 嗯，
0: 对于咱们平常一个楼门，比如说甚至一个养狗，甚至一个停车位的问题，像这种杂七杂八的事情，实际上呢，可以把相关的一些利益相关人把它聚集起来，我们采取协商议事的方式，而不是采取居民代表大会居民代表会议这种方式，因为它一是成本比较高，第二呢，就是我们采取的工具可能它是不对称的。
1: 嗯，
0: 所以说协商议事这个工具啊，它是可大可小。
1: 嗯，
0: 它的这个场景呢是非常丰富的、多元的。
1: 嗯，可以说是点对点哈。
0: 对对对
1: 对，
0: 可以这么说。
1: 具体哈，
2: 哎呀，张扬，你平时会找居委会还是会找？
1: 说实话，我找的真的非常少，只有一次。对，只有一次，就是我家邻居楼上的邻居哈，这个空调那个管的那个
2: 水，
1: 对水，然后漏到我家阳台这个位置上了，然后就导致那个墙皮脱落了。只有这一件事，而且解决的还挺快的。其他的我还真
2: 是。
1: 我找的是物业，
2: 物业 对,
1: 对，我找的是物业。
2: 所以像李准，因为我知道李书记啊，这个做我们的社区工作也特别多年了，也跟大家说一下，也获得过我们首都劳动奖章啊，真的是我们在这个岗位上做得非常好。想问问您，一般来说什么事儿会找居委会，什么事儿找物业呢？像我们通云街道的紫金雅园，它也是有物业的，是不是？
3: 是的，我们的小区也是有物业的。一般情况下呢，居民遇到这个事儿不知道找谁去解决的时候，第一时间都会想到我们社区居委会。所以这就是我觉得是居民对我们的信任吧。
2: 对，你看，我觉得这就是差异。我一般就是先找物业，我就赶紧解决问题。就张扬也是
1: 习惯性的，
2: 就习惯性的，就证明这个居委会在我们小区里啊，当然不是批评哈，这存在感它可能没有那么强，但是在李书记的社区，您看大家会先去找居委会，也其实是不是很多楼门群里其实他物业也在，对不对？
3: 是的，我们现在都是按照网格化管理，我们每个楼门都有一个楼门群，就是方便居民发现问题及时来反馈。那么在群里边我们呢几乎是叫24小时在岗。居民有什么事呢，我们第一时间发现了，我们就会立即通知这个物业或者相关部门来处置。
2: 您的社区，因为紫金雅园我也去过，我感觉还是不是那种老旧小区，挺新的，是不是？
3: 我们的小区其实也算是老旧小区了，因为我们是从2001年第一批的房子开始入住，到最后一批呢是2008年、2009年，所以现在基本上都在20年左右了。
2: 对，也不算说特别老，但是也不是特别新，它处于这种跟我们家小区其实差不多，
3: 是的，是的，
2: 就这种商品楼的这个状况啊。所以它居民是不是也是全年龄段基本上都有的？
3: 是的，我们这个小区呢，因为算上通州区应该是比较早的商品房小区，当时在这边买房的呢，可能很多也都是咱们北京市里的来搬迁搬到这片儿，搬到我们通州的，当时呢可能年龄还是可以，可能40-50岁，现在基本上60-70岁了比较多。

这是他的，包括形成那些行政裁决了，这个都不给我们管，你该复议的复议，这个不给有协商，因为我们没这个权限。所以说正是因为这种有所不为，让我们在处理的内容上实际上呢几乎包含了咱们社区的各种的一些公共事务啊，相关的一些小事儿，或者楼门事楼门这之类的一些小事儿，所以说他的处理的范围这就划定。

0: 协商主题的微化，那个便捷有效，我们不需要开正式的那种公示啊各个方面的会议，我们把利益相关人把它组织起来，而且在我们的实践中也可以发现，尤其是年轻人啊，比方说在运河商务区，有些年轻人他注重他的私密性，他不喜欢到你办公室，甚至不喜欢大众化的这种展示，他们希望私下来简单一聊，甚至在走廊里，在树下，在这个休息亭啊，简单的聊一下啊，甚至两三个人啊都能解决问题。说这微协商，在那个概念上，我觉得呢，它是切中了这种精细化的一个要求啊，而且在实践中呢，实际上我们通州区还有很多的实践都可以归纳到微协商的这个范围，比如说张家湾这个万事好商量，那么它的旗下这里边有很多的协商矩阵，比如说我们线上线下的企业，还有一个它有个抖动式协商，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每天早上我们的村干部是不是啊，甚至些镇的工作人员都可以走到村里田间地头发现问题立马解决，啊，这种形式我觉得抛弃了过去的形式化啊，说的微上呢，这里边呢，实际上它不是说微不是小的意思，它是精确、精细、精准，而且呢是有效的意思。啊，这里边我个人认为啊，可能有的是简单的，你比方说其他的地区，甚至一些区，是不是啊？一些社区也用了微，但是这个微它是微化的意思。啊，就是微型化啊，精细化啊，精准化，有效啊，就大概这么情况。啊，还有咱们那个，包括咱们那个黎书记这边，是不是 啊？你们有个林嘉林议事厅，是不是？
1: 对对。
0: 实际上，林嘉林，大家你看，林嘉林这是主题，我就限制在这个主题，我们来议事，我们相关的邻居是不是啊？来过来议事，而不是你不相干的人过来。
2: 对。
0: 啊，这一块就是。就是显示了它的精细化程度。
2: 那谁来主持呢？这个议事主持
0: 是
2: 特别重要的。
0: 那这个主持你是位到位了。刚才这个主持啊，实际上这个主持人的培训这里边是个简写。其实主持人的产生有三种途径。第一种途径，根据法定的这个义务，你比方说李书记啊，包括他做居委会的书记，又是主任。那么按照咱们党的这个政策，他是这样，就是说你党组织你是领导这个事儿的。然后再推动组织实施，你是居委会，那么很显然这个层面的召集人就是当然的法定的主持人。根据我们比方说在主持一个法律方面，比方说婚姻各个方面，是不是 啊包括调解呀、但是我们的居委会不是万能的，他不是律师，怎么办呢？我们可以请一个第三方，是不是啊，让他过来当主持人。其实这个主持人他就不是法定的，就是什么意思？根据我们的需要，我们可以选择相关的法定人，这个法定的这个相关的主持人过来啊，他是技术层面的。所以说我们产生的方式呢，还有一种呢，就是根据我们的推荐，比方说我信任你啊，我们四个人，我们信任这谁张维，信任这个张导，是不是？哎，你当主持人，要不然我们都不放心，是不是？这种情况下呢，实际上就是代表了三种的选择的路径。说在培训的时候，我们这一批培训呀，实际上。通州区的这一批培训，实际上也是北京市社工部、社会工作部啊，他那个这么今年的一个重要任务。但是呢，这个我相信他是刚刚开始，在未来的展开中，可能在精细化的程度上，他一定要分类的。因为我们他的产生，他的产生，包括他所具备的一些素质啊，你比方说他是不一样的啊。一般专业的人士，他就只需代表他的专业，来主持。这一类的协商议事，但是社区的不一样，他要面面俱到，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组织能力，他的前提，比方说让相关的利益相关人，这是一块儿，还有一部分政策法规相关人也要到场，
2: 对，
0: 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说
2: 讲清楚，对吧？
0: 他是这样
2: 到了，
0: 如果说我们议完事了，达成一个共识，但是这个事谁来执行？
2: 对，
0: 我们居委会没有执法权，
2: 对，
0: 那么很显然。催查报道，有关部门是不是啊？哎，城管呀、包括消防队是不是啊？执法一些部门过来以后，那么对这个事情后期解决就有问题了，就能解决它的闭环问题。
2: 对，所以这个主持人特别重要。这您是不是也得给这些主持人做培训，作为专家？
0: 应该在下期应该有类似的培训啊、而且呢，在这个他是从这个整个的协商的规范化的层面上来看个主持。它的产生啊，它的这个法定产生，然后还有一些实操。层面的东西啊，比如说咱们这个结合咱们社区居委会啊，咱们现在六个专委会是不是李书记？
1: 对
0: 啊，六个专委会你不能闲着，那么协商议事在有的地方在实践中啊，他采取了协商委员会的方式，其实我个人认为这种方式是过渡态，
2: 嗯，
0: 为什么呢？他有的协商委员会选了固定的协商代表，
2: 哦，
0: 实际上你想固定协商代表，那么你和居民的代表到底有什么差别，是不是啊？
2: 嗯，
0: 说这里边应该是有差别的。
2: 嗯，
0: 那么协商议事这种机制呢，应该是对居民的代表会议的一个补充，
2: 嗯，
0: 不能成为一个重叠。
2: 嗯，
0: 所以说我这里边呢，我一直建议呢，就是说哪一块呢，就是我们在实践中也在实行的推动这一块，
2: 是
0: 哪一块呢？就是说一定要让我们的六个居委会他们出协商主持人，
2: 嗯，嗯，
0: 让他们，这样的话我们一些机构就可以不重叠了。
2: 您说的是六个专委会是不是？
0: 对， 对，有六个专委会。
2: 哪六个呀？
0: 这就比较多了。
2: 嗯，
0: 比如说环境，环保啊，这个法治是吧？调解，这个协商，还有那个包括民生啊，各个方面。
2: 嗯，
0: 这几个专委会实际上就是居委会下属的这么几个机构，是不是啊？
2: 嗯，
0: 啊，应该大概这么情况，所以不能应该让他们动起来。
2: 但每个专委会它都是由我们相对固定的居民来组成的，
1: 是的，
0: 应该是相对的。这个李书记他比较了解，
1: 是的，是的，
2: 李书记。嗯，在社区当中遇到比较多的问题是什么？包括这些我们专委会的成员是怎么构成的？和大家来念叨念叨。
1: 说到我们社区，其实我们平时最多的就是跟居民打交道嘛。
2: 嗯，
1: 我们现在呢社区也在实行这个网格化管理。
2: 嗯，
1: 在这个六大这个委员会的这个基础上，我们更细化了，这也就是我们通州区在这个基层治理这块要求我们要做的更细化。
2: 嗯，
1: 所以这块呢，我们不光是我们的各支部，我们的六大专委会，还有我们的这个专职社工，也就是我们社区的网格员呢，社区社工呢是我们的专职网格员，他们要定期走访居民，跟居民啊聊聊天，拉拉家常。在这过程中呢，我们就会收集很多的这个意见，然后大多数其实我们回来之后会与大家共同商量着是什么，看这些问题啊，大多数其实都是共性的一些问题，比如说物业管理，像我们的小区20多年的小区呢，那它的公共设施它是缺乏的，
2: 嗯，
1: 那还有一些

居民的利益，所以大家各自有各自的想法。原来呢这些事儿都是由我们来做决定，但是现在呢不行了，现在要靠这个意识协商，所以我们在意识协商的时候还需要人，这个也就是我们要用好。

0: 哈，这个到底是这个议事主持人，我们也刚才也有所了解了，是几个层面，就是三个层面哈，才能够推选出来我们这个培训吧。
1: 我特别
0: 议事培训，
1: 我特别想问问林教授哈，什么样的人您觉得特别适合当主持人？不是因为这个角色特别重要啊。
2: 这里边其实涉及到一个能力培训的问题，一个赋能的问题。其实在过去的这个协商议事组织中啊，我们惯性的一般来说其实就把这个召集人、组织实施人，包括咱们的那个实施主题交给那个咱们社区党组织和那个居委会。而社区党组织居委会一般来说就是书记和主任，如果说他没有时间的话，可能副书记、副主任，是不是啊？
3: 对。
2: 再者呢，就是咱们的社工，尤其咱们这两年的社工的社会工作者啊，社区工作者，他这个更新的比较快，所以说这是一个培训的必要，而且一个培训的一个重要的机会。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咱们的这个叫主持人刚才我已经说过了，他是个就是召集、组织、主持。
1: 就谁都行，居民也行，是不是？
2: 他居民如果说受权或者推荐咱们是可以的，
1: 可以的
2: 比方说咱们有
1: 黎书记也行，
2: 黎书记是法定的，
1: 必须
2: 是
1: 必须在的，
2: 按照我们的就是那个两办的文件就是你党组织包括社区居委会干部，这是必须法定的这是组织包括实施都是可以的。所以刚才提到那个能力问题，实际上呢它存在这么几个环节，就是说他要懂得筛选咱们议题儿。你这个议题儿不一定是能议协商的。还有一个呢，就是第二个呢，就是咱们的一些议题儿可能要出现一些这个要有弹性的东西，是不是？
1: 好，那到底什么是有弹性的？林教授稍微等一下我们先进个广告，广告之后继续来教大家怎么来社区议事，这真是门学问别走开，马上回来。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0: 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社区协商议事这种机制体制到底应该怎么样打造。再从中央到地方到我们北京城市副中心啊，我们正在探索属于自己的社区议事的特殊的道路啊。我们的微协商也让我们的社区事务应该说是沟通的更好了，也探索出了属于自己的新办法。所以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社区的公共事务如何解决会更好。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第一位是通州区党校的教授林学达，还有我们的社区代表，通州区通运街道的紫荆雅园社区党总支书记也是居委会主任李永妹。欢迎二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依然是在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媒体刊播。来看看聊天室里啊，我来念念大家说到的遇到过的公共事务的难题，我们也来看看像今天的社区代表我们的李书记有没有遇到过。我相信您都遇到过，您看77589说停车难乱停车，车多位少乱停还会堵住消防通道啊，非常典型的一个问题。还有说物业服务质价不符，收着高标准费用，服务跟不上，公共收益收支不透明，这也是非常普遍的一个问题。还有朋友说这个阳光啊，他说居民参与度低，积极性特别难调动，这是最普遍的一个难题。很多居民呢都觉得事不关己，尤其年轻人和上班族忙于工作，很少参加社会事务。鸣笛

0: 的流程特别繁琐，审批的周期长，小毛病就拖成了大隐患啊。他说的是这个维修的资金难，我们还会遇到像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觉得不必要申请的，可能他也申请了，就有人会不同意，因为这是我们的社区的养老钱啊，这也是一个很大的矛盾。你看矛盾挺多的，张扬啊，是不是也是你们小区特常见的？
1: 我也因为我也在社区这个群里嘛，偶尔也有时间去翻一翻，看大家都在聊什么。其实最多的还是就是这个地下车库的事儿，就是特别是遇到下雨的时候漏水，这个可能反复维修。然后还有就是遛狗这个事儿，
0: 我们现在还有什么呀？因为现在开始那个大家这天凉快了，开窗睡觉了，这个半夜的狗叫，哎呦天，这两天就开始说了。
1: 对，大家都有难念经，可能这个小区之间邻里之间还是相互理解，或者相互这个怎么讲呢？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就交给了我们这个议事哈社区哈。
0: 你看刚才我跟张扬说了那么多的问题啊，林教授，您觉得什么诉求可以放到协商会上大家一起商量？有什么诉求是不适合集体商量？怎么来划分？
2: 这个问题真是问到点上了。协商议事啊，其实前边刚才说了个一个词儿一句话，就是有所为，有所不为。那么有所为啊，实际上什么意思？他所干预、所能干预、所能处理的，只能是个真议题啊，真的诉求。你比方说真实可诉啊，它是来源于咱们的工单这一块儿啊，就有一块我们的协商议事是来到这一块的一取的一头，是不是？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一些客观的一些证据啊，可以证明它是真实存在的啊，不是虚假的。这是第一类。那么第二呢，必须是具有公共的属性。这个公共属性，它的空间就社区空间，它是我们涉及到每个居民的大部分人的利益。这种情况下，其实它叫咱们叫公共属性。那么第二呢，就是诉求呢，在一定时间之内比较集中。确实呢，比方说刚才你说狗叫的问题，是不是啊？那么在这边养犬的公约啊，那养犬的一些规范，是不是啊？说这一块呢是可以的啊。这个第三呢是通过协商议事这种形式是可以干预的。这句话的含义是什么？就说可能许多东西我们干预不了。它不在我们的处理范围之内。它是这样的啊。所以说呢，这个我们其实呢就是。与它对应的有不适合来进行公共协商的，那么第一类呢，就是纯粹的属于个人私利啊，与公共的利益它没有关系啊，这种呢，实际上呢，这种个性化的诉求，我们要给它正确处理。这里边给咱们那个举个案例啊，就是通州区存在一个案例，就是前段时间我们那个充电桩也会产生噪音的。那么充电桩，那么许多居民就打了123组，或者说提出诉求，什么诉求啊？说产生了噪音，影响了我的休息、睡眠。那么应该把全社区的充电桩全部把它拆掉。大家分析一下，李书记包括咱们这个两位导师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就说这个问题哪些是合理的，哪些是不合理，你怎么区分，怎么把它拆解开来？实际上呢，噪音产生的噪音这一块是可以考虑的，甚至可以协商的，可以沟通的，
3: 是的，
2: 是不是？
3: 是的。
2: 但是，他要说把全部社区的所有的充电桩给它拆去，这个很显然，如果说全社区的甚至一半的居民都在反映这个诉求，也是不合理的。所以说它跟人数没有多大的关系但是又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它的占领一定权重。如果说让它进入协商，那么很显然一决策好了，我们决策了一个错误的一个结论，我们无法执行，而且还违规了、违法了，甚至所以说这里边的选择是特别重要的第二那个第二类啊，就是已经经过司法的判决行政已经裁定了这种涉法涉诉的事项，不是我们的协商的范围，因为他已经得到了一个权威的这么一个结果了，像这种结果是不属于我们来协商的，是不是那么第三类呢，就是说本身他违背了政策法规我们在协商议事中突然发现他是违背法规的比方说在实验中我还那个碰到过，在调查中碰到过这么个案例有一笔那个资金在使用中，可能这个社区呢他报了也走了正规的程序，把那个一个停车棚进行改造，这本身没问题是不是好事，但是报上去突然发现一个问题，这个停车棚是违法建筑物所以说我们用个正确的处理方式正确的政策轨道，正确的一个程序来处理一个错误的议事说这里边呢就是牵扯到前面一个问题，哪些是真问题，哪些是假问题
1: 虚假诉求
2: 对最后一类呢就是一种片面的扩大事实歪曲事实，而且情绪化的 反映了这种这种情形呢还是比较多的。那么这里边其实就是咱们在培训中经常出现的心理干涉可能会更加长久一些。这里边我觉得李书记当时是有体会的，因为许多问题你发现实际上跟他解释好像道理也讲了，政策法规也讲了，但是他仍然还有情绪。
0: 对对，
2: 那么这种情绪可能就不是协商的问题了。但是是不是这种类题咱就不协商了呢？

0: 没荣誉。
1: 这信息咱们怎么协商的？那不是吵吵起来了，吵架了吗？
0: 啊，对对对，所以说那是规则的问题。
2: 是
0: 说在处理的工具上，我们要变换工具啊，有这个沟通，也跟他普法，还有跟他的讲理，是不是？还有跟他安慰啊，这些。所以说这个协商议事啊，议事会是一种形式，协商。议事本身它有可能就是沟通的意思，
2: 嗯
0: 啊，其实在中国人这个字这种协就是协，大家一聚在一块儿
2: 协调
0: 啊，对，商就商议啊，议呢还是议，说协商本来就是议事啊，但是议事会啊它是形式之一而已。
1: 好，给黎书记给我们举几个例子呗，有什么样的例子？哎，真的是议题定好了，然后我们来开会，包括叫谁来开会，我觉得这都是大学问，因为您说开会的这个覆盖面不够全面吧，这个议事人可能会觉得凭什么他们来，他们能不能代表我的利益，但是要是都站在我这边好像也不靠谱啊。您给我们举几个案例。
3: 好的好的，我给大家讲一个我们综合楼改造的这么一个案例。我们分管的小区里边其中有一个叫综合楼的一个小区，这个小区呢一个院单独一个小院，就一栋楼，它是商住一体的，下边是商场，上边是居民楼，居民楼里边还可以开公司，它是这个可以办照的，就是商住一体的这种楼。这块呢原来就是我们的老大难的一个管了一片区域吧，

0: 破铁门、
1: 嗯、
0: 这两个铁门呀简直就是堵住居民的这个，让居民看着就是堵心的、
1: 嗯、堵心了。
0: 对、改造之前呢我们想改造，但是改造之前我们可以说这次是学乖了然后我们没有直接在社区里画图纸，咱们就拍脑门就决定这个事儿、
1: 嗯。
0: 我们是先通过党员和我们的这个龙门长开了一个预备会，然后我们先是大家碰个头，把这些清单呀拉出来。
2: 嗯，
0: 这样呢就基本就锁定了，那就是破铁门、缺绿地还有没地儿晒太阳、
1: 嗯、
0: 这几个问题，我们带着清单去协商去商量，这样呢就不会跑题了。
1: 嗯
0: 嗯，为了让更多人参与，我们把这个协商会的时间定在晚上7点。
1: 嗯，
0: 这样呢
1: 大家下班了哈，
0: 对，
1: 能参与的都能来。
0: 是的是的、
1: 嗯、
0: 然后地点呢就定在这个院，因为这个院距离我们居委会比较远。
1: 嗯，
0: 哎，如果让大家来到社区来参加协商呢，大家可能先远不想来。
1: 嗯
0: 嗯，所以这就是我们解决这个人不多，可能白天年轻人都上班了，所以我们定在晚上，在院里参加呢，就把那些平时不参会不发言的隐形

0: 但是呢，之前呢，我就遇到这么一个事儿，他教育了我，所以我当时
1: 学乖了。
0: 对，是这样的，是什么呢？是我们在2021年的时候，我们在做小区的楼门文化建设，然后觉得小区的楼道里已经设施很缺乏，然后也不太美观，我们想让它美观一点，初衷是好的。我们呢当时就是找这个楼门长过来商量商量，大家呢大概其定下这个方案呀就实施了。

0: 请出来。
1: 嗯，
2: 也听听他们的意见和想法。
0: 是的，是的，是的。
3: 这其实是最难的。其实我觉得，在一个小区里，很多人都是沉默的。就你真的要公开表态的时候，我自己想一想，有时候太忙，有时候或者觉得意见也没有那么的清晰哈。
0: 是的，
3: 有的时候又觉得，两边也不想得罪，或者。甚至觉得这个都可以吧，就这都是一种态度啊。所以您是要把那些态度模糊的也拉出来表态，还是说我就是让那些意见大的表态呢？
0: 我们觉得就是还是利益相关方要全覆盖啊，只要是涉及这个楼门院还是这个楼门里的全体居民，咱们能参加协商的尽量都参加，参加不了的可以委托楼门长把您的意见告诉我们的楼门长，由
2: 或者是你有无意见是吧，或者说我没有意见，
0: 是的，是的，
3: 我们也表个态，
0: 我
3: 什么颜色都可以，
2: 就是表态一下，
0: 我们会带着设计图然后让楼门长去表决，哎，大家去挑选我喜欢什么样的，这样的话呢大家意见统一了，我们再做出来就不会有这个让我拆除的这个问题了。
2: 对对对，
3: 哎呀，特别想问问林教授啊，其实我觉得我也参加过社区里的很多协商，我有时候呢就是作为他们会说呀，张威你可能也在主持节目啊，也知道一些法律知识，帮我们评评理。我有一种感觉，就有的时候不一定协商都会出结果。张威，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谈家务事儿也是这样的，并不是一定会最后多方达成共识的。
2: 对， 对，没错，
3: 往往是各自保留意见了。那如果没有达成共识，后续怎么办呢？有种协商无果。
4: 刚才提的问题特别好，牵扯的问题也非常多啊。就是协商的结果呀，实际上任何协商都是有结果的，只不过有
3: 没达成，
4: 是否达成共识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半达成共识，是不是啊？还有一种呢就是说不可能达成共识，我们可以转换工具，所以说第一种呢就是最理想的结果，就是什么结果呢？就是达成共识了。那问题就来了，达成共识的标准是什么？
3: 对，
4: 你刚才已经谈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是不是比如说过半数，过三分之二，是这样吗？实际上不是这样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过半数这是居民代表会议，居民会议的法定的规则，过半数就合规了，是不是啊？就代表了最高的权力决策了。但是我们的协商意识真是不能这样，它是要求我们这个利益相关人在现场在协商议事的时候要共同对一个结果要认可它。这个认可比方说在座的我们有四个人是不是啊，如果说有一个人比如说我不认可，我可能是看在大家面上我不表态，但是他会存在一个什么隐患？尽管你没通过了协商议事，但是我仍然会打我的1245。为什么？你没有法律约束。
3: 对，
4: 因为咱们协商议事他讲的协商民主啊，自治啊，是不是啊？而且你也不是最高的权力决策会议，所以说他的这个这一块的权重啊，应该考虑。所以说最好呢，就是什么意思呢？最好的达成共识的一个结果，其实有几个前提。首先大家认可，但是认可不但要认可的结果，还要认可协商议事的那个规则，而且这个规则一定要提前交代给协商的参与者。你比方说，咱就议事的过程中，如果说三分之二通过，咱就这个事儿就定了，可以不可以？其实这是李书记他最想听到的一个基，是吧？一个基础层面了。然后又认可了，咱们一举下手就可以了，是不是？为什么？因为你认可是规则，但是如果说他不认可，咱就不能采取这种举手表决的方式。还要做工作，持久的做工作。说第二种呢，就是说，有部分达成共还不能达成共识，目前我们缺少一定材料支撑，包括政策还不了解呀，各个方面。好了，暂时搁置，我们经过调研，下次再启动。我估计李书记这边一些疑难问题，是不是啊？可能是经常的事儿，这期。
3: 对。
4: 那么还有一种啊，就是确实他违背了一定的政策了，一定的政策界限不在我们协商的政策这个层面之内，我们要做好解释，要把这个结果呢，做好解释。那么结果做好解释以后，那么并不代表我们这个事就完了，因为问题有可能疑惑呀，包括是不是啊，有可能仍然会在的。所以说我们要采取其他的方式啊，这是我们在协商结果的处理上。其实呢，就是达成共识以后，下步的一个闭环就是执行的问题。就是一个执行的问题。这个执行的问题实际上也牵扯到各个因素啊，所以说你看协商的这么个四大环节，议题怎么形成，
2: 是
4: 谁来议，怎么议，协商的形式，然后 议事的结果怎么处理，四大流程，
3: 对，
4: 在文件中都有规范，
2: 所以这个问题也就是提出来了哈。比如说你看我们议事的过程当中，就我觉得好像黎书记应该遇到过这种事吧，有没有就比如说我们议事的时候特别热闹，
3: 对，
2: 说的特别好，
3: 对，
2: 但是后续怎么办呢？会不会有一些不了了之的事儿呢？
3: 对，我觉得这小区里特常见，
2: 就是我们业主这事儿没了，
3: 我们业主大会也遇到过，就是特热闹，因为后面是最下面是推进了，一到推进大家好像就都忙去了，
0: 是的。这个问题呢我就特别有感触，居民最怕的是一而不决，决而不行，如果商量完之后没有动静了，那么下次我们再喊他们过来开会他们就不来了，我们现在解决这个问题有的办法就是三句话。第一句就是把商量结果变成项目清单，就是例如我们综合楼改造这个事儿吧，我们把居民认可的就是这个大铁门，破旧大铁门微改造，加景观灯，建设小区的这个小花园，修健康步道，修前这个凉亭，把它全部列入我们的。

0: 小微项目，
1: 嗯，
0: 这样有我们街道的支持，有我们周边乡镇政府，比如西集镇政府、张家湾镇政府，
1: 嗯，
0: 还以及各个部门的支持，这样呢，居民的心里就踏实了，参与度自然就高了，
1: 嗯。
0: 然后第三句话呢，就是过程透明亮晒。改造过程中，我们的中心驿站的驿址成员们会把我们的整个过程发到居民群里，让邻居们去看。今天铺了砖，明天安了灯，让居民看在眼里，让居民看见变化的产生，他们就会觉得这个协商是管用的。
1: 嗯
0: 嗯，所以改造以后的这个综合楼呢，我们居民的笑脸多了，其实就是因为他们看到协商结果真正落地了。
2: 嗯，是啊，没错。
3: 哎呀，真的是。所以您看，您说了那么多咱们的方式方法，其实李书记一直是笑眯眯的在说。
2: 对，
3: 我特别想问问您，身在一线，您感受最难的地方是什么？在社区协商上。
0: 嗯，说到最难的地方，我觉得不光是跑腿儿，也不是干活，而是转变我们的观念。反面大家的观念，以前我也觉得这个意识协商比较麻烦，耽误时间，开很多次会，害怕商量不出一个好的结果。但是通过社会工作部的这个培训呢，我转变了这个看法。其实最难的就是如何让被动等变成主动干。一方面我们要转变自己的定位，我们不再是发号施令的管理者，而是穿针引线的主持人。另一方面要转变的就是居民的心态。很多居民习惯了事不关己，或者觉得商量了也没有用。
3: 对，
0: 那怎么办呢？我觉得就是要靠一次次的成功的协商来破冰。就像刚才我说的那个展板的颜色那个事儿，他教育了我。但是我们综合楼的改造成功，则是让居民教育了居民。大家亲眼看到，因为自己的参与，那个破铁门现在改造完之后成为了居民口中的最美地标。边角闲置的地块呢变成了小花园，还有了健康步道。老人们不用在停车场里再晒太阳了，而是有了更安全还能歇脚的那个凉亭，还有座椅。就是那种的主人翁精神一下就被激发了。
2: 真的是，我觉得好像居民是看到了议事的结果啊，等于说这个结果是所有居民都非常满意的。这个其实是给大家一个很好的一个事例，未来的这个工作也是会很好推进的。
3: 是
0: 的，是的。
3: 哎呀，也想问问

0: 因为在前期的这个协商议事的规范化中啊，就是这个他们都在寻找空间，啊，每个社区就让我们没有协商议事厅啊，实际上我们的社区这种空，尤其在北京的这个空间资源，它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丰富的，关键在于怎么利用。比如说我们一般的会议室可以把它多功能，就叫协商议事厅，但是这是硬件啊，你包括一些规范规则都可以上墙是没问题，关键在于它的软件，它的软件的底层逻辑在什么意思。我有诉求，我信任你，然后通过协商议事的方式我参与，我提高我的见解，然后呢咱们通过这个公正的或者说这个客观公正的这个协商议事得出一个结论，是不是得出一个共识，
1: 是
0: 啊，我就说我感兴趣。第二，门槛一定要低。你看我们一想到协商议事觉得非好像是咱们那个居民换届选举一样，不是这样的，
2: 普通居民能参与吗，是吧？
0: 哎，对对对，其实他尽管也不懂规则都可以参与，但是我们作为召集人和组织实施者包括主持人一定要懂得他的规则，议事的规则，参与的规则，说他的门槛不一定非得放在这个什么东西啊，就是咱们这个会议室室内，
1: 对对，
0: 放在一棵树下可以不可以？
1: 对对，
0: 田间地头可以不可以？
1: 遛着弯
0: 都可以，
1: 也可以，
0: 哎，是可以的，是可以的啊。所以说这些呢形式都是创新，它能激发它的一些活力。
1: 所以我们的议事厅并不局限在一种空间里，而在于一种我们居民议事的一种我们的融合的氛围里，只要能共同议事。
0: 所以说为什么微协商是非常适合的未来发展的一个趋势，就在这儿。
1: 对，其实我们电子的空间的这个议事它也是，
0: 哎，可以线上线下都可以的。
1: 非常感谢二位今天走进了我们的节目，其实这个议事说起来真的是话长，因为它关系到每一天，我们节目呢也比较短，没关系啊，我们下次更多的和大家可以把这个议事搬到我们的副中心会客厅来，咱们公开来议一议。我觉得也是一个好的方式啊，希望我们有更多的这样的尝试。对，感谢二位，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观看收听和本节目的这个回放，大家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最后，节目的主持人张维、张扬，代表编辑王静文，感谢大家。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3: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4: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3: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4: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5: 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3: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6: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主持人浩兰，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等京津冀3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

0: 瓮器，还是故宫的，还有一类特殊的博物馆，它们记录着一家企业、一个行业乃至一座城市的工业记忆。那今天的记者小安将带我们一起了解轨道交通线上的企业博物馆、公益宣传、地铁专列背后的故事。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小安。

0: 示的是北京40家企业博物馆上线的轨道交通线上的企业博物馆公益宣传专列。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了北京企业文博协会副会长贾鹏贾会长，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一辆地铁列车是怎么装下40座博物馆的。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非常高兴通过京津冀之声和大家见面。
0: 那相信听众朋友们听到企业博物馆这个名词的时候跟我一样可能都有点陌生，因为我们提到博物馆印象里都是一些耳熟能详的，比如说国家博物馆、军事博物馆。那您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企业博物馆，它跟传统的博物馆相比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1: 哎，这个呢主持人呢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我们北京企业文博协会啊，它呢主要就是在北京市域内的企业，它所建立和成立的企业的博物馆、展览馆、展览厅、陈列馆这些形式的带有文物和文博性质的这样一个展馆、一个集合。所以呢我们统称为叫企业博物馆。这个统称呢应该说是在整个的全市的博物馆这个系列当中它是一个小众的但是有非常有特色的这么一个领域。从目前北京应该在备案的博物馆啊，到2025年底我了解了一下，大概得有249到250个左右这么一个数字。就类博物馆有50多家，真正的列入到文物局大概属于国家一级、二级、三级的这个大概是50家。所以说这么一个庞大的这一个博物馆体系当中，企业博物馆它确实是一个小众，但是呢又非常有特色。我们现在北京企业文博协会有博物馆大概是50家，这里头呢有国家一级的企业博物馆，比如说中国铁道博物馆，还有国家三级的博物馆叫北京工艺美术博物馆，其他呢还有20多家是备案博物馆，还有类博物馆，是这么一个情况。
0: 那这么多家博物馆，它的数量就是稳定的，还是说在不断增长的一个趋势呢？
1: 是在不断增长。为什么呢？因为企业啊，它在发展的过程当中，随着这个企业的不断的发展壮大，不断的这个体制的调整和隶属关系的这种变更，越来越多的企业更加注重的就是企业文化的传承，还有这个行业的它的一些工业文明，还有产品的品牌的塑造，这些的都需要通过各种形式呢来进行这个向社会各界和向这个消费群体啊来进行推介。那么推介的最核心的东西还是要传承它的文化，在这文化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一条呢就是要通过博物馆的形式、展览馆的形式、陈列馆的形式呢来呈现给大家。这样的话就诞生了很多各大企业、各大行业、各个专业的带有独特特点的一些博物馆的这种形式。
0: 那我了解到咱们这次的这个专列其实是已经是第三次开设这个专列了。那么前两列

0: 是在2024年7月，咱们北京中轴线啊申遗成功。
1: 嗯，
0: 这一个重大的成果，应该说，使我们对这个中轴线上的博物馆又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恰恰呢，我们在这个中轴线上企业博物馆，当时我们有7个。你像从北边的工艺美术博物馆，到这个南边的全聚德、红星二锅头，还有这个六必居，以及首都粮食和龙顺城等几个博物馆，他们都在中轴线的沿线。那么中轴线我们申遗成功，大家可以不但能够看到天安门这个建筑群，看到天坛，看到中轴线上的其他的一些重要的一些历史文物和古迹，同时呢，也通过中轴线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申遗成果，辐射到它周边的一些小众的一些文化产遗产。正好呢，我们在中轴线申遗过程当中啊，我们北京企业文博协会的一些会员单位，如北京建工集团、北京首开集团、北京公交集团，他们都参与了中轴线申遗的相关的工作。比如说文物修复，重要的文物景点的修缮，这样的话呢，我们正好觉得很有必要在这过程当中宣传一下为中轴线申遗成功所做出贡献的企业。所以说我们在2024年9月3号就开出了一条中轴线上的企业博物馆地铁专列，在地铁的8号线，因为8号线呢是咱们整个路网当中应该说是地下中轴线，它北边起这个朱辛庄，南到瀛海，它的中间这一段正好是在我们的中轴线这个地下，所以说呢，选择这个条线啊，很有意义。之后呢，我们又在2026年1月15号开出了2列中轴线上的企业博物馆，这时候我们中轴线上的博物馆呢又增加了几家。像中国铁道博物馆呐、等等，我们把这个范围又进一步的扩大。
1: 对，
0: 主要扩大的目的还是要借助中轴线申遗成功这个重要的一个文化成果，来进一步的扩展我们市民对中轴线企业博物馆的了解和认知，让更多的人呢，走进中轴线沿线的企业博物馆。
1: 那么从第一列列车的7家到第二列列车的9家，我们可能还感觉不到这个数目的变化，但是到第三列的40家，明显就是一个规模上的跃升。
0: 对，主持人说的很对。那么我们在策划今年这个地铁专列的时候啊，想了很多主题，也想了很多的内容。那么年初我们在策划的时候，除了要保证第二列中轴线上的企业博物馆地铁专列正常的发车开行之后，我们就考虑第三列我们应该从哪个角度入手，让更多的市民乘客能够乘坐地铁就能够感悟到企业博物馆就在身边，能够看到企业博物馆，了解到企业博物馆。所以说呢，我们一方面觉得目前现在咱们北京轨道交通的这个网啊，应该形成30条，公里数达到了909公里，561座车站，这么大的一个覆盖的轨道交通网，我觉得呢是一个非常非常的一个交通便利条件，大家可以通过乘坐轨道交通就可以找到企业博物馆，这样的话呢出行也很便利，而且呢参观企业博物馆呢应该说是更加的方便。所以说我们今年呢就琢磨，我们可以确定另外一个主题，就是把轨道交通沿线上的企业博物馆给大家推介出去，让更多的人呢了解，哦，原来就在轨道交通线上，就在这个站的周边就能够找到企业博物馆，虽然它小众，但是它就在我身边。所以说我们就搞了一个轨道交通线上的企业博物馆这么一个地铁专列的主题。这个主题提出之后，得到了我们各企业博物馆的大力的支持和响应。因为我们刚才说了有50家企业博物馆嘛，
1: 对，
0: 40家积极踊跃的报名，其他那10家呢是由于特殊情况，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的博物馆啊是和企业的办公楼 在一个主体里组织起参观了，非常麻烦。还有的一些企业的博物馆呢，它带有一定的保密性质，所以说它不易这个进行对社会开放。所以说我们经过筛选，最后选择了40家。
1: 所以这40家其实已经涵盖了各个行业各个领域了，对吧？
0: 对，这个领域比较广泛，一个是工业类，工业制造类，比如说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像北京北中原，那北中原过去呢，它过去就是一个北京重型电机厂的生产的基地，比如说来泰文化创意园，那它过去就是最早的50年代60年代的精棉二厂的这样生产这个布料和这个制作这个我们这个纺织品的这样的工业基地，这属于工业制造类。另外还有一些是食品类，食品类包括什么全聚德呀、六必居呀，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龙辉葡萄酒啊等等啊这些。还有呢就是工艺美术类，就是我们所说的你像工艺美术博物馆呐、金漆镶嵌博物馆、燕京八绝博物馆、景台蓝博物馆等等，门类比较多，涉及到的领域也比较多，所以说这40家各有千秋，各有特点。
1: 前两列列车的时候，因为我们的主题是中轴线，所以选了8号线。那么这一次为什么把这个列车定在6号线的060-070次列车呢？
0: 这个呢是我们认真的考虑了一下，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6号线啊，目前现在是在北京30条地铁线路当中，它的公里数是排第二，最长的是10号线，10号线是57公里左右，而6号线是55.5公里。车站呢，它6号线的也相对来讲是名列前茅的，它现在这个6号线的总共的车站大概是50多座，那么这样一个线路呢，就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独特的一个条件，就是从金安桥一直到城市副中心，这样一个大跨度的南北的一个京畿大道上的一个重要的骨干线路，每天客运量大概应该是在85万人次，日均呢、日均客流量是85万人次，最高峰的话曾经冲击到120万人次。所以说在30条地铁线路当中，6号线现在是一个非常繁忙的一条骨干线。
1: 对，
0: 再有呢，这条线的乘客呢也比较特殊，它除了有大量的通勤客流以外，还有大量的旅游客流。你像这个它几个重点站，像南锣鼓巷站是吧，还有像这个可以换乘到这个环球度假区。
1: 对，
0: 另外呢还有这个通往市中心，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我们这个政府部门。所以说的客流呢相对来讲的话，覆盖了咱们北京客流的主要群体。这样的话呢，我们选择这条线，我觉得更加的这个能够使我们的企业博物馆的知名度、影响力得到很好的一种扩展和传播。
1: 对，传播效果也会好一点。
0: 第三个呢，就是6号线呢，它现在是8节编组，8节编组B型车，就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什么呢？我的车厢内的广告位非常充足，一列能够达到192块。所以说我们选择6号线呢，我觉得是和它6号线的具备的这种传播功能、客流特点以及它的这个车的规模等等多种因素构成的。
1: 对，咱们怎么在这个有限的空间里面把有关博物馆的这个比较重要的信息能够清楚地传达给公众呢？
0: 对，这也是我们在策划和设计的过程当中要统筹考虑的，因为我们这40家企业博物馆啊，它这个等级不一样，对吧？有国家1级的、国家3级的，还有备案的，还有类博物馆。那么我们就根据它的博物馆的规模、它展陈的内容，还有它的这个社会影响度等各个方面的因素来进行合理分配。啊，原则上就是总的平均起来应该是在5块左右，多一点呢可以达到7块、8块，少一点呢可以达到3块，这样的话呢，就是相互之间的话呢，我们展陈的内容啊，就可以 既突出主题又照顾的这个整个的影响面，同时呢还能够把最重要的内容展示出来。比如说我们展示的过程当中，一首先要有这个博物馆的简介，大家知道这期博物馆是基本概况，对吧？它里头有什么，在哪个位置，这是博物馆的。还有第二个就是展示它的博物馆的参观的信息，相关的信息，你要怎么去，怎么预约，怎么定制，还有怎么样去扫码来进行这个参观等等。第三个呢，就是博物馆当中的主要的展陈的展物，展陈的展物是什么？比如说北京工艺美术博物馆，它有100多个国家一级的就是工艺美术的精品，那些精品当中都有什么，我们就要把它最重要的东西要展示出来，大家知道，这样的话呢，更加吸引大家能够走进企业博物馆。
1: 对，一个方面是要把内容给完整的呈现出来，另一个方面在设计上肯定也需要花一点小巧思。我每天就是坐地铁上下班通勤嘛，那么我在通勤过程中就发现大家几乎都是在低头看手机的，那么什么时候会抬头呢？就是当手机没有信号，哎，刷新不出来的时候抬头张望一下。所以我觉得咱们这个最大的难点是不是怎么样能够在第一时间抓住我们乘客的注意力，吸引大家的眼球啊。
0: 嗯，这个呢也是我们在策划和在设计实施过程当中考虑很重要的因素。因为我们总的基调呢还是要以这个突出绿色出行这个主题，对吧？因为地铁本身就是一个绿色出行的主题，所以说整个这个图案呢它都以绿色为总的一个基调。第二一个呢，就是由于我们是企业文博，企业文博最大的特点是工业制造、工业文化和它的工业文明，那么就要体现出工业的那种秀色，对吧？那么工业的秀色更加体现在我的设计理念方面，就有一些通过它的图形，通过它的一些点缀物来突出工业秀色与现代时代进行重逢的那种感觉，在它的设计理念上都能够体现出来。再有呢，就是大家选择的相关的一些图片也更加突出的就是能够让大家看到我们企业博物馆的展品展物它的工业留痕。
1: 那么我就想知道一下，前两列列车运行之后，对于我们企业博物馆的人流量来说有没有一定的提升呢？
0: 这个呢肯定是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因为我们没有更加权威的一些数据，但是总体来看的话，我们通过和各个企业博物馆的沟通，了解到有一部分乘客，还有一些研学团队，另外特别是暑期夏令营期间，也都是以这个了解，通过地铁专列了解到有企业博物馆可以进行定制预约，有企业博物馆可以组织青少年进行研学活动。以这个形式来出现的确实是有。
1: 这次专列的开通时间是在8月21号，咱们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时间点来进行开通呢？
0: 这个呢是这样，原来我们计划想再更提前一点，但是由于这次涉及的单位比较多，运筹起来组织起来难度有点大，但是呢我们考虑的一定要在8月份当中一定要上线运营。这原因就是什么呢？今年的应该是5月底的时候啊，国家7个部委联合推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文件，就是要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加快推进工业旅游，就是发展工业旅游，这样一个重要的文件。我们觉得呢，企业博物馆本身它就是工业旅游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热门点位，也正是展示企业文化的重要的一个窗口和工业文明的一个阵地。同时企业博物馆大量的一些馆藏都是工业文明和工业遗产的一种什么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集结地，因此呢我们要落实这个文件精神，就必须要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行动，所以说我们把它定位为也落实这个文件的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活动。再有一个呢，就是去年我们企业文博协会啊，按照市经信局和市产业研究中心的要求，对北京市的工业旅游资源进行了一次系统的摸底，了解这个相关的一些情况。 之后呢是

0: 10月17号，咱们北京市经信局和北京市文旅局啊，联合出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文件，就是推动工业旅游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实施措施。那么这个实施措施应该说对于推进工业旅游啊一个非常重要的指导意见。因此呢，我们也想通过这种形式，通过企业博物馆这么一个点来助力北京工业旅游的高质量发展。
1: 嗯，所以咱们这次活动也是对国家政策、国家号召的一个具体落地。
0: 对，对，你说太对了。

0: 忆的一种记录。
1: 对，您说的太对了。你看，我举几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现在去到这个企业博物馆，你看到的第一个就是，哟，这是一个企业的文化名片。比如说，我们走进了北京公交馆，走进北京公交馆以后，你可以看到，哦，原来北京公交已经有了100多年的历史了。

0: 北京公交最辉煌的时候，它每天客运量的数字能达到1500万人次，这个规模相当大，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另外一个呢，你去这个公交馆以后呢，你还可以看到不同时代使用过的各种的公交车、电车的它的这个型号，我觉得这挺有意思。你这个是一个什么呢？对企业文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展示。好多这个暑假期间，公交馆的接待了大量的一些青少年，青少年就形成了一个就是公交族、地铁族，特别感兴趣，所以说他们到里头呢，可以了解公交的发展历史，了解这个汽车的，特别是公共电汽车的它的技术的不断的迭代升级，另外一个呢，现在数字化的情况下，它又是怎么样这个城市？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交通的骨干的支撑，绿色出行是吧？
1: 对，
0: 原来是最早的说保定的，我们说是电车，然后就是蒸汽汽车，然后就是电动车，它不断的在技术升级，不断的进行演变，使得我们整个城市的这个大动脉啊能够畅通流动起来。特别是你到了公交馆以后，你看它现在布网的大密密麻麻的这公交线路，它怎么指挥的？它怎么形成的？这就是说应急体系啊，你在那里都能可以看到。看了以后啊，你感觉到很震撼。
1: 对，所以对公众来说，这也是一种知识科普。无论你对哪个领域、哪个行业感兴趣，你在我们的企业博物馆当中都能找到你的答案。
0: 没错，它除了是一个文化名片以外，它也是一个历史档案。
1: 嗯，
0: 刚才主任你说的是一个历史档案，这个历史档案呢，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到全聚德博物馆，你到全聚德博物馆，你就可以知道全聚德它是怎么诞生的，这三个字它是怎么来的，对吧？哪些名人在这里都留下个什么墨迹和他的一些故事，还有一个就是他的创始人是怎么样在前门大街这样一个繁华的地方。从一个外地来的打工，最后形成这样一个大的产业。另外全聚德在作为国家的国宴的重要的一个饮食类的东西，它又在这个国家外交上面发挥过什么样重要的作用，是吧？
1: 对，
0: 这些很多历史瞬间留下的重要的一些历史记录，应该说都记载了这个品牌，这个非遗，这个老字号，它的历史。
2: 刚刚呢，记者小安带我们一起了解了什么是企业博物馆，以及这辆地铁专列的亮点和特色。那么，企业博物馆到底长什么样呢？那里边有什么好看好玩的呢？别走开，节目的下半段，小安将带您走进几家有代表性的企业博物馆，感受其独特的价值与魅力。欢迎继续收听。
3: 五月繁花，八达岭的风掠过古老建筑，运河的游船划开流淌千年的粼粼波光，胡同深处棋盘敲响，金韵悠长，

富少年 See to you。 10月6号万能青年旅店

0: 他还看我，我就一直盯着他，他居然也一直盯着
1: 我。这就是你上班迟到的原因吗？
2: 计较太多，受伤的总是自己。不计较，懂退让，关注眼前得失，可能会失去更多。停止精神内耗，横扫计较，做回自己。
0: 你看看你们班那小谁啊，人家回回都考第一，我真是羡慕啊。
3: 对啊，爸爸，再看看他们家的跑车大别墅，我也很羡慕啊。
0: 那是孩他妈呀，那咱们晚上吃点什么呢？
2: 盲目攀比，受伤的总是自己。不攀比，懂知足。没有十全十美，只有适合自己。停止精神内耗，横扫攀比，做回自己。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6: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7: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6: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7: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6: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8: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主持人浩兰，欢迎继续收听玩转京津冀。刚才我们说到啊，地铁六号线上有一辆专列，这个车厢里呢展示着40家企业博物馆的信息。那这些博物馆到底值不值得去呢？接下来就请我们的记者小安带着我们去逛逛那些藏在城市角落里的企业博物馆。
9: 咱们听了有关这次地铁专列的信息的介绍之后，我觉得听众最感兴趣的应该还是，如果我要去企业博物馆的话，我应该去哪几家比较有代表性的博物馆呢？我看咱们二号线有全聚德博物馆，
10: 对，
9: 然后四号线沿线有个六必居博物馆，还有红星二锅头博物馆。
10: 嗯，
9: 您能不能向我们听众推荐一条就是最值得打卡的一条线路？
10: 这个呢，应该说各条线有各条线的特点，而且大家的可能这个需求也不太一样。比如说你想以饮食类饮食类的这个博物馆你想去参观，那你就可以去像全聚德呀，像绿皮居呀，像粮食

0: 制作自己亲手做的面包。
1: 对，我感觉像这样体验互动类的项目，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都比较喜欢。
0: 对，因为孩子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就是一定要走进博物馆。我亲身体验的，我也是有这种感受。你看，我去过像英国呀、德国呀、美国，每去一个地方的话，肯定首先是要到这个城市的博物馆，要挤出时间要去参观。参观的过程当中，你就看着大量的青少年。那些青少年呢，都分成各个组，老师就给他们出题，然后他们三个人或者五个人一个组，然后去找答案，找答案完了以后，最后老师再给他们进行汇总，再给他们讲解。像这种形式，咱们现在也有。我觉得这种通过这种开放式的教学，让孩子们走进博物馆，对孩子们的成长，还有他们对知识的这种学习啊，就非常有帮助。我们不光走进国家博物馆。不光走进一级、二级、三级的这种对社会开放型的那种博物馆，我觉得也让大家更加了解什么呢？就是类似于企业博物馆这种小众博物馆的它的呀一个对你的这个影响。因为企业博物馆，我觉得最大的一点，刚才我说了，它首先是一个企业的一个文化名片，而且这是一个什么呢？而是一个行业的一个历史的档案。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这个领域它的技术发展的一个什么呢？一个课堂。还有呢，就是它也是保存这个企业历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教科书。如果大家感兴趣，比如说青岛的啤酒博物馆，也是百年的一个厂子，那它把青岛啤酒博物馆，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济增长点。为企业创收，同时呢，为文化的传播，做了大量的工作，效果也非常好。
1: 对，现在这个博物馆不仅是我们旅游游客的一个打卡地方，其实也是学校研学的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0: 对，对，因为现在博物馆，客观上，刚才我不是一开始就说了，北京有这么大规模的体量的博物馆，客观上讲，人来了以后，哪怕。每天来这个就来了北京以后就去故宫吗？就去国家博物馆吗？就去首都博物馆吗？我觉得显得有点单调。
1: 对，
0: 特别对学生来讲的话呢，可以肯定无穷次去，但是呢，他可能兴趣点。

0: 到现场去打卡。您作为企业文博协会的副会长，您去过的这个企业博物馆肯定是要比其他人要多的。那在这些博物馆当中，有没有哪一家博物馆给您带来非常好的体验，或者说您印象最深的是哪一家博物馆？
1: 如果要体验深的话，应该从三个方面有不同的体验。第一个是从规模上，如果这个企业博物馆规模很大，那就说明什么呢？因为它的档次很高，条件很好，而且和国家级的一些博物馆它可以说进行媲美，对吧？中国铁道博物馆一下就三个馆，正阳门馆、东郊馆，还有这个八达岭的詹天佑纪念馆，它这个层次很高啊，国家一级的。你去了以后呢，文物展品还有它的一些相关的声光电的一些设备展示的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啊。你像北京工艺美术博物馆，你可以看到100多件这国家一级的工艺美术作品，那都是精品啊，那都是国礼的精品，你看了以后呢非常震撼的。你到北京公交馆啊，这展品面积大概4000多平米，那你对百年的公交发展的历史又有非常清晰的了解，这从规模角度来讲啊。第二一个就是从展品，有的地方的展品的东西可能这个东西啊看似并不起眼，但是它的历史沉淀的文化非常非常丰厚啊。你到六必居博物馆，你可以看到它这个博物馆里头有一个当时给宫里头送这个菜品的什么呢，就是黄马褂
0: 啊，
1: 就是腰牌都得有
0: 啊，这也算文物了，对吧？
1: 都是文物了，好多的文物。包括到那哪儿，到那个全聚德博物馆，它的好多一些照片，那都是上个世纪啊，应该说这个国外的一些友人啊拍摄的。也曾经因为这个六必居啊，这个传承的技艺啊，轻易的是不能够让人到制作间或者是烤炉边上去拍片子的，但是历史上就留存了一个外国的一个女士专门拍的如何进行挂炉烤鸭的这么一个照片。那这个东西就很珍贵了，是吧？就是它的展品展物还有图片，有的特别特别的有什么有历史的，是一个级的一些重要的档案资料，这也是非常好的。第三个呢，就是企业博物馆最大的一个不同的国家或者社会的博物馆特点，就是它的沉浸式和互动式这种形式。你可以看生产线，你可以进行品尝，你可以参与制作，你可以参与整个的这个活动的过程。这个就是企业博物馆最大的一个灵性的东西，对吧？你到了汽车这个地方，你可以试驾，你可以试坐。你到了这个伊利和北冰洋，伊利你可以制作面包，你到了这个三元这个地方你可以品尝，是吧？你反正就是这种沉浸式的互动式的或者参与式的是。

0: 和博物馆，它有这种属性。我们企业文博的协会呢，它有三个专业委员会，一个是文史研究，它更有利倾向于企业文化，因为企业文化它作为企业当中它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管理理论，对吧？企业文化作为管理，它要提升企业的什么凝聚力，要提升企业的人们对企业发展的理念和意愿的认同，形成统一的意志，推进企业的这种进步。第二一个呢，还有一个就是文化推广专业委员会，就是要把企业的文化品牌形象要不断地向社会进行推广。第三个就是博物馆专业委员会，所以说这三个专业委员会它就是不同的职能，但是综合起来我们称之为北京企业文博协会，所以说它的任务也是非常繁重的。
1: 对，听完您的介绍，我觉得咱们企业博物馆它追求的不是大而全，而是小而精。
0: 对，要特色，一定要有特色，因为企业博物馆的话呢，我们在推的过程当中，我们始终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理念就是你的价值存在，你要把你的这个存在的这个价值啊，让大家得到一种非常重要的认同，这样才有你自己应有的这个分量。
1: 那么咱们企业文博协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承担的是怎样的一种角色呢？
0: 我们主要的角色就是我们是一个服务者，我们要对所有的会员提供更周到更全面和更大的一个平台，为他们创造更多展示自己和提高自己的机会。比如说我们帮助协会会员申请这个北京市的工业遗产，是吧？这是一项工作。第二一个呢，我们要搭建大家参加社科普及周，参加北京市国际礼品节，参加这个各种这个展示和销售的一些活动，这是一个。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给他帮助他们进行什么呢？就是在企业文化传承方面给他们做一些指导，

0: 半年下来的话，大概应该乘坐这个地铁专列的人能够达到125到130万人次，这个规模也是不小的。所以说呢，我们下一步看着围绕着解决这个出资方的问题之后，我们可能还需要再不断的来探讨新的主题，比如说像工业遗产的主题，还有这个文化创意园的主题等等等等。只要是我们企业需要的，我们就努力去探索。我们企业文博协会呢，应该现在是一个一级社团组织，同时它是5A级的这个社会团体，它的这个影响力逐步的在扩大。现在目前有会员是96个，可以说呢，我们企业文博协会呢，立足于咱们北京，不断的辐射到京津冀。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还要不断的来为企业的博物馆的建设进行指导咨询，对企业的它的品牌的推广来提供服务。最重要的，我们还需要给大家推进我们企业的文史的研究。我们现在也正在准备编辑出版3本书，一个呢是和这个北京市党史办、史志办、国资委还有这个经信局他们组织联合推广《北京工业记忆丛书》《北京工业记忆丛书》。第二个呢，就是在推进《北京营都史话新时》这本书，就是北京城它这个首都是怎么营建起来的，怎么打造出来的。第三个呢，就是《北京工业遗产丛书》，讲北京的工业遗产。所以这个文史研究，这也是我们的协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
1: 此次专列将运行到2027年3月，大家可以选择一个周末，然后坐地铁去逛逛那些您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企业博物馆，去感受一下北京工业发展的脉络。
2: 地铁不仅仅是交通工具，它也可以是一条流动的文化动脉，把散落在城市各个角落的企业文博资源给它串联起来。穿行在北京的地下，每一站您都可能遇见一个企业的百年故事。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浩兰，也感谢记者小安带来的精彩报道，我们下期再见。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4: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0: 老张，糟了，咱家燃气泄漏了。
1: 别慌，有办法。
2: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1: 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第二，电器设备尽开尽关，以免引发爆炸。第三，迅速离开，避免中毒。第四，及时抢险抢修，切记不要在充满燃气的房间内拨打维修电话。
2: 燃气泄漏需及时处理，四个步骤让危险远离。
3: 消防通道是危急救援通道，通道的畅通能够为消防人员实时营救争取更多时间，使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2: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3点整。
4: 京津冀之声。
2: 京津冀之声。
4: 调频100.6兆赫。
2: 调频100.6兆赫。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6: 经常听众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那么咱们都知道啊，日常的多吃点鱼有好处，
1: 咱们大家都有这个意识，
0: 没错。但是呢，吃起来特别的麻烦啊，尤其是北京呢，那是否新鲜呢，就很难说了。另外收拾起来呢，太麻烦，是吧？这个还有呢，就是说有些鱼呢，其实种类非常多，咱们呢只能吃那么其中的几类，有点单一。
1: 对，哎，您看您说的这几条啊，一个是新鲜的，那么而且呢现在价格也不便宜。另外一个，我们家就有经验，我妈在家里边这刮鳞去鳃，包括挖那鱼的内脏什么的，难处理。
0: 关键是处理完了以后，你做出来是味不是味还另当别论呢。
1: 对，还有一个就是您刚才说到的海鱼那么多，对吧，咱们也不能就是说经常吃一种啊，咱们还得换着花样来呀。那么解决这些问题，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找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产品，
0: 挺费劲的，
1: 来自于瑞昌林的，叫做什么呢，三种海鱼，黄花鱼、带鱼和三文鱼的这么一个三味海鱼的罐头，这么一组合。
0: 嘿，这好了。哎，这回咱们这组合呢是丰富多彩。
1: 哎，丰富多彩，三种鱼，三种味儿，三种不同的做法，每一种呢量都给您稍微减一点，这样呢咱换着花样吃。
0: 那咱说说咱们这组合吧。首先就是带鱼，这北京人对带鱼可有情节。
1: 您看啊，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种海鱼当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带鱼。
0: 带鱼，
1: 北京人也比较喜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带鱼罐头呢，依旧是北广的老传统，是肥厚中段酥骨鲜香。什么叫肥厚中段？您去外边买带鱼是不是买一条，咱们那头尾是不是也都浪费了，
0: 基本上吃不了。
1: 所以说呢，给大家把这个烦忧解了。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每一个带鱼罐头里边都是一层一层叠着的带鱼的中段，咱们就要中间那个宽一点的厚一点的部分，这样呢吃起来比较带劲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您看吃带鱼，给小孩摘带鱼的时候，中间那个骨头得去了，
0: 对，
1: 但是他那两边的那个刺儿，带鱼两边那个刺儿呢比较难，
0: 有些孩子不会吃，
1: 对，不会竖刺儿。
0: 对，
1: 这个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带鱼罐头啊，它经

0: 茱萸的那种方式，然后呢，中间那骨头大根儿的那骨头也能嚼碎了
1: 哦，
0: 而且嘴里边没有那种渣子的那种感觉。
1: 嗯，哎，这真是不容易。
0: 他做的是叫香酥带鱼，所以说担心卡刺儿的，牙口不好的，我觉得今天这带鱼都不错。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我们替大家尝完了以后，他这个带鱼罐头，包括三文鱼罐头和黄花鱼罐头，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不咸
1: 哦。
0: 哎，
1: 咸淡适中，
0: 咸淡适中，而且呢不油腻，哎，基本上就是家里边那种香酥红烧带鱼的做法，有点类似于什么，咱们在家里边焖酥鱼，
1: 嘿，
0: 哎，
1: 真好，
0: 就这种感觉。外边呢有这个浓浓的酱汁儿，但是这带鱼啊，因为比较新鲜，您还能吃到香的带鱼，还不用您自己拾掇。
1: 你说这特别重要。
0: 然后咱们说完了带鱼以后，说这个黄花儿。啊，小黄花，咱们吃这小黄花不是就吃一鲜劲儿的、啊？以前是这个比带鱼贵，
1: 带鱼贵、
0: 嗯。哎，咱吃这个肥美的小黄花啊，这个每一条呢都是相对比较完整的啊，把头去了啊，然后呢从捕捞到加工，全程是冷链锁鲜，所以说您吃这小黄花的时候也能吃到这个鲜味儿。
1: 嗯，
0: 还有一点是什么呢？这个您看口感上，带鱼是那种比较紧密的，
1: 对。
0: 哎，然后小黄花呢是一种细嫩的那种感觉，
1: 有点蒜瓣肉嘛，
0: 哎，有点蒜瓣肉、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小黄花您吃的时候，就是入口啊比较绵柔，轻轻一抿呢，有点这个蒜瓣的感觉。而且它做的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这个黄花啊，你要做不好它容易腥，
1: 对，有点腥气
0: 啊、哎，有点腥气、
1: 嗯。
0: 这个呢，它因为做的是这个香酥，同时呢用红烧的这个五香去做，所以说它把这个腥气给掩盖住了、
1: 嗯。
0: 您吃到是淡淡的那种鲜甜，
1: 嗯、
0: 又能吃到鱼肉那种鲜味儿，同时呢，哎，这酱汁调的还挺好、哦。
1: 嗯，而且刚才你说的时候又用了酥这个字儿，那也就是说这里边的刺儿基本上 也可以忽略不计。
0: 这个小黄花啊，它本身刺儿就小，
1: 嗯，
0: 哎，您吃的时候您基本感觉不到刺儿。
1: 哟，真棒！
0: 然后不用漱刺儿，
1: 老人孩子都没事儿，
0: 啊，就直接就入口就行了，也卡不着您。因为什么？都是经过了这个相对的酥骨工艺去处理的。
1: 嗯，
0: 吃完了以后满口它就那种香，不管是老人孩子都肯定喜欢。
1: 你看，你听你那么说，我这口蜜四溅了。
0: 然后咱们再说第三种，
1: 嗯，
0: 三文鱼。
1: 哦，
0: 我觉得这三文鱼呢，平常如果您是我们的北广的老听众，哎，咱们之前买过三文鱼是吧、嗯？还有这个烟熏的三文鱼，
1: 嗯，一般三文鱼咱们都是这个刺身吃，
0: 哎，
1: 嗯、
0: 好多人，您像我就特别喜欢吃刺身，
1: 对。
0: 但是对于我们一些听众叔叔阿姨来说呢，吃不了生的
1: 不合适，
0: 但是我又想吃点这深海的鱼类，那怎么办？选择这种加工好的、做熟了的三文鱼罐头，非常非常合适，
1: 嗯，
0: 不用您自己处理了。而且这三文鱼有一个什么特点呀？就是您看它一条三文鱼挺大的，然后呢是把这个鱼片完了以后做成这鱼块，一个一个的鱼方
1: 都是大块大块
0: 大块大块的。
1: 对，
0: 这个鱼方呢它没刺儿，咱们就吃跟那吃红烧肉似的，
1: 是
0: 一夹一块了，然后呢就跟吃肉没什么区别、
1: 嗯、
0: 特别特别的过瘾、
1: 嗯、
0: 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三文鱼啊做熟了以后你得不让它发柴。
1: 对，
0: 哎，有的那个做熟了以后发现里边水分流失了，有点发柴了，不行、嗯、你得把这个三文鱼又做的香了，同时又让它不柴，这个其实还挺要手艺的、
1: 嗯、没错没错。
0: 咱们
1: 吃起来得香、啊、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红烧口味的，哎，也挺好。等于说这三种鱼您看啊，带鱼香酥的，小黄花五香的，三文鱼红烧的，
1: 嗯，
0: 然后每一种鱼啊根据不同的这个肉质的特点，比如说带鱼紧实，小黄花细嫩，然后呢三文鱼大块过瘾，根据每一种鱼的不同的肉质，它还用了不同的工艺、
1: 哎、
0: 所以说这三种罐头搭配到一起，咱们海鱼里边品种吃的多了，
1: 嗯，
0: 另外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组合，总量上控制的还很合适。您比如说周一我想起来吃带鱼，
1: 哎，
0: 周三来点小黄花，
1: 是
0: 六日过过瘾、嗯、来一罐三文鱼，
1: 你瞧瞧，
0: 哎，搭配的挺好
1: 是吧，
0: 而且
1: 口味也不一样，
0: 对，性价比还挺高的。来，周老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好，那今天呢我们这个组合啊真的性价比非常的高啊、
0: 嗯、
1: 有三种鱼啊，一个是这个带鱼的罐头是给大家十罐、
0: 嗯、
1: 而且特别强调啊每罐是150克、
0: 哎、
1: 三两的、啊、大罐的啊、
0: 嗯、
1: 另外是黄花鱼的罐头呢咱们是给大家十罐、
0: 嗯、
1: 三文鱼的罐头是10罐，一共是30罐
0: 啊、每个罐头呢都是150克。
1: 对，
0: 另外 咱们今天的价格是非常非常实惠的。您听我说完啊，市面上您去买这三种鱼，再做完了拾掇完了，再给您做成这种罐头包装的是吧？怎么着也得要您400-500。
1: 对，
0: 今天北广售价是299的基础上，我们不是刚才给大家30吗？今天还有加赠，每个口味、每个鱼的品种带给大家加2罐，一共是36罐，价格不变。299给您包邮送到家，验货之后再付款。
1: 那合一罐没多少钱？
0: 一罐的话，我刚才算了一下，9左右。
1: 对，
0: 九块钱左右。
1: 关键是大罐的。
0: 对，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提醒大家一下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三种鱼的罐头里边有什么呢？有黄花鱼，有三文鱼，有带鱼。每种是12罐加上我们的赠品，对吧？加起来一共是36罐，然后呢每罐是150克，今天到手的价格299。
1: 价格合适啊。
0: 对，它这个罐头呢是24个月的保质期。
1: 2年呢。
0: 两年的保质期。它里边不需要送防腐剂，因为它都是这个高温杀菌过的。里边基本是真空的这种感觉。所以说呢您不用担心这个贮藏时间的问题。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种鱼啊，刚才我们给大家说了，带鱼肉比较紧密，
1: 香酥，
0: 而且呢这个小黄花鱼是比较细嫩，
1: 对，
0: 三文鱼呢是大口吃肉的感觉。这三种鱼咱们吃的是过瘾了，还有一种这个好处是什么呢？它每一种鱼啊都有各自突出的营养，因为什么？它都是深海的鱼类。
1: 还真是，虽然都是鱼，但是营养不同，
0: 营养不一样。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三种鱼的组合呀，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呀？咱们能换着样吃，同时能补充各方面的营养。举个例子来说，您看啊，这个带鱼它富含了什么呢？优质的蛋白质、钙、磷、铁以及维生素 B1 B2 等等。然后咱们再来说说这黄花，黄花它是含有不饱和脂肪酸和硒钾等微量元素。你要知道这黄花啊，它基本上就是比较肥，是越肥是越好吃，对吧？所以说不饱和脂肪酸对咱们的身体有好处，
1: 是
0: 里边还有这硒。这个小黄花大黄花啊，硒元素的含量在众多海鱼当中
1: 还真不少，
0: 还算是比较高的。而且这硒元素呢对于咱们身体又特别有好处，所以说吃这黄花营养是这方面。然后另外呢这个三文鱼，这个三文鱼核心的关键就是富含 Omega-3 不饱和脂肪酸，还有 DHA 和 EPA。 您看平常在这个外边给家里边老头老太太或给自己买点什么鱼油，这个鱼油的里边成分主要是什么呢？就是 Omega-3 和 DHA EPA。 您平常多吃点这个三文鱼啊，多吃点这个深海的鱼。

0: 营养够了，其他呀有些东西真不用吃，不用费那钱。
1: 但是咱们还得提醒自己什么呀，真是每个礼拜啊争取多吃两顿鱼，
0: 没错、
1: 哎，一个是白肉，另外一个确实营养上比较丰富。
0: 其实刚才你说的特别必要啊，因为都说吃鱼特别有营养，但是具体怎么有营养，怎么好，刚才你说了
1: 哪种鱼都有侧重，
0: 对，它里边这个营养成分呢。

0: 老家石罐啊，黄花鱼罐冻的石罐，三文鱼罐冻的石罐，而且都是大罐的，150克的三两一罐的啊。
1: 哎，
0: 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每种罐冻呢再赠两罐，是吧？这就是加起来一共是36罐，
1: 36罐，然后呢到手价是299块钱，合每罐9块钱左右。
0: 对，
1: 基本上就能吃一顿这个深海的鱼了。
0: 嗯，
1: 我觉得这个价格还很合适的。
0: 是。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个鱼罐头啊，您别看它是一罐头，和您想象当中的不一样。首先，它这个食材就特别特别的新鲜，它用的是新鲜海捕的现货食材，没有经过长时间的冷冻，而是什么呢？而是经过了非常非常好的保鲜的处理，所以说这样就能让咱们吃着比较鲜，而且呢，保留了这个水分，咱们吃着也不至于过于的柴。
0: 食材好
1: 啊，而且都是经过了高温杀菌的，24个月的保质期。而且它这个调味也是不调的那么咸。就是香味足够，然后呢也没什么油，更突出本身的鱼的味道，而且不腥，是因为它食材本身好。这个呢就是做的比较好的。还有一个操作我觉得挺贴心的，现在的这个呢全都是易拉罐的这设计。您会开那易拉罐吧？就会开这个，
0: 真方便，
1: 基本上2-3秒就能给打开。所以说呢，这个今天给大家带来的3种鱼罐头啊，就是在吃上、安全性上、味道性上啊，您都不用担心。今天给大家带来这3种鱼罐头呢，确实组合性价比挺高的。
0: 那么今天呢，咱们这个品牌叫瑞昌林啊，有带鱼的罐头给大家是主品加赠品，一共是12罐。另外黄花鱼的罐头呢是12罐，三文鱼的罐头呢是12罐，这加起来呢一共是36罐，但是价格只要299元。那么合一罐的话也就是9块钱左右。所以呢价格非常的合适。那如果大家呢想订购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那我们的订购热线的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
0: 北广购，放心购。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今儿啊，给大家推荐一个好吃的，是萨琪玛。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宝珍堂的山药坚果木糖醇的萨琪玛，它是用木糖醇来代替蔗糖啊，是这个鲜鸡蛋做打底，山药入料，再加上多种坚果和干果来提香，同时里面还添加了灭活益生菌，所以它吃起来是酥松香软，不齁甜。
0: 哎，今天咱们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好的这个萨琪玛，一个字总结，它的质量就是好。
1: 嗯，顶呱呱。这好在哪儿呢？咱们首先得说说它的原材料，也就是它的主料，鸡蛋和小麦粉，那叫一个好啊。因为一款萨琪玛它好不好吃，根儿都在这个面和蛋上。现在有的萨琪玛它为了压成本，这个鸡蛋里面加的少，全靠面粉和糖浆来凑分量，所以吃起来你就会觉得它很发死啊。
0: 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款萨琪玛基本上选用的全部是农场直供的十天内的鲜鸡蛋，而且用的量特别特别足，所以说它吃起来是那种暄暄乎乎的口感，特别蓬松。然后呢，另外它里边还加入了什么，加入了山药粉。哎，这样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咱吃起来，哎，就觉得这萨琪玛呀没有那么干巴，有那种柔润的感觉。它这个萨琪玛做的主料就是面粉和鸡蛋，不是油和糖占主角，所以说您不用担心了啊，说哎又粘牙，或者说又这个吃起来没有鸡蛋的那个香味儿，不会。咱们买这种点心，买这种小零食，主要的还是能吃得下去，
1: 没错，
0: 不硬啊。另外不齁甜。另外咱们说了这个第一个好以外，这第二个好是什么呢？第二个好就是它的糖和油了。
1: 没错，说到这个萨琪玛啊，我们第一印象觉得它里面肯定有蔗糖有白砂糖，但是这款萨琪玛它里面是没有蔗糖和白砂糖的，
0: 添加的。
1: 对，它里面是木糖

0: 常纯，而且呢这里面的油也没有那么多，所以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吃起来哈没有负担。然后吃完之后呢嘴里不会有那种发黏发苦的感觉。
1: 哎，好多的我们的听众一听到哎呀这是木糖醇的，哎一下就乐了。而且呢在制作过程当中少放油啊，会让这萨其马它更加的蓬松啊，而且您吃的时候会感觉什么呢，油少了一点，吃起来没有那么腻。
0: 对，
1: 整个萨其马是蓬松轻盈的，不会硬邦邦的硌牙，也不会软塌塌的没有嚼头，而且吃完了以后嘴里边干干净净的不粘牙。
0: 是的，
1: 这个就是糖和油少了。您看咱们说这两点完了以后啊，我觉得这萨其马可以打什么呢，打80分。哎，但是如果要想它真正的再提高，里边就得加入新的东西了，是什么？益生菌。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萨其马，它里边添加了7种的灭活益生菌，是配方上的贴心优化，而且呢添加了量还不少，是每100克添加量超过了10亿啊。这个好多人说你这添加益生菌是干嘛的，得跟大家解释一下。
0: 对，其实谈到这个菌啊，很多人是谈菌色变，以为是不好的，但其实咱们这个益生菌它是对我们身体有益的活性微生物，就相当于咱们身体里的清洁工啊，是我们身体里的清道夫，能够平衡这个菌群啊，促进消化，让您吃下去的这个萨其马呢也能消化。
1: 哎，这就是有这个益生菌让您吃得下去同时消化得了。但这个时候咱们我觉得有3好的这萨其马可以打90分了、
0: 哎、
1: 对吧，但是
0: 还差10分
1: 还有点距离，这100分靠什么凑齐，靠的就是它的性价比。
0: 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保真堂的山药坚果木糖醇的萨其马啊，今天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的是5盒，每盒是400克，里面每盒是13块，都是独立包装的。然后今天呢我们节目直播期间直接给您翻倍，您到手是10盒啊，价格不变，199块钱。
1: 199块钱，每盒是400克，每盒里边是13块，这加起来一共是130块左右。
0: 没错，
1: 对吧？199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但是，晨曦啊，我觉得咱们是不是忘了点什么？你看，以前咱们卖过这个驼奶蔬菜的萨其马，很多人也非常非常喜欢。但是那个价格就是199时候，咱们带来新品是吧？怎么着也得提升点优惠嘛。
0: 有道理。那这么来吧。

0: 99块钱的价格，您可以拿走的不是10盒，而是12盒的沙琪玛，
1: 赶紧抢吧！这就是拼手速了。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199块钱拿走140-50块的沙琪玛，还是199块钱不变的这个价格，我觉得性价比还是拉满的。这个萨利玛终于可以给打100分了。
0: 哎，
1: 然后呢，我们再来说说吧。这个三好还不够啊，其实它还有另外的一些好啊。第四好是什么呢？加入了坚果和干果壳。
0: 对，估计大家伙都吃过那种原味的，没有加一些这个坚果和干果的沙琪玛啊，口感相对来说它比较单一，因为里面只有面和糖嘛。
1: 嗯，
0: 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沙琪玛呢，它里面加入了南瓜籽、核桃仁粉、芝麻、葡萄干，所以每一口都能吃到坚果的脆香、果干的柔甜啊。
1: 嗯，
0: 口感从单一的酥松直接变成了一个组合多层次的一个体验啊。
1: 嗯，
0: 酥加香加韧加甜。
1: 哎，我觉得还有另外一点，就是南瓜籽和芝麻也能补充上这个坚果的营养的缺失。
0: 嗯，太对了。
1: 那么说完了第四好以后，还有第五好。
0: 嗯，
1: 啊，第五好是什么呢？好吃，但是同时得放心。您看啊，吃这个萨琪玛的时候，它解决了什么？解决了老人牙口不好吃不动这个硬的萨琪玛的这个问题，因为它里边加了鸡蛋，
0: 对
1: 吧？
0: 嗯，
1: 然后呢，解决了什么？解决了大家觉得它齁的问题，因为什么？它里边
0: 没加蔗糖，
1: 哎，它用的是木糖醇，
0: 对。
1: 另外，解决了好多人吃完点心以后反酸的问题，它里边加入了
0: 益生菌，
1: 哎。那么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它得吃着放心。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萨琪玛，它里边是无色素、无防腐剂，
0: 嗯，
1: 还原食物本来的味道，吃了这样才放心。给家里边老人孩子吃，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这样呢，咱们吃起来呢，一个是安全，另外一个就是随时享用，不会有心理负担。另外，8个月的保质期也足够长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宝珍堂的这个山药坚果木糖醇的这个萨琪玛，而且我们的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0: 对，今天主品加赠品呢，给到各位的一共是10盒啊，每盒是13块，每盒是400克的一个分量，价格是多少呢？199块钱。这一盒啊，在市场上售价要49块钱了。今天呢，10盒给您是199块钱。
1: 嗯，
0: 当然了，因为今天是新品首发，如果您手快啊，前20位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我们再给您加赠2盒，您是199块钱带走12盒。
1: 哎，这个是特别特别大的量。但是性价比确实非常高，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您看啊，这是三好，
0: 嗯，
1: 再加上第四好、第五好，咱们还不凑第六好吗？
0: 哎呀，这是奔着200分使劲呢。
1: 第六好是什么呢？就是它的独立外包装。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都是独立的小包装，方便携带，去哪儿都能吃，随吃随开。您说家里边老人，哎，下午饿了，
0: 嗯，
1: 点吧点吧，或者孩子放学回家了，有时候精神上嘴急，饭还没好呢，馋了，
0: 哎，
1: 那这个时候给他两包，又安全又好吃。所以说咱们这个就凑齐了六好，这样呢，萨琪玛才是值得购买的。第一，鸡蛋放得多。口感蓬松。第二，没有蔗糖，少油，吃起来更加健康。
0: 嗯，
1: 第三，加入了活性的益生菌，好消化，不至于。第五，就是它吃起来安全放心，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保质期够长。第六，独立的小包装。今天给大家带来萨琪玛，今天到手199块钱，12盒，每盒是400克，每盒里边13块，一共是140块的这个量，1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0: 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0: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

0: 眼金睛能变妖魔，却破不了这深山绝境。
1: 嘿嘿，猴哥，俺老猪有办法，用北斗就能求救。
0: 呆子，你口中的北斗是天上的北斗七星吗？
1: 猴哥，你太落伍了，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系统。
0: 怎么用呢？
1: 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核对机型，开启卫星定位，勾选位置信息，对准西南方等待对接，短短15秒，救援信息即可传出。
0: 不用手机信号，北斗就能发求救消息，这技术也太厉害了。
2: 华夏科技济世救人，危难时刻北斗便是平安保障，出行常备北斗功能，为生命安全护航。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3: 话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4: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势。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3: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4: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5: 开始了。
6: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探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7: 这里是话说天下。昨天咱们说到，狄仁杰带着毕家婆媳两个人一同来到了开棺验尸的现场，仵作上上下下检查了好几遍，没有发现任何的伤痕。周氏大闹验尸现场，狄仁杰憋了一肚子气，可是又无可奈何。日夜坚守，轮番查看，老狐狸尾巴深藏不露，梁上君子帮大忙，隐秘地道，暴露奸情，年轻后生当奸夫，恶毒妇人起杀心。且听阿龙话说天下，狄仁杰装神弄鬼审奇案第三集。话说周氏大闹了验尸现场，最后还是同意把丈夫入土为安。狄仁杰把毕大娘释放回家，周氏依然关押在大牢。回到衙门之后，狄仁杰心里很不舒服啊，那个毕顺怎么浑身一点伤痕都没有呢？也不是被毒药毒死的，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狄仁杰在书房里待到半夜，喝了半宿的茶，人也慢慢平静下来了，开始思索自己对这件案子的处理方法。狄仁杰担心的并不是自己头上那顶乌纱帽，而是觉得自己的处理方法可能过于自信，或者过于武断了。要想将周氏治罪，必须得有证据。既然从毕顺身上找不到证据，那不如从周氏身上找。第二天起床的时候，狄仁杰已经有了对策。第一件事就是吩咐洪亮，让他再回黄华镇，打听打听这周氏平时都跟哪些人来往，也许在这些人的身上能够找到突破口。第二件事就是释放周氏，让他回家。这并不是说狄仁杰已经打消了对周氏的怀疑，而是一条缓兵之计，只有让周氏恢复自由之身了，才能摸清楚平时他都干些什么。每天中午过后，他为什么要把自己锁在房里？这是查明案件。

人的关键所在呀。不料狄仁杰把周氏提上公堂，当堂释放的时候，这周氏竟然不愿意被释放。周氏不等狄仁杰开口，劈头就骂呀：“你个狗官呐，莫非是上边来了文书了，将你革职了吗？你快把文书从头到尾的念了给我听听，好让百姓知道，做官也不能诬陷好人。”狄仁杰没想到这女的还能来这么一手，革职一事本官自会处理。

的服侍你的婆婆，周氏才不领情呢，从头到尾的把狄仁杰数了一个遍呢。先是翻动她丈夫的尸骨，这是对死者极大的侮辱，然后一个寡妇又受了冤屈，遭到了牢狱之灾，家门不幸，又碰上一个狗官，目无王法，胡乱冤枉人，前天抓人，昨天验尸，今儿个又要释放，老百姓就是这么好愚弄的吗？骂完了还放出话来了，你狄仁杰一天不革职，我就一天不回家。这个周氏可真够狡猾的，得理不饶人的。狄仁杰被说得哑口无言了，这周氏真的不想回家吗？显然不可能啊，那他在这儿玩什么把戏呢？正在尴尬的时候，马蓉赶紧出来打圆场，你这个女人怎么不识好歹呀，就算是革职也需要时间呢，你现在先回去和婆婆团聚，也免得受牢狱之苦了。其实周氏啊早就想回去了，谁愿意待在那个又湿又黑的牢房里呀？但是他不想一口答应，省得让人家怀疑他。这个时候马蓉给了一个台阶，他也就借坡下驴了。狄仁杰雇了一个小轿子让马蓉送他回去。周氏回家之后，狄仁杰派人日夜监视着毕家的院子，乔太、马蓉两个人，一个人蹲在毕家门前，另一个人守在后门，一连几天没有任何收获。周氏上午在家里和婆婆还有那个哑巴女儿一起吃过饭以后，就紧闭房门再不出来了，也没有任何可疑的男人或者女人进入毕家。另外一边，洪亮在镇子上开展了调查，奇怪的是这个周氏在毕顺活着的时候经常在街上跟别的男人打情骂俏，招蜂引蝶的，完全不像是一个良家妇女。毕顺为这事儿啊，不知道说了他多少回了，每回破口大骂，大闹一场，完了依旧是浪声浪语的。反倒是毕顺死了之后，这周氏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当起了贞洁烈女。一个星期过去了，还是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之人、可疑之处。狄仁杰也觉得奇怪。

监视着毕家，他相信。这天晚上，马蓉和乔泰仍然守在门口，突然听到毕顺隔壁的汤家一阵闹哄哄的，有人喊着捉贼呀，有贼呀。这乔泰让马蓉原地看着，自己跑到隔壁去查看情况。这汤家大院啊，是一个大户人家，但是人丁稀少，只有一个叫汤德忠的老先生在这教书，收了好几个门生住在这儿。乔泰赶来的时候，当地的管事何凯已经带领几个伙计赶来了，但是小偷早就不见踪影了。几个年轻的后生都在院子里议论纷纷，哎呀，这小偷这么快就没影了，肯定没跑远，说不准呢就藏在这个院子里了，你们应该挨个房间一个一个搜。几个后生都同意搜索自己的房间，只有一个年轻英俊的后生不赞成搜房子。哎呀，你们乱哄哄的闹了这么长时间了，那贼肯定翻墙早跑了，谁还会等着你们捉呀？现在都半夜了，大家早点休息吧。这个时候老先生唐德忠也出来了，大家也没丢什么东西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以后大家小心点。何凯一看老先生都说算了，也就离开了。乔泰也准备离开，继续回去坚守毕家院子。临走之前，乔泰环顾了一下汤家，发现这汤家和毕家是紧挨着的，其中有间房和周氏的房间紧挨着。乔泰回头一看，正好看见那个英俊后生走进了那个和毕家挨着的房子。为什么这个后生不让搜房子呢？他的房间和毕家周氏的房间只有一墙之隔，会不会这里边有什么猫腻呢？

乔泰赶紧跑回来对马蓉说，马兄弟，咱们今天呢重操旧业吧，今天晚上啊我们爬到周氏房间的屋顶去瞧瞧，肯定会有新发现。马蓉见乔泰神神秘秘的，也不多问了，点点头，好，听大哥的，我好久没爬过墙头了，今天晚上就试试身手。这两个人轻轻地越过院墙，一翻身上了屋顶了，用脚尖垫着在屋顶上行走，以他们俩的轻功，屋里的人根本发现不了。乔泰、马蓉两个人来到周氏房间的屋顶，轻轻地掀开一块房瓦，清楚地看见这屋里边的情况。那周氏和刚才那个英俊后生竟然坐在桌子前边商量着什么，神色很是严肃。乔泰惊讶的差点喊出来，刚才明明看见这个后生进了自己的房间了，这么会儿的功夫跑到周氏的房间来了，这里边一定有密道。兴奋的乔泰、马蓉赶紧连夜向狄仁杰汇报情况。狄仁杰对乔泰和马蓉的发现又惊又喜，幸亏汤家发现了小偷啊，乔泰跑去查看，这才发现了里边的玄机，要不然这两个人就算是守在毕家门口一年两年，也发现不了其中的奸诈。但是具体这个后生是怎么到了周氏的房间，这里边的暗道具体在哪儿，这些都还没有查清楚。狄仁杰笑了笑，这个应该难不倒你们吧。乔泰和马蓉领命而去，两个人连夜赶到了黄华镇。这个时候天已经大亮了，他们找到了当地管事的何凯，对他交代一番，于是三个人便朝汤家走去。到了汤家，汤德忠老先生正在为门生教课呢。何凯说了，昨天贵府有贼出入，惊动了官府，今天衙门特别派了公差来搜查小贼。一听这话，昨天晚上那个英俊后生面色如死灰一般。汤德忠虽然也不大乐意，但是官府来人搜查了，也只能由他们去了。乔泰和马蓉故意在每个房间里都仔细地检查，床底下、衣柜，一一地详细检查。到了那个英俊后生的门前，乔泰一把推门进去。这间房子和别的房间布置没有两样，一张床，一张书桌。乔泰先在墙四周敲了敲，没发现异常，又用脚在地上跺了跺，也没发现什么机关。马蓉急了，这么大点的房间，地道能藏在哪儿呢？马蓉一把就把床抬起来了，在床底下跺了两脚，咚咚咚，这是空的。乔泰立刻爬到床底下，每块砖都仔细地检查一番，有两块砖是松动的，拎起砖一看，里边果真有一条通道，还有一根绳子系着。马蓉瞧了乔泰一眼，就顺着通道爬了进去。一会儿的功夫，马蓉又从外边进来了。原来那个通道就是通往周氏的房间的，通道两头的绳子上还系着铃铛。当马蓉摇铃铛的时候，周氏掀开地砖，却发现来的不是情夫，而是官差马蓉。他被吓得是目瞪口呆呀。乔泰、马蓉当即抓了周氏和那个年轻后生。狄仁杰早就交代好了，一旦发现密道就立刻逮捕他们，以免这两个人事情败露之后连夜逃跑。公堂之上，狄仁杰微坐在前，乔泰、马蓉分立两旁，公堂两边的衙役个个威武高大，面目严肃。堂下的这名年轻后生啊，则是战战兢兢地低着头跪在堂前，一看就是一个不经风雨的孩子。狄仁杰决定先问他，
从他身上寻找突破口比审问周氏可能会顺利点。狄仁杰重重地拍了一下惊堂木，跪在堂下的是什么人呢？抬起头来。那个后生抬起头来，狄仁杰上下打量了一番，真是个俊俏的美男子啊，难怪周氏看中了他呢。只可惜他一表人才，虽然是个书生，却不走正道，干下了伤天害理的事儿。狄仁杰为他暗暗可惜。年轻的后生这声音呢，比蚊子大不了多少啊。小人徐德泰，不知大人传我有什么要事啊？大声点，本官听不清楚啊。小人名叫徐德泰，在汤家大院读书学习，不知道大人为什么把我抓来。这个年轻后生好不老实，竟然还敢问狄仁杰为什么传唤他。徐德泰，你和周氏通奸，谋害他的亲夫毕顺，快快如实招来，免得遭受皮肉之苦。这徐德泰看见狄仁杰眉头紧锁，十分的严厉，这声又小了，低着脑袋说，学生乃是世家子弟，祖父生父都曾经做过官，学生从小家法森严，怎么敢做出那种事儿呢？狄仁杰一听他的口供和周氏一模一样，就是死不认罪，这两个人没准私底下已经串通好了。徐德泰，本官问你，你既然是读书的世家子弟，应该安心的读书，为什么在房间底下挖了一个暗道，而这个暗道又通向隔壁周氏的房间呢？徐德泰还是死咬着不承认，说他自己根本不知道房间里还有个暗道。日夜坚守，轮番查看，老狐狸尾巴深藏不露，梁上君子帮大忙，隐秘地道，暴露奸情，年轻后生当奸夫，恶毒妇人起杀心。且听阿龙话说天下，狄仁杰装神弄鬼审奇案第三集。这毕家和汤家的两个院子原来属于一个大院，后来这家主人把偏房卖给了毕家，剩下的卖给了汤家。徐德泰抓住这点大做文章，把暗道的事儿一股脑的都推给了原来的房主，说是人家早就挖好藏金子用的。读了几年书了，他这点智慧似乎全用在狡辩上了。狄仁杰当然不会相信他的鬼话了，小小年纪干下伤天害理的事儿，还说谎开脱，枉费你读了那么多年的书啊。就这几句话，你以为能欺骗了本官吗？你说那个密道原来是个地窖，你根本就不知道。那我问你，如果你不知道，这十几年来密道里应该是堆满了尘土，蜘蛛网成片，可为什么里边的木板丝毫没有损坏，一点灰尘也没有呢？徐德泰一身冷汗，无话可说了。啪的一声，这狄仁杰重重地拍了一下惊堂木，徐德泰，你还不快快从实招来，来人呐，藤鞭伺候。两边的衙役抓住了徐德泰，扒了他的衣服，准备大刑伺候。这徐德泰毕竟没经历过这种场面呐，吓得浑身哆嗦，连连说呀，哎，大人大人，我说我什么都说。原来这徐德泰呀，偶然间来到毕顺家的绒布店买东西，正好那天只有周氏一个人坐在铺子里看店。周氏看见徐德泰身材挺拔，眉清目秀的，出手呢也挺

百般挑逗，妩媚至极。德泰是个年轻的后生，哪经得起周氏一而再再而三的诱惑呀，一来二去的就勾搭上了。可是这个店铺常年是毕顺在经营，周氏只是在毕顺进货的时候看看店，所以他们两个人就偷偷的在毕家约会。毕家有老母亲在也不方便，他们就想出了挖密道的方法。徐德泰特意跟别人换了房间，暗中高价收买了一个工匠，在他和周氏的房间中间挖了一条密道，两个人就经常在密道里约会。时间长了，周氏不乐意了，这密道里头又黑，空气又少，时间长了觉得闷得慌，而且他还梦想着有朝一日和徐德泰做个长久夫妻。这时候他就起了谋杀亲夫的歹念了。这事儿周氏曾经和徐德泰说过好几回，可徐德泰毕竟是个文弱的书生，天生胆小，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星光荟萃，好运通达，

0: 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2: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4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2: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2: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5: 经常听众

0: 您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红。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麦。那现在无论是老年人还是家里的年轻人啊，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这种用肥皂洗脸的习惯。倒退些年哈，那会儿大家可能家家都会备上肥皂香皂，用于日常的洗脸洗手。包括咱们很多老年朋友可能到了现在都有用肥皂洗澡的这种习惯。那用肥皂呢就成了生活当中的老习惯。像他们可能觉得比那些用各种各样的水乳瓶瓶罐罐的要舒服。
0: 别说这个中老年人了，就是我现在洗澡的时候有时候都用那个药皂啊什么的，我觉得那味儿也挺好闻的，而且洗得特别特别干净。它的去油能力啊，我觉得是要比那个就是什么沐浴露啊什么的要强的，它没有那么滑溜的那种感觉啊。而且呢这个用皂类去洗脸洗手啊洗衣物什么的都是非常非常方便的，而且呢效果特别好。因为什么呢，各种的菌呀、螨虫啊、病毒啊什么的，这样呢它在强碱性的环境下都是无法生存的。那么皂类呢就是一种非常好的清除隐患的产品。而且我们可以说啊，皂类它本质就是各种脂肪酸通过碱中和来得到的产品。那么它具有什么样的特性，就是强碱性、脱脂去油的能力特别强。比如说咱们洗点什么衣服上啊，
1: 对，
0: 或者说这个枕套上啊，有时候这个头发出油啊什么的，它的去油能力特别强，泡沫呢也非常非常丰富，冲水快捷，这样都是它的优点。但是它还有缺点是什么呢，就是只要是脱脂去油厉害的这样的产品，就一定会让咱们脸上的皮肤，尤其是颧骨这块啊、脸蛋上啊，这样的皮肤的角质层变得很薄。那么对于年轻人来说还好啊，出油什么的嘛，平常经常出油出的多。那么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呢，本身皮肤现在就不怎么分泌油脂了，有时候哎呦脸上特别干，或者说出去以后脸上容易皴，然后呢手也特别容易干，容易裂缝，然后包括身上一脱衣服就是小的皮屑什么的，这样的情况咱们再拿什么皂类啊，无论是肥皂啊还是香皂还是药皂什么的，洗脸洗手或者洗这个衣物、洗枕套什么的就不太合适了，是因为它容易伤到咱们的皮肤。那么有什么解决办法呢，哎，今天我们在市场上给大家找到了一款又能满足大家对于清洁能力还有使肥皂的这样的习惯，同时又能够保

0: 护咱们皮肤的这样一个产品，它的名字叫做阿萨硫磺手工精油皂，它的品牌还是非常非常强的。
1: 是这个阿萨呢，这个品牌它是1927年诞生于芬兰首都赫尔辛基，99年左右进入中国市场。它一直秉持着安全、高效、环保、健康的研发理念。
0: 但是它真正的好不好？来，我给大家，说两个数据啊。首先，咱们使用皂类呢，第一就是要求它的清洁能力要强。那么它的清洁能力有多强？两个数据，一个是权威检验检测机构得出了结论，本产品对于金黄色葡萄球菌，也就是咱们日常当中非常非常容易接触到的一种食源性的普通的致病菌啊，它抑菌率达到多少？三次检验检测之后的结论都是一样的，99.99%。可以说它的这个抑菌率是非常非常强的。那么另外，比如说我们除了洗脸、洗手、洗身上以外，还要洗衣服啊，还要洗枕套、被褥啊，包括内衣啊什么的，咱们一般就是手洗嘛。它有螨虫，那么这个螨虫的除虫率是多少呢？今天经过了两组测试，权威机构给出的这个结论是多少？它的除螨率达到了100%。
1: 哦，很高啊，
0: 一个99.99%，一个100%。啊，它的清洁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这个是它的一个及格线，就是咱们使用这款产品，首先它能够达到您想要的洁净的效果，那么第二点就是它的保护咱们皮肤的能力也很强，是因为它里面添加了很多的精油。
1: 是，那比如说它有这个橄榄油、椰子油、棕榈油，还有牛油果籽油。那其他的东西呢，就有一些像水呀、甘油啊、硫磺泉提取物、硫磺粉、银离子抗菌剂，还有死海火山泥。那咱刚才提到的这个橄榄油、椰子油、棕榈油，还有牛油果籽油呢，那么它们普遍出现在哪儿呢？其实是在化妆品里，因为它有护肤的这种功效。
0: 化妆品啊，护肤品里边这些呢，像比如说像女性朋友比较熟知的，那么它能起到什么样的效果？这个不是我们来说的，是经过了权威的机构认可以后才能写到它的包装盒上的，它的包装盒后面有一个经过了权威机构认定之后才写上的，它的效果叫什么？我给您读一下，叫深层洁净且柔肤，蕴含植物精油，调节肌肤水油平衡，科技配比洁净抑菌，成分温和，泡沫细腻柔滑，令肌肤健康润泽，带来不一样的洁肤体验。可以说它在保护我们皮肤的这样的情况下是非常非常得到认可的，而且今天我们的整个组合价格特别特别的实惠，既能够帮助您在日常当中无论是洗脸、洗手还是洗衣物什么的都能够洁净，第二点就是不伤手、不伤脸、不伤咱们的皮肤，这样的来自于芬兰品牌的阿萨的硫磺手工精油皂，它卖多少钱？来，小麦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们带您的这个硫磺手工精油皂啊，今天给您主品加赠品总共是4盒，
0: 四盒全是礼盒装，
1: 没错，每盒有4块，每块是100克，也就是总共16块。那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前20位朋友额外再给您赠单盒装的硫磺手工精油皂，再给您赠4盒。那这个市场售价呢，一般啊，这个硫磺手工皂是每块就要27块多钱了。那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主品加赠品的价格是199元，
0: 20块199块钱，但是只有20个名额，大家抓紧抢，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我跟大家强调一下，就是您在网上去买这个硫磺的精油皂，基本上一块啊都要达到10几块钱到20块钱左右。但是今天咱们前20名199就能带走20块，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而且它还是来自于芬兰的真正的老品牌，真正做到洁净且护肤。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20块199，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而且这块的手工硫磺精油皂，它还真正能做到不仅清洁表面，还能够清洁深层，这一点是因为它里边添加了3种物质，一个是硫磺提取物，一个是银离子抗菌剂，一个是死海火山泥。来，小麦给我们介绍一下它为什么要添加这3种物质。
1: 对，那先说说这个硫磺哈，它就是化学元素硫的别称，一般呢就是黄色或者淡黄色。那在碱性环境当中，因为螨虫和细菌遇见硫磺基本上就没戏了。那银离子呢，它是作为带正电荷的金属，跟细胞壁负电荷发生静电作用，从而破坏细胞壁的电荷平衡，导致细胞壁破裂，所以说杀菌其实是靠这个银离子来强化的。另外我们说这个死海火山泥，它这种呢就有点类似于高岭土，实际上它是一种多孔吸附材质，对于液体的油脂它具有一定的吸附作用，所以说去油主要靠的就是

0: 这个死海火山泥，而它比较温和。
1: 嗯，真正做到了除黄菌葡萄球菌率达到了99.99%，除螨率达到了100%，而且对于皮肤没有什么样的伤害，真正能做到使用起来特别的温和。而且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的味道没有那么难闻。
0: 嗯，
1: 这一点您在硫磺皂上是比较少见的。
0: 嗯，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刚刚提到了哈，它里面添加了这个橄榄油、椰子油、棕榈油，还有牛油果籽油。
1: 嗯，
0: 那我们说的这些呢，其实它都是本身就带着这种香气，它其实就能够很强的来遮盖一部分硫磺皂可能让很多人不那么喜欢的这种味道，
1: 就那种刺鼻的味道。
0: 嗯，
1: 而且呢，它的应用广泛，洗完了以后还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洁净的感觉啊，
0: 是
1: 大小合适。而且今天整个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非常非常值得入手。
0: 我们带给您的这个硫磺手工精油皂呢，今天主品加赠品总共是4盒啊，都是礼盒装，每盒是4块，每块是100克，也就是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6块。
1: 嗯，
0: 那今天节目播出期间呢，如果您是前20位拨打我们电话的朋友，额外赠给您单盒装的硫磺手工精油皂4盒，那价格呢是199元。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51，400015551，
1: 别广告，
0: 放心购。

0: 今天呢是北广购物的好物推荐环节。老房，咱俩有一阵子没见了。
1: 对，咱俩这个阴差阳错，前一阵子我主要是出去找货去了。
0: 老房一回来带来了变化，对，一下不一样了。这个品你看找回来，就是咱们说啊，现在中秋快到了，
1: 中秋节是咱们整个中华民族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
0: 所以呢现在很多朋友包括我刚才跟老房说去超市看着那月饼又刚来了月饼，您说您现在吧，在这个社会经济发达，您说一年四季想吃点月饼都行
1: 啊，
0: 但是正时正令日子吃月饼也就是中秋。
1: 没错啊，许可说的对，现在啊咱们这个物质生活比较发达了，不像以前似的了。你说这个哎呀这块月饼恨不得都放到春节最后才舍不得吃的。
0: 舍不得原来一块我跟我姐天天抢着吃着过来。
1: 是吧，
0: 对，
1: 有这回忆哈。
0: 有，绝对有，那一块月饼不容易，
1: 不容易，
0: 总共两块。
1: 对，他以前是什么呢，以前呢我也不太明白，这个副食商店糕点铺什么之类的，他只有中秋节前他才做月饼，就恨不得一到中秋了这个月饼啊他就不做了。所以平时你想吃点月饼或者类似于月饼的这种小点心其实都不是特别容易。
0: 那您说在现在这个社会经济发达了，吃月饼很简单，网红月饼也很多，
1: 对
0: 啊，网红款也很多，但是呢网红款吧，您但凡买过的您就知道尤其是有点华而不实。
1: 哎，所以说回来为什么大家还是要在中秋节的时候咱们多少要吃一点月饼，尤其是大家家庭聚会啊，朋友聚会啊，
0: 有点仪式感，
1: 对，有点仪式感，吃那个时令的这种所谓的时令食品，但是呢吃的时候咱吃点好的，
0: 吃点好的。 对，
1: 对，就是徐哥说那个不吃那么油的，不吃那么甜的，咱们就稍微就当做个餐了，或者当一个喝茶时候的小茶点了。
0: 对，
1: 我是本着这个方向给大家去找的月饼。
0: 那今天就是老房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嘉禾月，叫物华天宝。您注意了，是低糖的中秋糕点礼盒。
1: 对，今天我把这盒子还带来了，
0: 特别漂亮，
1: 给你看一眼徐克，你看，
0: 哎呦，这还有外包装袋，
1: 这个外包装，那当然大家你想拎着，就是我特别推荐的就是这个月饼啊，您真的聚会的时候哈，人家有请客的，那当然 AA 的咱不反对啊，大家这个 AA 的吃饭不反对，有请客的那肯定还有说得了你请饭了我带瓶酒吧，
0: 哎，对对对，肯定的
1: 那说我带个茶吧，
0: 对对，那绝对的
1: 我就推荐您今天赶紧下单400-055-5151，您来一盒100多块钱的咱家的这个月饼，您说哎我带盒月饼，
0: 哎，
1: 当然提出来的这个时候多数的这个可能您这朋友会反对说哎吃不动吃不动，你说哎没事儿，我这个小包装低糖，大家吃起来没负担，
0: 哎，没负担，
1: 这盒特漂亮，你看这袋，这是那个叫现在流行那叫蒂芙尼绿啊，蒂芙尼蓝的，
0: 蒂芙尼蓝，
1: 蒂芙尼蓝，
0: 蒂芙尼蓝的袋，这个特别有质。而且我跟你说啊，大家我为啥特喜欢这个，既然说到包装，我多说两句，为什么我说老房这特有面呢，
1: 哎，
0: 首先低糖的大家都能吃，岁数咱们大点，包括餐桌上不会说特顶，
1: 是的。
0: 第二特别大，
1: 哎，
0: 它这个相当于我几个手机大，我给大家比一下，
1: 几个手机，
0: 对，因为大家可能看

0: 你得先说你这手机多大、
1: 啊、我这手机一个得13.多厘米14
0: 啊，好14，
1: 这一个手机
0: 啊
1: 完整的吧
0: 啊，扣
1: 两个
0: 两个
1: 三个手机
0: 长，三个手机长、嗯、
1: 将近两个手机宽，
0: 哎，而且这
1: 两个手机高，
0: 而且这个盒啊挺漂亮的、
1: 哎、非常漂亮，鱼鳞纹，
0: 封面上还有那个竹子、嗯、对，它有这个鱼鳞纹，这
1: 鱼鳞
0: 说的特别对，
1: 然后还有个屏风的这个开合，
0: 有立体感，
1: 反正我跟您说啊、嗯、这么大盒月饼上直播前我摸着良心我跟老王说我说老王这东西不错，多少钱？因为我觉得挺贵的，
0: 是是是，
1: 就是
0: 你一怕一说别2-3百是吧？
1: 不是，我怕
0: 你
1: 别5-6百，
0: 别5-6百。
1: 因为您现在去买点月饼，咱哪怕去大型超市商场、嗯，你稍微买的比这特小那小盒、
0: 啊、
1: 也100来块钱。
0: 是的，是的，
1: 有一说一，真是
0: 是的，是的。
1: 你散装个月饼多少钱的，对吧？
0: 嗯、
1: 大家都知道、
0: 嗯、
1: 这个月饼盒巨大、嗯，您带出去特有面
0: 啊、
1: 嗯。然后呢，我
0: 就
1: 问老婆，
0: 就是、绝对够您一桌吃的，
1: 绝对够。
0: 有的现在吧，比如说那盒带出去之后吧、啊嗯，里边四块，你说大家怎么？分还得切，
1: 是是是，
0: 哎，我跟你说，我选的东西，我这2-3年、嗯，我跟小伙伴们选的东西都是要告诉大家，第一要健康、
1: 嗯，
0: 第二要小包装，第三量要大，
1: 你都符合。我先跟大家说这健康啊，
0: 是是
1: 老房说到这儿，我先跟大家说，因为咱现在说实话，出去吃啊，包括聚会都是上岁数，不是年轻那会儿了
0: 啊，
1: 咱得承认这个
0: 啊，
1: 代谢都不好了。
0: 不，这个年轻同志现在也很注意健康，比咱们注意健康。
1: 年轻同志好像更低糖，
0: 对对对，更低糖，
1: 都不吃油，
0: 对对对，
1: 所以今天这款首先跟大家说啊，老房找的这健康是什么、
0: 嗯、
1: 低糖的，
0: 嗯，
1: 适合老人和送给老人吃，无论是您是给自己年轻人吃，给老人买，吃很多的中秋月饼就怕甜，今天咱们这个不甜，
0: 嗯，
1: 糖加的没有那么足，油也不是放了那么齁，
0: 对，
1: 不是说吃完哎呦胃里反酸，糖嘴里又齁的慌，
0: 绝不会让您吃完之后真的不想吃饭了，
1: 哎，不是特腻那种，
0: 不想吃菜了，不是特腻那种啊、
1: 哎、然后您还放心，您说那完了你这没糖没油是不是特难吃啊您放心啊，
0: 干干巴巴是吧，
1: 对，现在这个人家这款做了专门的低糖减糖的配方，
0: 嗯，
1: 是在保证风味饱满的前提下，
0: 对了，
1: 所以您放心啊、
0: 嗯、
1: 味儿不会说您吃进去特寡淡那种，不是、
0: 嗯、
1: 而且还保证了低糖，那么平时无论是您控糖、
0: 嗯、
1: 还是说您年轻人不喜欢吃糖、
0: 嗯、
1: 您说我稍微吃一点点，中秋赏个月做一块特有面，
0: 可以的，
1: 而且打开之后我跟您说啊，每一个这个分量，
0: 嗯，
1: 比不比传统那个大月饼小、
0: 嗯、
1: 肯定小，这我告诉您，
0: 嗯，
1: 我跟老房说第一点小，
0: 嗯，
1: 但是在咱们现在生活，我说实话，谁又能一个人干掉那么大一个？
0: 能吃多少？我跟你讲，
1: 真干不掉。
0: 现在买正常听装的、
1: 嗯、
0: 正常瓶装可乐的同志们都少了。
1: 嗯、
0: 现在
1: 好像原来喝的大瓶可乐，
0: 你看现在为什么出那种迷你装的小瓶的？其实你需要解解渴的量就那么些。
1: 我就是只喝那个，
0: 是不是？
1: 我就只喝那足够，而且有时候喝不完，
0: 喝不完。
1: 那咱们说回这月饼，它每一枚是多少呢？我给您说个数吧。
0: 好，
1: 30克的，
0: 30克，
1: 您拿去就别切4刀了。拿过去切一刀，为什么？里边足够多。
0: 其实我建议
1: 足够多。
0: 如果说您把这个当成一个餐前或者是餐后，
1: 嗯、
0: 比如说喝点茶的时候、
1: 嗯，
0: 然后来吃这个点心，
1: 嗯、
0: 您自己一个人。

0: 这个想听老房的啊。那咱们刚才说完这个健康啊，第一点低糖，有朋友还这儿问电话400-015-5151，您喜欢的话先拨打，因为咱们今天等会儿跟您说价格，
1: 对，
0: 肯定合适。
1: 这一盒，
0: 然后
1: 24个，24块啊，
0: 24块就是它的量了。
1: 哎，
0: 这一盒我跟您说，您别看我拎着挺，这一盒720克
1: 啊，
0: 一斤多。
1: 对，
0: 您拎出去特别沉，为什么？
1: 24块的点心
0: 量大，
1: 单独包装，每30克是一个，然后还有一个很漂亮的盒和很漂亮的袋子。
0: 对，然后保质期，常温保质期95天。刚才老房说了1.24节气，什么意思？我不小心打断他了
1: 啊，
0: 是因为24块对应
1: 24块，
0: 24节气，
1: 它是整个这个设计灵感是从24节气来的，所以我们做了24块。
0: 而且它名字特别优雅啊，我给您稍微说几个啊，金兰，蝶兰，修竹，盈满，福禄，
1: 比较文气，
0: 金玉，金贵，哎呀，就特别多啊，还有24款。
1: 是，
0: 然后那咱们说回来吧，跟大家说说今天这个，就是嘉和悦的，首先是品牌的，这个我也跟老房说，很多您别买那个，咱不是说别的啊，您别买太散装的，
1: 对，市场买那特散的，
0: 真不好吃，没牌子，它没有质量保证。今天嘉和悦的，刚才我们说了，低糖的啊，比较健康的中秋糕点，也就是月饼礼盒，
1: 是
0: 24块，对应24个节气，总共12种味道，今天的价格是多少，老房？
1: 今天的价格啊，今天的价格是189块钱，
0: 非常有诚意，
1: 189块钱啊！
0: 您收到手就是我这个这么大的礼盒，加上很大的一个礼袋，都是蒂芙尼蓝。我跟您说，拎出去720克，1斤多的月饼摆到桌上，绝对有面。
1: 是的，
0: 喜欢的话拨打我们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189。我再跟您说的直白点啊，老房，就是特有面。我买个这个去，人家请我吃顿，当然您别说请您吃个那个糖火烧，或者请吃个驴肉火烧，那您就别拿这个，我怕那桌摆不下。
1: 点心就点心啊，
0: 对，不是，您就是说，您说老房竟然说，哎，走，徐口，请你吃个那个肉夹馍，别带这个了，我怕那个桌啊摆不下。
1: 您那还得拼桌呢，
0: 不是，我就真这么说，因为月饼礼盒挺大的，让您除了有面，我再跟您说，您先打着电话400-015-5151，因为189这么大的盒，老房进了50多份，就这50多个啊，没了就没了，
1: 我也。

0: 包括蔓越莓、
1: 杨枝甘露、乌龙白桃。
0: 乌龙白桃，对，
1: 我喜欢吃乌龙白桃，
0: 这是果、叫果香清新的啊。
1: 好，
0: 第二类叫茶香清雅，就茶味的。
1: 哎呦，
0: 茶味的有两种，一个叫西湖龙井的，还有一个茉莉雪芽的茶香的。
1: 茶香的，对。
0: 再来一个什么呢？现在大家都愿意吃点粗粮，叫养生谷物。
1: 对对对，
0: 养生谷物啊，一共有三种：红枣五红的，
1: 哎呦，
0: 秋耳黑米的，和椰蓉七白的，一共这三种。
1: 椰蓉也不错，
0: 对。然后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我们叫，这也是就是在甜食馅儿里边一个传统的一个品质，叫经典绵密啊。我解释一下，大家就知道了。这里边包括什么豆蔻的奶黄啊，金丝的枣泥儿啊，低糖的莲蓉以及海盐芝士，一共四种。
1: 哎呦，我这里边我挑俩
0: 啊，
1: 蔓越莓我想尝尝
0: 啊，
1: 然后西湖龙井和乌龙白桃
0: 啊，
1: 我必须得吃一下。我觉得太，我听着这两种组合在一块儿，
0: 明白？
1: 好吃，
0: 明白
1: 是吧？你选哪个？老房要你的口味，
0: 我呀，我还愿意吃那个经典绵密的那种老乡
1: 传统。行，然后呢，咱们跟大家刚才说半天，24块，12种味道，特别好看，每一个跟您说不重样的样子，
0: 不重样。
1: 所以为什么老房老说您拿出去？
0: 我对，我这个广播里有的时候确实就是比较词穷了，因为我觉得
1: 只能通过声音，
0: 用什么形容词呢，都表达不了我看见这一款月饼之后的这种。

0: 这些
1: 州吗？
0: 对，这些年
1: 为什么要选那个？
0: 因为它其实是在中部地区再偏南的那种江浙的那种地区上。
1: 啊、
0: 你想，咱们虽然叫北京稻香村，但其实都是南市的点心，
1: 对
0: 对吧？
1: 其实这个你要追溯起来，真是
0: 就是你真正往这种地方去，
1: 嗯、
0: 那你想那个在清朝啊，在明朝的时候、
1: 嗯，
0: 那都是非常富庶的那种地方。
1: 嗯，
0: 他们做这种点心，其实做馅儿是有传统的，
1: 人家会做，
0: 会做，会做。
1: 哟、
0: 嗯啊，
1: 我拿的这是西湖龙井，
0: 看啊、哦，这上面有哈，
1: 西湖龙后边都给您写
0: 是吧？
1: 哎呦，你看我为什么喜欢这曹雪芹风筝这样子，这西湖龙井，而且我大家发现它虽然小面积小
0: 啊啊，
1: 家伙够高的呀，这月饼，
0: 对呀、啊，
1: 它不是特薄那种，
0: 对呀、啊，对呀、啊
1: 啊，馅儿满，
0: 嗯，
1: 24块。12种味道，24节气，总重750克，
0: 嗯，
1: 特别大的蒂芙尼蓝的包装礼盒，加上包装袋，包装袋也有吧？
0: 包装袋都有。
1: 哦，太好了，
0: 包装袋。
1: 总共189块钱、
0: 哎，
1: 您赶紧订，这会儿应该中秋前能到。
0: 对，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这里边这个造型确实有几个特点，啊、第一就是刚才徐可说的，说第一看它并不是很大，是因为它的那个面积不大，但是其实它挺高的，就说明它有体积，有体积是为了什么？是为了里边多装馅儿。让大家吃一点那个绵密的馅、
1: 哦挺高，
0: 这是其一。
1: 挺高嗯、
0: 其二呢，你看这两个口味的，这是传统的酥皮类的、嗯，
1: 这是比较传统小点心
0: 酥皮的是吧？
1: 对对对，
0: 这个呢像块小月饼，就那个咱们烤出来的那个点心、
1: 嗯、
0: 啊，一个两个，还有其余的，其实它做的上面是做成了那种造型的渐变的，你就像那个白豆沙浮在上面一样。
1: 嗯、
0: 关键刚才你看徐可拿着风筝这个造型，
1: 嗯、
0: 它不是单一的白或者单一的粉色，
1: 啊、它不是，
0: 它是白和粉色一样，一半中间还有一个渐变。嗯就这种调和，其实你说工艺复杂吗？现在讲不是那么复杂了、
1: 嗯，
0: 但是呢，它肯定比单颜色的要多一道工序，多一道工序可能就多一道成本。嗯、我们最近呢，其实也很欢迎大家单位和团体，比如说集体有采购的，也可以跟我们来打这个电话来联系。
1: 那你备的货就太那你再从总部给他调。
0: 我在定啊，我在定
1: 啊，
0: 我在定是没问题的。嗯、所以提前呢，这样的话，你也有个富裕量，我也有个富裕量。
1: 哦，你说这个给员工发真有面儿，
0: 不一定，
1: 不是
0: 不一定，就是对，就是大家对，你想。100多块钱嘛，
1: 不是很贵，
0: 不是很贵，
1: 这么老大，
0: 然后呢？你说员工啊，就您的这个下属同事，在中秋节聚会家里聚会的时候，啪把这盒月饼打开了，
1: 嗯、
0: 大家一看很惊艳又很好吃，就问说这月饼哪儿买的、嗯？人说这是我们单位老板给我们的，
1: 比您给他塞红包才189块钱，
0: 没错，
1: 强多了。
0: 你说你好意思现在中秋节说咱发100块钱给大家吗？
1: 不是，你给大家塞个红包，人一打开，老板抠死什么玩意儿，给我180的，您一给大盒月饼没法说。
0: 老板这两年不容易啊，大家可以参考我。这个意见啊
1: 好，喜欢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啊，400-015-5151，给散客准备的确实不多，50多。您要有这个大的需求，您也打这电话，跟客服说好了。您说我是比如说公司，或者我想多买7份，他
0: 正常订
1: 400-015-5151，189块钱，您就打电话400-015-5151。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4: 你们请。

0: 走，官员阁啊，
1: 苏不腻烤牙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一到了北京的这秋冬天啊，天凉了，天冷了的这个时候，一锅热乎乎、香喷喷的羊蝎子是很多人特别想念的。
0: 没错，
1: 没有什么比肉更适合秋冬补咱的身子了。而且呢，在羊肉的众多部位当中，咱北京人喜欢的这羊蝎子肯定在其中之
0: 一。没错，要说这羊蝎子啊，肉香嫩而且不腻，这骨多髓而且不滑，这喝起来呢汤浓香而且不膻，所以呢备受咱们北京人的喜爱。
1: 对，和自己的家里人啊，和自己的朋友围坐一桌，看着大块大块的这羊蝎子铺满锅底，然后呢那个骨头汤咕噜咕噜的这个
0: 哎呀
1: 开着往外冒的时候，那
0: 想想都很幸福。
1: 哎，往鼻子里窜的时候，我就想这是咱北京的这冬天呀，真是过得有滋有味儿。
0: 没错，
1: 而且呢，羊蝎子确实是北京美食的一个有代表性的一道菜。
0: 哎，你这么一说哈，我就脑海里面出现了那个场景，挑一块吸满汤汁的羊蝎子入口，细嫩软烂，只要一口啊，这个整个人就彻底沦陷了。而吃这个羊蝎子的另一大乐趣啊，就是那个敲骨吸髓，尤其是肉和筋儿吃完之后啊，骨头里的那个骨髓也要给它想方设法的给它吸个劲，这才叫吃羊蝎子吃得过瘾。
1: 哎，我再给你补充一个场景，就是你在吃这羊蝎子的时候，外边应该是天寒地冻，
0: 哎，屋里热气腾腾，
1: 屋里热气腾腾，那个玻璃上结了点这个水气，那个场景才诱人呢。
0: 哎，尤其啊，咱们一家人呢聚在一起，喝上这一锅热乎乎的汤，品尝着非常香嫩的这个羊蝎子的肉，哎，真的是太幸福了。
1: 不过，但是您说现在吃羊蝎，比如说自己在家里边做，比较麻烦，
0: 哎，那是
1: 啊，老两口呢，有时候想吃，但是呢，哎，这个做起来确实费劲。去外边吃，我告诉您，现在两个人去外边吃这羊蝎子，200-300起吧，应该，
0: 哎，得有。尤其咱们经常比较熟识的几家这个羊蝎子的老店，如果人一多呀，这小1000块钱就出去了哈。
1: 你知道吗？就是吃羊蝎子的时候，其他的倒不肉疼，因为你吃的是肉嘛。
0: 哎，
1: 但是我就看那个豆腐18一盘，大白菜20多一盘，然后来俩花生要3块钱，这
0: 好像性价比听着有点低哈。
1: 所以说呢，今儿给大家推荐一个什么呢？公窑的京味羊蝎子，让您在家里边吃到和店里边一样的味儿，同时还不费事，给您做好了，拿回家以后一热就行。咱们跟大家说说这公窑的羊蝎子呢，它怎么好。首先跟大家说，作为北京人，我从小啊吃羊肉就听到一个词儿叫什么口外羊。
0: 哎，这是羊的哪个部位吗？
1: 不是，说这个口外，口外，口是哪儿？指的是张家口
0: 啊，张家口。
1: 口外指的是哪儿？指的是张家口以北的这个，比如说内蒙古的南部啊，像锡林郭勒草原呀、乌兰察布盟啊等等一带，还有河北的坝上草原，当地产的这个羊群是在天然牧场里边长大的，而且呢，肉质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说吃羊肉啊，吃羊肉串也好啊，涮羊肉也好啊，说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羊蝎子适合用口外羊去来做。
0: 那你说这口外羊它到底好在哪儿啊？
1: 哎，口外羊的这个羊蝎子，也就是这个羊的脊骨啊，它是比较细的啊，不像大尾羊那么粗。另外呢，这口外羊吃的时候呢，口香、肉香、骨髓香，它这个香味是比较冲的。而且呢，炖熟了之后，好的口外羊用筷子一夹，无论是您夹这个肉也好，还是夹这个羊蝎子也好，肉能轻松脱骨。咬一口以后，满口留香，不会因为肉太少而不过瘾，也不会因为肥油太多而。

0: 哎，吃羊蝎子，它用吸管一吸的时候啊，没吸两口就没了。
1: 哎，另外呢，口外羊还有一个天然的，就是它的膻味比较轻。
0: 嗯，
1: 您买回家以后，哎，简单的用葱姜料酒啊什么的焯一下水，就能去掉大部分的腥味。所以说，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公窑的京味羊蝎子，它选择的就是口外羊给大家做的这个羊蝎子。
0: 哎，
1: 啊，首先它的料是比较好的。
0: 嗯，
1: 另外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羊蝎子，它的部位
0: 也比较好。我们说羊蝎子它大概分三种哈，啊，一种是平蝎子，还有一种是刺儿蝎子啊，对，还有一种呢就是大家常推荐我去买的肉蝎子。对，
1: 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羊蝎子啊，不光是它是肉蝎子，
0: 嗯，
1: 也就是说它肉是比较多的。您拿回家以后呢，它不是说热完了以后捞出来以后它上面没什么肉，
0: 哎，
1: 咱就光嗦了那骨头，那不行。
0: 嗯，
1: 得咱们吃羊蝎子就得吃到它那个贴骨肉。
0: 哎，那是
1: 那才过瘾呢，软烂嘛。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羊蝎子，它不光是肉多，它的部位还比较齐全。
0: 嗯，比如说有这个脖头肉哈，
1: 啊，
0: 我们知道这儿的肉比较多，吃起来特解馋。
1: 哎，另外呢还有这飞机翅。
0: 哎，这个部位是比较有特色，它是有筋也有肉的。
1: 哎，
0: 然后吃的时候一定要把两块骨头给它掰开，然后细细的挑里面的肉吃，所以很多会吃的都喜欢吃这个部位。
1: 哎，飞机翅为什么叫飞机翅？就是它是两个平的骨头，
0: 嗯，
1: 哎，分开的。另外，我告诉您，这里边啊，一盒啊，咱们今儿是论盒卖的，一盒里边没有两块是什么呢？尾巴尖儿。
0: 哎，这个比较少哈，
1: 非常非常少。但是呢，老人孩子吃特别特别喜欢，为什么？口感嫩。
0: 嗯，
1: 啊，比如说这个，我这牙没有几个自己的了，您吃这个尾巴尖儿，那个肉。贴骨肉非常非常的软烂，但是量少啊。如果您自己在家里边吃的话，哎，赶紧给自己的老尖儿和孩子分享这个尾巴尖儿。虽然小一点，但是肉特别特别的精华。
0: 是，
1: 咱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羊蝎子，就是脱骨软烂，肉质非常非常的细，
0: 嗯，
1: 而且呢没有一单味儿啊。一个是源自于它口外羊，另外源自于它的加工方式，保留的肉香非常的酥烂，老人孩子也都能吃。而且它什么呀？它好在一点什么？它是酱味儿的，
0: 哎，
1: 它不是辣味儿的，
0: 嗯，而且呢，今天选用的这个羊蝎子都是6到8个月的羔羊，
1: 嗯，
0: 也就是说那小羊嘛，它还没有完全长大，肉质呢就有点像刚蒸好的馒头一样的松软，
1: 形容的很准确。
0: 哎，是的，嗯，这个肉炖上了2个小时，肉就非常的烂乎哈，轻轻一咬就能脱骨，嗯。像咱们家里面有老人的，牙口不太好，嗯，或者有小孩子的，吃这种羔羊的蝎子它是不费劲儿的。
1: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公窑的京味羊蝎子这么一家庭组合，
0: 嗯，
1: 我们是给大家做好了的。
0: 哎
1: 哎，有老汤，有人家当地的这个佐料，然后给大家做好了，密封起来之后装盒。
0: 嗯，
1: 您拿回家以后想吃的时候呢，您把盒拆开，把里边的羊蝎子倒进锅里边，稍微的加一点水。
0: 哎
1: 哎，咱们稍微咕嘟一下就直接能吃了，嗯，非常非常的方便，不用
0: 基本上等同于这个开盒即食了哈，
1: 哎，基本上等于开袋即食。另外还有一个，您拿回家以后自己准备点蒿子杆，
0: 嗯，
1: 准备点白菜，准备点豆腐什么的，那不是能省不少钱吗？
0: 没错。
1: 哎，来，今天我们的组合呢，晨曦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嗯，今天给到大家的主品呢是公窑京味的羊蝎子啊，
1: 嗯，
0: 每盒是1200克的一个重量，
1: 2斤4两。
0: 没错，我给到大家的呢是4盒，
1: 嗯，
0: 但因为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有特别的加赠，也就是说您只要在本档节目播出期间，
1: 嗯，
0: 您订购我们会额外加赠一盒，
1: 嗯，
0: 也就是说您和客服要报一下您是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来订购的，
1: 哎，
0: 也就是说您到手一共是这个5盒。对，
1: 5盒，每斤是2斤4两，加起来是多少呢？加起来一共是12斤。
0: 哎，您看看这分量哈，这12斤出去吃得多少钱呀？哎，
1: 市场售价呢是65块钱一盒，总共加起来也得320多块钱了。而且现在我发现有的这个羊蝎子店，
0: 嗯，
1: 啊，也在卖这个公窑的羊蝎子的外带。
0: 哎，
1: 啊，卖的也挺火的。
0: 是的。
1: 然后呢，这个咱们的北广售价今天5盒12斤的价格是199块钱，
0: 您看这个钱出去可能也就吃一顿羊蝎子的钱，
1: 基本上是
0: 还不太够。
1: 对，
0: 然后您如果花这个同样的价钱，今天是可以拿到5盒羊蝎子的，咱基本上能吃到5顿了吧。
1: 对，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嗯，400-015-5151，400-015-5151，
1: 而且生产日期保证是给您发新鲜批次的。
0: 哎，
1: 您到家以后5盒的羊蝎子，其实老两口啊拆一盒咱就够
0: 一顿就够了。
1: 然后呢您还得再加上点什么饼丝啊，
0: 嗯，
1: 来点腐竹啊，
0: 哎，
1: 来点什么这个豆腐啊什么的。
0: 对，这点小 配菜可以自己选一些自己喜欢的。
1: 我就老说自己在家里边您买一点这配菜，或者说切两块豆腐，
0: 嗯，
1: 那才几个钱，但是您下馆子吃这个
0: 成本就很高了，
1: 十来块钱20块钱都跟您少要了，对吧？
0: 对，
1: 而且
0: 咱就把钱都用到刀刃上。
1: 哎，而且呢咱们今天这一盒羊蝎子您就算5盒，每盒40块钱，40块钱老两口吃一顿羊蝎子，您说这个价格划算不划算？
0: 非常的值，
1: 而且还给您做好了，您还省事儿了，在家里边还能热乎乎的掌控着什么时候吃，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实惠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5盒，每盒是1200克的公窑的京味羊蝎子，
0: 嗯，
1: 包邮送到家的价格是199块钱。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个京味的羊蝎子，咱们跟大家说了，就是它的肉是非常非常好的，
0: 哎，这口外羊哈，
1: 口外羊，而且呢是选择的是肉比较多的肉蝎子，
0: 嗯，
1: 然后呢部位还比较齐全，有脖头、飞机翅啊、尾巴尖这些呢各个部位。但是做羊蝎子要想给它做好吃了，其实也有几个讲究，
0: 嗯，
1: 第一讲什么？讲肉。但是第二讲讲的是料，第三讲讲的是汤，
0: 哎，
1: 如果料和汤不好，这个味儿也不顺口。为什么咱们在家里边自己做羊蝎子老是不如那个
0: 饭店里的香？
1: 哎，不如店里边的香。这点跟您解释解释，就是区别在料和汤。
0: 嗯，咱先说说这个料头哈。家里面炖羊蝎子往往咱们就葱姜蒜一炒，然后加上水咕嘟它个2小时哈，
1: 嗯，
0: 但是你总觉得里面少了点魂哈，
1: 嗯，
0: 这个馆子里面的羊蝎子为什么香呢？其实秘诀就在这料理上啊，
1: 嗯，
0: 10几种香料，主要成分有鲜姜是常见的啊，
1: 嗯，
0: 但是呢还有您想不到的，像枸杞、枣等等，嗯，一方面呢这些原料呢可以有效的去除膻味，增加香味，另一方面呢也使得这个羊蝎子呀不过于燥，
1: 因为羊肉啊吃多了以后咱们说
0: 容易上火，
1: 容易上火，
0: 对。
1: 但是呢如果料加的对，像公窑的这个京味羊蝎子一样，
0: 嗯，
1: 吃下去就不会有那种燥的感觉。
0: 是的，
1: 另外它的味儿能还原的跟这个饭店里边差不多。另外还有就是汤，
0: 嗯，
1: 您收到这个羊蝎子以后，您开盒以后您会发现里边有一些汤汁儿，这个汤汁儿就是用大羊煮骨敲煮骨油温火熬制而成的，熬出来这个汤味是非常非常的鲜美的。北京人都知道说汤字背后是时间和功夫，
0: 没错，
1: 我得煮这个汤得煮5个小时左右，
0: 嗯，
1: 从开锅到煮熟这段时间还得不停的，哎，叫什么打沫子，
0: 对，
1: 哎，这个时候呢得保证血水，把这个底子浇淡特别特别的明白。所以说您在吃这个公窑的羊蝎子的时候，第一能感觉到，哎，肉是很筋味的，因为它做的时长是够的，
0: 嗯。
1: 第二点是什么？第二点您感觉到它那个料是比较新鲜的，
0: 哎，
1: 一个是肉比较新鲜，另外就是它用的这个佐料可能和您在家里边用的那个佐料啊不太一样，
0: 嗯，
1: 它那个料的数量比较多啊，种比较多，
0: 哎，
1: 还有一个就是这汤不太一样，汤它是熬到了一定的时间的，所以咱们吃这羊蝎子的时候，哎，
0: 一定要尝尝那口羊汤啊，
1: 味道是非常非常新鲜。另外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公窑的羊蝎子，它选择的是正经的口外羊，
0: 嗯，
1: 口外也就是草原上的，包括这个坝上的，
0: 嗯，
1: 哎，这些羊它的好的位置啊，这个口外羊呢它还有一个特点叫膻味比较轻，所以说如果您平常吃羊肉哎比较忌讳膻的这个人群也可以选择它，
0: 嗯。
1: 另外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羊蝎子，它肉比较多啊，不是平蝎子，不是刺儿蝎子，是肉蝎子，
0: 没错，
1: 而且呢部位也比较多，有脖头啊，有飞机翅，
0: 哎
1: 啊。另外我重点推荐，如果您上了点岁数的，家里边有孩子的，
0: 嗯，
1: 赶紧把那个里边的小块的尾巴尖挑，
0: 哎呦，这全家人都想吃这个可怎么办呀？
1: 那是一小肉滚儿，
0: 是，
1: 而且呢，这个非常非常的劲味儿，这个肉呢也是比较细嫩的，
0: 就是喜欢吃的抓紧，就是锅一好，咱先下手为强。
1: 对，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羊蝎子，全都选用的是6到8个月的这个羔羊，而且味儿肯定不比您下馆子差，
0: 嗯，
1: 啊！今天是199块钱，一共是5盒，
0: 没错，
1: 每盒是2斤4两，加起来一共是12斤。您记住，12斤的羊蝎子给您做好了。味儿调好了，给您包邮送到家，您回家就是开袋加点水再咕嘟一下就行了，
0: 哎，
1: 可能10分钟20分钟就行了，
0: 嗯，
1: 这个价格199，12斤的羊蝎子，
0: 哎，太划算了，
1: 这个性价比非常高的。
0: 是的，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没广告
0: 放心购。
2: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2026年的8月24号至9月22号，特等品质金龙鱼五常基地原香道进京送福利了。正宗五常大米10斤只要89.9元，采用六不鲜米金控技术，食味俱佳。热米饭香软弹滑，冷米饭入口甘甜不回声。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溯源，让您全年都能吃到鲜米的口感。马上微信小程序搜索北广放心，进入商城抢购吧。
3: 经常听众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红。哎，今天呢，我和晨曦跟大家聊聊什么呢？就是厨房里边除了油盐酱醋以外，特别重要的而且不可或缺的一个调料。
0: 哎，我猜猜啊，那应该不会是酱吧？哎、
1: 就是酱，而且是一罐好酱。您要知道啊，生活当中有一罐好酱，其实给大家省了特别特别多的事儿。比如说早上喝碗粥，来点酱，来点咸菜什么的，调个味儿。哎，晚上我煮点白皮面条，然后呢，快碗酱就能够舒舒服服的吃晚饭，对吧？一罐酱又香又有滋味，又是省时间的下饭神器。所以说这酱啊，对于家家户户一罐好酱都特别特别的重要。
0: 没错，那您现在去外面买啊，会发现买回来啊竟是齁咸齁咸的酱，
1: 要不就是特辣的。所以说在外边选择一款哎不那么咸的不那么辣的有真材实料的酱，还是挺麻烦的一件事。
0: 是，
1: 您说自己在家里边做吧更麻烦。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给大家请来一位新朋友，是我们这个品牌头一回上咱们的节目，叫做东仙，给大家呢带来两款好吃的实在的而且省事儿的酱。一罐是猴头菇的牛肉酱，一罐是黑松露的虾酱，一罐呢是咸香浓郁管下饭，一罐呢是鲜香清雅管提鲜。
0: 哎，
1: 您听听我和晨曦介绍介绍这两款酱啊，咱们一个一个来说。首先哎，晨曦，我是觉得无论是自己在家里边做炸酱也好，还是在外边买这个比如说牛肉酱也好啊，虾酱也好，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肉。
0: 没错，
1: 肉多。
0: 对，肉好它肯定怎么做都好吃哈，肉多那非常香。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牛肉酱，它用的是什么肉呢？是鲁西黄牛肉，而且是优质的部位。相比于您在超市里边或者菜市场里边看的那个牛肉酱来说，咱们这个牛肉酱特点是什么？肉大，肉多。它那个块儿啊是牛肉。

0: 的，您一勺㧟下去以后啊，基本上就全是这牛粒，沾着点那个黄酱，还是非常非常过瘾的。吃的时候能实实在在的感觉到，哦，我是嚼着肉了，
1: 没错。
0: 然后呢，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它这款牛肉酱做的特别的香，哎，里边呢放了点猴头菇，慢慢的通过慢熬把这个肉的肉汁儿和这个酱里边的一点点油，哎，都融化在一起，这猴头菇呢又能解了肉酱这个腻，所以说一勺下去以后，您吃又有酱的这个味儿，又有肉的这个香味儿，还有这猴头菇的鲜味儿啊，
1: 哎，
0: 这就是牛肉酱。咱们接下来再来说说这个虾酱。
1: 买过虾酱的朋友应该都踩过坑，就是有了虾酱，普通虾酱它要么就是腥气重，要么就是发咸，要么就是一口下去没有虾，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虾酱啊，它是以新鲜的海虾为主料，还用的这个黄豆酱进行的熬煮，这个虾肉呢是饱满紧实的，

0: 酱香为辅，
1: 没错，
0: 这样的牛肉酱和虾酱马油家也好吃，无论是拌面条也好啊，吃白粥也好啊，或者说这虾酱我还自己在家里边开发了一个新做法，怎么样，炒点蒿子杆，
1: 哎，
0: 炒点油麦菜，您炒点青菜，拿这个呛一下，
1: 是，
0: 哎，吃起来也非常非常好吃，咱们拌饭也可以。孩子不喜欢吃这个白米饭了，哎，给他稍微放一点调的味儿，又有肉香味儿，又有这个酱香味儿，吃起来怎么吃都好吃。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特别特别的实惠。
1: 是的，今天给大家一共是九瓶啊，其中是五瓶的牛肉酱，然后再加上四瓶的鲜虾这个海虾酱啊，那一共是九瓶，每瓶是200克的一个重量。
0: 一共是九瓶，每瓶4两哈。那市场价是多少呢？22块钱一瓶，加起来九瓶一共是198块钱。咱们今天北广的售价不给您便宜了，还得让您加1块钱。
1: 为什么？
0: 因为咱们加这1块钱，再给您组合翻倍，等于说199，您就收到手。10瓶这牛肉酱，8瓶的海虾酱，18瓶199，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这1块钱太合适了吧？
0: 哎，199，您就能多拿这一组，等于说呢，10瓶牛肉酱，8瓶鲜虾酱，
1: 对，
0: 加起来一共是18瓶，和每瓶多少钱？11块钱。
1: 哎，
0: 而且这个全都是玻璃瓶的，这完了的，然后呢放点小咸菜啊，放点瓷咕噜啊什么的，还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方便的。
1: 是的，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个来自于东鲜这个品牌的牛肉酱和海虾酱。这牛肉酱确实吃起来，我觉得一个字总结就是香。它是牛肉粒儿，然后呢先煸炒出香，再加入核桃菇和酱料，小火慢熬足够长的时间，让这个肉香啊、蘑菇香啊、酱香啊充分融合。所以说您吃到的每一勺，第一必须有酱，第二必须都有肉，还有就是每一勺都有点油润的感觉，肉多酱少比较稠是它的特点。然后呢这海虾酱的特点我觉得就是鲜，
1: 没错，这个海虾里面还添加了一个原料叫做黑松露啊，我们知道黑松露本身就很鲜，然后这个海虾也是鲜虾，所以处理好的海虾和黑松露一同打碎，再用这个小火慢慢的翻炒，里面只加了一点点的这个海盐来调味，没有其余多添加其他的成分啊，所以完完全全的把这个香气给锁住在这个罐子当中了。
0: 它不是靠发酵的，不是靠重盐防腐的，而且呢这个虾酱里边可能每罐啊里边放了半个小辣椒，
1: 哎，
0: 您吃的时候还有一点点微辣，哎，特别特别的下饭，咸淡柔和，香气纯正，就是这款虾酱的特点。而且它这鲜是有层次的，哎，又有酱香，又有虾鲜，还有这个黑松露的蘑菇鲜融合在一起，那个味儿非常非常的独特，拿过去以后怎么吃都好吃。您想，我都拿它来炒青菜，这个味儿还是非常非常的浓郁而且适口的。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牛肉酱和

0: 鲜的酱，两款酱大的特点就是肉多实在。
1: 对，
0: 您看给大家放的这个牛肉也多，这个虾肉粒也能是看得出来的。
1: 嗯，
0: 您收到手以后您会发现这个一罐酱和我印象当中的炸酱啊或者其他酱不一样，咱们这个是以肉为主。
1: 哎，
0: 它那个罐身上都写着是半固态的。
1: 嗯，
0: 人说了您从这玻璃瓶里边往里边一看，
1: 很丑啊，
0: 会发现里边全都是一粒一粒的那个肉。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用这瓶儿也挺着实的，咱拿回家以后您想四两的一个小罐儿啊，
1: 嗯，
0: 用完了以后也能哎放点其他的调料啊或者咸菜什么的也能使得，您说呢，处处都为您着想，而且吃起来这个两款酱各有不同，牛酱就是浓郁管饱下饭，这虾酱就是清雅提鲜开胃，两款酱拿回去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拌个面条也行啊，拌点饭也行啊，或者说哎就碗白粥啊炒个菜什么的都能用得上，非常非常的方便，而且今天咱们这个组合价格性价比实在是很高。
1: 对，看了一下这个10+8的一个配置，十瓶的牛肉酱再加上8瓶的海虾酱，每瓶是200克啊，都是玻璃瓶装，然后总共您到手18瓶是199块钱。
0: 哎，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55551，4000555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年之友》。
4: 水是一切生命的源泉，是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物质。
5: 但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水资源的状况是怎样的呢？如果肆无忌惮地破坏水资源，人类最后看到的一滴水将是自己的眼泪。
4: 珍惜水资源，刻不容缓，节约用水就从现在开始。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5:00。
2: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3: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4: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5: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1: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6: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红酒。今天周一为大家安排的是科普专家说健康，科普专家说慢病。今天呢，我们从运动的角度来守护老年人的肌肉健康啊。咱们这次节目呢，肯定又跟大家要提到啊，关于这个肌少症。但是大家呢，对这个词儿已经不陌生了，知道呢它是肌肉流失、肌肉没劲儿了。但之前咱们聊的更多的是肌少症是什么，怎么吃能补肌肉。今儿呢，咱们换一个角度啊，专门来说说运动这件事儿啊。为什么今天要单讲运动呢？因为很多老年人有一个误区，特别深的误区，就是我们这么大岁数了，骨头都脆了，还运动呢，这不是早衰吗？少动那才是养。其实啊，可能恰恰相反，肌肉这个东西有一特点，就是用进废退。如果您越不用它，它流失的会越快，流失的越快呢，您越走不动，越怕摔，越怕摔呢，就越不敢动，这就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而打破这个循环的唯一办法，恰恰是科学的运动起来。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再次为大家请到了来自北京老年医院老年医学主任医师、注册营养师、高级健康管理师、北京健康科普专家王瑶王主任啊，请出王主任。王主任你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中午好，很高兴又来了。
6: 哎，听到您的声音就非常的亲切。哈哈，首先还是来关注一组银铃资讯，稍后呢进入我们今天的正题。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银铃资讯。日前，由雄安轨道快线公司建设管理的京雄快线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

0: 机场线，贯通运营至北京草桥站，待丽泽站开通之后呢，贯通运营至丽泽。中秋假期首日，9月25号的火车票呢已经正式开售了。据12306平台反馈啊，开售短短数小时，北京至石家庄、北京至太原等多条热门线路的车票迅速售罄。各大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中秋赏秋游啊是持续的升温。北京、南京、上海、杭州、阿勒泰、呼伦贝尔、太原、济南还有成都是跻身假期热门目的地的。随着朱庇特之光纪念莫扎特诞辰270周年音乐会在北京音乐厅上演，北京交响乐团2026至2027音乐季由此启幕。本音乐季以巨人的事迹为主题，将陆续奉上20场音乐会。近日，石景山区域文旅品牌惊喜石景山发布亮相，涵盖10大惊喜文旅地标、3大惊喜行动、惊喜伙伴计划等。其中呢，永定河，新增添了落霞指数概率预报显示大屏，依托专业的气象服务信息推出落霞概率预报，方便游客来到永定河盼望西山、观湿地、看日落。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将于10月29号开赛，人形机器人竞速赛设置分段赛程，正式赛段万仙楼至胡天阁全长2.6公里，共计是1800多级台阶，足式机器人竞速赛全程贯穿万仙楼至中天门，里程是3.2公里，台阶2800多级。赛事同步开设专项赛道，足式机器人负重赛复刻泰山挑山工的场景。那沿道呢，会布设5个任务点。外骨骼机器人助力赛从红门通往中天门，全长是3.8公里，台阶是3100多级。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老年之友，科普专家说健康。今天呢，我们请到了来自北京老年医院的王瑶主任啊，专门从健康运动的角度给大伙讲透几个问题啊，比方说动什么、怎么动，还有动多久啊，最终的目的是希望大家把肌肉留住，把这个劲儿养足啊，越动越稳当，越动越硬朗啊。我们再次请出王主任。王主任你好。
1: 哎，主任好。
0: 哎，咱们还得再普及一下啊，因为科普专家说健康啊，其实是要反复的跟大家去聊透一些理念，比方说老年人的肌肉流失的速度有多快呢？
1: 老年人的肌肉流失速度啊，这个呢咱们可以这么来讲啊，就当我们年轻的时候呢，在25岁和30岁的时候，我们的肌肉量已经是我们人生的巅峰之至了，很高了。然后呢，从30岁到50岁这个阶段呢，我们会每年大约流失是在0.5%到2%这么一个区间段。
0: 嗯，
1: 它是一个逐渐减少的，但是这个时候的肌肉量呢，它基本上对于维持我们的身体来讲没有太大的一个改变，所以说我们觉察不到，然后觉得哎还挺棒的，也许我去健健身，然后我那肌肉还起来了，
0: 哎，
1: 对吧？是在那个阶段上，然后在50岁之后呢，这个速度就加快了。
0: 嗯，
1: 50岁之后呢，它是就每十年它差不多就要下降8%到15%这么一个区间了，就下得比较快了。如果说你在这会儿你不干预它，就任其它逐渐发展啊，咱们什么都不干预，吃的上也不干预，运动上也不干预，任其发展。那么当你在80-90岁左右的时候，那么你的肌肉量就只有你30岁左右时候那个肌肉量的一半。
0: 哦，
1: 它就这么一个速度就给降下去了。
0: 所以这个时间啊，我觉着如果拉长来看还是挺恐怖的一件事，如果您真的不动的情况下。
1: 对，是的，是的。
0: 哎呀，这个正常老化和肌少症怎么去区分呢？
1: 其实我们在正常老化，如果说你不太去干预它的话，到了你的老了之后，它的肌肉量也是逐渐减少的，只不过呢，就是说是有没有达到肌少症的诊断的这个值， 比如说你的握力有没有达到它的诊断值，你的小腿围还有。

你的四肢骨骼肌的量有没有达到他的那个诊断值。有的人正常老化，他到走的那一天他可能还可以，整个 机体的那个肌肉量质量和他的功能来讲都还没有问题，但是有的人呢，他可能还没有到那

0: 33、34厘米了，它可能也就才25、6厘米。
1: 嗯，
0: 有那样的。我那天量过一个最细的17、16厘米。
1: 16厘米。
0: 对对对，就是就骨头了。
1: 就只剩骨头了。
0: 对，它就是非就是那种疾病，它就会造成那样的一种情况。然后包括你看小腿都那么细，你要想让它起来，那这就不太可能嘛，不太现实的一个事儿了。握力就更谈不上了。
1: 嗯，
0: 就别捏了，就捏他那连我们那个握力计都根本配合不了，
1: 这开瓶子都费劲了。
0: 嗯，我觉得他开不了，
1: 开不了，
0: 对，完全开不了的。
1: 哎呦，就是说，我觉得咱们也可以自测一下吧，比方说老年人怎么判断自己有没有这个肌少症，有哪些最明显的信号？比方我举个例子啊，
0: 嗯，
1: 像开瓶子都开不了的，这应该算是一个吧？
0: 应该是。
1: 是吧，拧毛巾都拧不干，是不是也算是？

0: 率呀、血压呀，那些等同于一种生命体征的一种表现。
1: 嗯，
0: 你握力下降了，那么就代表我自身的力量的储备下降了。
1: 嗯，
0: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是拧不干了。那个毛巾，比如说你以前咔叽一下没问题，不滴水，但是你现在你拧好几下，它可能都滴滴答答的，那就是明显是有问题的。这是一种，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起，就比如说我从椅子上坐着，我要想站起来，或者我从床上想要起来，以前我蹬一下我就起来了，可能我都不用扶，什么都不用，我就没有问题。但现在呢，哎，我可能需要借助一个力量，我需要去拉一下人的手，或者我去扶一下旁边的桌子，或者借一个力，我才能让我从椅子上起来，或者让我从床上能够支起身来。

0: 很累，
1: 很，然后他那个步子也开始变慢了，
0: 嗯，
1: 而且就是你看咱们走路不拖，就是走路就是那个没有那个拖鞋的那个，就是那个啪嗒啪嗒啪嗒啪嗒跟着后面那个声，
0: 嗯，
1: 但是如果说你肌肉没劲儿的时候，你两个脚是拖着地板走，
0: 哦，抬不起来，
1: 抬不起来，然后你就会有那种踏踏踏踏踏的有一个多余的这个声在你那个走路的情况下，
0: 嗯，
1: 我觉得就是说在家里边，这是从我们的坐呀走啊还有你毛巾啊这些判断，还有上次我们提到过就是自己圈圈自己的小腿，
0: 对，
1: 哎，能不能圈住也通可以通过这个来做一下判断，
0: 嗯
1: 嗯，
0: 对，就是如果真的出现这种情况了，有些老年朋友呢其实也不会说去医院啊，
1: 嗯
0: 嗯，他可能觉着哎呀这没肌肉了，这我吃的不好啊，我补点这个蛋白质不就行了吗，是吧，你看那健美的不都是吃什么蛋白粉吗，我来点蛋白质蛋白粉，
1: 嗯，
0: 光靠吃能把这个肌肉吃回来吗，
1: 吃呢只是它的第一步，我们如果说把它理解为吃是我们把这个菜放到这个锅里，
0: 嗯，
1: 它自己熟可能就糊了我们就需要有一个动作叫翻炒，对吧，
0: 是，
1: 那么我们就把运动就理解为这个翻炒，
0: 哦，
1: 炒好了这盘菜就顺利的上桌了，
0: 嗯，
1: 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动作，我光是吃，那么我吃进去了，但是它并不一定会转换为我们的肌肉带的，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就必须得有这个嗯炒翻哎这么一个过程，因为我们只有是这个通过我们的运动给肌肉一个张力，给它一个力量，然后呢稍微它会有一点点损伤，
0: 嗯，
1: 它会稍微有一点点损伤，然后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要休息，然后要给它补营养，
0: 嗯，
1: 对吧，补上了之后呢它是不是这个修它就修复了，它自己去修复了，
0: 嗯，
1: 修复了之后呢然后这个肌肉呢这个纤维呢它逐渐的哎变得饱满一些，或者说变得大一点，然后逐渐把它修复好，也就是说我们要有这个营养这盘菜，然后再加上运动这个翻炒的过程弄在一起，最强 CP 组合

0: 其实也是一种抗阻嘛。
1: 啊，对。
0: 然后呢，就是你看，我们就绷着劲儿，绷着劲儿，让它逐渐的回收，然后再慢慢的把它拉大。这个时候，其实你能感觉到你的肌肉是在用劲儿的。但是比如说你要这样，哈哈，这个里面呢，可能就会有一定惯性的作用在里头，你可能就不太能够好好的得到一个训练。
1: 慢慢拉开。
0: 慢慢拉开。然后有的时候你要说我没有弹力带，那我拿个矿泉水瓶子装满水
1: 举一举，
0: 我举一举，然后也是慢慢的，也是慢慢的，实际上就是一种抗阻运动。因为这个阻力，它是阻力在里面呢，它是刺激我们肌肉生长的一个最直接有效的一个方法。
1: 哎，现在就是很多人他其实不从事体力劳动了，他就没有这样一个环境了。
0: 对，
1: 尤其是很多老年朋友退休之后啊，他真的是你上班的时候可能有时候还搬搬东西啊，是吧，然后这个爬爬楼梯啊，走走路啊，有时候突然歇下来之后呢，就会发现这流失可能更严重了。
0: 是的。
1: 这个说到运动啊，有些老年人还有一个误区，说这个别把这腰腿给练坏了呀，是吧，毕竟这个岁数那么大了，这些零部件什么的是不是有的也稍微锈点了，这您觉得这个说法的话怎么来说服一下，会不会越练越伤，就是这句话，我会不会越练越伤。
0: 其实我觉得你练和你的年龄，它虽然说没有说一个直接的关系，说因为你年龄大了我就不能练，但是呢，我们就这么讲，我年轻人如果我不太注重这个运动的方式方法，我是不是也容易出问题？
1: 也容易啊，
0: 对吧？所以说我觉得最关键的不是说我练还是不练，而是我应该要选对的方法和我做的一个正确的姿势。你像很多人，昨天我一朋友吃饭的时候还说呢，说我在家练习站桩，哎，我说挺好，我说你站一个我看一看，他往那一站，我说你这个腰不难受吗？他说反正是有一点儿。我说对，因为你这个腰的姿势不对，没有在他应该在的位置上，他是造成了一个假性的这个腰往前顶，顶完了之后他练完了可不就腰难受了吗？
1: 姿势错了
0: 、而并不是说是我们年龄大了不行，我们最关键的是姿势。还有除了姿势之外呢，就是我们对于肌少症来讲，我们一定是一个体系的，不是说一说了哎，抗阻运动特别好，我就只撸铁，我就只是弹力带，我就干抗阻，有没有用？有用，它确实可以刺激我们肌肉的生长。但是如果说我们再加点有氧呢，你可能有的人说了，我不减肥，对吧，我不减肥，我为什么要加有氧？我们的有氧实际上是一种心肺功能的一种保证，不是说我加了有氧我就一定是为了减肥才去做的。
1: 这慢跑算是有氧吧？
0: 也算，
1: 是吧，
0: 因为它是提高我们心肺的一个耐力，而且会改善我们肌肉的血液的供应和代谢的能力。所以说你看，我们先做抗阻，然后接下来我们做有氧，比如说快走啦、游泳啊、骑车呀，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有氧运动也比较相对来讲。

0: 我觉得特别的适合去公园里运动运动。其实您早上起来然后溜达一圈，其实顺带手把刚才王主任提到的都可以做一遍，是不是？
1: 对，
0: 你去这个步道里你就可以练练这个平衡啊，是吧？脚跟脚尖、脚跟脚尖去走一走啊，然后顺便带着一个弹力带，或者现在其实很多公园里面都有一些健身器材，
1: 哎，
0: 也还行吧，
1: 也还行，
0: 也还行吧。
1: 嗯，但是那些健身器材可能有的器材它没有那个就是阻力在里面，
0: 哦，
1: 它就可能就没有阻力。你像有的那个骑车，咱们那个骑车有的它是带阻力的，有的是不带阻力的。
0: 嗯，
1: 所以说这个一般公园里面的，反正我们家楼下小区的是不带阻力的，
0: 不带阻力的。
1: 对，它就蹬的，然后也能够起到一个有氧的运动的一个训练在里头。
0: 嗯，
1: 然后呢，我觉得对于老年朋友哈，我们比如说我到公园了。那我呢可以先做抗阻运动，
0: 嗯，
1: 不错了啊，
0: 先做
1: 拉伸，
0: 拉伸运动，
1: 对，先做拉伸，
0: 对，
1: 拉一拉之后我再做抗阻，做完抗阻完了之后呢，我练练有氧，练练平衡，然后再拉一拉，
0: 嗯，哎，我现在去公园，我会发现有一些老先生，那真厉害，也都是七十多了，我跟人聊，
1: 嗯，
0: 那引体向上。十几个十几个的做，
1: 嗯，对，
0: 然后还有那个大回环，您知道吗？
1: 哦，知道，
0: 就是他那个绑上之后转圈，哇，我心想太厉害了，就是每天人都天天练，天天练，
1: 对
0: 啊，当然我觉得不是每个人都有这身体素质，是吧？
1: 每人是因人而异的，咱们也不是说我看到别人怎么着了，我就一定要去怎么着，这个咱还得实际，
0: 对对，过犹不及啊，
1: 对。
0: 每个人身体素质不一样，但是刚刚提到的这些都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对吧？弹力带呀，矿泉水瓶子呀，然后您站着桩呀，但是站桩的话它是有一个姿势的，
1: 对
0: 啊，但是在这里时间的关系就不一一去介绍了。我最近有一个朋友，他不都已经提前退休了吗？
1: 嗯，
0: 然后天天在家里站桩，每天早上起来50分钟，哎，昨天过来我一看跟帅小伙一样，而这个皮肤的肤色的真的是白里透红，跟他当年工作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他说我现在把这个运动当做一天当中必须完成的第一件大事儿，说完成这个之后然后再去干别的，反而有时候你会觉得累吗？他说不，你干完这个事儿之后你会发现神清气爽，其他的事儿干着也都是效率杠杠的啊。
1: 对啊，
0: 我觉得真的是这样。
1: 你想运动的话呢，它也会增强我们的血液供应啊，循环啊，这些它会改善的，而且你练了之后，你看你的心肺能力得到一个提升，你不至于说我爬两层台阶我就在那呼哧呼哧了，对吧？那就太弱了。然后你看你有抗阻运动的加持，完了之后你的体态也是很好的，因为我们想要变的人要变得年轻，不光是说我就这张脸长得年轻，我的心态得好，我的体态得好，我的哪方面都得像个年轻人我才能够说年轻，不是说我就光瞅着一张脸，
0: 哎，那不行，
1: 对吧？那么我做了抗阻运动之后，那么我们的肌肉就有劲儿了，那么肌肉有劲儿了之后，我们是不是就能维持一个很好的一个体态？
0: 是，
1: 往那儿一站，
0: 气质出来了，
1: 哎，对了，那这样大家一看着，哇，年轻了。
0: 哎，就是前一段时间我们在做银发达人海选的过程当中看到的每一位咱们的参评选手的样貌，哎呀，我觉得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副中心之声视频号，那里面每一个人我觉得都是有一项运动的哈。好，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啊，下面时段呢会继续邀请老年院的王瑶主任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关于运动。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3: 宝子们，我现在在北大红楼的文创店，这儿有很多张可以盖哦，《新青年》杂志的 logo， 还有李大钊、陈独秀的头像。
6: 国中年少，
3: 这个应该读少年中国。
6: 少年中国是什么？
3: 这是100多年前的一本杂志，当年的一群哥哥姐姐想靠着它救国家于危难呢。
6: 杂志怎么救国啊？
3: 所以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几年后又聚在了一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咱们今天才能在这里买到这么好看的印章呀。
6: 那我也想和哥哥姐姐们一样，做一件让以后的小朋友愿意盖章纪念的事。
5: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与青年同行，指引方向，共赴征程。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协同发展，美好。

0: 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 老伴儿啊，收音机哪来了？
2: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3: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0: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4: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红酒。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科普专家说健康，科普专家说慢病，我们一起呢来聊一聊运动啊。因为有一些老年朋友觉着岁数大了之后，我这个是不是到处都脆了呀，然后就别运动了，是吧？这个不运动的话也不会摔倒，然后不运动的话也不会受伤，真的是这样吗？哎，通过我们上半时段的讲解，我相信大家已经破除了这样一个误区啊。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老年医院老年医学主任医师、注册营养师、高级健康管理师、北京健康科普专家王瑶王主任。王主任你好。
5: 哎，主持人好，各位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4: 哎，咱们其实关于这个肌少症说了很多次了。今天呢，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怎么去运动啊，然后才能够让我们的肌肉能够保持住，是吧？别流失的太快。运动的时候，它这个，哪些运动对长肌肉是比较管用的？比方说，刚刚咱们提到这个弹力带，是吧？
5: 对，
4: 这种方式，其实我发现简简单单的一根带子，它就可以锻炼身上的，这么多肌肉，也挺神奇的，是吧？
5: 对啊，你看你把它放哪儿？放胳膊上，放腿上。
4: 嗯，
5: 你像有的老人，我们就会让他把它套在大腿根那个位置，
4: 哦，
5: 然后你在家里走路，
4: 啊，负重走路相当于是。
5: 对。
4: 哦，
5: 你看它就很简单，而且像其实弹力带它有磅数的嘛，
4: 嗯，
5: 你可以从轻的到重的，你自己选一个
4: 从单根
5: 适合你自的，
4: 然后再双根。
5: 对， 对，我这个是那个从单根到双根到三根也行。
4: 刚才我试了试三根，我就有点拉不开了，还得练，看来还是哈。就是运动的时候怎么判断这个强度合不合适呢？比方说这个心跳多少啊，是不是喘得过气来啊，这些有没有一些指标呢？
5: 我们一般来讲呢，叫做中等强度是比较好的，尤其是对老年人。

0: 就可以，能够讲话，唱不了歌，这就叫做一个中等强度。
1: 嗯，
0: 我觉得用这个来讲的话呢，比你对比你来用这个什么数心率呀、数那个，我觉得更安全一些，因为每个人的心率的反应呢也不太一样，而且老年人我们如果说单纯的去追求一些心率，他因为有些人是吃了有药的
1: 啊，
0: 比如说像贝塔勒克这一类的药，它是抑制心率的、
1: 嗯、
0: 你这个时候对他来讲我觉得就
1: 也不太准，
0: 对，就不太适合了。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就可以通过这个来做一个判断，到底我带一个什么样的强度来讲是比较合适。
1: 哎，这就抻出一个话题啊，比方说有一些基础性疾病的老年朋友、嗯、我有糖尿病，我有高血压，我甚至有关节炎，他们这个运动方案跟健康的老人应该是不一样的吧？
0: 会有一些差异，比如说像糖尿病病人、嗯、那么我们一定会要求他在训练之前或者就是运动之前、
1: 嗯、
0: 要先垫吧点，就我们说的，对、
1: 嗯、
0: 得吃点，
1: 容易低血糖嘛，
0: 因为要维持他的一个血糖的一个稳定。你像关节炎的，那么他我们就对在康复科专门去看你这个关节的活动度大概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范围，跟你做一个比较有效性的一个来预测预计设计一个方案，不是说所有的你都能够可以。你像有的老人的话，我们甚至于就让他这么伸开手，这么徒手的练习啊、嗯、
1: 哦，这样就可以啊。
0: 对，有的老人就是这么徒手的，我们就建议他就这么徒手的练习、
1: 哦、
0: 然后有的呢我们可能就是坐在椅子上，然后让他去掰自己的腿，然后让腿比如说我扣在膝盖的内侧、
1: 嗯、
0: 我把那个手放在膝盖内侧，我往外掰，然后呢、哦、两条腿呢往里收，这是不是就感觉有一个
1: 阻力，
0: 阻力在里面了、
1: 嗯、
0: 我就跟他较着劲儿，或者你把手放在外侧往里收，然后腿往外瘪。
1: 嗯，
0: 对，就是我们有的老人可能就做这些就行了、
1: 嗯、
0: 甚至于就是勾脚，
1: 勾脚
0: 踮脚，
1: 我也做这个动作，
0: 对、嗯、这个都是一种训练，就是在根据他们不同的情况我们设计不同的方案。
1: 嗯
0: 嗯，
1: 就得动得活动是吧，有的可以比较轻微。嗯，
0: 如果你像有的就是说是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
1: 嗯、
0: 我们先可能室内的走，原地的踏步，比如说原地的超慢跑，这些都可以，我们慢慢的来，不着急的这种。完了呢我也可以去户外，我快走去，
1: 嗯，
0: 比如说哦20分钟2公里这么一个步数，或者甚至于更快一些。有的呢条件更好一点，我可能就打太极，
1: 嗯，
0: 八段锦，哎，底下那个咱们小区啊或者那好多大爷大妈不就是在一起，然后还有专门的师傅在教，
1: 是，
0: 对，因为他把那个力量运在里面之后，实际上他又是在有

0: 我们自身的主，
1: 有
0: 对
1: 要对抗重力嘛，
0: 对对抗重力，然后包括有的就是我们扶着墙做那个卧推那些都是，然后就让他通过走，你看你一走的时候我们要呼吸，然后他那个胸腔挤压，我们是不是就把这些分泌物就自然而然的排出去了，
1: 嗯，
0: 对，然后这样的话就对他的感染的恢复啊这些来讲就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情况，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当大夫的是特别不喜欢病人躺着，
1: 对，其实每一个老年朋友啊他们所面临的身体条件是不一样的，
0: 嗯，
1: 但是呢动这件事情的话只要能动我们还是需要动，给自己设立一个小目标，哪怕说每天我就站个两分钟，这件事情我给它完成了，无论从您身体上从您心理上其实都是能够获益或者是有希望的哈。
0: 嗯，
1: 那么哪些运动不太适合肌少症的老年人，咱们首先说是针对肌少症的老年人哪些运动不太适合，
0: 你比如说突然一下上强度我就让你去举个哑铃去，
1: 哦，
0: 那肯定不行，他连那个他握力都不够你还想让他去举，那不可能，
1: 别努，嗯，
0: 对，然后还有一个哎，我还没有太走得稳当呢你告诉我去跑那就很容易摔呀，
1: 嗯，
0: 而且

0: 做到位，那么我们先独立的运动在里面，把这个动作做到位，这样呢，动作不变形，做得标准，而且我们也训练了我们的肌肉，然后这个时候血液循环是不是好了？刚才我们也感受到了，
1: 嗯，
0: 然后我们肌肉也能慢慢的恢复一下的时候，我们做一做拉伸，稍微拉一下，轻微拉一下，然后我们可以去做个有氧，有氧运动完了之后，我们再拉伸一下，逐渐的让身体趋于一个平和，哎，我们今天这一套就算完成了。完成了之后呢，我们刚才讲了，最好是运动后半个小时之内来一点蛋白粉，或者你刚才说的我吃俩鸡蛋也行，
1: 嗯，对，
0: 或者来一个那种蛋白棒也可以，给我们的肌肉补一补能量，然后给我们的身体也补一补能量，一个给它营养，一个给它能量，然后让我们能够更好的做到一个恢复，肌肉也吃饱了，我们也好了。
1: 哦，哎，咱之前也聊过这个健康的饮食哈，说一个比较简单的，以前咱们提到什么211是吧？
0: 对，
1: 然后一拳头优质蛋白，然后一拳头
0: 主食，
1: 然后两拳头的菜是吧？
0: 对，
1: 就是这样一个供应量，再加上运动，您觉得够吗？还是说这个东西之外啊，咱还得来一勺蛋白粉？
0: 它是这样的啊，就是这个。我们呢一般早餐，因为像咱们吧，就是平常上班都比较急，
1: 对，
0: 早上的时候呢往往呢都是什么鸡蛋牛奶呀，然后加点什么玉米呀土豆这一类的啊，早上的蛋白呢可能会稍微欠缺一点点，
1: 少一点，
0: 对，然后到中午和晚上呢，我们一般都是说一拳头的蛋白，优质蛋白，对吧？这个要做到一个保证。但是对于老年朋友来讲呢，他往往很多人都跟我说，我一拳头吃不了，对，那吃不了的情况下，那我们就说是在三餐两点或者三餐三点，就是在两餐之间加一个点，那么这一点呢，我可以是比如说来个酸奶，有优质蛋白吧，
1: 优质蛋白，
0: 然后或者有的呢，我们就直接告诉他，你干脆来一勺蛋白粉，因为现在市面上的蛋白粉大部分都是10克或者20克，

0: 抗阻。但老年人呢，就是说其实我们很鼓励老年人去，如果说能走动的话，我们鼓励他去买菜。
1: 嗯，
0: 买了菜之后呢，我们也不是说你买多少多少，你哪怕两三根黄瓜，两一点小菜，你拎着，你拎着，然后呢，也是稍微离开一点点你的身体。
1: 嗯，
0: 那么你就在这个时候，你就抗阻训练就有了，
1: 开始了。
0: 对，所以说你就可以在你的生活当中无时无刻不在做。那么。那上班的人说了，那我不买菜，对吧？
1: 嗯。
0: 那么我们比如说坐上一个小时干会儿活，我可以用一个弹力带，我这么把它拉开，然后做拉伸的运动，这是可以的，对吧？
1: 嗯。
0: 或者我拿着我的那个水杯，我端着水杯，把它那个绷着，拿一个手把它离开我的身体，这么端着也是一种抗阻。
1: 嗯。
0: 我还有，我扶着我的椅子背儿。我垫脚站，
1: 哦，也是
0: 啊，也是啊，
1: 嗯，
0: 对啊，然后或者我坐在我椅子的前三分之一，我做一个收腹抬腿的动作，
1: 哦，这也是啊，而且还有拉伸的作用，是吧？
0: 对啊，
1: 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运动啊，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有这个意识。这一点是最重要，但凡你有这个意识之后，你会发现处处都是器械，处处都是道具。是吧？
0: 对。
1: 然后，当然有一些老年朋友，然后听了咱们这样一期节目，就准备要开始运动了啊，就开始抗阻了。这个东西贵在坚持吧。
0: 抗阻运动呢，我们一般会建议他们不要说是连续。有些人呢，他有一个什么习惯呢？我平常我都有事儿，安排都有事儿了，我就一周。不是说了吗？
1: 猛练一次。
0: 哎，对，你只要满，比如说抗阻训练满30分钟一周或者50分钟，好，那我就都安排到一天一个时间段，我就这么康康康的练。那这样的练的结果，除了你自个儿受伤，可能很难有长肌肉的效果。
1: 嗯，
0: 我们最好呢，就是我也问过我们康复科的主任，他是这么给我解释的啊。当你要想做这个抗阻运动呢，你隔一天练或者隔两天练一次，一次呢大概也就是15分钟、20分钟，这样呢时间比较分散一些，你也容易坚持。第二，你在做了抗阻运动的时候，那么你的肌肉就刚才我说的会有一点点小小的轻微的拉伤。
1: 嗯，
0: 那么我中间歇的这一天或者歇的这两天，我就是在给这个肌肉一个康复的时间。
1: 哦，
0: 如果说营养再加上它有这个康复的时间，那么肌肉是不是就能够更好的维持，然后你也可以更好的坚持，而不是说我找一个时间段我猛练，练上一个小时，我把这一周的活全干完。
1: 不行。
0: 那么这样全干完了之后，那我的肌肉一定会非常的酸痛。
1: 对，其实就跟吃饭一样，你说我一天然后把一个星期的饭都吃了，那行吗？肯定是不行的。
0: 对，
1: 对吧？人身体也受不了啊。
0: 对，
1: 身体其实就是跟你一起长大慢慢变老，然后这个肌肉呢，它尽管不可逆的在流失，是吧？但是呢，我们尽量让它慢一点的去流失。
0: 嗯，是的。然后像今儿中午还看到一个说这个运动哈要多样化。
1: 嗯，
0: 就是咱也别说，哎，你看这人今儿打羽毛球，明儿去游泳，后边干啥，其实他这种的叫做多样化，
1: 就很全面，
0: 其实还是反而更全面一些。
1: 嗯，
0: 咱们就是说你可以安排自己135跑步，246撸铁，然后还有一天干嘛，我可以去爬山，我可以去打球，我可以去干别的，等于就让你的生活丰富多样性。据说这种多样化的运动模式和方式呢，能够让我们更健康长寿。
1: 哎，今天呢，非常感谢来自老年医院的王瑶主任啊，为大家分享了我们怎么去运动啊，才能更好的守护老年朋友的肌肉健康。

0: 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未收。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3: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2: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2: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怀来县融媒体中心主持人田宇，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怀来县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3D 主流媒体共同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转眼呢，又到了金秋送爽、瓜果飘香的美好时节。如果说京津冀的秋天有专属味道，那一定少不了河北怀来清甜馥郁的葡萄果香。步入9月，怀来的万亩葡园迎来丰收季，藤蔓缠绕，硕果累累，一串串饱满圆润的葡萄挂满枝头，清风掠过整片葡香大地，清甜果香扑面而来，漫遍山野村落、湖畔田间，把秋日的氛围感直接拉满。怀来呀，紧邻北京，坐拥绝佳的山水风土。每到金秋，凭借得天独厚的葡萄产业和温润康养的温泉资源，成为京津冀游客短途出游、休闲度假、体验丰收的首选目的地。就在这满盈葡香的金秋时节，万众期盼、年年刷屏京津冀朋友圈的重磅文旅盛会，也就是第27届中国怀来葡萄葡萄酒节如约而至。历经26载匠心深耕、迭代升级，怀来葡萄葡萄酒节早已不是一场简单的节庆活动，而是立足怀来特色、联动京津冀、赋能乡村振兴的金牌文旅 IP， 更是展示怀来葡萄产业、葡萄酒文化、温泉康养资源的核心窗口。今年第27届盛会以温泉葡萄乐享桑园为核心主题，在怀来县葡萄的核心产区桑园镇设立了分会场，并将桑园镇独一无二的万亩葡园风光与天然温泉康养资源巧妙融合，打破单一节庆模式，将葡萄采摘、葡萄酒品鉴、乡村文旅、直播助农、康养休闲融为一体，可以说玩法更丰富，内容更出彩，体验更加的沉浸式，全方位解锁怀来秋日专属浪漫。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就来自葡萄种植历史悠久、种植面积广阔、果品品质出众的桑园镇，他就是桑园镇人大主席李广。李主席您好，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请您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能够来到咱们玩转京津冀栏目。金秋九月正是我们桑园镇，也是整个怀来最热闹的丰收季，漫山遍野的葡萄熟了，一年一度的怀来葡萄葡萄酒节也即将开启。今天就跟大家好好唠一唠葡萄葡萄酒，唠唠咱们桑园这片葡香热土，也诚挚邀请大家金秋时节走进怀来，相聚桑园，品葡萄美酒，享温泉康养，赏田园风光。
4: 好，欢迎林主席。一提到桑园镇啊，其实很多的京津冀的朋友多多少少都听过这个名字，知道这里盛产葡萄。 但是不少听众呢却没有真正的来过桑园。那李主席能不能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桑园镇的地理位置，为什么偏偏是桑园能够成为怀来葡萄产业的核心阵地呢？
5: 好的，田宇，桑园镇就在怀来县南部永定河南岸，东边紧邻官厅水库，距离怀来县城也就七八公里，京张高铁高速通行都很方便，从北京过来高铁20多分钟就能抵达怀来站，从怀来站打车到桑园镇也就10几分钟，如果是开车走高速的话，1个半小时左右就能进我们桑园万亩葡萄园当中。我们桑园镇很早就被国家农业部授予中国葡萄之乡的称号，全镇葡萄种植面积上万亩，可以说匆匆有葡萄园，很多老百姓祖祖辈辈就是种葡萄过日子，这里得天独厚，脚下是沙质砾石土壤，透气性特别好，光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白天日照足，葡萄积攒糖分，晚上温度降下来锁住果香，再加上官厅湖带来的小气候，非常适合葡萄生长。不管是鲜食葡萄还是酿酒葡萄，在这里都能长出上好品质，业内都说这里就是咱们国内非常难得的葡萄黄金种植区域，和法国波尔多处在同一个北纬40度黄金纬度上，从后好窑村、石门湾、沙营、暖泉一直到嘉禾，这一片连片万亩葡萄园，站在观景台放眼望去一望无际，满眼都是葡萄藤，丰收季节满眼翠绿，一串串葡萄垂在藤蔓下面，视觉冲击力很强，很多游客来了第一时间就会被这片田园风光震撼到。
4: 那听您这么描述啊，感觉画面感一下子就出来了，又到了一年一度的葡萄丰收季，万众期待的第27届中国怀来葡萄葡萄酒节也将在9月20号迎来盛大启幕。在开幕式当天呢，正好是休息日，那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过来游玩，现场都能感受到哪些精彩的活动呢？您不妨给大家先剧透一下。
5: 好的，没问题。首先，怀来葡萄葡萄酒节从1999年开始到现在，已经举办了26年了，今年是第27届，可以看出咱们节庆有着持续的生命力，已经成为了怀来文旅的固定招牌、金字招牌。活动每年以葡萄产业为核心，串联农业种植、葡萄酒酿造与生态旅游领域，通过文艺演出、葡萄之乡旅游线路推介、葡萄酒产业论坛、招商发布会、葡萄擂台赛、葡萄酒盲品大赛、国际葡萄酒展览会等形式展开。那今年呢，我们又有新的升级和创新，今年是温泉葡萄乐享桑园第27届中国怀来葡萄葡萄酒节桑园分会场暨顺丰抖音助农惠农启动大会，我们将直播助农纳入了活动当中。

0: 满足人们对高品质休闲生活的追求，促进旅游消费。另一方面，可以提升本地葡萄品牌的知名度，推动葡萄产业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依托直播带货、顺丰快递物流渠道拓宽外销路径，促进农产品销售和乡村经济发展。怀来葡萄酒节启动的时间，刚刚主持人也提到了，是9月20日。活动当天，我们也是安排了非常丰富的活动，由以葡萄为主题的编排的歌舞节目，这些节目也是结合地域特色，融入葡萄文化元素，展现丰收喜悦氛围。而且当天还有一个签约仪式，就是葡香惠农桑园镇顺丰抖音直播签约启动仪式。听众们，即使无法亲自来田间采摘葡萄也不要紧，您可以通过线上来购买，吃到咱们新鲜的桑园葡萄。在这里我再卖一个小关子，开幕式上还有一个别出心裁的启动仪式，大家可以到时候特别关注一下。
1: 哎，好的，这说的我已经开始好奇并且期待了。
0: 是的，本届葡萄酒节我们在分会场将葡萄沉浸式科普、专业果品品鉴、非遗文创体验、直播助农惠农、特色创意市集、温泉康阳休闲进行了融合，兼顾知识性、趣味性、互动性和实用性。不管是亲子研学、朋友出游，还是休闲康养，都能在这里一站式体验金秋桑园的独特魅力。
1: 哎，听起来感觉内容特别丰富啊！现在大家出游都喜欢边玩边学，那咱们是如何实现葡萄文化科普的呢？
0: 我们今年专门打造了葡萄文化科普区，让大家沉浸式读懂怀来葡萄文化。我们在葡萄集市摊位设置了二维码，扫码可以了解葡萄种植历史、品种分类、生长过程、土壤气候条件、营养价值、葡萄酒酿造基础知识。游客可以透过实物沉浸式体验葡萄从种植到加工的全过程，真正实现沉浸式研学体验，玩有所学，学有所获。同时我们专门设置了实体科普展板，把扫码里的核心知识点提炼出来上墙展示，分为四大核心板块：桑园葡萄发展史、主要葡萄品种图鉴、葡萄生长周期、葡萄营养与加工科普。而且展板上特别标注，这些内容都是现场有奖问答的题库，引导大家主动学习，沉浸式打卡。
1: 哎，您说的这个扫码科普的形式啊，特别新颖，很适合带孩子来打卡。那了解完科普板块，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咱们的葡萄品质。今年的葡萄品鉴大会和往年相比，又有什么升级亮点呢？
0: 今年我们的葡萄品鉴大会采用了更专业、更亲民的专业评审加大众品鉴双轨模式。一方面，我们特邀专业农业技术专家、资深果品品鉴师组成评审团，围绕葡萄糖度、风味口感、果品品相、果肉质地等核心指标进行标准化、专业化测评，严格评选出甜度之王、最佳风味葡萄等奖项，用专业测评树立咱们桑园葡萄的品质标杆，让大家直观感受我们葡萄的优质特色。另一方面，我们专门设置了全民开放的品鉴专区，面向所有到场游客提供各类新鲜葡萄，大家可以随意品尝、对比体验，近距离感受不同品种葡萄的口感差异，进一步提升大家的参与感，也让咱们怀来优质葡萄的口碑和影响力传播得更广。
1: 好，专业测评加全民品鉴，既权威又亲民。那除了葡萄本身，咱们怀来的本土文化也是一大特色。在今

0: 既有文化底蕴又有动手乐趣，体验感真是十足了。而且咱们本届葡萄节最大的亮点之一就是直播助农惠民带货，这也是很多网友关注的重点，您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吧。好的，今年我们在葡萄采摘园设立专属直播助农直播间，打通产地直销，全国直达的销售链路。我们搭建了多机位直播场景， 邀请资深主播大咖现场直播，实景推荐咱们桑园镇现摘葡萄和各类葡萄深加工特色产品，全方位展示产地环境、葡萄品质。同时我们联动顺丰快递，在活动现场设立专属揽收点位，实现现场下单、现场打包、即时揽收，一体化服务，依托顺丰专业冷链物流，全程锁鲜， 保障全国各地的消费者都能收到新鲜完好的怀来葡萄。直播间还准备了福利秒杀，产地专属礼盒套餐，现场网友可以随时下单保有到家。哎，产地直供冷链直达，实实在在的在帮农户增收，为消费者惠民了。逛吃游玩肯定少不了特色市集，那今年的葡萄创意市集又有哪些惊喜呢？我们打造了氛围浓厚、品类丰富的 葡萄创意市集汇集了各类特色商户，内容非常丰富。每吃摊位主打葡萄特色系列，有现做葡萄饮品、葡萄冰淇淋、葡萄蛋挞等特色美食，同时还有手工艺品、本地特色农产品等多个摊位，一站式满足大家逛吃、选购、打卡的需求。而且市集和我们直播助农专区是无缝衔接的， 线下在现场游玩的游客也可以直接扫码进入直播间线上下单，看中的葡萄产品、农特产品直接由顺丰快递邮寄到家，不用手提肩扛，游玩购物两不误，特别便捷。那真是太贴心了。那本次节会主题呢是温泉葡萄乐享桑园，葡萄搭配温泉是咱们桑园独有的特色。 在今年的温泉休闲体验板块，相信也做了很多的升级。
1: 是的，今年我们重点串联了葡萄节庆加温泉康养两大核心资源，整体体验全面升级。首先在氛围打造上，我们从葡萄节会场到桑园园区的沿线布置了主题道旗，融合葡萄丰收、温泉康养两大元素，既指引游客动线，也营造出浓厚的金秋节庆氛围， 让整个游玩动线连贯又舒适。同时我们在葡萄集市区域专门预留了企业专属展区，面向本地温泉酒店、康养机构开放，供大家展示品牌特色、康养项目、度假配套设施，全方位展现当地温泉休闲的独特价值。为了让游客得到实实在在的优惠，我们还推出了葡萄节专属福利票， 包括特惠温泉票、双人休闲套票，以及最受欢迎的葡萄采摘加温泉体验的联票，一站式解锁采摘游玩、温泉康养的绝境体验，性价比非常高。这可太棒了，吃着葡萄泡着温泉，想想也是惬意。那我听说咱们今年还推出了全新的葡园银票互动体系， 还有一整套的趣味闯关游戏，形成了游玩、售票、兑换、抽奖的完整闭环。那这也是今年最大的创新亮点，您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吧。
0: 没错，这是我们本届葡萄节全新打造的核心游玩体系。我们以葡园银票作为全场通用凭证，串联所有互动游戏、手作体验、果品兑换 和福利抽奖，真正实现一票通玩全场。简单来说，银票可以参与游艺项目、兑换新鲜葡萄、兑换抽奖券参与福利抽奖，奖品也十分丰厚，包含温泉体验票、民宿折扣券、葡萄文创、特色农礼、新鲜葡萄等，可玩性和性价比都非常高。围绕银票体系，

轻松趣味的亲子互动，还有普用转转乐，也就是信用转盘游戏，不同的格子里对应不同的奖励，全凭大家手气，也是轻松有趣，氛围感拉满。再就是有经典的扑圈摘果，通过套圈游戏赢取银票，经典玩法趣味性十足。还有就是扑猪投箱，通过投掷道具赢取奖励。除了这些竞技类，还有扑你巧速， 这样更加适合小朋友参与游戏。用多色超轻粘土制作工具，制作一些与葡萄主题相关的手作，沉浸式感受丰收乐趣。还有谜趣竞猜，我们依托古树场景布置了专属谜语区，悬挂原创谜题，内容涵盖葡萄种类知识、种植常识、桑园本土风物，游客猜对谜题

0: 在这里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龙眼葡萄，它是咱们怀来流传千年的本土古老葡萄品种。郭沫若先生曾誉它为北国明珠，果粒圆润饱满，形似龙眼，成熟后呈紫红色，带着一层薄薄的果粉，果穗个头大，皮薄透亮，果肉汁水充足，酸甜适口，耐储存，方便运输，是难得的鲜食酿酒两用葡萄。怀来撒壤土地，大昼夜温差把龙眼葡萄的糖分和风味充分激发。当年中国第一瓶国际标准干白葡萄酒，原料用的就是咱们怀来的龙眼葡萄。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来安排，如果想避开人流，就避开国庆黄金周，选择九月中旬的工作日或者普通周末，人相对少，体验会更舒服。国庆假期人流量最大，采摘园、民宿、道路都会比较拥挤。
1: 哎，没错，特别认同您说的错峰出行啊。国庆虽然热闹，但人流量大，采摘、住宿都会稍显紧凑。而九月中旬天气凉爽舒适，秋景绝美，葡萄园树果累累，不管是亲子采摘、亲友出游，还是拍照打卡，体验感都非常的松弛惬意。这个超长的采摘期呢，也是咱们怀来葡萄最大的特色之一，完全能满足不同游客的出行需求。那说了这么多，通过李主席的介绍啊，相信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已经全方位解锁了温泉葡萄乐享桑园第27届中国怀来葡萄节的全新亮点与精彩玩法。作为怀来葡萄种植历史最悠久、品质最优、规模最大的核心主产区，桑园镇呢依托了得天独厚的北纬40度黄金产区资源、千年葡萄种植底蕴和独一无二的地热温泉资源，将今年的葡萄节做出了新意、做出了特色、做出了温度。从沉浸式的葡萄文化科普展区、系统化知识展板，到专业权威的葡萄品鉴大赛，让大家看得见品质，学得懂知识，品得出风味。同时呢，本次节庆深度融合了非遗文创、手作体验、主题市集，让乡怀来深厚的人文底蕴。尤其值得一处有惊喜，处处有亮点。以节为媒，一套葡萄深加鼓励农户啊，今年活动专属套票联票优惠，实现了万亩葡园加康养温泉的完美融合，真正打造出了采摘游玩、趣味闯关、逛视频美食、观文创、泡温泉的一站式京津冀金秋短途度假新体验。金秋九月，葡香遍野，丰收正好。我们也诚挚邀请广大游客朋友走出城市，走进怀来桑园，赴一场紫色丰收之约，享一场温泉康养之旅，亲自体验属于京北金秋的独特浪漫与烟火气息。那再次感谢桑园镇人大主席李广的精彩分享，接下来让我们先稍作休息，进一段精彩广告。短暂片刻后，我们将继续邀请李主席继续带大家深度走进怀来，全方位了解怀来葡萄与葡萄酒特色产业、风土优势与产业发展故事。精彩内容稍后继续。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6: ，FM 幺零零点六，
5: 京津冀之声。
7: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8: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烟照山水，
7: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8: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7: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9: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怀来县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我是主持人田宇。刚刚我们跟着怀来县桑园镇人大主席李广了解了第27届中国怀来葡萄节桑园分会场的相关情况，可以了解到我们的活动内容非常的丰富多彩，非常值得大家前来打卡游玩体验。当然，更多的朋友想在这个葡萄的丰收季来这里采摘品尝，也想馈赠亲朋，那又有哪些注意的呢？接下来我们继续聚焦桑园镇。那李主席啊，桑园镇的葡萄除了有鲜食葡萄，还盛产酿酒葡萄，很多普通游客呢都分不清，您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咱们桑园主要都有哪些代表性的品种呢？有哪些适合直接采摘就吃，哪些是专门用来酿酒的呢？
10: 好的，没问题。咱们桑园种植葡萄历史很长，有800多年的种植历史，品种特别丰富，鲜食葡萄就有几十种。先说传统老牌品种，龙眼葡萄、白马奶葡萄，历史上曾经是宫廷贡品，果肉脆嫩，汁水足，甜度很高，这是咱们怀来桑园本土经典品种，很多老农户家里都种着几十年的老藤。现在采摘园大家经常能够见得到白马奶、红提、美人指、玫瑰香、夏黑、阳光玫瑰，这些都

0: 都是非常受欢迎的鲜食品种，游客进园采摘，大多接触的就是这一类。直接摘下来清洗就可以吃，口感各有特色。美人指果形细长，带着淡淡的花香，阳光玫瑰，香甜脆爽，下黑无籽，老人小孩吃着方便。 每年从8月底开始早熟品种成熟，9月一直到10月上旬，不同品种轮番成熟，整个采摘季时间很长。另外一大类就是酿酒葡萄，像赤霞珠、霞多丽、马瑟兰这些，主要用来酿造干红、干白葡萄酒。酿酒葡萄看着果子个头不大，果皮厚，果肉少，糖分高，但是直接吃口感偏酸涩，并不适合鲜食。 很多游客进了葡萄园，看到酿酒葡萄，顺手摘一颗吃，会觉得这么酸，这就是鲜食品种和酿酒种类的区别。桑园镇这边大片基地主要以鲜食葡萄，也布局了酿酒葡萄种植，周边酒庄就近采收，就地酿造，这也是我们产区的一大优势。葡萄采摘下来，很短时间就送入酒厂加工，最大程度锁住了果实新鲜的风味。
1: 这点知识点啊，很实用。很多游客确实会分不清鲜食葡萄和酿酒葡萄。那来到桑园采摘，很多家庭带着孩子过来采摘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小技巧呢？怎么挑选一串品质很好的葡萄呢？进园采摘又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您来给讲一讲。
0: 我给听众朋友们分享几个简单实用的小窍门。第一，看果穗，果粒饱满紧实，果霜完整。
2: 那层白白的果粉是天然果霜，不是脏东西。果霜保留完好，说明葡萄新鲜度高。第二，看果粒大小均匀，没有裂口、腐烂。第三，同一串葡萄底部的果子也很甜，就说明整串成熟度到位。如果底部果子发酸，说明成熟度不够。采摘的时候要用剪刀剪果柄，千万不要用手硬拽硬扯。 硬拽会损伤葡萄藤，也容易把整串葡萄扯破。很多游客喜欢直接上手揪，这个习惯不太好。大部分采摘园都会提供剪刀。注意事项：第一，葡萄园里藤蔓枝叶繁茂，做好防晒，穿长袖，避免枝叶划伤皮肤。第二，不要随意踩踏葡萄藤，脚下留意行间。第三，带小朋友过来的家长尽量看好孩子。
1: 不要在葡萄园里追逐打闹，防止孩子磕碰。同时，也保护好葡萄蜘蛛，因为咱们桑园本地的采摘园，大多都是农户自己经营。希望大家入园呢，可以种种农户的劳动成果。哎，是的，没错。那讲完采摘，很多听众朋友们很好奇，桑园镇不光有老百姓自家的采摘园，应该还有不少酒庄。
0: 桑园镇境内都有哪些代表性的酒庄呢？那普通游客到了酒庄都可以体验哪些项目呢？很多人觉得酒庄很高大上，是不是只有懂酒的人才可以去呢？确实，很多游客有一个误区，觉得酒庄是专业人士的地盘，普通人不懂葡萄酒不敢进去。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现在回来，包括桑园这边的酒庄都面向普通大众开放。 就算你完全不懂葡萄酒，也欢迎过来参观体验，看风景，了解文化都很好。游客来到酒庄，能够体验的内容非常丰富。首先，参观万亩蒲园观景平台，登高望远大片葡萄园，走进地下酒窖，看一排排橡木桶，了解葡萄酒陈酿储存；参观生产车间，了解葡萄从采摘、压榨、发酵。 一步步变成葡萄酒的完整流程，葡萄酒科普讲解，工作人员给大家科普葡萄酒小知识，然后品鉴体验，可以付费品尝几款产区葡萄酒。不少酒庄还有文创简餐，部分酒庄提供住宿，晚上可以看葡园星空。葡萄酒节期间，不少酒庄会举办采酿体验活动。 游客可以亲手体验采收酿酒葡萄，大家可以带着老人孩子过来，当做科普研学，不一定非要喝酒，看一看葡萄风光，听听产业故事，收获也很大。
1: 哎，是的，那到现在呢，很多人去酒庄都会有一个误区，是不是葡萄酒越贵就一定越好呢？普通游客来到怀来产区挑选葡萄酒，有没有一些简易易懂的小意见呢，李主席？
0: 葡萄酒没有绝对的好坏。 更多看个人口味喜好，有的人喜欢清爽的干白，有的人喜欢浓郁的干红。普通游客不用盲目追求高价酒，来到怀来产区可以优先选择怀来本地酒庄出品，感受咱们本地风土的风味。如果是新手入门，可以先从干白葡萄酒入手，口感清爽，果香突出，更容易接受。干红当中，马瑟兰是怀来产区很具有代表性的品种，果香浓郁，很有产区特色。同时提醒大家理性消费，根据自己的预算选购，品鉴葡萄酒适量饮用，不要过量。开车的朋友坚决不饮酒，未成年人严禁饮酒。买酒的时候选择正规酒庄、正规门店，认同产品信息。
1: 嗯，这点很重要，未成年人禁止饮酒。带孩子的家庭呢，主要看风景学知识，品鉴环节就先不参与了。聊完桑园镇，我们把格局打开，把视野放大到整个怀来县。怀来被称作中国葡萄之乡、中国葡萄酒之乡，它的葡萄产业不是一朝一夕发展起来的。李主席，您能给我们讲讲怀来葡萄产业的历史渊源吗？
0: 好的，没问题。那说起怀来葡萄种植历史，往前追溯得有1200多年的历史了。古时候就已经种植葡萄，龙眼、白马奶葡萄自古就是本地特产，曾经作为贡品进入宫廷。但是现代葡萄酒工业是从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开始腾飞。1976年，在葡萄酒泰斗郭其昌先生的指导下，怀来以特产龙眼葡萄为原料，成功酿出中国第一瓶干白葡萄酒，标志着中国葡萄酒工业的真正起步。此后，中国第一瓶传统法起泡葡萄酒、第一瓶国际标准白兰地、第一瓶马瑟兰葡萄酒都在怀来诞生。产区培育了长城、桑干、紫金等80余个知名品牌，产品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萨镇葡萄酒更是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并列入中欧地理标志互认。可以说，经过几十年发展，全县有41家葡萄酒生产企业在怀来扎根，开发出600多款产品，年生产能力达12万吨，年产销量3万吨。从葡萄种植、采收到酿造加工、仓储销售，再到文旅体验。

0: 据这个说法，怀来产区葡萄酒它独特的风土优势到底体现在哪里呢？为什么这里能够酿出品质出众的葡萄酒？业内有句话，葡萄酒七分靠种植，三分靠酿造。好葡萄酒根基是土壤，是风土条件。第一，纬度优势， 北纬40度，世界葡萄黄金种植带，充足的日照，一年光照时长可以达到3000小时以上。葡萄有充足的时间积累糖分和果香。第二，昼夜温差大，昼夜温差最高可以达到12到15摄氏度，白天温度高，光合作用积攒糖分，夜晚气温下降，呼吸作用减弱，牢牢锁住香气物质，糖酸比例协调。 这是酿好酒非常关键的条件。第三，土壤，撒质砾石土壤透气性极强，排水好，葡萄根系可以扎得很深，吸取地下矿物质，土壤不会积水，减少葡萄病害。第四，观景水库的调节作用，观景水库形成局部小气候，湖水反射阳光，给葡萄充足光照，同时调节温度，降低霜冻风险。 穷山环抱，阻挡部分恶劣气流，形成独特的2-3加1湖的地貌环境，造就怀来独一份的风土条件。同样的葡萄品种，种在别的地方和怀来产区产出，风味会有明显的区别。这就是风土带来的差异。我们也一直在做产品品牌建设，把怀来产区的这张名片擦亮。
1: 2000多年的种植历史啊，27届品牌节庆，代代坚守，久久为功，这就是咱们怀来产区发展的底气和初心了。那如今产业化、品牌化、融合化发展，一颗小小的葡萄承载了怀来千年的农耕文明和乡村变迁。 有着千年历史打底，黄金风土赋能，咱们怀来的葡萄产业如今也是枝繁叶茂，硕果累累。那接下来请李主席为大家系统梳理一下目前咱们怀来县，尤其是桑园镇葡萄产业的全产业链。

0: 给大家全面介绍咱们怀来葡萄全产业链的发展现状。首先是前端种植端，这是咱们产业的根基。桑园镇是全县葡萄种植的核心主产区，我们早已告别了传统粗放式的种植模式，全面推行科学种植管理技术。在品种布局上，我们实现了鲜食葡萄和酿酒葡萄双向布局，均衡发展。鲜食葡萄主打高品质、多品种、错峰上市，培育了龙眼、白马奶、阳光玫瑰、飓风、美人指等数十个市场热销品种，口感清甜，果香浓郁，果形饱满，深受消费者喜爱。酿酒葡萄主打优质专用品种，适配高端葡萄酒酿造需求，是高端葡萄酒酿造的优质原料。同时我们持续引进新品种，试验新技术，不断优化品种结构，提升葡萄品质，让咱们的葡萄既能满足大众鲜食需求，也能支撑高端酿造产业。其次是终端酿造与深加工端，这是咱们产业增值的核心。依托优质的酿酒葡萄资源，咱们怀来培育形成了成熟的葡萄酿造最本真的风味和营养。第三是后端销售端，目前咱们已经形成了线下实体行、生鲜市场、同类市场，成为京津冀线上，我们大力发展店平台，让怀来葡萄、怀来葡萄酒走出河北，销往全国。尤其是今年咱们专门启动的葡萄直播助农专项行动，就是要进一步打通线上销售壁垒，打造怀来葡萄线上品牌 IP， 让原产地好产品直达消费者手中，减少中间环节，让百姓征收，消费者受益。第四是文旅融合端，这是咱们产业升级亮点。依托万亩葡萄园田园风光、酒庄工业景观、千年葡萄文化、天然温泉资源，我们打造葡萄采摘游、酒庄品鉴游、田园康养游、乡村休闲游、文化研学游、特色文旅产品，把单一的农业种植场景转化为可观赏、可体验、可游玩、可研学、可康养的文旅场景，让农田变景区、农房变民宿、农产品变旅游商品，实现农业与文旅的深度绑定。第五是品牌建设端，咱们持续深耕中国葡萄之乡、中国葡萄酒之乡两大国字号品牌，持续擦亮怀来葡萄产业金字招牌。如今怀来葡萄、怀来葡萄酒早已是品牌的代名词，在全国农产品市场、酒水市场拥有极高的知名度、美誉度和竞争力。
1: 嗯，听您说完这一套完整的全产业链解读啊，真的特别震撼。从一颗小小的葡萄延伸出种植、酿造、加工、销售、文旅、研学、康养七大产业板块，真正做到了精细化、全链条、高增值发展。一产种植、二产酿造、三产文旅融合，这个模式听起来也非常的清晰。那聊完产业，聊完风土，我们回到游客的实际需求。很多京津冀听众听完节目之后啊，已经计划周末奔赴怀来桑园，不管是参加2026年葡萄酒节，还是单纯过来采摘游玩。李主席，请给我们做一份详尽的出行游玩攻略，不同人群，比如家庭亲子、葡萄酒爱好者、周末短途自驾游的朋友，分别怎么规划行程呢？
0: 好的，那接下来我分不同人群给大家讲清楚行程、交通、吃住，尽量讲得细一点，方便听众朋友们参考。第一类家庭亲子游客，带老人带孩子，主打休闲采摘、科普研学，不想行程太赶，推荐一日游行程。早上从北京或者河北周边出发，高铁抵达怀来站，或者自驾前往桑园镇。第一站来到桑园万亩葡萄园，挑选合适的采摘园入园采摘鲜食葡萄，亲手体验采摘、品尝葡萄。中午就在桑园镇周边农家院吃农家饭，尝尝官厅湖鱼、本地农家菜。下午可以选择去酒庄简单参观，不一定要深度品酒，看一看葡萄园，了解

如果时间充裕，选择两日一夜，第一天下午抵达桑园，采摘游玩，晚上可以直接入住温泉酒店。 在这里既可以泡温泉放松身心，也可以好好休整一下。第二天上午建议大家可以逛酒庄，之后可以送路前往官厅水。

精神松弛不累，适合全家出行。第二类针对葡萄酒爱好者，想深度逛产区品鉴葡萄酒的，我更建议两日游。第一天抵达怀来，提前预约您想了解的酒庄，参观葡园地下酒窖，参加品鉴体验，下午可以前往世界葡萄酒之窗参观学习，晚上住酒庄酒店或者怀来县城都可以。第二天可以继续走访怀来其他代表性酒庄，深度感受怀来产区葡萄酒魅力。因为怀来差不多有十几家酒庄是对游客开放的，

引荐葡萄酒，建议同行安排代驾或者选择高铁出行。第三类，普通短途游客，想在周末休闲吃美食逛田园，那推荐大家可以自驾或者高

0: 拿也没有关系，我们温泉周边也有很多的选择。
1: 嗯，采摘品尝完葡萄，泡泡温泉解解乏，那真是再幸福不过了。那除了行程安排，还有哪些是需要注意的吗，李主席？
0: 那说完行程，我们再说说交通。其实之前也提到过，那我再提醒一下广大听众，如果选择高铁出行，大家乘坐

0: 二，温泉泡浴建议湿度时长，泡完及时补水，舒适养生。第三，本届葡萄节所有官方活动、官方采摘园、官方展销区全部明码标价，诚信经营，大家可以放心消费，安心游玩。
1: 嗯，您的这份攻略啊，真的太实用太贴心了，不用长途奔波，不用费心做攻略，开车一小时左右就能从北京抵达咱们怀来桑园，沉浸式感受田园风光，丰收喜悦，温泉康养。

0: 任距离北京很近，高铁短时间就可以抵达。那对于京津冀广大听众朋友们，在这里请发出一份来自蒲香桑园的诚挚邀约吧。
1: 好的，在这里我诚挚邀约京津冀听众朋友们，金秋时节蒲香满河谷，2026中国怀来葡萄酒节即将拉开帷幕。如果你想体验丰收采摘的快乐，欢迎来到桑园镇，走进万亩葡园，亲手摘下饱满香甜的鲜食葡萄。如果你喜欢葡萄酒文化，可以走进酒庄，探访地下酒窖，感受怀来产区风土酿造的醇香佳酿。

特色农家美食，感受香葱丰收烟火气。桑园镇欢迎大家前来做客。非常感谢怀来县桑园镇任他主席李广做客本期玩转京津冀。我们全方位了解了2026怀来葡萄葡萄酒节的丰富活动，走进桑园镇万亩葡园，读懂怀来千年葡萄与葡萄酒产业发展，拿到采摘、酒庄参观、交通吃住全套食用游玩攻略。 一颗小小的葡萄串联起田园丰收、产业振兴，串联起京津冀短途休闲的美好时光。金秋时节，葡香满河谷，欢迎大家周末来到河北怀来桑园镇，体验采摘乐趣，品味葡香醇香。

0: 量力而行，坚持光盘行动，是使用节能环保产品，节约不可再生资源，是分类投放生活垃圾，闲置物品循环利用，是文明驾驶礼让行人，乘坐公共交通出行，和微蓝北京共建文明健康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0: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0: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

0: 以下时段为重播内容。
1: 解读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2: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0: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3: 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月月。今天呢是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日子，9月14号是中国破伤风日。先跟大家说一个场景，您或者您身边的人有没有被钉子扎过，被刀片划过，或者是被动物咬伤过，受伤之后脑子里冒

0: 透彻哈。首先，破伤风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它的杀伤力为什么如此之大呢？
1: 主持人您讲得很对，破伤风呢其实是老百姓都比较常听说的一个疾病。它呢是由破伤风梭状芽孢杆菌通过皮肤或者是黏膜的破口侵入到我们的人体，那么在一个厌氧的环境当中，它不断的生长繁殖，同时呢产生了一些对我们身体有很大毒性的一个我们叫外毒素。这种外毒素会攻击我们人体的神经系统，导致全身骨骼肌出现持续强直性的收缩和阵发性的痉挛。而且这种破伤风的毒素一旦与我们人体的神经组织相结合了以后呢，它是没有办法被中和的，也是不可逆的。因此呢，要等新的这个神经的突触重新生长，通常情况下它过程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那么在这一段期间呢，治疗主要都是一些对症的治疗和支持，它没有办法去快速的清除已经结合的毒素。那么重症患者呢，经常会需要长期的气管插管机械通气，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特别容易并发肺部感染啊、败血症等等这些并发症。再加上呢，我们许多地区的医疗条件又比较有限啊，那么延误诊治导致病死率会居高不下。那么在医疗没有充分干预的情况下，病死率确实是接近100%，
0: 非常高，特别可怕。
1: 是的。那么即使接受了一个综合的治疗，如果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破伤风，那么全球的病死率仍然报道是高达30%到50%。
0: 所以我们说小伤口往往有大风险。
1: 没错。
0: 而且相信很多患者来就诊的时候，可能这个伤口已经感染有一段时间了，他没有在第一时间发现。
1: 是的。
0: 也就代表着一方面我们医生这个诊断要特别的果断，另一方面大家自我的这个健康意识也要提高。
1: 没错，如果出现问题一定要及时去就医及时的就医能够大大的改善我们的预后。
0: 哪怕您来了看说不需要打，也比您延误了要强很多。
1: 没错。
0: 那破伤风的元凶啊，也就是刚才我们刘医生介绍的破伤风梭状芽孢杆菌，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细菌呢？您刚才说它厌氧，首先它肯定是不喜欢氧气的。
1: 对。
0: 还有其他什么特点呢？
1: 那么这种细菌呢是一种革兰阳性的厌氧的芽孢杆菌，那么它自己在条件比较差的时候它会形成芽孢，所以呢它可以广泛的存在于我们的土壤啊、灰尘啊、动物甚至是人的粪便当中。那么芽孢呢其实是一种抵抗力比较强的细菌的生活模式，它能够在环境中存活数年，当环境不好的时候它就潜伏在那儿，它能够耐高温和消毒剂，但一旦进入到我们的人体之后，特别是那些又深又细的伤口形成一个密闭的厌氧环境的时候，它又会重新活过来，开始繁殖产生外毒素，对我们人体造成相当大的损伤。
0: 等于他自己还给自己弄了一个休眠期，自我保护起来了。
1: 没错。
0: 然后适合他的环境他再复苏再侵害我们。
1: 是的，缺氧环境。
0: 您介绍的这个破伤风梭状芽孢杆菌进入到我们人体之后，它是通过什么样的机制让我们生病的呢？
1: 细菌通过伤口侵入到人体以后呢，会在缺氧环境中发芽繁殖，并且产生破伤风的痉挛的毒素，我们叫做外毒素。它特别喜欢就是我们这种又深又窄的伤口。那么这个毒素呢，它会通过轴浆运输到我们脊髓的前角和脑干与抑制性的神经递质受体结合，导致我们肌肉出现一个持续性的不自主的收缩和痉挛。
0: 所以首先您刚才介绍了又深又窄的伤口，也就是往往看起来比较严重的开放性伤口反而没有这方面的困扰。
1: 对的。比如说像钉子扎伤啊这种，其实

0: 前，等于这个患者他还没有不适感和发作的时候，我们医生怎么来判断他是不是被感染了呢？
1: 这个时候是没有办法判断的，那么医生只能通过判断你伤口的形式，发生了什么样的受伤的过程，来决定要做什么样的处理。那在他不发病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判断他是一个破伤风的。那么即使发病了以后，通常情况下也没有一个特别好的手段说100%确定患者就是破伤风患者，而是通过他典型的症状和表现，医生通过经验来判断他是一个破伤风患者。
0: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其实没有针对他的这种检测检查的方式。
1: 有，但是不是特别有特异性的。
0: 那我们接下来说说它的这个传播途径啊，看看哪些伤口是最值得大家注意的。毕竟它感染以后的这个病死率是相当高的，还是挺危急的。很多朋友会觉得，只有生锈的铁钉才会导致我感染破伤风，这个说法是不是挺常见的？它的这个误区在哪儿呢？破伤风梭状芽孢杆菌到底存在于哪些我们比较常见的地方？
1: 很多人觉得只有生锈的铁钉会导致破伤风，这个说法其实是有一定的误解的。因为我们破伤风梭菌不仅存在于生锈的铁钉上，它广泛存在于自然界的土壤啊、尘土、动物的粪便、人的肠道和人的粪便当中。因此你任何被污染的物体刺伤或者是划伤，如果这个伤口比较深，它造成了一个缺氧的环境，就可能会导致破伤风的感染。
0: 那我们举例子，比如说这个刀片或者这个钉子，它看起来就像刚出厂一样特别的新，光亮如初，没有生锈，它扎的伤口很深，其实也有这个感染的风险。
1: 如果这个不是经过消毒的刀片的话，那是完全有这个风险的。
0: 所以不要以它刺伤您的物体表面是不是干净来判断。
1: 没错。
0: 那除了被钉子扎伤啊，日常情况之下还有哪些伤口可能会导致大家感染破伤风呢？像比较常见的一些挤压的伤口啊、烧烫伤啊、被动物咬伤之后，这些伤口有没有感染的可能呢？
1: 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比如说我们如果碰见了木刺的扎伤啊、玻璃的割伤啊、撕裂伤啊、烧伤，或者是动物的这种抓咬伤、挤压伤，都可能会导致感染。因为这些伤口呢，它是与这些外界的物体接触。

0: 降低我们局部的氧浓度，为细菌的生长提供持续的繁殖条件，所以这是一个特别有利于细菌生长的一个条件。
1: 嗯，所以其实一方面这个伤口我们要给它消毒，另一方面还要清创，
0: 没错，
1: 这个时候才有利于清除这些异物的残留。
0: 是的。
1: 那日常生活中啊，哪些看似不起眼的伤口，其实在我们医生眼中看来它的风险是很高的
0: 啊，刚才我也提到了，比如说这个破伤风杆菌经常会在我们土壤中广泛存在，那么因此呢，如果要是被木刺啊、竹刺扎伤，或者是我们在做一些园艺劳作的时候出现了一些割伤指甲下的血肿，擦伤以后沾染了泥土甚至是我们有的时候年轻人喜欢去挤痘痘，那你手又没有特别洗干净的时候，如果把这些细菌带到我们伤口，而这个伤口又比较深的时候，它就有可能会导致我们破伤风的感染。那么这些伤口呢，经常会被我们忽视，但如果这个伤口比较深，环境缺氧或者污染严重，那么同样的这些伤口是导致破伤风感染的风险是比较高的。
1: 嗯，那其实就是说这伤口我们不是看它表面上的这个破损程度是大是小，口子是长是短，而是看它深浅程度到底如何。
0: 没错。
1: 刘医生，您看这破伤风其实风险是挺高的，但是一开始我们也说了，有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就是它是可以预防的，所以对于破伤风来讲，其实防是大于治的，因为它完全可以通过我们前期的预防来规避风险。那接下来我们说说预防的事儿，预防破伤风最重要的措施都有哪些呢？比如像正确的处理伤口、接种破伤风疫苗、必要的时候注射被动免疫制剂，这三大措施在破伤风疾病的防控里边分别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0: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破伤风完全是可防可治的，那作为一个预防的措施来讲呢，我们有三大措施。第一块呢，就是正确的处理伤口。医生接诊患者以后，碰见这种又深又大的伤口的时候，那么外科医生可能首先就会进行一个清创，那么把

0: 只有接种破伤风的疫苗是在受伤之前我们的主动的防御。
1: 对，当你发现你受伤了以后，这个时候你的破伤风疫苗又已经很久没有打了，那么这时候你也可以在病情稳定以后去接种破伤风的疫苗。
0: 其实他们相互之间是不冲突的。
1: 不冲突的。
0: 完全不冲突啊。
1: 没错。
0: 那受伤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做是一个正确的这个伤口处理的步骤呢？
1: 有条件的话呢，我们立刻

0: 你贴上这个伤口的话，它会造成一个局部缺氧的一个环境。那么如果伤口内还仍然有细菌啊，或者是异物呀，反而这么一个操作啊，为我们的厌氧菌创造了一个很好的繁殖条件。因此呢，我们在清理不干净的伤口的时候，你可以由医生来判断要不要去进行一个即刻的缝合，或者要不要贴创可贴。但是所有的创口我们都要进行一个充分的冲洗和消毒。
1: 难怪之前去医院看包扎基本上都用的是纱布，比较透氧的这种，您给它贴上防水的，看似是保护，其实是给它提供了一个厌氧的温床，帮它盖了一个小房子。
0: 对，
1: 您刚才也提到了一个疫苗的问题，那破伤风类毒素疫苗我们在接种之后到底

0: 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4: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3: 大鹏、
4: 都任性、
3: 黄子弘凡。

0: 这是从马的血清当中来提取的，
1: 它是动物提取的，
0: 没错。因此呢，它含有马的这种异种的蛋白，它过敏率呢也是比较高的。要如果我们医院留存的这个被动免疫制剂就是这个 TAT 的话，都是需要去进行皮试，然后因为皮试不过敏以后才能够给患者去使用的。那么相应情况下呢，它保护期也比较短，就是7到10天。因此呢，当你受伤了以后，要如果医生判断需要被动免疫制剂，我们就会尽快的给你注射 TAT。 那么第二一块呢，就是其实在 TAT 的基础上我们产生了一个产品，叫做马的破伤风免疫球蛋白。那么这是一种纯化的马的血清的抗体，它的纯度呢比 TAT 要高过敏的风险呢也相应的会更低，但仍然它需要皮试，因为还是从马的身体里面提出来的。那保护期呢跟 TAT 是差不多的，也就是7到10天左右，它就无效了。那么目前呢最推荐的还是我们破伤风人免疫球蛋白，也就是 TIG。 那么这个产品呢，它是从人的血浆中提取的，安全性相对更高也不需要皮试，它保护期呢时间也比较长一般我们能够维持3到4周的有效期。因此呢，价格呢相对前两种也会偏贵一些。
1: 那我想问您的是，这个被动免疫制剂它给我们大家提供的是一种什么样的保护作用呢？
0: 免疫功能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功能，相应的来说，我们希望体内能够产生针对我们破伤风这种外毒素的抗体。如果是需要人自己来产生，那我们的这个过程叫做主动免疫，是要通过接种疫苗以后，人通过一定的时间自己生产出这个抗体来。那如果你现在就已经受伤了，那你接种这个疫苗，你等待它自己生产抗体，这需要一个很长时间的过程，它来不及。那么因此，如果医生判断你这个伤口感染破伤风的风险很高，我们就相当于从外源性的给你注射进入大量的这种外源性的抗体。那么这个抗体其实就是我们一个受伤以后被动的紧急补救的过程就是刚才我提到的这三种
1: 被动免疫制剂。
0: 对，
1: 您刚才提到的这个保护周期，就是它在您体内生效的时间，等到过了这个时间之后，可能就没有这个免疫制剂的作用，就消失了。
0: 对，
1: 那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想补种疫苗的话，要等它消失之后尽快去补种吗？
0: 如果医生判断这段时间病情稳定的话，都是可以随时去接种疫苗的，
1: 他们二者之间是不冲突的。
0: 对了，
1: 那有的人会说受伤超过24小时之后再打破伤风针就没有作用了，这个说法对吗？如果受伤已经超过24小时了，我们还有必要去医院吗？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
0: 刚才您提到这个说法，其实就是一个老百姓特别常见的一个误解我们破伤风针，也就是这个被动免疫让我们体内产生及时的注射更多的抗体的这个过程，在破伤风发病前注射都有价值因为我们破伤风的潜伏期它不是24小时，它超过了24小时。
1: 您刚才介绍的，我听的最短的也得有3天呢。
0: 对，尤其是超过1周的时候，我们都还可以去就医去评估。那么医生会根据你这个伤口的情况，到底是深的呀，还是浅的呀？你是被什么扎伤的呀？那么这个受伤的过程，以及你以前接种的这个破伤风疫苗的这个免疫史，来决定我们是不是要补打疫苗，或者是即刻的接种我们这种被动的制剂。
1: 那接下来说说治疗的问题万一不幸被感染了，有什么好的方法？这也是您这个感染科经常接触的一个问题。您看，如果不幸真的被破伤风感染了，我们应该怎么来治疗呢？
0: 如果要是真正的不幸的感染了破伤风，那其实治疗呢，更多的时候就是医生来决定了。破伤风呢，是一个相对来说治疗手段比较有限的一个疾病。

0: 亡最常见的原因。但他入院了以后，我们用机械通气、用镇静剂帮助他控制了症状以后，那这些患者仍然可能会在院内合并各种各样其他的，比如说这个呼吸道的肺炎啊。败血症啊等等的，这些也都是一个比较常见的致死的原因。
1: 嗯，等于他的并发症也是挺多的。
0: 是的。
1: 那如果是这个破伤风啊，在治疗的环节来讲，我们都有哪些比较好的治疗的方式呢？
0: 破伤风的这个治疗其实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治疗，刚才我们也提到过，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要减少我们细菌的产生，那么伤口的处理、彻底的清创、破坏局部的厌氧环境，这个是重中之重，所以这个是患者一来我们就要去做的。那当患者已经出现了破伤风感染的时候，那后面我们

0: 如果患者能够耐受，医生判断也可以的话，我们也要按计划的去接种疫苗啊，获得一个长期的免疫过程。
1: 那有几个问题，第一个是患者他回到家中的这个休养的过程当中也是需要卧床的吗？因为您刚才说他可能还会伴随这种痛性的痉挛、是不是在下地活动的时候也是有风险的？
0: 痛性的痉挛一般如果还在出现的话，那表示他这个疾病期还没有完全过去，这时候他都还没有办法回家。那么在医院的时候，如果医生判断这个痛性痉挛已经过去了，那这时候要尽快的开始我们的康复治疗啊，因为患者一个很长期的一个卧床的过程，他没有办法运动，肌肉会出现一定程度的萎缩啊，时间越长萎缩的更明显，这就是我们平常在工作生活当中听说的啊，有一个人他可能中风了，他卧床了一段时间就发现他人变得特别瘦啊，手脚就特别瘦特别细啊，其实就是肌肉萎缩了。那么这时候你即使他的这个神经功能恢复了，他能够活动了，但是他的肌肉变细了以后已经不足以去支撑他进行一些日常的活动，他这时候他行走也是困难的。因此我们在住院期间，如果判断这个患者的痛性痉挛已经过去了，我们就要开始尽早的恢复我们的康复治疗，创造一个比较好的让他下地活动的环境啊，能下地活动要尽早的下地活动。
1: 因为卧床病人一方面是萎缩，一方面是这个压疮入疮，还有一方面就是肺部感染，
0: 没错，
1: 风险都是挺高的。
0: 是的。
1: 那如果他在回家的过程当中突然间又出现了一些这个肌肉的僵硬啊、痉挛呀等等的，是不是就代表着需要及时来复诊呢？
0: 那需要及时的来复诊，判断他是不是又出现了一个病情的再次的活动。
1: 那如果说没有后续症状了，也就代表着这个彻底治愈了吗？
0: 是的。
1: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马上要结束了，肌肤之伤我们需要谨慎以待啊，小小的伤口其实也有可能藏着不小的风险，不要轻视扎伤划伤，做好伤口的清创，重视疫苗的防护，科学的规避破伤风隐患。我们也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多留意伤口的防护，提高自己的防范意识，守护自身和家人的健康。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也特别的感谢刘医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
2: 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这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驿是英文大写字母的驿。如果您有相关的健康问题的话，我们也欢迎您拨打我们节目的健康热线153-131-63507 153-131-63507，也欢迎您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3: 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4: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5: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4: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6: 以下是广告时间。
7: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2026年的8月24号至9月22号，特等品质金龙鱼五常基地原香道进京送福利了。正宗五常大米10斤只要89.9元，采用六不鲜米监控技术，食味俱佳。热米饭香软弹滑，冷米饭入口甘甜不回声。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溯源，让您全年都能吃到鲜米的口感。马上微信小程序搜索北广放心，进入商城抢购吧。
8: 经常听众。

0: 你好，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于状元海的负责人王总，也是大家的老朋友了。王总你好，
1: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好啊！今天非常的高兴啊，给大家带到咱们状元海回购率、好评率都是非常。

0: 常高的南极磷虾干啊。
1: 是的，每次王总来呢都给大家带来好吃的啊。其实说到今天的这个产品呢，我就想起了我小时候吃的虾米，还有什么海米之类的。这个他们是不是有点像啊？
0: 我跟大家说一下哈，咱们以往很多的咱们这个用户啊，很多的老百姓，咱们以往吃的虾皮，吃虾皮咱们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要它的钙质，对不对？再就是提鲜，对不对？但是咱们以往吃的虾皮可能大多数都是养殖的，再一个就是呢，可能回去吃到嘴里是非常非常咸的。所以说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这个南极磷虾，可能咱们很多的朋友有钱买不到的，你可能吃过欧洲的龙虾，吃过北极的甜虾，但是南极磷虾你可能吃不到。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大家都知道南极那个环境是非常恶劣的，全年冰层覆盖，对不对？然后它不可能养殖。首先第一点，今天让大家买到的是正儿八经的野生的南极磷虾。第二点，咱们所有的磷虾是没有盐添加的，就是原汁原味的磷虾。我为什么要跟大家强调一点呢？你像咱们现在很多的朋友吃一些磷虾油胶囊，吃一些虾青素胶囊，你吃的是什么？吃的就是里面的 DHA 和 EPA， 对不对？所以说你以往吃的瓶瓶罐罐，包括那些胶囊，它毕竟是人工合成的，你说真正里面含的磷虾油能有多少呢？咱们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对不对？所以说今天这档节目让你吃的是原汁原味的南极磷虾。
1: 其实刚才您说的呢，它的营养成分是非常高的，
0: 对，
1: 所以说你只要吃上面能够吃对了的话，身体自然就健康了啊。
0: 是。
1: 另外呢，刚才我说什么的虾米皮啊，那个吃起来的话呢，确实就是皮儿，
0: 对，
1: 没什么太多的肉。
0: 是。
1: 但是今天这个产品呢，刚才我尝了一下啊，确实观感上呢它比较大，
0: 对。
1: 另外呢，肉也挺多的，而且还特别的鲜。
0: 是。所以说今天咱们所有的南极磷虾呢，咱们是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给大家做了一个初加工，虾头、虾壳、虾肉给大家做了完整的一个保留。但是这个南极磷虾不是今天能捕，明天还能捕的，它一去就是一年到两年，甚至3到4年捕捞这么一回才能给大家吃到，大家才能买到。南极磷虾的蛋白质啊，各位，每百克的是26.2克的优质蛋白质，相当于牛肉的20克左右啊，鱼肉的18克左右，虾的16克左右。所以说咱们所有的南极磷虾，你想要的磷虾有 Omega 3， 包括 DHA EPA 有了。所以今天这档节目，周老师，我还是那句话，就是让大家用普通虾皮的钱让大家吃南极的野生磷虾。
1: 非常难得的一次机会，
0: 好不好？
1: 但有一朋友说了，哟，这么好的东西啊，它的价格是不是相对比较贵啊？
0: 那当然了，它来之不易啊。但是今天咱们来到北广购物，咱是第一次给大家做到一个直播哈，所以说这一次咱们给大家带到价格组合，大家听好了，咱们今天这一袋是100克，我今天将近2斤左右的鲜虾，我才能烘出这一袋的虾干啊。所以说今天咱们是买10袋，给您送10袋。我日常这一袋价格卖多少钱呢？29.8块。咱们今天是整整的20袋，也将近600块钱的一个价格了，
1: 596，
0: 对不对？咱们今天给大家直接打一个，周老师，对折，299元的价格。
1: 按来说呢，这打了5折以后，价格呢已经是可以了，很多朋友呢已经能够接受了。
0: 是，
1: 但是啊，壮阳海呢，咱们是老朋友了。另外呢，现在买东西啊，无论是在地方或者在平台，都有一些补贴。所以你们也应该表示诚意啊。
0: 那你这样，周老师啊，我们毕竟是上市企业，我们就是为了做一个广宣。今天打进电话前20个名额，我再补50块钱。
1: 249，
0: 对，
1: 可以。这个怎么说呢，应该说还是补助的力度是相当大的，
0: 可以吧？
1: 既然这样的话，我代表我们北广购物啊，我们也给大家优惠50块钱，那么现在价格只要199元。
0: 你这个不用我承担吗？
1: 不用你承担，
0: 不用承担，
1: 我们来承担。
0: 但是咱俩有言在先哈，咱们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个价格。
1: 对，所以呢一定要赶快来拨打电话，如果您够快的话呢，咱们是20袋哈，今天的价格各种补贴完了以后199元，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很多的朋友问哈，说那个小王，咱们这个磷虾干回去怎么来吃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磷虾干呢，咱们开袋之后，所有的虾没有杂质，没有渣子，开袋空口都能吃，它不怎么咸哈。
1: 不用泡是吧？
0: 不用泡，它里面没有添加盐哈，就是海水自然的这种鲜味和盐度。然后再一个就是这个磷虾回去怎么做呢？回去咱们这个炒韭菜、炒蒜苗、炒鸡蛋，你炸

0: 咱吃就吃点原汁原味的，咱们这个南秦宁夏干哈没有添加，没有外界加入的盐分啊，所以说大家放心购买。再给大家强调一下组合，今天咱们是买十袋可以您送十袋，我日常价格一袋是29.8，日常卖到596了，今天咱们是299元，
1: 已经打了五折了。
0: 对，打今电话前20个名额，我补贴50块钱，周老师再补贴50块钱，就是给大家落地到199。但是跟大家强调一下，只有前20个名额啊，
1: 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现在我们很多朋友啊，特别的有好的习惯，要看他的配料表。
0: 是
1: 我刚才也是给大家呢看了一下配料表啊，它里面只有南极磷虾，
0: 对
1: 啊，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物质，
0: 没有添加，大家可以放心去购买，因为所有的磷虾我们是在南极整个的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直接给大家做到初加工的啊。
1: 刚才你为什么提倡的就是现场的？只要是现场才能保证它的鲜，
0: 是的，
1: 对吧？
0: 咱们所有的全部都是专业的这个船只、专业的这个冷冻设备给大家做到一个储存的，所以说所有的虾、虾头、虾壳、虾肉给大家做到完整的保留，回去之后你冷冻储存，咱们保质期是12个月，你吃一袋你拿一袋原汁原味的，你想要的 DHA、 EPA、 Omega 3，咱就吃这个南极磷虾啊。
1: 是的，而且说到这个鲜哈，我也看了一下资料，说当时呢南极离我们确实也挺远的，但是在南极那边呢，它捕捞上来以后呢就马上进行加工，速度非常快，让它能够体会到什么叫真正的鲜啊。
0: 是。

0: 就是为了让大家保证的口感，我们全部都是给大家自然晒八成干的，所以说吃到嘴里你不会有扎挺的感觉或者特别硬的感觉，
1: 它那个肉质还挺紧实的，而且能吃出来那个 Q 弹的感觉，
0: 是
1: 还真是具有海水天然的鲜甜的味道，非常好吃。
0: 哎，咱这一辈子去不了南极一次，但是我今天让你足不出户吃到正儿八经那个南极的野生的磷虾，咱们吃的不是钱不钱的问题，叔叔阿姨各位用户，咱吃的是南极磷虾里面的营养，咱吃的就是这个产地，咱吃的就是一个干净。
1: 而且呢您订购以后呢得到的是一个提货券啊，如果什么时候想吃了按提货线上的电话打电话，那就把南极磷虾送到您家了。
0: 小王再给大家做一个承诺哈，所有的南极磷虾都是咱们状元海上市企业专柜的正品。第二，没有添加和防腐剂。第三，发货都是新日期新批次啊。我再给大家罗列一下组合，咱们今天是买10袋给您送10袋，日常价格一袋是29.8一袋啊，所以说总价达到了596。今天咱们给大家打了一个对折，299元的一个价格，我们日常销售的价格。但是今天咱们北广购物给大家补贴了50块钱，今天咱们状元海也补贴50块钱。但是补贴整整的100，只有前20个名额啊，你才能享受到这个福利。你要错过这个时间段，不好意思，你买的价格只有299二十袋，不是199二十袋啊。所以说大家赶紧打电话。
1: 对，各种补贴完了以后，199得到的是20袋，去吃呢啊，而且品质非常好的南极磷虾干啊。那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的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4: 驱车从约未知俭，刻苦耐劳未知勤，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弘扬清廉之风。
5: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
6: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百万现金奖金池。

0: 北京时间十。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0: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1: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0: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新干线。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李可。
1: 大家晚上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最低气温15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8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6摄氏度。
1: 还要提醒您的是，明天是周二，北京和天津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2和7，请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2026年服贸会达成1200多项成果，多家企业预约参加下一届路演；
1: 2026中国算力大会发布133N 成果体系，京津冀发起共建太空算力产业长廊倡议；
0: 2026民洽会将于9月22号到23号在天津举行；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发布会将同期接续举办。
1: 石家庄原创音乐嘉年华将在本周末启幕，所有场次演出均免费开放。
0: 本周六，北京、天津将组织防空警报示明。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1: 三地热点，我们首先来关注京津冀区域近期举行的重要活动。昨天，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落下帷幕。今年的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多家企业在线下参展。其中有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为期5天的盛会达成了7类共1200多项成果，各行各业前沿创新成果集中首发亮相，重点合作项目密集签约落地。
0: 服贸会期间，随着创新成果集中亮相，硬核服务方案集中发布，更多中国服务走向全球舞台。据主办方统计，共有103家企业机构发布了233项成果，其中有119项都是新品首发类成果。同时，今年的服贸会会在多个专题展设立了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单独设立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搭建了供需对接的桥梁。据介绍，多家企业已经预约下一届再次参加路演活动。
1: 说到供需对接，本届服贸会通过多重举措释放了海量商机，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加近 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供需对接氛围浓厚。发布2640条供需信息，为海内外企业搭建了务实合作的桥梁，带来了实打实的合作机遇。
0: 此外，作为服贸会永久会址所在地，首钢园、园博园、永定河两园一河区域成为承载服贸会客流以及体验服贸新成果的集中展示区。据了解，9月9号到13号，首钢园国际会展小镇累计入园客流达94.2万人次，同比增长了20.1%。
1: 再来关注在河北廊坊举行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

0: 9月11号到13号以共知算力网智启新未来为主题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在位于河北廊坊的京津冀大数据创新应用中心举行。本届大会立足全国算力产业发展全局，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建设搭建了高水平政产学研用的交流平台，系统展示了我国算力技术创新、基础设施建设和融合应用最新成果，推动跨区域算力调度和资源优化配置。
1: 大会期间发布的 133N 成果体系备受各方关注，这一成果体系涵盖一个重磅发布、三组权威报告、三项创新成果以及 N 项算力领域探索实践，全面展现了我国算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最新进展与坚实步伐。系列创新成果、平台与项目的集中落地，将进一步激活京津冀乃至全国算力产业的创新动能与发展潜力。其中，北京和天津两地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河北雄安新区、廊坊市携手发起了共建京津冀太空算力产业长廊倡议。这一倡议提出以构建天地一体跨域算力网为使命，协同开展技术攻关、场景探索和集群培育，打造开放合作的太空算力产业生态。
0: 据了解，太空算力具有全域覆盖、数据在轨高效处理、绿色可持续等显著优势。在活动现场，四地亮相了各自在太空算力产业长廊当中的定位与使命。其中，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聚焦星舰测源算力上天。作为全国商业航天星舰制造核心测源地，算力将从这里启程奔赴太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聚焦天河筑基超智融合，依托国家超算天津中心天河系列，将推动超算与太空算力智能融合。河北雄安新区聚焦星网领航网算一体，依托中国星网总部，将推动卫星互联网与算力网络一体协同。廊坊市聚焦毫秒链接天地协同，依托环京算力枢纽毫秒级通达优势，将实现地面与太空算力天地协同。
1: 除了 133N 成果体系的发布，在2026中国算力大会上还有多场特色活动搭建了产投对接与青年创新双平台，达成了一系列合作成果。其中，在刚刚过去的周末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雄安论坛，以未来产业赋能未来之城为主题，汇聚了产学研用各界代表，围绕算力产业创新路径展开了深度对话。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记者王志华、张世强发来的报道。
2: 本届论坛，雄安新区相关领导介绍了雄安建设发展情况，并进行了数字产业专项政策发布。雄安新区工信科技数据局数据资源处副处长王子轩：
3: 雄安新区聚焦支持科技创新研发，强化多元素要素支撑，激发数据要素活力，深化扩展赋能应用和优化产业发展生态等五个方面，系统谋划编制了雄安新区关于支持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这个政策有助于降低企业研发成本，推动算力和数据资源汇聚，加速 AI 场景落地。
2: 论坛同步举行雄安国际算力一体化调度中心启动运行和雄安算力联盟成立仪式，并发布算力首发新品、算力赋能未来之城典型应用场景和算网融合一体化建设体系。在算力新品首发环节，雄安华清智研科技有限公司带来企业级智能体操作系统。这家脱胎于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的 AI 企业，其自主研发的华清架构师大语言模型已通过国家网信办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是雄安人工智能产业园首家完成大模型备案的公司。目前，企业已在雄安新区两个试点场景共同研发推广超过30款智能体。雄安华清智研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强：
4: 我们这个产品主要是面向雄安新区的一些政务以及企业办公应用。那雄安新区本身呢，因为它是一个新城嘛，非常多的人工智能和信息化的场景都能够和我们的产品目标相匹配，所以我们选择在雄安进行首发。
2: 论坛期间，多位行业专家和企业技术负责人围绕 Token 时代、数字基础设施发展、场景化智能应用、算网安一体化运营、持续智能底座等话题展开交流，分享前沿技术成果和产业实践经验，探讨算力赋能未来之城建设的新路径、新方向。

0: 再来关注即将在天津举行的2026中国民营企业投融资洽谈会的相关消息。天津市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2026民洽会将于9月22号下午到23号期间在天津举办。今年的大会以场景创新、科金协同、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设置了一场主场活动、四场品牌活动和多场专场活动。
1: 其中四场品牌活动为场景创新应用发展大会、科技金融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对接会、中国哪吒企业发展大会以及基金之夜。专场活动主要包括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京津冀基金路演对接、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招商对话等。
0: 据了解，2026民洽会与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发布会将同期接续举办。两大活动联动叠加，将进一步提升大会的整体能级和综合影响力。目前，大会已经邀请了数百家民营企业500强、上市公司、高成长企业等代表参会。
1: 下面热点再来关注一则社会热点新闻。著名主持人敬一丹因病医治无效，昨天在北京逝世，享年71岁。他的女儿发布讣告称，今年6月敬一丹在家乡哈尔滨突发急性脑出血，之后转回北京住院治疗，前后历经近三个月的救治。
0: 据了解，脑出血起病急，致死致残风险高，高血压、血管病变、糖尿病等都可能诱发脑出血。近年来，脑出血的发病也不再局限于老年群体，而是呈现年轻化的趋势。突发脑出血后，尽早识别预警信号，尽快拨打急救电话120，抢得救治时间窗至关重要。详细情况，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孙源的报道。
2: 急性脑出血是脑卒中的一种类型，发病急、进展快，致死率和致残率都很高。在脑出血突发急症的早期，会出现一些先兆表现，包括剧烈头痛、眩晕、视物旋转、站立不稳、四肢无力或者昏迷、偏瘫、喷射状呕吐等症状。在突发脑出血后，现场处置是否科学，直接关系患者生命安全和预后状态。尽早识别脑卒中预警信号，尽快拨打急救电话120，抢得救治时间窗至关重要。北京急救中心急救培训科主任医师陈志说，
3: 很多脑出血的患者呢，都有喷射状的呕吐。如果这个时候没有自主的控制能力，吸气的时候呢，呕吐物呢就会反流到气道里，造成窒息，甚至有很多患者呢当场出现了死亡。在等候救护车的时候，首先呢要把患者呢摆成稳定的侧卧位，让他的嘴巴冲下，呕吐物呢能够顺利的流出来。
2: 遇到家人突发脑出血导致意识障碍等症状时，有些家属会做出掐人中、自行喂药、针刺放血等错误行为，这些做法都有可能带来新的风险。陈志提示，
3: 有可能是脑出血，要尽快识别，但是呢，不要给患者喂水喂药，可能造成新的风险。不要给昏迷的患者掐人中，当他仰卧位的时候，他的舌根会由于重力原因下坠，阻塞气道。如果这个时候掐人中呢，就会下颌内收，加重这个舌根下坠导致的气道梗阻。同时呢，我们也不要给患者针刺手指、放血治疗，没有明确的循证依据。
2: 脑出血的发病诱因复杂，既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基础慢性病方面的因素，也涉及年龄增长、先天血管缺陷、药物影响等多重原因。有很多人认为脑出血是老年人的专属疾病，但临床数据显示，近年来年轻人发生脑出血的病例也有所增加，脑血管病正呈现年轻化趋势。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北京大学神经病学系主任医师刘尊敬介绍，
4: 现在年轻人发生脑梗塞、脑出血比以前多多了。这个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高血压这个病，它年轻化了，它的患病率也高了。这个年轻人呢，生活的节律性又弱又差，他又更容易出现出血这种情况。当然，另外一部分年轻人可能是因为他本身有血管畸形发病了，当然也有一些是药物的滥用，他也可能会导致脑出血的风险增加。
2: 医生也提示，对于脑出血高危人群来说，日常坚持测量血压、血糖、血脂，遵从医嘱规律服药，不擅自停药减药，保持情绪平稳，保持充足睡眠等，都能够降低发病风险。
1: 说到急救，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12年来，一条条跨省急救通道陆续开通。北大人民医院通州院区、北京安贞医院通州院区、北京陆河医院，这三家坐落于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医院，如今已经成为京津冀医疗跨省急救的枢纽。

0: 创伤、心梗、脑梗患者经由跨省急救通道争分夺秒抵达北京，可以在这里获得生命的转机。
1: 据了解，这三家医院各有侧重，其中位于通州区火线镇与河北廊坊相邻的北大人民医院通州院区是国家创伤医学中心，主要承担严重多发伤、车祸伤、高坠伤等极危重症的救治任务，是全国创伤救治体系当中的国家队。据介绍，以通州院区为中心、一小时车程为半径的区域内，一旦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或严重创伤，多数患者会第一时间被送往该院。如今，北大人民医院通州院区创伤救治中心收治的严重多发伤患者当中，来自河北和天津的占比约为三分之一。
0: 与北大人民医院通州院区相距不远的安贞医院通州院区，承担着另一项跨省急救的重要任务——心血管极危重症的救治。2024年10月开展以来，这家以心血管专科闻名全国的三甲医院已经成为河北东部地区心梗患者的首选目的地之一，而北京陆河医院则打通了卒中救治的跨省绿色通道。据了解，陆河医院神经内科在去年完成了300多台急诊取栓手术，其中约100台的患者来自河北地区。
1: 三热点继续来关注民生，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据河北天气今天发布的消息显示，截至昨天，河北省大部分地区都已经进入到了气象意义上的秋季，张家口、承德局地则开始尝试入冬，平原剩下的多数地方也在努力加载秋天的进度条。
0: 目前，北京和天津还没有官宣进入气象意义上的秋天。据了解，本周北京将维持晴到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将回升至28到31摄氏度之间。其中，受冷空气影响，本周五前后北京将有一次降水天气，请大家关注临近的预报信息，以便做好防范。
1: 天津在本周前期都是以晴天为主，气温将逐渐攀升，风力不大。市区白天的最高气温在29到31摄氏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在19到21摄氏度之间。本周后半段，天津会有小雨来扰，其中预计本周五天津将会有分散性的小雨，大家要关注临近的预报信息，外出带好雨具，注意交通安全。
0: 河北多地未来几天是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其中16号夜间到17号，河北西部和南部会有零星阵雨或小雨，18号到20号，河北北部地区还会有小雨或阵雨。此外，明天早晨，河北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有霜冻，大家要注意做好防范。
1: 再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大运河畔百工争巧，非遗绝技师承闪耀。在刚刚过去的周末里，河北省旅发大会的重要活动之一，汇集了大运河沿线八大省市优质非遗资源的五好非遗大集，在沧州园博园开启，标志着2026大运河非遗旅游体验周正式启动。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走进天津泰达航母主题公园，率先映入眼，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沧州园博园，夜幕之下，运河之畔，五好非遗大集在这里火热开集，
4: 打造了好听、好玩、好用、好看、好吃五好的非遗大集，诚邀大家逛非遗大集，购匠心好物，品运河味道。
2: 五好非遗大集以运河人家的生活图景为主线，打造大运河非遗大型行进式的体验场景。现场设置运河之意、运河之声、运河之趣、运河之气、运河之味五大主题展区，汇聚传统戏剧、传统技艺、曲艺、杂技等7类96项精品非遗项目，其中省级以上项目68个。
5: 我是来自于北京，这个是北京毛猴制作技艺。
6: 我从江苏扬州过来的，我带来了我们的千年技艺扬州龙花制作技艺。
7: 这是我们从重庆过来，对我们川渝特色的一个长嘴图技艺。
8: 邢台威县王母村威县徒步纺织技艺的国家级传承人，
9: 从山东潍坊风筝的故乡来到这里，大家都非常喜欢我们的风筝的扎制技艺，就有互动。
7: 这次我们看了太多的东西，尤其是河北当地的一些非遗太有特色，在我们西南地区基本上很少看得到，这次过来也是一次很好的一次学习机会。
2: 活动期间，体验周还将举办多彩运河非遗资源交流活动，组织非遗代表性项目传承人走进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吴桥杂技大世界等景区景点，围绕运河沿线优质非遗资源开展互鉴互学与对接交流。
0: 听原创歌曲，赏非遗展演，逛特色市集。据河北省石家庄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发布的消息显示，东方新声音魅力石家庄原创音乐嘉年华将于9月19号正式启动，系列活动将持续到10月17号，所有场次全都免费向市民游客开放。
1: 据了解，本次嘉年华采用主分会场联动的形式，设置了8场特色分会场演出与1场主会场演出。其中主会场演出将于10月17号在知音1953音乐广场开演。在此之前，从19号开始，分会场演出将陆续走进万里庙步行街、石家庄大剧院、古滦水镇、石家庄正定古城南城门、火车头步行街、玉童国际体育中心、太平河公园、知音19538个城市地标，上演风格各异的原创音乐专场演出，把动听的旋律送到市民和游客身边。
0: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嘉年华线上线下同步联动，9月14号石家庄原创歌曲 MV 将正式上线，网友可以在线观看，提前感受城市音乐氛围。10月16号到18号知音1953还将打造时光音乐市集，汇聚醒狮、葫芦烙画等非遗项目，集结文创手作摊位，市民游客可以逛市集、淘文创，近距离感受城市文化魅力。
1: 说到音乐节，眼下北汽奇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正在火热预售当中。10月5号到6号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配阵容主打一个全年龄段友好。10月5号流行力量场有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以及更多的惊喜阵容。10月6号摇滚能量场有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等乐队的精彩演绎。预售阶段各区票价直降100元， SVIP 区前排预售价不到400元， B 区的预售价最低198元，上大麦即刻抢票。
0: 在展览方面，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1: 再来关注天津，随着中秋国庆假期临近，天津泰达航母主题公园将新增我国现役武器装备装置1:1模型展出，并对原有的演艺表演项目进行升级，全力创建国家5A级旅游景区。详细情况请听天津台记者翟静秋发来的报道。
10: 走进天津泰达航母主题公园，率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以基辅号航母为核心，以退役驱

0: 说。
1: 我们也是新采购了一批高精度的装备模型，包含了歼十、歼十五、歼二十、歼三十五，还有东风系列的导弹，一共是10件，将于11期间呢正式和广大游客见面。
0: 2024年，泰达航母主题公园通过了文旅部景观价值评价，正式迈入国家5A级旅游景区建设。通过打造集航母编队观光、军事科普教育、实景海战表演、生态旅游等功能为一体的海岛军事文化体验区，激活海洋文旅发展新动能。如今的园区中，各类设备设施已经焕然一新，软硬件服务同步提升。同时，泰达航母融合数字化技术，打造了世界舰船发展史、中国海军舰船体验馆等可感可触、深度互动的生动国防教育课堂。即将到来的中秋国庆假期，泰达航母还将延续航母风暴、飞车特技、极炫飞跃等沉浸式演绎，引入老字号非一级国潮品牌，新增天津菜特色店铺，推出超300款原创文创产品，为游客提供丰富且高品质的旅游消费体验。天津滨海泰达航母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董事长刘卫东说，
2: 未来呢，我们也将紧紧地围绕着自身的军事特色呢，充分利用我们现在的 AR、VR、裸眼 3D 的这些个技术，给大家提供可沉浸、可互动、可体验的旅游项目，争取呢，打造国际一流的海洋军事文化旅游目的地。
3: 再来关注一组 3D 简讯。前不久，京津冀基础教育协同发展联盟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在天津港保税区空港学校举行。来自京津冀 3D 的联盟理事校代表、教育专家齐聚一堂，共同探索区域基础教育协同提质新路径。
4: 今年9月19号是全民国防教育日。据北京市政府今天发布的通告显示，19号上午10点，北京将在五环路以外区域市民防空警报。本次市民防空警报按照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的顺序依次鸣响，每种警报信号间隔7分钟。北京市国防动员办公室提醒市民和临时来京人员，在听到警报后，请保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
3: 天津市人民政府发布的关于市民防空警报的公告显示，9月19号上午10点到10点13分，天津全市范围的固定警报、人防车载警报将统一鸣响警报信号。本次防空警报市民期间，依次鸣响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信号。每种警报信号的鸣放间隔为2分钟，请全市各单位、全体市民和过往天津市人员在警报市民期间保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
4: 另外，根据天津市防洪抗旱条例有关规定，并结合天津市水情及天气情况，天津市防办定于明天24点起将防汛转入日常工作。
5: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3: 再来关注一组国内简讯。国新办今天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要在去年的基础上新增100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以提供儿科诊疗服务。同时，要继续推进托幼一体化发展，支持社区、用人单位举办托育服务机构，让居民能够就近、就便以相对可负担的价格获得托育服务支持。
4: 国家药监局今天批准发布了我国第3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据了解，新标准系统规范了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数据采集、处理、标注、存储和访问等全流程的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可以帮助企业破解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在数据及质量控制尺度不统一、建设过程不规范等共性问题。新标准将从明年的9月1号起正式实施。
3: 今天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开幕式在山东济南举行，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2026年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网络安全应用测试结果、消费类网联摄像头网络安全标志备案产品等一系列网络安全领域重要成果在开幕式上发布。据了解，从今天起到20号，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将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开展。网安周期间将举办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和多场专题分论坛， 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

0: 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文艺化网安等活动。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马潇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0: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最低气温15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8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6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马潇。
0: 我是李可，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登录学习强国，收听京津冀之声，以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3: 你知道吗？人感到快乐的时候会血液通畅，容光焕发。但你知道多大的声音会让人觉得舒服吗？小于40分贝的音量，轻声细语是我们喜欢的温柔。在公共空间，让快乐时刻相伴。
2: 京津冀之声 FM 100.6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3: 为全球南方聚力起金砖合作新城。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2: 国办印发通知，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
3: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2: 国务院对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提及调查。
3: 商务部等八部门发文促进智能家居消费。
2: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
3: 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155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4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 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

0: 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说，当前多数行业暂未出台专门的结算支付规则，部分大型企业利用这一漏洞，滥用市场竞争优势地位，通过模糊账期起算节点、拖延验收或结算、滥用商业汇票和应收账款电子凭证相关手段，故意拉长上下游中小企业账期，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
3: 这不仅挤占了中小企业的现金流，影响中小企业正常运转，而且影响行业健康发展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阻碍国民经济畅通循环，急需采取措施进行专项整治。
2: 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提出四方面十条具体措施。
3: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付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加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2: 通知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期间，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155”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5: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4: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 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二三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6: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二三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1: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今天下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管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8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2026年8月末，我国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4.80万亿元，同比增长7.2%。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8: 我国社会融资规模 M2 同比增速仍然保持在7%以上，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说明信用总量的扩张并非偏弱的格局，但是它结构发生了变化。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已经超过贷款的占比，并且较5年前同期高出近20个百分点。我们需要转向综合观察贷款、债券、股票等多元融资方式的全面视角。
7: 今年前8个月，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升至约50.3%。专家指出，这种结构变化并非短期的季节性扰动，而是需求侧经济结构转型、金融供给侧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逐步完善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的长期趋势。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9: 企业和居民选择把钱存在银行，还是用于扩大生产项目投资，或者是增加消费，这取决于企业和居民的意愿，需要货币、财政、产业等各类政策协同发力，进一步畅通经济的循环。
7: 八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4.9%。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8.3%，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9.3%，以上贷款增速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与上年同期持平。

0: 盈，五年期3A 级企业债到期收益率为1.73%，均处于历史低位。田立辉分析，
1: 当前金融供给宽松，货币需求满足度高，较好的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政策环境。
2: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4: 当前消费者的居住需求已经从有房住、有家电转向住的智能、安全、舒适、便捷。智能家居单品普及率已经很高，市场基础非常成熟，所以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3: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

0: 此外，针对家居家装领域配套服务不便利问题，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1: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天起到20号在全国举行，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各地各部门同步开展系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周开幕式14号下午在山东济南举办，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版、2026年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网络安全应用测试结果等一系列网络安全成果。网安周论坛活动按照1+15架构举办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和15场专题分论坛，重点围绕政务信息系统安全管理、人工智能赋能网络安全、个人信息保护、汽车数据安全等主题进行交流研讨。此外，各地区各部门也将组织本地区本系统开展一系列的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

0: 深入数据中心开展网络安全专题培训及座谈，帮助企业提升防护能力。
1: 我们还深入社区、机关、校园开展普法讲座，结合净网、护网、专项行动、典型案例，介绍公安机关打击网络违法犯罪的工作成效。
0: 辽宁省鞍山市委网信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周辉介绍，本次网安周将立足鞍山工业城市特色。
2: 我们通过开设网络素养主题公园，举办了路演、沙龙、研讨会、科技展览、人才招聘、供需对接等活动，开展了沉浸式的科普体验。
0: 陕西各地市也在积极行动，西安市将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系列宣传服务，榆林市启动了网络安全宣传周短视频有奖征集活动，最高奖金达5000元。陕西民航系统也推出了网络安全宣传周 AI 作品征集评比活动。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31.7，同比提升1.5%。
4: 国家药监局今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
3: 受南海热带低压残涡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海南多地强降雨持续。海南省气象局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二级预警。截至今天8点，海南全省已安全转移危险区域群众4.2万余人。
4: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宣布，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明天正式开幕，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本次论坛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其中包括60余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
5: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也门政府军13号表示，其与胡塞武装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双方伤亡数千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4号表示，过去5天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发动了300多次空袭，袭击了也门大部分省份。战机均从位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2座基地起飞。作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力量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所有打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并给该基地造成了重大损失。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也门军事组织也门政府军下属的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随着战事持续升级，双方对战场态势的表述目前存在明显分歧。胡塞武装方面表示，此次行动主要针对也门政府军方面持续进行的军事集结。尽管对方获得了密集的空中支援，但相关行动并未阻止胡塞武装在地面推进。胡塞武装还称，其控制范围已延伸至红海沿岸部分岛屿，但红海和曼德海峡的航行以及国际贸易安全有序，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公告称，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当前该国的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该组织公布的数据增加近10000人。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受影响最严重，流离失所者人数最多。国际移民组织还表示，许多家庭在此前长达数年的冲突中已经多次流离失所。
3: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7: 连日来，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造成无辜平民伤亡和能源等民用设施受损，中方对此深表关切。 袭击关乎民生的民用设施不可接受，地区局势动荡加剧，不符合各方利益，各国主权安全都应该得到尊重，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是唯一出路。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通过

0: 丁会晤后的联合记者会上发表类似言论，引发英国政界强烈反对。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的统一问题长期存在争议，特朗普此次表态打破了历届美国总统在这一问题上的中立立场。英国首相伯纳姆办公室发言人12号表示，特朗普发表相关言论之后，首相关于边界公投的立场保持不变，他致力于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按照贝尔法斯特协议，只有英国北爱尔兰事务大臣有权决定举行边界公投。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说，北爱尔兰是英国的一部分。改革党领袖法拉奇也表示，我不同意特朗普的观点，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在英国忙于应对外部舆论冲击之际，威尔士地方政府首席部长约沃斯、苏格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斯温尼和北爱尔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奥尼尔14号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会面，这是约沃斯就任威尔士首席部长以来三人首次面对面会晤，三地首次同时由希望脱离英国的首席大臣主政。三人计划在会面期间声明各自地区寻求脱离英国独立的权利，讨论欧洲事务、国际合作、经济和能源议题。预计三人将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呼吁威斯敏斯特为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限制变革做好准备，制定规划并予以推动。斯文尼认为，推动限制变革的势头不可阻挡。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在13号举行的日本冲绳县知事选举中，受自民党等政党支持的冲绳首府那霸市前副市长古谢玄太确认当选。日媒分析认为，此次古谢当选意味着日本政府将在其以所谓应对危机为名推进西南诸岛军事化过程中，让冲绳承担更重要角色。
2: 印尼国家搜救局14号上午表示，在爪哇海海域发生事故的客轮目前仍漂浮在爪哇海，船体处于倒扣状态。截至14号清晨，事故已造成6人死亡，仍有129人失联。该艘客轮事发前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
1: 芬兰政府14号发布消息称，芬兰已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提出的前沿威慑核计划。据称，这意味着芬兰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2: 瑞典选举委员会14号凌晨公布的本届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反对党阵营将赢得议会多数席位，最终选举结果最早将于17号公布。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刘佳荣，主播舒心、王毅。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 FM 100.6，接下来的节目。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5: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6: 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7: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京津冀之声。
7: 京津冀之声，
4: 调频100.6兆赫，
7: 调频100.6兆赫，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7: 协同发展

0: 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1: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事。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0: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1: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2: 开始了。
1: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看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3: 这里是话说天下，第三集咱们说到了狄仁杰审问周氏的情夫徐德泰，可是这个后生说自己呀，并不知道毕顺死亡的细节，他说的是真话吗？难道周氏一个妇道人家会单独杀死一个大男人吗？昔日情人对簿公堂，狗咬狗，罪责难分，没有证据，恶毒妇人拒不承认，狄仁杰假扮阎王乔审案，妖魔鬼怪逼出实情。且听阿龙话说天下，狄仁杰装神弄鬼审奇案终结篇。公堂之上，狄仁杰还在审问徐德泰。听徐德泰的意思啊，他对毕顺的死是毫不知情啊。

房了。当时徐德泰就知道这肯定是周氏下了毒手，但是徐德泰这个人呐，天生胆小，连问都不敢问。毕顺死了之后，这两个奸夫淫妇就做起了长久夫妻，每天晚上都通过密道去周氏的房间幽会。前几天狄仁杰打开棺材验尸，闹得沸沸扬扬，街头巷尾都在议论这件事儿，有很多人也开始怀疑周氏。那几天可把徐德泰的魂儿都给吓飞了，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啊。没想到闹得挺大，竟然没有检验出任何的伤痕，这俩人总算是松了一口气。前天正聚在一块儿商量逃跑的事儿呢，要不是乔太发现的及时，估计这俩人早就跑了。狄仁杰听完了徐德泰的供词，心里头对整个案情明白了七八分，但是他还是不知道毕顺到底是怎么被周氏谋害死的。看来只有审问周氏才能得到答案了。这周氏还拿着开棺验尸说事儿，狄仁杰厉声打断他，你不要再狡辩了，奸夫徐德泰已经招供了，承认和你通奸，谋害了你的丈夫。周氏一惊，迅速地看了一眼徐德泰，徐德泰低着脑袋唯唯诺诺。周氏很快就镇定下来了，大人呐，我确实和徐德泰好过，不过这个是在我丈夫死了之后才发生的，难道这样也算犯法吗？昔日的情人都招供了，这周氏却还在抵赖，真够顽强的。大堂之上一片寂静，狄仁杰大喝一声，一派胡言，徐德泰已经招了，你和他通奸在先，谋杀在后，证词在此，你还不如实招来，难道你想尝尝本县大刑的滋味吗？徐德泰抬起脑袋看着周氏，然后又低下脑袋，事到如今，我看你就招了吧，总比受刑好啊。哎，当初就应该听我的话，虽然只能偷偷摸摸的做夫妻，但也总比现在杀人偿命的好。你既然把他害死了，就痛痛快快的说了吧，大不了就一命抵一命呗。一命抵一命，这不是拿你的命抵呀。周氏气炸了，恨不得上前狠狠地抽他大耳瓜子。这男人真是信不过呀，当初哄骗我的时候甜言蜜语百般的温柔，今天跪在公堂上竟然不顾我的死活让我招供，自己呢落了一干干净净，你想得美呀。你既然无情，那就别怪我无意了。周氏主意已定，决定反咬徐德泰一口。周氏这招可真够狠的，一箭双雕啊，不仅可以拉个垫背的报复那个无情无义的情夫，而且还让狄仁杰很难定夺这两个人的罪，总不能为了一个凶手定一个无辜人的罪吧，这可真是给狄仁杰出了一道难题呀。周氏冷冷地说，你这个臭男人呐，你既然说和我通奸，那么毕顺死的事情你应该知道，那么当初你怎么不说呢？你一直和我是同谋，那么毕顺怎么死的你是最清楚的。徐德泰急了，毕顺死的第二天我问你他怎么死。

是瞎了眼了，没想到你是这么一个软弱无能的家伙，你肯定是受了这个狗官的好处，故意的诬陷我。反正我对我丈夫的死是不会说任何话的。

还要老母亲需要赡养，如果判你杀人偿命，那老人孩子谁来管呢？你如果将实情说出来，本官酌情处理，姑且留你的性命。你今天下去仔细想想，看是不是该坦白交代，明天再上堂。说完了，狄仁杰退了堂，把周氏押回大牢。狄仁杰回到书房，一直眉头紧锁。这件案子明明已经知道是谁杀了人，但是苦于没有证据，也定不了罪。狄仁杰烦躁地从书柜里抽出了一本书，翻看起来。突然，狄仁杰心生一计，把书往桌子上一扔，喊来了洪亮、乔泰、马荣，低声对这三个人说了一通话，说的这三个人都瞪大了眼睛，用一种半信半疑的眼神看着狄仁杰。大人，这能行吗？哎，你们放心的按照我的话去做，动作要快，今天半夜之前准备好所有的事儿，别耽误了，去吧。乔泰、马荣虽然有些疑惑，不过他们一向对狄仁杰十分的信服，所以赶紧领命办事儿去了。洪亮也是一样，狄仁杰自己也开始准备了。狄仁杰到底想出了什么好办法呢？这个办法能撬开周氏的铁嘴吗？

这天半夜已经是三更天了，周氏还没有睡觉，正在盘算着明天上堂的说辞。下午升堂的时候，他几句话就把狄仁杰说得退堂了，这心里头正得意呢。就算是徐德泰招了又能如何呢？我死不承认，你能把我怎么样吧？反正又没有验出伤痕来，一天没有证据，你就一天不能定我的罪。还好当时我留了个心眼儿，没把实情告诉那个软弱的徐德泰。男人真是太经不起恐吓了。正在周氏得意洋洋的时候，突然一股阴风就吹进来了。不知道是哪个牢房的门滋溜的一声，伴随着几声人不人鬼不鬼的低声哀嚎。这周氏毕竟是个女的，就觉得头皮是一阵发麻呀，浑身上下不由自主的就哆嗦起来了。周氏慢慢的挪到了大牢的门口，想叫衙役过来。哎，人呢？他突然惊恐地发现，这看守牢狱的衙役都不见了，周围关的犯人也没了。这么大的牢房，只有他一个活物啊！这周氏更害怕了。突然间，他的牢门“咣”的一声打开了，周氏一声尖叫啊！一个披头散发的恶鬼径直的就朝他走过来了。这个恶鬼是青面獠牙，面目狰狞，他伸出了一双惨白冰冷的手，一把揪住了周氏。好，你个恶毒的女人呐，竟然亲手杀害了你的亲夫，你丈夫在阴间告了你的阴状，现在阎王要审问你，你的丈夫毕顺就在阎王的大殿上等着你呢。说完之后，不管三七二十一呀，拖着周氏就往外拽。周氏早就吓得魂不附体了，昏昏沉沉的，被那个恶鬼拖着一点一点的就走进了黑暗之中。也不知道走了多远，他们来到了更加黑暗的地方，四周隐隐约约的看见了有些宫殿，前边好像有很高的台阶，台阶的上边放了一个高大的宫案，这宫案上边有一对蜡烛，这烛光也太昏暗

0: 根本看不清任何东西，这周围还弥漫着绿色的烟雾，让人感觉冷飕飕的。台阶底下站着好多青面獠牙的鬼影，这周氏勉强定了定神，再往上一看，这公案上坐着的，这不是阎王爷吗？黑纱帽，黄胡子，一脸的怒气，这旁边还站着两个人，一个人拿着一本案卷，另一个人拿着一根笔，这两个人面目漆黑，两只眼睛直勾勾的盯着周氏，根本看不见鼻子跟嘴呀。再往下，东一个西一个的站了好些个牛头马面，手里挥舞着各种刀枪棍棒，凶神恶煞的全都盯着周氏。跪下！提他的那个恶鬼命令周氏跪下。已经吓呆了的周氏这时候脑子也不转了，嘴也不能说了，只想着自己来到了阎罗殿了，见到阎王爷了。奉阎王差遣，必顺死不瞑目，冤仇未报，特控告他的妻子周氏谋害他，现在周氏已经到了堂下，请阎王明察。好，先将毕顺提上堂来。阎王发了话，又一阵阴，台阶下边飘过了一个七孔流血、两眼圆睁的恶鬼。他一看见周氏，就一把揪住周氏：“还我命来！”一边说呀，这嘴角一边淌血，这血滴滴答答的，全都落到周氏身上了。周氏抬头一看，这个滴血的恶鬼不正是已经死去的毕顺吗？他吓得一屁股就坐在地上了。死鬼找我来了。毕顺，堂下跪着的可是你的妻子啊，你有什么冤屈尽管说来，本阎王会为你做主，你把当天周氏谋害你的情形再说一遍。毕顺听了阎王的话，一下子把嘴里的舌头伸出一尺多长，两只眼睛瞪得更大了。阎王不要再问了，我的状词上写得清清楚楚，你只需要照着上面的问他就行了。这阎王找出毕顺的状纸，假模假式的看了看，然后一拍惊堂木，天下竟然有如此狠毒的女人，想出这么隐蔽的招数来谋害亲夫啊。如果不是你的冤魂前来告状，外人怎么会知道她的毒计？来人呐，有过伺候，如果周氏不从实招来，有任何狡辩，就把他扔进油锅，让他永世不得超生。两旁边的小鬼一声答应，加油的加油，天火的天火，这油锅的油很快就滚开了。周氏见到那口滚开的油锅，浑身都瘫了，那张巧言善辩的嘴也派不上用场了，只好一五一十的全都招了。原来毕顺呢，在黄华镇开了一家绒线店，这周氏还以为他家底丰厚，不愁吃不愁穿呢，就进了毕家的门。可没想到，自打他进了门以后，绒线店的生意是越来越差。毕顺是个老实巴交的人，做生意根本不在行，有时候家里一日三餐都没有着落。俗话说，贫贱夫妻百事哀呀。这周氏越来越不满意，本来他的虚荣心就大，当初又是为了钱才跟了毕顺，这周氏根本就没什么真感情，眼看着毕顺老是没用，
1: 他就想另嫁他人，于是经常在街上勾三搭四，希望能碰上一个合适的人。毕顺看着老婆不守妇道，多次跟他争吵，周氏对他的不满越积越深，最后变成了怨恨。在没有遇到徐德泰之前，周氏和毕顺呢还能勉强凑合着一块生活，可是自从徐德泰在荣县店买东西被周氏相中了以后，这周氏就四处打探徐德泰的底细，一打听啊，他就动心了。这徐德泰啊，不仅长得英俊潇洒，风度翩翩，家里头也是当地的大户人家，很有钱呢。周氏使出了浑身解数勾引徐德泰，终于得手了。可是周氏毕竟是个有丈夫的人呐，自从有了徐德泰比着，周氏看丈夫哪儿哪儿都不顺眼，整天碍手碍脚的。她想来想去，终于想了一条天衣无缝的毒计。端午节那天，毕顺带着闺女看完龙舟回来，因为玩得十分高兴，便在吃晚饭的时候喝了几杯，喝得有些醉意了。毕顺昏昏沉沉地倒头睡下了，这可是个下手的好机会呀。半夜时分，毕顺已经睡熟了，周氏用一根纳鞋底子的钢针朝他的头顶猛地刺了进去，毕顺大喊一声，还在睡梦里就断了气儿了。这一切都是周氏一个人干的。事后徐德泰曾经问过周氏，毕顺到底怎么死的呀，周氏不肯把实情告诉他。毕顺死了以后，周氏和徐德泰更加

女给要哑了。阎王爷听完周氏的供述之后大喝一声，来人呐，如此狠毒之妇该下18层地狱。说完了，好几十个牛头马面齐刷刷把周氏围住，抬起来就奔油锅里扔啊。这周氏大叫一声，昏死过去了。等周氏醒来的时候已经是日上三竿了，他抬头看看四周，还在牢房里，难道我还活着？周氏摸摸自己的脸，揪揪自己的胳膊。听到这儿，大伙儿已经明白了，这阎王真的是将周氏提去审案了吗？不是，这是狄仁杰想的一条计策。狄仁杰见周氏怎么审问也不肯招供，也验不出个伤痕来，所以想了个阳暗阴审的妙计。狄仁杰吩咐马蓉在衙役里头找一个与毕顺有点相像的人来，让他装作死去的毕顺，乔太和马蓉呢装判官，而洪亮则扮演那个提周氏的恶鬼。其他的衙役都打扮成了牛头马面。狄仁杰用锅底灰啊把自个儿脸涂黑了，打扮成了阎王。那黑乎乎的地方只有绿豆大小的烛光，看着凄凄惨惨，阴森恐怖，就像是阴曹地府一样，果真把这周氏给蒙了。狄仁杰这个时候已经带领一行人去高家洼重新验尸去了。仵作拨开了毕顺的头发，真的在头顶发现了一根钢针。难怪当天验尸没有发现呢，这个钢针极细，插进头颅中也没有一点血迹，加上头发这么一盖，又有灰尘蒙住了，没人提醒根本看不出来。精通医术的狄仁杰又把毕顺的哑巴闺女给医治好了，那个欢快伶俐的女儿也对狄仁杰吐出了实话，这爸爸死后那个叔叔每天晚上都来，开始的时候妈妈还嘱咐我不要告诉奶奶，后来我说不出来话了，妈妈也不说了。案情已经查清楚了，就等审问周氏了。狄仁杰原本还以为要经历一番严刑逼供才能让那狡猾的周氏认罪，可是周氏第二天醒来看见自己衣服上的血迹，以为阎王爷问案的事儿是真的，这精神一下子崩溃了，主动招供并且认罪画押。这里是话说天下，更多精彩故事阿龙接着和您聊。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1: 保持新鲜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2: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2: 都珍惜，
0: 黄子弘凡。

0: 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5: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节目重播版。
4: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3: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4: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3: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4: 京津冀新干线。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李可。
1: 大家晚上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最低气温15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8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6摄氏度。
1: 还要提醒您的是，明天是周二，北京和天津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2和7，请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2026年服贸会达成1200多项成果，多家企业预约参加下一届路演；
1: 2026中国算力大会发布133N成果体系，京津冀发起共建太空算力产业长廊倡议；
0: 2026民洽会将于9月22号到23号在天津举行；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发布会将同期接续举办；
1: 石家庄原创音乐嘉年华将在本周末启幕，所有场次演出均免费开放；
0: 本周六北京天津将组织防空警报示明。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1: 三地热点，我们首先来关注京津冀区域近期举行的重要活动。昨天，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落下帷幕。今年的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多家企业在线下参展，其中有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为期5天的盛会，达成了7类共1200多项成果，各行各业前沿创新成果集中首发亮相，重点合作项目密集签约落地。
0: 服贸会期间，随着创新成果集中亮相，硬核服务方案集中发布，更多中国服务走向全球舞台。据主办方统计，共有103家企业机构发布了233项成果，其中有119项都是新品首发类成果。同时，今年的服贸会在多个专题展设立了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单独设立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搭建了供需对接的桥梁。据介绍，多家企业已经预约下一届再次参加路演活动。
1: 说到供需对接，本届服贸会通过多重举措释放了海量商机，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加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供需对接氛围浓厚，发布2640条供需信息，为海内外企业搭建了务实合作的桥梁，带来了实打实的合作机遇。
0: 此外，作为服贸会永久会址所在地，首钢园、园博园、永定河两园一合区域成为承载服贸会客流以及体验服贸新成果的集中展示区。据了解，9月9号到13号，首钢园国际会展小镇累计入园客流达94.2万人次，同比增长了20.1%。
1: 再来关注在河北廊坊举行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9月11号到13号，以共知算力网、智启新未来为主题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在位于河北廊坊的京津冀大数据创新应用中心举行。本届大会立足全国算力产业发展全局，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建设搭建了高水平政产学研用的交流平台，系统展示了我国算力技术创新、基础设施建设和融合应用最新成果，推动跨区域算力调度和资源优化配置。
0: 大会期间发布的 133N 成果体系备受各方关注，这一成果体系涵盖一个重磅发布、3组权威报告、3项创新成果以及 N 项算力领域探索实践，全面展现了我国算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最新进展与坚实步伐。系列创新成果、平台与项目的集中落地，将进一步激活京津冀乃至全国算力产业的创新动能与发展潜力。其中，北京和天津两地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河北雄安新区、廊坊市携手发起了共建京津冀太空算力产业长廊倡议。 这一倡议提出以构建天地一体跨域算力网为使命，协同开展技术攻关、场景探索和集群培育，打造开放合作的太空算力产业生态。
1: 据了解，太空算力具有全域覆盖、数据在轨高效处理、绿色可持续等显著优势。在活动现场，四地亮相了各自在太空算力产业长廊当中的定位与使命。其中，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聚焦星舰测源算力上天。作为全国商业航天星舰制造核心测源地，算力将从这里启程奔赴太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聚焦天河筑基超智融合，依托国家超算天津中心天河系列，将推动超算与太空算力智能融合。河北雄安新区聚焦星网领航网算一体，依托中国星网总部，将推动卫星互联网与算力网络一体协同。廊坊市聚焦毫秒链接天地协同，依托环经算力枢纽毫秒级通达优势，将实现地面与太空算力天地协同。
0: 除了 133N 成果体系的发布，在2026中国算力大会上还有多场特色活动，搭建了产投对接与青年创新双平台，达成了一系列合作成果。其中，在刚刚过去的周末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雄安论坛，以未来产业赋能未来之城为主题，汇聚了产学研用各界代表，围绕算力产业创新路径展开了深度对话。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记者王志华、张世强发来的报道。
3: 本届论坛，雄安新区相关领导介绍了雄安建设发展情况，并进行了数字产业专项政策发布。雄安新区工信科技数据局数据资源处副处长王子轩：
4: 雄安新区聚焦支持科技创新研发，强化多元素要素支撑，激发数据要素活力，深化扩展赋能应用和优化产业发展生态等五个方面，系统谋划编制了雄安新区关于支持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这个政策有助于降低企业研发成本，推动算力和数据资源汇聚，加速 AI 场景落地。
3: 论坛同步举行雄安国际算力一体化调度中心启动运行和雄安算力联盟成立仪式，并发布算力首发新品、算力赋能未来之城典型应用场景和算网融合一体化建设体系。在算力新品首发环节，雄安华清智研科技有限公司带来企业级智能体操作系统。这家脱胎于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的 AI 企业，其自主研发的华清架构师大语言模型已通过国家网信办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是雄安人工智能产业园首家完成大模型备案的公司。目前，企业已在雄安新区两个试点场景共同研发推广超过30款智能体。雄安华清智研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强：
5: 我们这个产品主要是面向雄安新区的一些政务以及企业办公应用。那雄安新区本身呢，因为它是一个新城嘛，非常多的人工智能和信息化的场景都能够和我们的产品目标相匹配，所以我们选择在雄安进行首发。
3: 论坛期间，多位行业专家和企业技术负责人围绕 Token 时代、数字基础设施发展、场景化智能应用、算网安一体化运营、持续智能底座等话题展开交流，分享前沿技术成果和产业实践经验，探讨算力赋能未来之城建设的新路径、新方向。此次雄安论坛的成功举办，标志着雄安新区在算力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生态培育、政策体系构建等方面迈出关键步伐，将为全国算力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雄安方案与雄安智慧。
1: 再来关注即将在天津举行的2026中国民营企业投融资洽谈会的相关消息。

0: 今年的大会以场景创新、科金协同、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设置了一场主场活动、四场品牌活动和多场专场活动。
1: 其中四场品牌活动为场景创新应用发展大会、科技金融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对接会、中国哪吒企业发展大会以及基金之夜。专场活动主要包括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京津冀基金路演对接、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招商对话等。
0: 据了解，2026民洽会与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发布会将同期接续举办。两大活动联动叠加，将进一步提升大会的整体能级和综合影响力。目前，大会已经邀请了数百家民营企业500强、上市公司、高成长企业等代表参会。
1: 三大热点，再来关注一则社会热点新闻。著名主持人敬一丹因病医治无效，昨天在北京逝世，享年71岁。他的女儿发布讣告称，今年6月，敬一丹在家乡哈尔滨突发急性脑出血，之后转回北京住院治疗，前后历经近3个月的救治。

0: 广播记者孙源的报道。
1: 急性脑出血是脑卒中的一种类型，发病急，进展快，致死率和致残率都很高。在脑出血突发急症的早期会出现一些先兆表现，包括剧烈头痛、眩晕、视物旋转、站立不稳、四肢无力或者昏迷、偏瘫、喷射状呕吐等症状。在突发脑出血后，现场处置是否科学，直接关系患者生命安全和预后状态。尽早识别脑卒中预警信号，尽快拨打急救电话120，抢得救治时间窗至关重要。北京急救中心急救培训科主任医师陈志说，
2: 很多脑出血的患者呢，都有喷射状的呕吐。如果这个时候没有自主的控制能力，吸气的时候呢，呕吐物呢就会反流到气道里，造成窒息，甚至有很多患者呢当场出现了死亡。在等候救护车的时候，首先呢要把患者呢摆成稳定的侧卧位，让他的嘴巴冲下，呕吐物呢能够顺利的流出来。
1: 遇到家人突发脑出血导致意识障碍等症状时，有些家属会做出掐人中、自行喂药、针刺放血等错误行为，这些做法都有可能带来新的风险。陈志提示，
2: 有可能是脑出血，要尽快识别，但是呢，不要给患者喂水喂药，可能造成新的风险。不要给昏迷的患者掐人中，当他仰卧位的时候，他的舌根会由于重力原因下坠，阻塞气道。如果这个时候掐人中呢，就会下颌内收，加重那个舌根下坠导致的气道梗阻。同时呢，我们也不要给患者针刺手指、放血治疗，没有明确的循证依据。
1: 脑出血的发病诱因复杂，既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基础慢性病方面的因素，也涉及年龄增长、先天血管缺陷、药物影响等多重原因。有很多人认为脑出血是老年人的专属疾病，但临床数据显示，近年来年轻人发生脑出血的病例也有所增加，脑血管病正呈现年轻化趋势。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北京大学神经病学系主任医师刘尊敬介绍，
3: 现在年轻人发生脑梗塞、脑出血比以前多多了。这个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高血压这个病，它年轻化了，它的患病率也高了。这个年轻人呢，生活的节律性又弱又差，他又更容易出现出血这种情况。当然另外一部分年轻人可能是因为他本身有血管畸形发病了，当然也有一些是药物的滥用，他也可能会导致脑出血的风险增加。
1: 医生也提示，对于脑出血高危人群来说，日常坚持测量血压、血糖、血脂，遵从医嘱规律服药，不擅自停药减药，保持情绪平稳，保持充足睡眠等，都能够降低发病风险。
4: 说到急救，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12年来，一条条跨省急救通道陆续开通。北大人民医院通州院区、北京安贞医院通州院区、北京陆河医院，这三家坐落于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医院，如今已经成为京津冀医疗跨省急救的枢纽。创伤、心梗、脑梗患者经由跨省急救通道争分夺秒抵达北京，可以在这里获得生命的转机。
0: 据了解，这三家医院各有侧重，其中位于通州区火线镇与河北廊坊相邻的北大人民医院通州院区是国家创伤医学中心，主要承担严重多发伤、车祸伤、高坠伤等极危重症的救治任务，是全国创伤救治体系当中的国家队。据介绍，以通州院区为中心、一小时车程为半径的区域内，一旦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或严重创伤，多数患者会第一时间被送往该院。如今，北大人民医院通州院区创伤救治中心收治的严重多发伤患者当中，来自河北和天津的占比约为1/3。
4: 与北大人民医院通州院区相距不远的安贞医院通州院区，承担着另一项跨省急救的重要任务——心血管极危重症的救治。2024年10月开展以来，这家以心血管专科闻名全国的三甲医院已经成为河北东部地区心梗患者的首选目的地之一。而北京陆河医院则打通了卒中救治的跨省绿色通道。据了解，陆河医院神经内科在去年完成了300多台急诊取栓手术，其中约100台的患者来自河北地区。
0: 三热点继续来关注民生，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据河北天气今天发布的消息显示，截至昨天，河北省大部分地区都已经进入到了气象意义上的秋季，张家口、承德局地则开始尝试入冬，平原剩下的多数地方也在努力加载秋天的进度条。
4: 目前北京和天津还没有官宣进入气象意义上的秋天， 据了解，本周北京将维持晴到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将回

0: 升至28到31摄氏度之间。其中受冷空气影响，本周五前后北京将有一次降水天气，请大家关注临近的预报信息，以便做好防范。
1: 天津在本周前期都是以晴天为主，气温将逐渐攀升，风力不大。市区白天的最高气温在29到31摄氏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在19到21摄氏度之间。本周后半段，天津会有小雨来扰，其中预计本周五天津将会有分散性的小雨，大家要关注临近的预报信息，外出带好雨具，注意交通安全。
0: 河北多地未来几天是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其中16号夜间到17号河北西部和南部会有零星阵雨或小雨，18号到20号河北北部地区还会有小雨或阵雨。此外，明天早晨河北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有霜冻，大家要注意做好防范。
1: 再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大运河畔百工争巧，非遗绝技师承闪耀。在刚刚过去的周末里，河北省旅发大会的重要活动之一，汇集了大运河沿线八大省市优质非遗资源的五好非遗大集，在沧州园博园开启，标志着2026大运河非遗旅游体验周正式启动。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沧州园博园，夜幕之下，运河之畔，五好非遗大集在这里火热开集，
3: 达到了好听、好玩、好用、好看、好吃五好的非遗大集，诚邀大家逛非遗大集，购匠心好物，品运河味道。
4: 五好非遗大集以运河人家的生活图景为主线，打造大运河非遗大型行进式的体验场景。现场设置运河之意、运河之声、运河之趣、运河之气、运河之味五大主题展区，汇聚传统戏剧、传统技艺、曲艺、杂技等7类96项精品非遗项目，其中省级以上项目68个。
5: 我是来自于北京，这个是北京毛猴制作技艺。
6: 我从江苏扬州过来的，我带来了我们的千年技艺扬州龙花制作技艺。
7: 这是我们从重庆过来，对我们川渝特色的一个长嘴壶技艺。
8: 邢台威县王母村威县徒步纺织技艺的国家级传承人，
9: 从山东潍坊风筝的故乡来到这里，大家都非常喜欢我们的风筝的扎制技艺，就有互动。
7: 这次我们看了太多的东西，尤其是河北当地的一些非遗太有特色，在我们西南地区基本上很少看得到，这次过来也是一次很好的一次学习机会。
4: 活动期间，体验周还将举办多彩运河非遗资源交流活动，组织非遗代表性项目传承人走进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吴桥杂技大世界等景区景点，围绕运河沿线优质非遗资源开展互鉴互学与对接交流。
0: 听原创歌曲，赏非遗展演，逛特色市集。据河北省石家庄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发布的消息显示，东方新声音魅力石家庄原创音乐嘉年华将于9月19号正式启动，系列活动将持续到10月17号，所有场次全都免费向市民游客开放。
1: 据了解，本次嘉年华采用主分会场联动的形式，设置了8场特色分会场演出与1场主会场演出。其中，主会场演出将于10月17号在知音1953音乐广场开演。在此之前，从19号开始，分会场演出将陆续走进万里庙步行街、石家庄大剧院、古滦水镇、石家庄正定古城南城门、火车头步行街、玉童国际体育中心、太平河公园、知音19538个城市地标，上演风格各异的原创音乐专场演出，把动听的旋律送到市民和游客身边。
0: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嘉年华线上线下同步联动，9月14号石家庄原创歌曲 MV 将正式上线，网友可以在线观看，提前感受城市音乐氛围。10月16号到18号，知音1953还将打造时光音乐市集，汇聚醒狮、葫芦烙画等非遗项目，集结文创手作摊位，市民游客可以逛市集、淘文创，近距离感受城市文化魅力。
1: 说到音乐节，眼下北汽奇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正在火热预售当中。10月5号到6号，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配阵容主打一个全年龄段友好。10月5号，流行力量场有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以及更多的惊喜阵容。10月6号，摇滚能量场有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等乐队的精彩演绎。 预售阶段各区票价直降100元， SVIP 区前排预售价不到400元， B 区的预售价最低198元，上大麦即刻抢票。
0: 在展览方面，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1: 再来关注天津。随着中秋国庆假期临近，天津泰达航母主题公园将新增我国现役武器装备装置1:1模型展出，并对原有的演艺表演项目进行升级。详细情况，请听天津台记者翟静秋发来的报道。
10: 走进天津泰达航母主题公园，率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以基辅号航母为核心，以退役驱逐舰、潜艇、护卫艇为护航舰艇的航母编队强大阵容。一旁的空地上，工作人员正在对几个1:1还原的我国现役武器装备模型进行安装摆放。泰达航母主题公园宣传策划部经理奔天奇说，
11: 我们也是新采购了一批高精度的装备模型，包含了歼10、歼15、歼20、歼35，还有东风系列的导弹，一共是10件，将于11期间呢正式和广大游客见面。
10: 2024年泰达航母主题公园通过了文旅部景观价值评价，正式迈入国家5A 级旅游景区建设。通过打造集航母编队观光、军事科普教育、实景海战表演、生态旅游等功能为一体的海岛军事文化体验区，激活海洋文旅发展新动能。如今的园区中，各类设备设施已经焕然一新，软硬件服务同步提升。同时，泰达航母融合数字化技术，打造了世界舰船发展史、中国海军舰船体验馆等可感可触、深度互动的生动国防教育课堂。即将到来的中秋国庆假期，泰达航母还将延续航母风暴、飞车特技、极炫飞跃等沉浸式演绎，引入老字号非遗级国潮品牌，新增天津菜特色店铺，推出超300款原创文创产品，为游客提供丰富且高品质的旅游消费体验。天津滨海泰达航母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董事长刘卫东说，
12: 未来呢，我们也将紧紧地围绕着自身的军事特色呢，充分利用我们现在的 AR、VR、裸眼 3D 的这些个技术，给大家提供可沉浸、可互动、可体验的旅游项目，争取呢，打造国际一流的海洋军事文化旅游目的地。
0: 再来关注一组 3D 简讯。前不久，京津冀基础教育协同发展联盟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在天津港保税区空港学校举行。来自京津冀3D的联盟理事校代表、教育专家齐聚一堂，共同探索区域基础教育协同提质新路径。
1: 今年9月19号是全民国防教育日。据北京市政府今天发布的通告显示，19号上午10点，北京将在五环路以外区域市民防空警报。本次市民防空警报按照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的顺序依次鸣响，每种警报信号间隔7分钟。北京市国防动员办公室提醒市民和临时来京人员，在听到警报后，请保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
0: 天津市人民政府发布的关于市民防空警报的公告显示，9月19号上午10点到10点13分，天津全市范围的固定警报、人防车载警报将统一鸣响警报信号。本次防空警报市民期间，依次鸣响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信号，每种警报信号的鸣放间隔为2分钟，请全市各单位、全体市民和过往天津市人员在警报市民期间保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
1: 另外，根据天津市防洪抗旱条例有关规定，并结合天津市水情及天气情况，天津市防办定于明天24点起将防汛转入日常工作。
13: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0: 再来关注一组国内简讯。国新办今天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要在去年的基础上新增

0: 据了解，新标准系统规范了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数据采集、处理、标注、存储和访问等全流程的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可以帮助企业破解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在数据及质量控制尺度不统一、建设过程不规范等共性问题。新标准将从明年的9月1号起正式实施。
1: 今天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开幕式在山东济南举行，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2026年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网络安全应用测试结果、消费类网联摄像头网络安全标志备案产品等一系列网络安全领域重要成果在开幕式上发布。据了解，从今

0: 技术高峰论坛和多场专题分论坛，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文艺化网安等活动。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马潇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0: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最低气温15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8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6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马潇。
0: 我是李可，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即将收听的是教育面对面。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8: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0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9: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9: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1: FM 102.5
0: 教育面对面。
2: 门头沟的群山之中，清晨5点多，大峪中学高三教室的灯就亮了。49岁的索林站在讲台上，这是他带的第9届高三毕业班。26年前，他走进这座山谷，把自己从一名普通数学老师走成了副校长，走成了研究型教师，也走成了孩子们口中的同路人。
3: 不用去掉眼泪，因为啥呢？这个成绩不是对你人生定义，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2: 今年他拿到了一份沉甸甸的荣誉，北京市京师奖人民教师提名奖。
4: 带着孩子们认识这座山，超越这座山，最终让他们有能力攀登人生的更高山峰。
2: 本期教育面对面，我们走进门头沟大峪中学，听索林老师讲述，当一座山谷遇上好的教育，孩子能在家门口看见多大的世界。尊师重教，首善育人，教育面对面教师节特别报道，大峪中学索林，山谷里打开山口，连世界。
5: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各位同学，家长，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推出的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
2: 我是主持人卢小月。三尺讲台藏着万千成长的微光，金秋9月，致敬首都育人的脊梁。
5: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2: 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这是教师的初心使命。今天教育面对面特别报道，尊师重教，首善育人，将与您共同聚焦一位在门头沟深山扎根26年，不断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老师。
5: 没错，那他呢，也是一位刚刚获得了京师奖人民教师提名奖的老师，索林。索林老师是北京市大峪中学副校长，也是带了9届高三的数学老师。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热烈欢迎索林老师。欢迎您，索老师。
4: 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各位同学、家长和亲爱的老师们，大家好。
5: 欢迎索老师今天的做客。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将通过索老师和大峪中学，我们共同要推开三扇窗。今天呢，我们要推开的这三扇窗啊，一窗观少年生涯引路，助山中学子寻心之所向；一窗见师者深耕山乡，以坚守来托举孩子出山望世界的梦想；一窗品初心，扎根门头沟，读懂家门口优质教育最动人的模样。
2: 要知道，索林老师来自门头沟大峪中学，这个峪字啊，也就是一个山，一个谷，它在传统意义上就可以理解为山谷。那在13年前呢，学校就从国家课程之外开出了一套山谷课程，把灵溪生态基地的这个黄芩标本，还有协和医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的实验，全都搬进了孩子的视野。山谷课程它是有自己的特色的，但学校呢也存在自己的挑战，就是所谓的视域广度。你想，一个孩子他生在山谷，他的未来如何能同样的宽广？今天呢，我们就从这一点开始聚焦。
5: 好，接下来呢，我们首先要把时间交给索老师。索老师，您看，您在深山里哈，应该说山里是执教了26年，也带了9届高三。还记得您第一次踏进大峪中学的时候，这所学校还有里面的孩子，给您最深的印象是什么？
3: 2000年来到大冶中学，其实我很激动，因为这是我们门头沟我自己家乡可以说是京西的最高学府，是我从小就向往的一所学校。来到这里，这些孩子们都是朴质方正、灵动清澈的。我来到这儿，我就想我要在这儿扎根一辈子。
2: 教师节这天，我们总是习惯去说感谢老师，可是您更珍视的一个称呼是孩子们的同路人。那我想问问，在您的心里，您觉得好的师生关系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呢？
3: 我自己一直是这样鞭策自己的，因为从参加工作，我是想，我是能山里边走出来的孩子，我要带着我这份真诚去爱护每个学生，我也要坦诚地去面对我的同事。我跟学生在一起相处的过程中，其实就是我教书的过程，我要赤诚从教。所以我觉得我跟我的学生是要亦师亦友，我们要一起共同学习，一起成长，并且这个关系是什么？互相的信赖，切磋琢磨，一日为师，终身为学。所以我希望我们是切磋琢磨，相互成长啊，这样的一种关系。
2: 所校面前摆了很多我看一种小物件，有的是信，有的好像上面还画着画，我合理猜想这应该是学生送给您的礼物。对吗？
3: 对，给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展示一下，这是我今天来台里之前我的一个高三的同学代表他们班级送给我的一个 A4 纸折出来的
2: 手绘花束，
3: 一个花束啊，礼物非常精心精美，上面就写的是对我的教师节祝福，我非常的开心。其实上午的时候我还收到了一个我们内高班，因为大冶中学已经有12年招收内高班的同学，一个小姑娘，羞涩的小姑娘冲出来送给了我一个卡片，她说：亲爱的老师，祝您教师节快乐，祝您每天都快乐，步入您的课堂我百倍愉悦，您讲的课我觉得节奏刚刚好，细致明确，感谢您的付出。这是我收到的特别开心的一份礼物。因为内高班的孩子远离家乡，来到大冶中学，他们其实我们细小的一些关心关爱或者是帮助都会被他们铭记于心。其实我这儿还有很多可能是零几年、一几年，甚至到现在这20多年积攒的其中同学送我的一些卡片，还有他们的一些小小梦想的一些卡片。
2: 我看有些这个书信都已经泛黄了。
3: 确实是。像其中我这个卡片就是2003年我教过的第一届学生当时给我送的，上边写的这个字迹特别的精美啊，特别的精美。其中他说的这段话我到现在也记得，他说：无论我成长为挺拔的白杨还是低矮的小草，老师，我都将以生命的翠绿向您致敬。就是特别可爱的孩子。
2: 现在这个孩子发展怎么样？
3: 他已经在我们区里边工作了，
2: 又返祖家乡。
3: 对，特别特别好，就是这就是我们老师的一种价值感觉到满满的幸福。尤其是今天我收到了来自我很多同学的祝福，包括也有做媒体的中央电视台的我的一个学生，不仅给我送了祝福，同时还表达说我要带着我的孩子回到学校去探望您，等到学校今年80周年建校80周年，我要到母校再回来看一看。特别开心。
2: 这些学生之所以能一直记住您，每年都只要有时间就回来看你，一定是在您的班里受到了沐浴到了不一样的阳光。
3: 应该是对他的这种真诚的关爱。
2: 刚才您提到大冶中学是有内地高中班的孩子，对吧？
3: 对。
2: 那其实我之前也了解到，您是会给这些孩子们买了一大桶饼干的。这具体当时是怎么去设计的？怎么去跟他们破冰呢？
3: 是这样的，就是班里边的我们是混合编班，有内地的同学，有内高的同学，为了因为同学们的名字比较长啊，他们维族的同学，那我为了更快的记住他们，我就买了一桶饼干。这个饼干实际上是签上会写了一些祝福的语言，比如说梦想成真呀，我再给每个同学又裁了一个小条签，请同学们把你这小条签上写上你自己的姓名，然后写上你的 小数学小梦想，然后我们用饼干和上上签做一个交换，他同学们吃到了带有祝福语的饼干，然后我收到了写着他们常常姓名或者是正常我们汉族同学姓名的这样的一个小签，我就能快速的通过抽签的方式跟同学们互相的尽快的记住他们的名字，同时也增加了我这种课堂的趣味性，然后让同学我们之间的这种情感就拉近了。
2: 内高班应该也有段历史了
3: 大学中学的内高班有12年多了，
2: 那前面的毕业生现在发展的怎么样，有没有哪些还和您还保持联系？
3: 有很多，我今天还收到了一个叫杨云同学给我来自乌鲁木齐他的一个祝福，当时这小孩还挺有意思的，他从来不写自己叫

0: 乡去建设新疆的就是去相当于是建设自己家乡。
1: 嗯，其实您有一段话特别打动我，您之前曾经说过，每个人都是自己世界的唯一。所谓每个人自己是世界的唯一啊，其实也就是最好的路就是属于他自己的唯一的路。这句话倒是是怎么来的？您当时是怎么考虑说出这样一句话？
0: 因为我一参加工作就做班主任，会遇见各种各样的同学，或者是不一样的背景的家长，这段话其实我有点不太记得是哪本书上看的，因为我自己从中学时代到大学，我虽然是学数学的，但是我对心理学、文学还是很感兴趣的，所以这段话对我印象非常深，我就记在自己的本子上。然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教授的这个班级越来越多，我就这段话对我的这种启示还是很深的。为什么？我自己养的孩子，他虽然都是我的血亲，但是他有他的主见，我不能完全用我的这种意志去左右他或者是指导他。那么班级里边不同的这些孩子，他的家长成长的背景都不一样，那我怎么可能用一种方法或者是用一种教育的这种理念去指导这个孩子？所以我想每一个孩子都要用不一样的方式去沟通、去指导、去帮助他。其实前一段我才知道，在我们学校初二有一个小姑娘，她的父亲就是我的第一届学生，相当于是父子两个啊，父女两个都在大邑中学。然后我一想，当初她父亲在我心中的印象是个内向的小孩，但这个小姑娘非常的外向，主动的跟我说：“请问您是索老师吗？我的父亲就是您教过的呀，他就是大邑中学毕业的呀，他现在成为北京市的公交系统的劳模了。”然后跟我分享，哎呀，我说我太开心了。这样，我说不同的孩子，他要有不同的方式去对照。所以我在随着自己孩子成长过程中，包括做班主任，我希望能做得更好一些，那我就要去学习这些孩子在不同年龄段的心理特征了解他们成长的这种规律，这样才能有针对性的去指导他们。
1: 那在您教这个小女孩的时候，会不会去弥补一些可能在教她爸爸的时候您那时候还没有的一些想法和教育理念？
0: 因为男孩和女孩是不一样的，包括你对她的职业的引领，包括她和朋友相处，因为现在的孩子可能面临的问题会更加的多元。我和朋友，我可能更加相信这个伙伴的这种引领。那么男孩他要去做的运动和女孩去做的运动，男孩要研究的话题、课题和女孩研究的话题和课题又是不一样的。
1: 这也就回归到，其实您在上课的时候，学生对您的评价，说您是在班级管理中的同路。

0: 学是一个怎么说，是一个比较有难度的一门学科，有同学有为难情绪是很正常的，到我们可能开始做这些问题的时候，我有可能会有点统一的要求，但随着自己这种经验的增长，我会根据同学的这种特点会分组，按照他们的兴趣去选择。但不管怎样，在做这些课题中，我觉得有两个点我是深有体会的。第一点呢，就是要鼓励同学们，有一个同学其实已经毕业了，他当初数学的成绩不是很好，但是他对轨道交通、城铁、公交都特别感兴趣，他对他这个非常有深入的研究。那么我们当学到数学统计这一块，我说那你能不能去做一个小课题呀？然后这个小孩就去研究了地铁一号线，用统计知识啊去研究地铁一号线，我到底通过这个编号，地铁的编号，每辆列车的编号，他去研究估算我这个地铁，我有多少辆。这虽然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小话题，但是这个孩子后续的，我说请你给班里的同学讲一讲，分享一下，甚至我还把他推到我们学校数学节，让他去给全校的这些同学去讲，极大的激发他的自信心。他有自信了，那他后边去学数学，然后他去做数学探究，在做这些小课题的时候，他就充满了自信。后边他还有参与了翱翔计划，然后创新大赛也都获奖了，这也就是非常鼓舞我。其实还有个第二点我体会，即使我作为一个数学老师，我经常跟我的学生，我现在不做班主任，我也和教的这些学生说，请好好的去学语文，去读书，因为阅读它不仅仅只是文字，也不仅仅只是读了一个诗词，我认为你这个要阅读，数学里边就有图形语言、符号语言、文字语言，你要把这些语言都要去读通透，不是你理解的语言，而是说这个题目里边或者这篇文章里边希望你理解的。因此当你能充分的理解了各种语言，那么相应的你的思维能力你的思考力都会得到提升。那这样呢，这些孩子被阅读滋养，然后被信心鼓舞，他相应的在老师去部署一些工作的时候，他又是他感兴趣的，他就能坚持下去。
1: 您刚才举的这些例子，其实每一个都在讲述

接世界，这是学校持续在做的一件事情，它不是我一个人，我可能只是学校里边一名教师的代表，或者说我当时是作为年级组长啊，然后我作为数学教师啊，作为骨干教师会做这个先行者，或者是做了更多的一些探索。因为打开山口连接世界是我们当时的曹校长，也就是说现在我们牛沟区的那个教委主任曹主任，他带领着全体的教师一起去做了很多的工作，因为想要去提升学校全面的这种学生的素养，那我们要做很多的事情。第一呢，就是先去把理念，也就是我们要构建我们大家都认可的理念，山谷相生，自然天成。然后有理念了，大家就要一起做事情。那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就要去构建课程体系。那构建这个课程体系，其实就是要改造我们的课堂。我们其实在学校当时做了很多很多的尝试，构建点点课堂啊、未来课堂、文献课堂等等这一系列。当在做这些改造的时候，课堂改造和或者叫课堂创新的时候，我也是做那个先行者，可以带动了一波老师，或者是我们普惠到了更多的这些同学。这些课程构建下来，那么我们还有第三条路径，我们就去和家校社要联合起来。其实当初我自己的孩子就在大悦中学，他就念了6年，也就是他在我们自己的家门口就享受了特别优质的这种教育。其实他是大悦中学的1+3学部这样出来的一个小孩儿。那么在大悦中学，我们的我作为家长啊，除了老师的身份，我作为家长，我也去率先带着我自己的孩子，我们当时去做了一些科学的探究，他呢也能带动他周边的这些班级的同学一起去，感兴趣的当时我们自己家里边去做姜撞奶，就是怎么能做成功，其实我买了很多的姜，然后家里边。

0: 门头沟人或者是我们全体山谷人一起努力，然后这样的一个成果。
1: 嗯啊，您想想，本来门头沟就是生态涵养区，然后我们又能够因地制宜，用着自己家门口的这块风水宝地，培养孩子们的所谓五育一体。
2: 想继续来请教您哈，索肖，其实您刚刚在讲打开山口连接世界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之前也查询了很多资料哈，尤其是说学校的一些固定活动，我们了解到有一个固定活动叫模拟招聘会，像里面有叫学历测试、体能测试，跟大家来分享啊，还有像个人魅力测试营，像这

0: 第一次穿上高跟鞋啊，在那儿好紧张的说，老师我要面试不上了怎么办。因为我们做这件事儿，我当时和我的班主任老师我们就一起说，做我们就要做真实的模拟，即使这个小孩他可能第一次在这儿体能他测试没有过关，但是我们还给他下一次机会，不是为了打击他，而是为了让他有一个这种体验。有的小孩可能面试成功了好几个公司，也有的一些同学没有面试成功，但最终我们让他有了这种小磕绊小为难，最终他要面试上一个。我们近些年让这个模拟招聘会更真实一点，其中有一个教师的这种竞聘的岗位，我们就请我们学校的英语老师或者一些老师真正的坐在那儿去做这个面试官，然后让同学感受到特别真实的。做完这些呢，模拟一个，然后我们还会带学生走进企业，我们之前带学生去走进过像大兴亦庄还有通州很多的这种企业，当他走进企业，他就会感受到呀，真实的创业不是那么简单，不是他所想象，然后看到了很多的企业还有很多的社会担当责任，然后学生感受到哎呀，我们真正的这种学校不是说在学校里的纸上谈兵，还有社会。其实这就是我想到的，像唐英之先生说的那个生活，生活教育的这一块，说到是我们相当于是生活即教育，我们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所以学校做这种模拟招聘会，就是给学生一种模拟的真实，让他在体验的过程中找寻到自己感兴趣的，然后找到能点亮自己幸福的那束光，或者说我想追随的那束光。因为大爱中学还有一个小条幅是点亮生命隧道的那束光，因为只要有光你就会去追随。我们也鼓励我们的孩子就是追随光，去成为光，然后穿越山海，然后追求卓越。
1: 孩子们之所以能够拿到最后自己喜欢的那个成果，其实也都是因为老师们是那束光。
2: 感谢索校索老师的分享哈。从一门山谷课程到让同学们直面职场的模拟招聘会，索林老师和更多大爱中学老师们所做的呢，其实是像这样的一件事，把山外的世界一点一点搬进山谷。但是我们要把山口打开，除了需要老师们的付出之外，其实也正如刚刚索校索老师所分享的，是所有老师们共同努力，去和课程，去和企业，甚至和高校资源搭建起桥梁。好，各位观众听众，那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推出的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
1: 我是主持人卢晓月。
2: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与您共同聚焦的是教师节的特别报道，尊师重教，首善育人。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跟您共同聚焦的主题是大育中学索林老师是如何为山谷打开山口来面向世界的，也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各位观众听众，您呢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官方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还有 BRTV 教育面对面的视频号，以及快手号，还有微信公众号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好，在 BRTV 教育面对面的聊天室当中呢，也有网友在分享说远在济南，说今天节目很多老师以身作则，走笔端，以心传道，莫泪干。要向所有网友给个支点，可以敲动地球说要向援疆、援藏、援非洲所有山区还有全国的老师真诚的说一句，老师您辛苦了，感谢有您。好，各位观众听众，那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在一小段广告片花之后呢，继续为您带来精彩内容。
3: 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4: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5: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4: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5: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

0: 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装吧装吧装吧，再装一层，反正多的是需要装的面装店面的人。
2: 别装了别装了，一个礼盒一棵树啊。
3: 您好，您的快递。
4: 我拆我拆我再拆，哎，那么大个盒子就装这么个小不点儿。
2: 拆过之后精致也全变废物。我是地球，一装一拆之间消耗资源是我，消化污染也是我。
0: 选择简单适度的包装产品，拒绝为过度包装买单，绿色消费，为地球减负。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6: FM 幺零零点六，
5: 京津冀之声。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7: FM 幺零二点五
8: ，FM 幺零二点五。
5: 教育面对面。
9: 门头沟的群山之中，清晨五点多，大峪中学高三教室的灯就亮了。49岁的索林站在讲台上，这是他带的第9届高三毕业班。26年前，他走进这座山谷，把自己从一名普通数学老师走成了副校长，走成了研究型教师，也走成了孩子们口中的同路人。
10: 不用去掉眼泪，因为啥呢？这个成绩不是对你人生定义，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9: 今年他拿到了一份沉甸甸的荣誉，北京市京师奖人民教师提名奖，
11: 带着孩子们认识这座山，超越这座山，最终让他们有能力攀登人生的更高山峰。
9: 本期教育面对面，我们走进门头沟大峪中学，听索林老师讲述，当一座山谷遇上好的教育，孩子能在家门口看见多大的世界。尊师重教，首善育人，教育面对面教师节特别报道，大峪中学索林，山谷里打开山口，连世界。
12: 好，欢迎回来，各位听众观众，各位同学家长，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推出的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
9: 我是主持人卢小月。
12: 三尺讲台藏着万千成长的微光，金秋九月致敬首都教育的脊梁。教育面对面推出特别报道，尊师重教，首善育人，将与您共同聚焦一位在门头沟深山中扎根了26年，不断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老师索林老师。那在刚刚的时段内容当中哈，我们邀请到索林老师为我们来分享聚焦了他是怎么如何用生涯教育来帮助山谷里的同学们认识自己的。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会不断的变换视角。我们也知道这几年啊，门头沟成立了大峪中学教育集团，集团当中啊还有王硕馆科学创新人才班，像请来了比如中科院的院士汪景秀、国家天文台研究员韩金玲等来当指导专家。那山谷问道的灵问、天问、医问、药问，还有这些学问的课程也在不断的落地。那这些拼在一起，其实在不断回答的也是各位家长们很关心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山里山外的同学们、孩子们能不能够在家门口享受到 我们希望的、期待中的那样有深度的教育。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继续要把时间交给索老师。
9: 山谷问道课程其实是学校的老校长，也是现任的区教委主任曹艳艳提出来的。像临问啊、医问、药问，还有天问这些课程呢，又是在老校长裴艳平校长带领下来推进的。但是呢，我们的索林老师其实是项目的主责人之一。我也想问问哈，像在这个医问课上应该是非常的因地制宜，因为门头沟有很多这样的生态涵养的一些药品可以给我们的学生做上课使用。那您希望孩子们通过医问啊、药问这种课程从里面带走的核心素养会是什么？
10: 门头沟是生态涵养区，还这里有绿水青山，我们还有京西智谷，区里边呢，我们聚焦人工智能、超高清数字视听、心血管领域的医疗领域啊、心血管领域医疗器械这些三大产业，这些呢可以说是我们的育人富矿。学校呢会借力我们区内区外的科研院所去开拓的很多的课程。为什么叫学问课程？也可以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我们认为不学不成，不问不知，学呢是积淀求索，问是思辨求真。大育中学是有生命科学特色，或者叫我们是科技育人特色，传承这种学问的内核。我们去开拓的这些课，其实是想让同学看见更多的路。这个路里边可能会有些同学在天问里边，我们跟随院士去仰望星空，我们和华林中心的这些专业工作者去研习生态自然，和我们阜外医院京西院区的这些主任医师和这些医生了解到我们医学的一些机理。我们也研究药问，我们带着孩子，我们自己的校园里边就种着黄芩、金银花等等的这些药材，同学们是因地制宜，也可以研究很多的问题哈。其实引导的同学就是潜心去钻研学问，也希望他们大胆的发问，在这么开阔的、开放的环境里边，我们去让孩子去做观察、做研究、做课题，也可以说是知行合一，以学启智，以科创筑梦。
9: 我觉得从大宇中学毕业的每一个学生最后都可以自称自己是小小华佗和小小李时珍。
10: 可以
9: 有一种长不百草的感觉。但是其实我们要回归一个问题，就是您看有这么好的课程、这么好配套的师资，它的底层逻辑是什么？因为作为山区，其实想要留住这些非常好的专业发展以及创新的这些老师，其实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儿。您作为从原来的老师到现在是校园的管理者、管理层，怎么样去留住这些核心的老师呢？
10: 常说留人先留心是吧？留心先留事业。在大宇中学，我们会把课堂就当做课题，我们的这个课堂让老师们去研究，或者说我们就是解决，会给老师们去搭台子。比如说我们会搞琢磨课、琢磨节，然后因为大宇中学就营造切磋琢磨，就是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这样的交锋学风，老师和同学们这种状态其实不是一年两年，因为大宇中学有80年的历史，这些年长的教师会带着年轻的教师，我们还有师带徒，通过这些机制，还有通过我们搭台子，我们这些学生也非常越来越优秀。区里边区教委还有市里边也都会给生态涵养区很多的一些福利，比如说我们1+3的这种培养模式，让我们很多的同学在家门口就享受到了更多的这种资源。我们大概从2017年我们就开始招收1+3的同学，很多的同学都已经本科毕业，进入到研究生阶段。其中他们当时有很多就是在做我们刚才说的这些课程里边是受益的。我今天还收到了很多这些同学给我发来的祝福，他们也听说大宇中学现在越来越优秀，也很多还想回到，哎呀，母校招不招老师呀？我说欢迎你们呀，我说大宇中学敞开怀抱，希望我们更多的优秀老师回到这里。也为什么说留人先留心？当你养育过的这些孩子，他渴望回到母校，实际上是，让他充满 流连的学校给了他这种情感的支持，我们大悦中学这种深厚的沃土也吸引了来自五湖四海全国各地的优秀教师到这里建设山区，可以说是山谷学校，也就是大悦中学，包括我们门头沟的各个学校，其实都现在是敞开胸怀欢迎我们更多的优秀老师一起来建设。因为打开山口，其实首先我们也是会吸引不光请外边的科研院所的老师，我们自己的老师也可以积极的我们推进，让他们去做研究。当他有了这种课题意识，他带着研究的视角去钻研自己的课堂，然后带着学生去做课题研究，他和学生一起成长，这种快乐其实是平凡的快乐，或者这种幸福可能是平凡的幸福，但他长久下来，这个老师内心是丰盈的，因为学生成长是他成长的一面镜子。就是因为我自己就有这种深切的这种体会，所以我周围的同事，我们学校也有博士然后是很多的年轻的硕士，我们这些博士硕士包括我们很多的本科老师，其实大家都有这种钻研的意识。因为门头沟的山山水水本身就是我们的课堂，在这里边我们有丰富的这种资源，我们可以去研究，那我们有取之不尽研究不竭的资源，我们还有这么多愿意去为山里孩子去推开一扇门，因为大家都知道山谷相生，自然天成，愿意做这个事情，因为他们有了这种理念的认知。所以我们现在包括我自己，我们的周围的老师，我们就大家一起我不是那么最优秀的，我们学校有很多特级正高级，我只是一个市级骨干教师，但是我们希望推更多的老师去走向这样的平台去和更多优秀的教师群体去做接触，去做交流。因为交流学习本身就是打开山口的一种方式，当这个老师的眼界打开，那我们学生的眼界也就打开，当我们老师去站到一个高的平台，我们自动带着学生也会站到一个高的平台
3: 丰盈的有爱的包容的老师才能养出同时想要去反哺家乡的这些孩子。
10: 对，
3: 我也很好奇啊，您看像3+1包括我们所说的山谷问道这些系列课程已经开设了不短的一段时间了，
10: 对，
3: 有没有一些成果可以给我们展示展示，跟我们聊一聊孩子们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10: 就是可以说孩子里边的这种光芒，我可以举小例子哈，就是比如说我们院士班的小孩还有我们初中的小孩以及加三的小孩，高中的小孩，内高的小孩，其实大悦中学的学生的类型群体还是非常多元的，应该说是我们门头沟区里边学生类别最多的一个学校别的学校可能放寒暑假了，但是我们的内高的同学可能还在然后别的同学再去休息的时候，但是我们可能带着学生去做了很多的事情。因为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过程中，比如说我们第一次把院士请到学校里边来，那个院士给小孩子一讲，因为我们汪院士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他拿了一个牛皮纸的本子，其实都快要掉页了，就是他日常的记录本。我们的那个初中小孩看到了都落泪了，初中小孩他非常受触动，他说我没有想到院士爷爷他还用这样的一个本子，那么他就感受到真正的有学问的人，或者说我真正做科研的这些人，他不在乎这个本子的好或者是坏，而真正在乎的是这个内容。那么这就是我们天问课程中请到院士过来做的课程，对孩子其实是有启发。那么我们请一问前边有的老师们或者同学们可能知道，我们是和阜外医院去做一问课程的联系，最开始确实是我去做对接，我们请来了很多的大医生，其中有一个医生说我摸过1000个人的心脏，因为他就是做开胸手术的这些医生当他讲到这些学生说胆子那么大吗？那您怎么考上医学院的呀？然后我们的很多孩子其实这也就成为他的生涯榜样，我也想成为医生，然后我也想去救死扶伤。其实这就是一问课程，不仅仅只是他开阔了他的一个视野，他也了解到有这样一群人，他做救死扶伤其实他很不容易的考到了协和医学院，考到了北大医学部，那个老师当时还把他自己考研
13: 年时候的那一摞书拍了个照片给到我们这些同学去看，所以我看到同学在上这些天问、医问、临问，包括这些其他一系列我们学问课程中，他眼里放的这种光芒，因为他看了更多的人，可以说我们山区的这些孩子，不是说智力的差距，其实有的时候是我们可能没有见过这样的人，没有见过这样的职业，没有见过这样的这种事业，当他见得多了，我们打开这个山口，那孩子里眼里边的这种光就会更加的明亮，当他去走进这些人啊，我也想成为这样的人，同时我们还有我们自己得天独厚的，我们在山谷里边我们有很多的资源，其实绿水青山我刚才说就是我们的这种大课堂，我们在这里边可以有很多可以去研究的，应该说山谷基因可能是我们的特色，是我们和城区学校或者是城里的一些资源有所区别的，但同时我们现在由于这个市区教委包括国家对山区教育的这种支持，我们也取得了很多的这种关怀啊资源，因为我们也向院士爷爷去，从朝阳到我们门头沟其实是非常周折的，但是这些人走过去给我们提供了资源，我们再结合我们门头沟的这种山谷的基因我们山谷的资源可以说是门头沟的小孩是非常幸福的所以孩子们都愿意留在大峪中学，留在我们门头沟上学，现在这是我们这些课程我感受到的，那其他那些获奖啊或者是同学们考入优质的大学呀，那些我认为就是个副产品了。
3: 所以说其实山区的孩子们缺乏的并不是所谓的资源，他们缺的只是一个入口，我们要给他打开这个进入的机会。其实我刚才跟您聊的时候，我也看到了您准备了几张孩子们，这应该是课题的一些报告，对吗？
13: 是，应该说这也是可以给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看一下展示一下我们生涯体验课程除了这些模拟招聘会，还日常的灌输在或者说是日常里边都是有体验，比如说我们的班会或者说我们的晨午检，甚至我们也会设计一些特色课程。这个呢是什么呢可以看一个这叫中国国家地理冰川再生计划，这是一个封面，我们当时设计了一个小节目，就是请同学们想象一下2050年之后，就是2050年之后，你因为一项成就或者是贡献登上了封面杂志，你作为封面杂志设计者，你来给自己设计一个封面。这是其中一个想成为地质学家的同学给自己设计的封面，他说2050年我带领团队在格陵兰冰盖实施全球首个冰川再生计划，我的研究证明地球学不仅能解读地球，更能治愈地球。这个小孩其实特别的优秀我有一次在医院去看病，我还遇到了他，他说老师哎呀，我说你怎么在这儿，他说我在这儿做了几年志愿者了。所以我想他对地球的关爱其实体现在他日常对他人这种志愿服务的精神里边，这就是大峪中学我们生涯引领，我认为这也是一种潜在的或者说是相辅相成的一个成果。还有的小孩去写到说2050年我是社区老年认知健康中心负责人，登上百姓健康这样的一个杂志封面题目是家庭记忆守护站，我牵头搭建社区家庭认知障碍干预体系，培训了1000多名社区志愿者上门做免费筛查，开通24小时照顾热线，这都是我们培养出来的优秀的小孩，我认为他有这种想法，那他将来也会积极的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也有一些就是自己给我们门头沟设计的说地球脉动，说我是生态修复工程师，封面题目是门头沟绿脉从矿区到碳汇天堂的40年蜕变。那这小孩我觉得也有宏大的志向，至少他是热爱家乡，他愿意让生态涵养区上我们自己的门头沟越来适合宜居，并且呢他也愿意去做更多的这种生态修复为更，他还说了说更为全球生态脆弱区治理提供中国方案，特别了不起别的就不多说了，因为一沓子很多同学各种各样的都有， 也拿起来很激动。
3: 其实今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大禹中学教育集团呢，从幼儿园一直贯通到了高中啊，而且还办了人才班，是把院士和研究员都请进山了，如同您所说。那我想问问，像这种幼小初高贯通式的培养，在您眼中，对于一个山区的孩子来说，会意味着什么？

做幼小衔接这些课程，实际上是也是希望孩子早一点来看到路，然后早一点来认识自己。比如说有些我们以终为始，因为大爱中学我们是倡导同学们居山谷望世界，那十八岁的一个孩子毕业的时候他会是什么样子呢？比如说他好奇心，会提问，敢动手，能合作。那我们从高中往后往前去倒着去铺路，那小学阶段就应该是播种子。

接着带他找答案，到了我们高中有人陪他把答案做成研究，这种连续性我觉着可能是我们山区孩子需要的这种确定性。那我们做这些贯通，其实也就是希望让孩子在把一条条真实的路早一点的铺在他面前，然后能在我们的集团的小学、初中、高中

0: 传达这些优质的资源是可以一起贯通去使用，课程是贯通，我们的老师，我们自己的老师也要到斋堂中学去做轮岗，去做共享教师，斋堂的老师有到我们学校来做轮岗教师，然后大爱中学分校的老师走到我们大爱中学高中等等的这样的这种共享教师轮岗教师的这种方式，也把课程同时也盘活了，那学生在集团内部的这些课程享受到了福利，应该说是以前所没有过的。
1: 您看大爱中学其实每年都有很多的原来的毕业生来回校来看望您，甚至是做分享。您能不能举几个让您印象特别特别深刻的例子？就比如说您看您之前说的那个想要抱着孩子来看望您的，我觉得这就可以直接回大爱中学的幼儿园上学了。
0: 对，就是我觉着我们做老师最幸福的就是我没有很多特别多其他的财富，但是我们有很多的精神财富，这些孩子对你的惦念，包括说他给我的这些卡片我为什么一直留着，留了20多年，甚至同学之前我们写的班日志也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牛皮本，但里边记录的都是同学们的这种青春。我办公室有一副条匾，是我21年毕业的同学，全一个同学书写的，叫桃李满天下。并且呢每一个班级的同学和我们每个老师在上面签字，这个孩子装裱了送给了我，我现在挂在了办公室。前两年有一些同学毕业，他也是写了一些书法，也送给代表是年级班级送给了我们，放在了我们学部的这些其实也是挂在办公室。那这些条匾背后实际上是这些学生他成长过程中他对学校对老师的认可。我说不说那些上了清北的，不说上了名校的，我就说一个今年端午节我收到一个小孩的一个短信，他是用 QQ 发的。他当时我想这个小男孩我能回顾起来，他其实是不善言谈，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上学的过程中他是非常积极有礼貌的，我们学校组织一些活动他都去积极的参与，应该说是他能感受到学校给到他了一些力量。他同时呢专门给我发的一条是什么时候呢，是高考之后，因为他说老师我临近高考，猜着您很忙碌，怕打扰到您，所以呢等到高考结束借着今天端午节给您发消息，一方面呢是表达向您的感谢，另一方面向您报个平安，说我大学毕业，我现在您知道我去哪儿了吗？我进入区卫健委工作，现在我也正在用专业知识为家乡做着自己的贡献。他的这句话其实非常打动我，我在那看了半天，我当时跟他说了哪些鼓励的话其实我不太记得了，但是他说回到家乡反哺家乡，真的很让人感动。那我们培养了这些孩子，他又回来建设家乡，我觉着这就是我们的价值所在。那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毕业生主动的快要临近假期说，老师我想回去母校看看，我说欢迎啊。今天还有一些同学说，老师80年学校要有活动吗？我想回来看一看，然后看看您，看看学校，我也看看我从前的教室。我说欢迎啊。然后母校需不需要我去做一些学法的宣讲？我包括我目前在清华大学研究生在读的同学经常说，如果有需要我随时可以回来。他自己上大学的这些学习的经验体会，包括他母亲在自己养育这个优秀儿子的过程中也给我发了很多很多他的这种教育的经验体验，然后我也传达给我更多的其他的一些学生或者是家长，我也在家长会上去讲这些事情。所以说这种反哺家乡可能不光是学长，甚至他们的家长也都是我们学校特别非常好的这种支持啊，非常让人感动和难忘。
1: 其实我知道您在做副校长之前

至暗时刻，因为冬至过了之后，时间就会一线一线的变长，然后天就会越来越亮。有这样的特色活动，我们也会有一些班级里边的减压其他的一些形式。但我可能有一个小的细节可以分享一下。

0: 到属于自己的那一条唯一的路，而不是替他去选一条看起来最热闹的路。那山区的孩子们呢，差的根本不是天赋，而是一个入口和机会，把课程、把专家、把世界的窗口送进山，群山就不再是他们的边界。而一座山谷之所以能够连接世界，靠的就是像索老师这样愿意和学生们并肩站在一起的老师。
1: 非常感谢索老师今天的做客分享，那也再次感谢今天所有的听众观众的陪伴。今天的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尊师重教，首善育人，大峪中学索林，山谷里打开山口，连向世界。那这一期特别节目呢，到这里即将要告一段落了。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4: 北京点亮健康生活。
5: 微蓝北京是出门自带水杯与环保袋，减少一次性用品消耗，是点餐量力而行，坚持光盘行动，是使用节能环保产品，节约不可再生资源，是分类投放生活垃圾，闲置物品循环利用，是文明驾驶礼让行人，乘坐公共交通出行。和微蓝北京共建文明健康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6: 老北京的童谣唱出了人们对文艺滋养的渴望。
7: 北京这座历史悠久的演艺之都，欢迎着川流熙攘的观演人群，畅享演艺之都精彩永不落幕。听大戏开场，
6: 听见国粹魅力，
7: 听见韵味曲艺，
6: 听见戏剧人生。
8: 我告诉你啊，祥子，咱们俩是一条线拴俩蚂蚱，飞不了你也跑不了我。
7: 听见经典交响，
6: 听见歌舞悠扬，
7: 文化之都看北京，
6: 演艺之都看京城。
9: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0: 远离 emo，
11: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2: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3: 我陪着你。
1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2: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1:00，
3: 京津冀之声，
15: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15: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5: 协同发展

0: 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2: 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走进长河畔的万寿寺，我们一起来探寻古建过往，品读清宫美学。长河之畔的万寿寺始建于明万历五年，由慈圣李太后敕建，经清代多朝修葺扩建，集寺院行宫园林于一体，既是皇家万寿庆典的祈福道场，也是帝后去往西郊御园的驻庇之所，留存诸多皇家礼佛祝寿的历史印记。如今这里已经由北京艺术博物馆更名为万寿寺博物馆，正在举行的晨光映物乾隆时期文物精品展，展出百余件珍品，再现盛世艺术风华。古刹藏着哪些皇家寿典往事？展品又怎样印证它与乾隆朝的渊源？邀您穿行殿宇，探寻古刹过往，品读清宫美学。让我们一起长河沐晨光，古寺画万寿。接下来呢，就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万寿寺博物馆公众服务部主任刘亚楠。刘主任您好。
4: 哎，大家好。
3: 嗯，欢迎您。还有万寿寺博物馆的副研究馆员杨小军。杨老师您好。
5: 啊，主持人好。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欢迎二位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您都可以实时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时我们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长河畔的万寿寺有哪些地方吸引您呢？那么现在呢，大家说我们这个万寿寺哈，就叫万寿寺博物馆，这个名字是开始重新启用的是吧？
4: 对，
3: 是从七月底，
4: 差不多，
3: 七月底的时候开始正式启用了，
4: 对对对，
3: 现在叫万寿寺博物馆。那么万寿寺这个地方呢，很多朋友也非常的熟悉，我们来看一下哈，大家就说到了。像阳光说，长河畔的万寿寺最吸引人的是那种京西小故宫的皇家气派和江南水韵交织的独特氛围，体现了历史文化底蕴的岁月沉淀感。说这里特别适合慢慢走慢慢看，本身就有京西小故宫的美称，再加上门前那条慈禧太后走过的水道，历史和风景就连在了一起。7758，谢谢给我们发了好多万寿寺的美图，尤其是在这个夏末秋初的时候，现在是不是特别美？
4: 很美啊！然后到秋天入秋了之后，我们的银杏树叶黄了之后会更美。
3: 其实万寿寺因为也是在北京城里头，又在长河边，所以呢，其实大家还蛮熟悉这个地方的。但是这儿的历史还是请刘主任给我们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好吗？
4: 嗯，好的。其实刚才第一位听众就是说的分享的这个他的感受，我觉得一下就把万寿寺的整个的特点和那个最亮眼的地方都说出来了。一个是我们在长河岸边然后长河的北岸，长河呢又是咱们大运河北京段的其中的一部分然后我们长河岸边北岸的那万寿寺呢，它除了有古建筑寺院的寺庙的这个建筑的格局之外，然后还有我们的假山部分园林部分，这也是万寿寺非常独特的一个就是吸引大家来过来参观的一个建筑上面的一个特点啊。然后此外呢万寿寺它其实最早是在明代的时候建寺的，
3: 明万历五年，
4: 对对对，1577年啊。所以它其实刚才咱们听众也说到了，它是一个皇家的一个御用的寺院啊，然后它也一直都体现了皇家的这个恢宏的这个气势在里面。然后万寿寺从明代建寺了之后经过了明清两代的不见的扩建和复建，然后最终形成了我们现在观众可以参观的情况，就是中东西三路，然后一共有7进院落，然后我们除了有非常大家 家喜欢的熟悉的古建筑的之外，我们还有假山的园林部分，然后我们还有东路的遗址的公园区啊，这些都是大家可以看到的。
3: 嗯，当时这个万寿寺最

0: 当时他的主要是他的母亲慈圣李太后他首先第一个就是为了完成先帝的这个遗愿啊，当时明穆宗当时是十分想再建一个就是汉京厂的，但是因为没有这个心愿没有完成就离世了，所以李太后呢就是完成了这个先帝的这个遗愿，建了选址，建了这个万寿寺。那第二点呢，就是为皇家祈福的这个祝寿，护佑这个明朝万历。可以明朝可以万世永昌啊，然后大明江山稳固天下安宁的这个想法。然后第三个呢，就是专用的宫廷御用的佛事的这个一个场所，所以这主要是这个三点。
1: 玉虚营城说了，万寿寺坐落于长河之畔，尊名吉祥，位置俱佳，寺院建筑宏伟，彰显着皇家的等级和威严。那么说到万寿寺呢，我看一下啊，还有朋友说到了，这个陈明迪还说，两个月前从北京艺术博物馆更名为万寿寺博物馆，看到咱们这个当时的一个公告，
0: 对，
1: 也给截图发到了咱们这个聊天室里头，大家一起分享。燕玲说了，万寿阁登高可远眺长河风光。这个对这里应该说咱们有几路，一会儿我们会说到这边的这个几路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特色哈。然后葛卫龙给我们发了好多咱们万寿寺的一些当年的这个老照片，特别珍贵，一会儿你们说到的时候我会把这个照片再说一下，大家一起来看一看。7758说了，万寿寺紧邻大运河北京段的关键节点广元闸，这里曾是清代皇室从紫禁城乘船去往颐和园的御河必经停靠点，站在寺边的长河岸边，还能感受长河观柳的古都历史风貌。
0: 对对对
1: 那么关于这里的介绍我们也一起来听一听。
2: 在北京的西北郊，长河如一条碧绿的丝带蜿蜒流淌，万寿寺矗立在长河北岸，静静地见证了400余年的岁月流转。明万历五年，皇家敕建万寿寺，清乾隆16年、26年，为庆祝重庆皇太后寿辰，两度大修。如今的万寿寺不仅是珍贵的文化遗产，更藏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密码。大雄宝殿位于万寿寺第二心院，在大雄宝殿前东西两侧立有清乾隆御碑，记述为庆祝重庆皇太后六旬寿辰，敕令重修万寿寺之事。东侧碑扬书汉满文，西侧碑扬书蒙藏文，两碑碑音书有乾隆御笔万寿寺瞻礼诗。一方御碑镌刻千秋孝念，乾隆皇帝以孝治天下，为母亲祝寿扩建万寿寺，将对母亲的敬爱与对天下苍生的期许镌刻于碑石铭文之中。乾隆御碑亭位于万寿寺第六进院，乾隆皇帝为庆祝太后七旬寿辰，再度修缮万寿寺，亲撰重修万寿寺碑文，立碑铭记，并建御碑亭。碑刻采用螭首龟夫形制，汉白玉地幔是寿山福海图。御碑与碑亭的形制既承袭了中华传统礼制与建筑技艺，又以寿山福海的吉祥意象，将皇室的孝亲之情化作家国同心的精神力量。
1: 那么刚才呢介绍了一下咱们这个万寿寺的一个整个的这个历史情况，那我们来说，这次呢我们要跟大家说，就是这个晨光映物乾隆时期的文物精品展，这个呢在这个万寿寺已经拉开帷幕了。应该说万寿寺本身就留存了大量乾隆朝时期的这个历史的遗迹，所以这个展览是不是也是就这组古建和这个展览之间是有天然的呼应呢？杨老师。
3: 对的，您说的很对，就是这一次在这个万寿寺举办这个晨光映物这个展览啊，我想万寿寺和这个展览之间并不是简单的这种场馆加展品的这种单一的关系，而是存在多重的天然的这种历史呼应关系。我想主要是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方面呢，是在这种空间的历史底

0: 色上的一种呼应。就是万寿寺本身啊，它保留了大量的乾隆朝营造的改造的这些实物遗迹，比如说我们这个万寿寺大雄宝殿前面两栋这个乾隆十六年的御制万寿寺碑，包括在中路六进院有这个乾隆二十六年修建的御碑亭，还有这个乾隆十六年修建的西洋门等等啊，这些都证明就是万寿寺在乾隆时期是被皇家私己使用的一处历史建筑。但是我们今天在这个展厅里展出的这些书画吧、织绣，包括一些器物，也全部是这个乾隆时期的宫廷文物。所以说他们是同一时代的这个实物留存，相当于说观众啊踏入这个万寿寺这片空间啊，看到的是乾隆时期的历史现场啊。然后当观众走进这个展厅呢，看到的又是同时代这个乾隆的宫廷文物。这样的话，这个建筑空间和历史和展品的这个历史底色是完全契合的。我想这种历史氛围感是其他展馆是很难复刻的。然后第二点呢，我想是在这个审美秩序上的呼应。我们知道这个乾隆皇帝他对这个古物鉴赏啊，包括书画创作啊，文玩陈设啊，都有着非常浓厚的兴趣。一方面我们在这个陈光印物这个展现上的文物，除了这个御笔书画，还有御窑瓷器，还有其他的御用品，它集中体现了这个乾隆朝的宫廷审美趣味。而另外一方面呢，当年这个乾隆皇帝在改造万寿寺这座古建筑群的时候啊，他从这个整体布局到局部的造景，都同样融入了乾隆皇帝的这个审美趣味和文化构想。比如说万寿寺中路第五进院，应该是第六进院现存的这个假山啊。就是乾隆三十五年皇帝下令将原有的太湖石拆卸，完了之后呢，从这个五台山运来这个青山石重新堆砌。在假山上面又分别建了这个三大寺殿，中间是观音殿，东边是文殊殿，西边是普贤殿，观音殿下面还设有这个地藏洞。所以说啊，这个馆内的这个可移动的馆藏文物和不可移动的古代建筑遗存啊，共同折射了这个乾隆时代的文化偏好。然后到万寿寺的观众在观展的时候啊，既可以通过展柜里边的文物，也可以通过万寿寺的建筑环境来更好的读懂乾隆时代的审美取向。
1: 晨光印物到底什么意思呢？把这展览的名字跟大家解释一下。
0: 晨光印物，晨它就是指这个皇帝居住的地方，就是代指皇帝。然后光呢，就是皇帝的影响，皇帝的这个审美取向，他的审美爱好。然后印就是折射到器物上面，物就是器物嘛，折射到器物上面，就这样一个意思。
1: 那么刚才您介绍了，其实就是咱们整个万寿寺呢里面乾隆时期的有很多这个建筑本身，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哈。
0: 对，
1: 这个然后咱们这个万寿寺博物馆里头还藏了有好多的这个文物，咱们有十多万件文物是吧？
0: 是的。
1: 然后这个燕玲说到了，比如说像这个无量寿佛殿里头的这个明代的圣经多宝铜佛塔，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件国宝，是吧？
2: 这比较目前我们了解到的话，就是这种形式的还是比较少见的。
1: 是八角十三层密檐的形制，五米多高，塔身有440多尊造像。洒金是吧？
0: 洒金多宝佛塔，对，它是一种工艺。
1: 不是圣，是洒是吧？然后葛威龙给我们发了这个敕建护国万寿寺的匾额，他发了好多我们这个万寿寺里面的这些建筑的一些这个图片，非常的棒。那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展览，因为我刚才看到像我们的这个一些朋友们，陈明迪也发了这个展览当中的一些图片的一些文物的组合，包括葛威龙把一件一件的这个文物都给我们发在了这个聊天室里头。那咱们这个展览是就是除了刚才您说的，对，整个万寿寺里头有很多乾隆时期的建筑之外，这个展览分为几个单元，是在咱们这万寿寺的哪个位置做的展览？现在在哪个大殿里？
0: 晨光印物这个展览呢，现在是在这个大禅堂和东西两侧的配殿，总共三个展厅。展出的文物是108件。
1: 这个数字也很吉祥。
0: 我们 整个展览分为这个四个单元啊，第一个单元叫摹骨寻志啊，第二个单元叫文心意趣，第三个单元呢叫精巧那个繁复啊，第四个单元叫多元一体，就整个把这个展览分为四个部分。
1: 嗯，那我们就先从第一个单元开始说吧，有一些什么样的主要是有一些这个仿古瓷、仿古的玉器是吧？
0: 对，
1: 嗯。
0: 那么第一个单元我们给它定名叫做摹骨寻志，这个单元呢我们是不仅仅是想要表达这个乾隆啊喜欢做这个仿古瓷器或者仿古玉器这么简单，
1: 嗯，
0: 而是想说乾隆时期的这个仿古寻志背后它一整套的完整的这个审美和文化建构。乾隆的审美啊根源是在于对中华数千年文脉的回溯与传承，摹骨仿古对乾隆皇帝而言啊，它不单单是艺术爱好，
1: 嗯，
0: 更是衔接传统、确立宫廷审美，甚至建构文化秩序的一种重要的方式。乾隆他是受这个儒家思想影响比较深的，他带着一种格物的态度去研读历代的经典。包括古画吧、古器物啊，啊，借鉴一些商周的青铜、宋明的民窑一些器型、工艺、纹饰，来制作当时的这些仿古玉、仿古瓷。在这个过程中啊，它并不是简单的去复刻这些古器物的这个外形，而是通过规范器物的制式，让每一件仿古器变成承载伦理思想、审美范式的这种物质载体。同时呢，他想通过这些仿古器物呢，把自己的这个政治理想，包括文化教化，转化为看得见的一些视觉符号和器物语言，
1: 嗯，
0: 来传递中华正统的文化理念，并服务于国家秩序、文化秩序的这个建立。乾隆的这一套这个摹骨寻志的这个理念啊，不仅仅是反映在我们的展品上，同时呢也投射到万寿寺当年的这个修缮营建之中。
1: 嗯，
0: 乾隆在这个修缮万寿寺古建筑群的时候啊，他同样是尊重前代流传下来的营造法式和历史格局，延续旧有的空间理制，这正是寻志在建筑层面的一个体现。但是它也并不是说一味的延续旧貌，而是在原有的建筑格局的基础上啊，融入了本朝的一些工艺和审美。比如说，清代这个乾隆26年啊，在万寿寺中路的六进院啊，乾隆将前朝的这个喷泉，就是明朝的这个喷泉填埋，完了之后建了一座黄色的琉璃瓦重檐八角穿尖顶啊，这样一个亭子。是万寿寺首次出现使用黄色琉璃瓦的一个建筑，它的亭内是立有一通这个乾隆御制满汉蒙藏的这样一个合璧碑，碑文的内容是重修万寿寺碑记，它记述了这个乾隆皇帝为他的母亲庆祝七旬万寿盛典、扩建万寿寺的这样一个过程。这个亭子里边呢是用汉白玉的地幔这个装饰的这个寿山富海图，它的这个亭子的藻井呢，它是用五福捧寿图和仙鹤图，这些装饰呢都富有很浓郁的乾隆风格。那么从展现上器物的摹骨到万寿寺建筑的这种寻志，这两者都是共同印证了这乾隆时代是如何通过这个物质载体来接续千年的中华文脉，完成文化与秩序的一种双重的表达。这也是我们在展览中啊设置这个摹骨寻志这个单元想要传递给观众的一种思考。
1: 对，像杨光也说到了这个御碑亭，从这儿就能看出当年皇家祝寿的排场，而且格威龙还给我们发了这个御碑亭他的这个刚才您说的这个介绍，以及御碑亭有一张他的这个图片，从底下往上拍还是非常的气派，看上去都不止4米高了。然后格威龙还给我们发了一张特别珍贵的老照片，是1899年拍摄的一张，是从左到右分别是乾隆御碑亭、无量寿佛殿、光绪御碑亭、西洋门和万佛楼，一张这个老照片，相信几位老师也看到过这张哈。
0: 对，
1: 这个应该说也是能够很好的反映当年那来100多年前，是吧，咱们这里的这个风貌了。其实要说这个万寿寺还算是保存的比较好，是吧？
2: 对对对，
1: 这些年来一直也没有特别大的变化。 然后我们接着来说，刚才说到了这是这个磨骨寻志，乾隆皇帝是很热衷于这个磨骨仿古的。然后当然乾隆皇帝本身他也就是很喜欢这个吟诗作赋，包括画画，所以这么重要的这些东西咱们应该展览当中也有所呈现，就在第二个单元，
0: 对
1: 是吧？
0: 对对对，是的。就是说我们就是为了体现这个乾隆皇帝个人的一些这个审美志趣呢，我们设置第二单元叫文心意趣。这个单元的设置呢，就希望跳出我们第一个单元这个磨骨寻志的这里边展现那种理智的这种秩序的国家层面的这种文化建构，而是让观众看到乾隆啊，作为一名这个文艺创作者或者文艺的参与者，他个体的这样一个精神世界和他的情志的一个抒发。在这个政务之余啊，乾隆皇帝他是很注重塑造自己的文人身份的，他把诗文、书画、鉴藏、考据等等全部纳入生活。比如说我们知道他的这个诗有40,000多首是吧，他的这个书画现在存世的书法有10,000多件啊，绘画也有1,000多件是吧，他这个量非常大的。然后他的这个鉴藏有什么这个什么西秦古鉴啊，这些这个石渠宝笈啊，这些这个图录就能看出他的鉴藏量也是非常大的。那么这个单元的这个展品看看，就比如说展厅里头有一个乾隆四年的御笔行书踏遍卷，它记录了乾隆仿效这个古代文人这个雅集赋诗的这个传统。在宫廷里啊，它也举行了这个君臣联句唱和的这样一个雅集活动。还有一些比如说由环碧园的这个行书诗轴题画舫斋的五言诗轴，这些都是他游历这个园林面对山水景致即兴抒情的一些诗文作品啊。还有记李谷车说这个乐和考踏片这些呢能看出他的一个自学态度，他是不为书本，实地勘察水系，考据求实的这样一个自学品格。还有这种御笔睡招图卷这个画面上借着这个吉祥的物象，包括他特别用这个宋代的刻金纸来寄托对他母亲的一个祝福，这些文物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呈现出了乾隆的另外一个形象。那么乾隆的另外一个形象就是他除了是一位这个掌管朝政的帝王，他还是一位赏景赋诗考据求索注重亲情这样一个像文人的这样一个侧面。这和他多次到访这个万寿寺题诗留墨，这个两者他是有高度关联的。我们知道这个万寿寺它是集寺庙行宫园林这三种功能为一体的这样一个空间，它的环境是非常的清幽，它也契合传统文人寻幽揽胜的一个需求。那当乾隆皇帝离开紫禁城这样朝堂的环境来到万寿寺这样一个空间环境里，它自然会激发他的感怀。我们统计了一下吧，就是乾隆关于万寿寺的这个诗歌大概是46首，
1: 嚯，就光这一个地方46首。
0: 他题在万寿寺的匾额、楹联、碑刻，他的数量也是非常的庞大。这些留存下来的这个题咏墨迹啊，也反过来印证了乾隆的文心意趣。他不仅仅是在这个紫禁城宫廷里边的书房书案上，还在各处这种游园观景、远笔赋诗，才是他真实的这个生活状态。这个单元的展品啊，与这个万寿寺乾隆的楹联、这个匾额、碑刻正好内外的附赠，可以让观众啊更完整的读懂乾隆的文人情怀。
1: 那么像杨光说的，他说万寿寺前的广元闸是明清皇家御河的重要节点，说这个地方其实也很值得一看。咱们万寿寺就是除了自己整体的这个寺院之外，其实旁边这些面临的这些景色，旁边的这些景色其实也非常好哈。
2: 对，它其实广元闸它是就刚才 皇室他从紫禁城然后去西郊的时候游览，他到这儿需要换一下船，因为水位的原因啊，需要换一下船。那离这万寿寺不远地儿还有紫竹院公园啊，紫竹院公园其实里边也有一个那个万寿寺一个行宫的一个下，就是相当于万寿寺的一个下院。所以他其实当时皇室他们要到万寿寺的话，那从这儿进行下船，然后一部分人就来到了皇室成员，比如像乾隆皇帝啊和他的母亲啊，可能就走进了万寿寺念香礼佛，然后一部分。

0: 官员呢可能就下榻到了紫竹院公园那边的。
1: 嗯，看来是要在这儿歇一晚上，
0: 休息一下。
1: 那个时候船看来没有这么快啊。好，一会儿我们请二位老师来接着介绍这个万寿寺的历史以及这里正在进行的展览。好，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协同发展进行时，稍后欢迎继续收听。汽车人，运行。
3: 老大，最近老下雨，卡住了。
2: 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作为汽车人，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保养，尤其是在夏天，天热雨多，用路轮胎、底盘、发动机。

0: 迷点，下雨会跟我去保养，变不了怎么办呢？上来我背你。擎天柱提醒汽车人，雨天更要注意爱车养护。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珍惜。
0: 黄子弘凡。

0: 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游戏开始了。
2: 改装一下，速度飙起来，这次肯定能通关。
1: 违法改装加速，预警，血条减30%。
2: 这小场面。
1: 未戴头盔，防御为零，碰撞掉血减40%，剩余30%。
2: 血条咋掉这么快？
1: 电池进入电梯，高危违规，剩余血条清零。
2: 我的车！
3: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5月1日正式实施，要求骑行必须佩戴头盔，严禁私自改装电动车，严禁电动车电池进入居民楼。
4: 文明规范骑行，平安出行，全程稳赢。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7: 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最美收获。
8: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7: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9: 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1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呢一起走进长河之畔的万寿寺，我们一起探寻古建过往，品读清宫美学。长河之畔的万寿寺始建于明万历5年，由慈圣李太后敕建，经清代多朝修葺扩建，集寺院行宫园林于一体，既是皇家万寿庆典的祈福道场，也是帝后去往西郊御园的驻庇之所，留存诸多皇家礼佛祝寿的历史印记。如今这里已经由北京艺术博物馆更名为万寿寺博物馆，正在举行的晨光映物乾隆时期文物精品展，展出百余件珍品，再现盛世艺术风华。古刹藏着哪些皇家寿典往事？展品又怎样印证它与乾隆朝的渊源？邀您穿行殿宇，探寻古刹过往，品读清宫美学。

0: 让我们一起长河沐晨光，古寺化万寿。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是万寿寺博物馆公众服务部主任刘亚楠以及万寿寺博物馆的副研究馆员杨小军。同时我们继续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长河畔的万寿寺哪些地方吸引您呢？玉溪营城说，乾隆皇帝是个艺术范儿的皇帝，爱好广泛，收藏品类多，像佛造像、瓷器、画作、金银器、玉器、古玩、杂项等等，这些都有是吧？
1: 对，都有。
0: 所以我们这次展览里头其实也涉及到了他收藏的好多这些门类都有涉及是吧？
1: 都有涉及。
0: 像阳光说了，万寿寺曾经是乾隆皇帝多次为他的生母重庆皇太后祝寿的场所。刚才二位老师也介绍到了，说故宫博物院藏的重庆皇太后万寿庆典图里头就描绘了长河北岸万寿寺张灯结彩、百官朝贺的贺拜的宏大场面哈。
2: 对，是的。
0: 然后格威龙给我们发了好多这个展品里头的，我看很有意思的，有像这种叫铜胎画珐琅花卉蝙蝠文玩，
1: 对，有的，
0: 有吧。然后还有这个仿歌釉的梅瓶，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画作，像御笔的岁朝图卷等等。
1: 对对，
0: 在这次展览当中我们
1: 都
0: 能看到。
2: 对对对，
0: 咱们这次展览都是能够看到是真迹是吧？
2: 对对对，
1: 一个综合性的展览，
0: 一个综合性的展览。刚才说到了这个展览的几个单元，然后我们现在大家所熟悉的这个在这个大钟寺古钟博物馆的永乐大钟，其实原来也是在咱们万寿寺的是吧？
2: 对对对，它一开始在明代的时候其实是在万寿寺最开始进行悬挂的但是明代末年的时候也是社会比较动荡，大钟就放倒了。放倒了之后一直到重新选址，到清朝的时候重新选址，然后选出来了，等于我们就离着万寿寺不远的地方，应该是觉生寺，现在大家都叫从大钟寺就在从有众多的请了好多的人力啊，还有树力啊这种的，那个把大钟从运走了，运到了那个大钟寺这边，然后再次进行悬挂。
0: 还有好多朋友其实在节目一开始就说到了咱们这边的一座西洋门。节目一开始格威龙就发了，然后像阳光啊、七七五八等朋友也说到了，说无量寿佛殿两侧的门，这是融合了巴洛克风格，据说是设计元素来自圆明园是吗？有这么一说吗？
2: 对，确实是，它其实是当时圆明园的一个外延的一个工程其中一部分。
0: 离得这么老远了
2: 对，它其实那会儿正好是受到西方的文化的那个影响，然后它上面那个西洋门的上面的顶，我们这个门子的顶，它其实是巴洛克式的风格，是非常典型的欧洲那边的建筑风，可以看到卷曲纹呀什么的。然后在门两侧其实我们还有一些那个雕刻的一些花卉那西方的这边就是非常典型的艮韶叶的这个花卉的样式，是一个倒三角形式然后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很多的东方的这边传统的花卉，梅花啊、荷花啊这些雕刻的样式都有体现。
0: 大家可以找一找在我们聊天室里头格威龙发的这个图片，所以说其实就是那个时候已经是有中西合璧了，有这种建筑遗存，所以也有这样的一些文物在这里是吧？
2: 对，
0: 这次展览当中也有展现哈。
1: 对，我们就专门在这个展览里头设置一张叫多元一体嘛。多元一体实际上就是要展现这个乾隆时代这种包容开放的这个文化格局和文化视野。比如说刚才您提到的这个万寿寺里边的这个西洋门是吧？这个西洋门呢，它就是典型的中西合璧嘛。我们再看展厅里边有很多这个多元一体的这个展品，它这种审美观念呢，都是相同的一种审美逻辑。比如说在那个展线上有亨都斯坦风格的这个玉器，这种玉器它就是借鉴来自南亚啊、中亚地区的一些器型花纹，然后同时融入这个中式的审美。另外还有这种套色的玻璃，铜胎画珐琅的手炉，西洋风景人物的珐琅的对屏这个对屏呢应该是广州那边这个进贡给这个宫廷的。还有那个粉彩描金开光山水纹壁屏 这个很多的这个器型啊，它的主体纹饰是中式传统，但是它局部呢引入了这种西洋的风景啊、人物啊，或包括欧洲欧式的这种花卉来装饰。它不是说全盘这个拿过来用，而是跟我们本土的工艺传统的这种审美结合到一起。那么这些器物呢，它是很有代表性的，
2: 啊，
1: 就是无论是刚才提到的这种西洋门，还是我们展厅的这些，具有这种中西合璧的这种审美风格的这种器物啊，都体现了乾隆时期这种一个特点。就是它以中华本土文化为主体，在吸纳外来艺术养分进行融合，是不是？这一方面体现了乾隆时期啊这种艺术审美上的一种开阔的视野，另外也彰显了大一统王朝兼容并蓄的一种文化气度。
0: 刚才说到了这个大钟，葛威龙还把这个大钟给我们发到这个聊天室里头，现在在这个大钟寺古钟博物馆我们能看到哈，说是这个说当时传言是京西白虎方不宜明钟，是吧？
2: 对，是有这个说法，是应该是算了一下，那会儿以前是可能更流行术士来核算一下
0: 啊，所以乾隆八年的时候，1743年把它移到了这个，
2: 对，移到了大钟寺、
0: 觉生寺、觉生寺这边哈。然后说到了这边的一些西洋风格的建筑，葛威龙还给我们发了说这个咱们北京的有一些这个。园林里头还是有一些，比如说恭王府也有西洋门，颐和园养云轩也有这个西洋门，包括在雍正十二月行乐图当中也画到了这个西洋门哈。
2: 对，北京一共总像这种西洋合并这种风格的门就是总共有三处。万寿寺就是作为寺院风格这种风格的是唯一的一处。
0: 玉溪银城也说了，说这个两座西洋式的风格的门装饰十分的繁复精致，他说我自己印象也很深。刚才还有别的朋友在聊天室里头说拍照特别出片儿。
2: 对，那会儿前面有一个空场
0: 哦，
2: 然后在前边就是我们左边就是我们的乾隆御碑亭，然后再往前就是银杏树，到秋天等银杏黄的时候，可以您在手机当中拍的画面，那就你银杏树呀、乾隆御碑亭还有我们的西洋门，全都能纳入咱们的画面当中。
0: 这个荣秀霞荣大姐还给我们展示她所保存的咱们万寿寺博物馆的。应该是咱们进门的这个门票，1、2、3、4、5，有五个门票，五个不同
2: 五个版是吧？
0: 五个不同的那个年代，因为大小款式都不一样。就非常有心
2: 啊。那这个到时候我们一定要好好看，留意一下。
0: 对，你们可以收藏一下，因为他都是他自己收藏的，然后。就所以他这是拍的自己，他就专门把这个万寿寺的咱们这些门票给集中起来，拍了一张图
2: 啊。那听众看来真的是非常喜欢我们博物馆。
0: 是，所以就咱们这个万寿寺，应该说也是给大家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回忆。您看，我看看他这个有这个开馆时间啊，这是开馆时间，但是这没有写这个年代啊，看不太出来年代。我看看啊，请大家如果看得清，因为我这个给它放大了，好像也没有看清楚年代，但是我知道这是不同年代的，因为它这个大小啊、版式都非常的这个不一样。那么咱们万寿寺里头呢，还有一个是大家每次来也必打卡的，就是这个咱们洪福齐天
2: 洪福齐天门。
0: 洪福齐天门，就有的时候朋友们如果没有去过的话，我就曾经问到遇到有朋友就是到那儿之后打电话问我到底在哪，我说进门抬头看。
2: 对，在我们的山门处，然后就是一进门，山门的最外面呢，那个看到的先是清代的敕建护国万寿寺的这个匾额，然后走到山门里面去，抬头往上看，就是清代光绪年间绘制的这个洪福齐天的这个壁画。是多数十只这个红色的蝙蝠飞翔在青天流萤之间啊，也寓意的是鸿福。
0: 本身咱们这个地方就叫万寿寺，所以咱们这里其实就是很多很多跟福寿文化相关的这种文化的符号，还有这个画作等等，在咱 遍布咱们万寿寺博物馆是吧？
2: 对对对，像我们一进来的这个弘福齐天门其实就是一个，然后再往里面走，我们有千秋树啊，也象征千秋万代啊，是
0: 其实是个秋树，
2: 秋树对，木字旁一个
0: 秋
2: 天
0: 的
2: 秋，这个在北京还比较少啊，秋树。然后再往里面走呢，那就是我们的吉武永寿展啊，其实我们之前它应该明代的时候，这个建筑叫做宁安阁啊，然后在清代重修了之后就更名为万寿阁，现在我们用万寿阁的一层作为了吉武永寿展览的这个吉武永寿展的这个展览，这也是我们馆的一个固定展陈，里边集中陈设和展出的就是我们万寿寺博物馆收藏的关于跟福寿有关系的所有的这些器物呀，还有一些文人的这些文具啊，对，都在这里边进行展出。
0: 葛威龙马上就给我们发了鸿福齐天的这个画，置身其中还是真是感觉蛮震撼的哈。但是一定要得抬头看，没抬头就如果您一下从那个进门的地方穿进去，匆匆进去的话，所以这个地方从一进门每一处地方都值得好好的来品味哈。
2: 对， 对， 对，其实我们还可以，我们有很多的元素已经做出了我们的文创品啊。其实观众在走到我们博物馆了之后，如果还想拿回家做纪念的话，有一些文创品也可以采购一些。
0: 太好了。那么我们刚才说了，皇家的这个祝寿文化其实体现在咱们这个古建的这个实体上，也在这个宫廷器物上也有，咱们展览当中也有呈现，就刚才说的咱们的固定展陈就有是吧？
2: 对对，吉武永寿展。
0: 那咱们这次的这个展览当中有没有专门再挑一些出来呢？
1: 没有
0: 了哈，因为这个已经有一个专门的这个
1: 固定展览。
2: 对
0: 啊，然后在这次的这个展览当中，咱们刚才说了还有一个单元叫精巧新奇是吧？
1: 对对，
0: 这个为什么是要找起这么一个名字，还蛮有趣的。
1: 那精巧新奇呢，是主要是讲这个乾隆时期这个它的工艺这一块。我们是也是我们展览的第三个单元。很多观众看完这个单元的这个展品之后啊，他感觉就是说乾隆时期的器物它是一种华丽的繁复的，但是我们不能说简单的用这个是否好看这种来评判这种风格特点。我们结合这个乾隆皇帝当年对这个万寿寺的这个修缮，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看这个问题。首先呢，这个精巧繁复啊，它是一种盛世的国力和工艺水平的一个体现。那个乾隆时期它是有财力汇聚全国最好的工匠，然后用各地最珍稀的材料，那包括整合历代的工艺，我们展现上可以看到各种釉彩的瓷器，还有把这个瓷器做的像木头啊，鹅卵石啊，包括斑花石啊，还有绿松石啊，西瓜皮啊等等啊，
0: 那真的好新奇啊，
1: 就是几乎可以做到以假乱真啊，这些仿生瓷，包括还有其他的这个玉雕漆器，珐琅器，它的工艺和技法都非常的精巧，这些都是这个乾隆时期工艺技术达到顶峰的一个结果。同样的就是这个乾隆当年修万寿寺也一样，在这个建筑彩画啊，建筑材料上都非常讲究，做工也非常精细，它的这个背后表现出来的都是同样一个，就是说表现了这个乾隆时期的这个物质和技术上的一种实力。另外呢，就是我想在这种精巧新奇包括繁复的这样一种外表之下吧，它是藏有实实在在的这种时代文化功能的。比如说乾隆时期的器物装饰，它是讲究图笔有意，意必吉祥。它在纹饰上面，比如说一些寿桃啊、蝙蝠啊这类的这个吉祥纹样啊，它装饰特别多，是为了表达一种强烈的一种祈福祈寿的这样一种愿景。比如说还有一些满汉双语的这个斋戒牌，这斋戒牌呢，它见证的是一种多民族文化的一种交融。比如说还有一些壁瓶，它把诗文啊、山水啊，包括西洋纹饰结合在一起，它表现的是一种中外这个文化的交流啊等等。这些器物它不仅仅是承担着陈设啊、祭祀啊、宴饮啊、交流的作用， 同时呢，它也承载着是这种吉祥祈愿、礼制秩序、民族融合这些内涵啊。所以在这个乾隆扩建这个万寿寺古建筑群的时候啊，它这个增加了这些华贵的彩画和精致的陈设，同样会把一些吉祥寓意啊，多民族文化元素啊融入到建筑当中啊。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大雄宝殿，我们进这个山门之后天王殿之后啊，它有一个大雄宝殿，它大雄宝殿里边有前面的主尊是衡山是佛，这是一种汉式的。那它后边很复杂的一个这个背光，这个背光呢上面装置着大鹏金翅鸟啊、六拿具啊等等，这些就是藏传佛教的元素啊。所以这些这个民族文化这个元素都融到这些这个佛像啊建筑上面去了。所以说这个乾隆时代的技术、国力包括时代需求，它造就了乾隆时代的这个宫廷的艺术的面貌。通过这个单元呢，我们可以让观众看到这个乾隆时期的审美，它是一种立体的、复杂的，我们不能用单一刻板的印象去概括乾隆的审美。
0: 玉溪营城说了，经常看文物鉴赏的文化节目，也特别欣赏中国的瓷器。那本次文物展，瓷器文物占有一定的数量，是吧？
1: 是。
0: 所以听嘉宾老师讲，展期要到明年，自己一定要去看看，欣赏每一件精美瓷器的艺术魅力，并且借助展牌来了解不同瓷器的特点和文化内涵。李秀兰说，他说好几年前我们走长河的时候，他给我们发了一图片，他说我朋友拍的万寿寺，那时候万寿寺还在大修。万寿寺可大修了好几年呢。
2: 对对对。
0: 当时是盛大开馆的时候还来我们这儿做过节目。
2: 对对对。
0: 然后还说了，说这个朋友们说还记得万寿寺，说1981年舒乙在这里隔周日有义务的讲座。说那个时候作家巴金还拿了自己150,000的稿费给舒乙，要在这边有一个院落要建那个中国现代文学馆，是吧？后来2001年的时候，中国现代文学馆到了现在这个邵逸居这个地方建成了，
2: 对，遗址展出，
0: 对对对，中国现代文学馆呢，他们的这个常务副馆长来做节目，还专门讲起了这段历史，也是很有意思的这个一段历史啊。那么关于这个万寿寺的介绍，我们再来听一段。
3: 万寿寺位于北京市海淀区长河北岸广元闸西侧，是一座始建于明代的皇家古刹，素有京西小故宫之美誉。万寿寺始建于明万历5年，由万历皇帝之母慈圣宣文皇太后李太后出资，在唐代巨色寺原址上修建，主要用于收藏经卷。万历皇帝亲赐护国万寿寺之名，内阁首辅张居正撰写碑文，因万寿之名寓意吉祥，深受清代皇室青睐。顺治、康熙、乾隆、光绪等皇帝多次重修扩建，乾隆两次为皇太后祝寿而大修。光绪20年，慈禧太后借60大寿挪用海军军费再次重修。2017至2022年历经5年修缮后重新开放。万寿寺占地30,000余平方米，布局分东、中、西三路，是集寺院、园林、皇家行宫于一体的大型古建筑群。中路主体建筑共7进院落，由南向北依次为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万寿阁、大禅堂、玉碑亭、无量寿佛殿和万佛楼等。山门殿顶会有清光绪时期的青天流云百福图，近百只红色蝙蝠飞翔于青天流云之间，寓意鸿福齐天。西路清代皇家行宫，慈禧太后往来紫禁城与颐和园途中常在此驻庇休息，拈香礼佛，故有小宁寿宫之称。东路方丈院及僧侣生活区，馆藏文物近13万件，涵盖历代书画、官窑瓷器、宫廷之绣、佛教造像等。万寿寺见证了明清王朝的兴衰更替，是北京历史文化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0: 刚才一说到这个中国现代文学馆旧址曾经在这里，葛威龙竟然还找到了一张当年的这个老照片，就是当年他们在万寿寺里头的哈。那么说到这个万寿寺，刚才介绍到这里，陈明迪在节目一开始就给我们发了，说这里其实我们是有几个基本的陈列展，他说历史沿革展、佛造像艺术展、吉寿文物专题展、清代皇室书画艺术展、中国传统家具展等等等等哈。
2: 对，
0: 然后刚才呢，其实还有好多朋友说到了这个万寿阁，是应该是明代的这个藏经楼，但是 当年是不后到当时是就是过去的时候是毁于火灾过，
2: 对对，
0: 然后又重修。
1: 三七年
0: 的时候，
2: 对，然后现在的万寿阁是建国就是2003年的时候复建的
0: ，复建之后现在这里就是当时是参照什么复建的，然后现在这里也有一个常设展在这儿哈。
2: 对，我们一层就是吉物永寿展，然后二层现在是我们的学者书屋，是每周有两

0: 他向我们馆捐赠的一些他的藏书啊，然后观众是可以在我们微信公众号上预约，下午可以过来看看这些书。
1: 每周有两个下午，
0: 有两个下午，在我们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预约
1: 啊。微信公众号就是
0: 万寿
1: 寺博物馆，
0: 对对对，万寿寺博物馆，
1: 您接着介绍。
0: 下面的话，基本上我们现在吉武永寿这个展览的话，基本上就是刚才也说了，是我们馆藏的这个跟福寿有关系的这所有的这些文物有特点这些文物吧，然后进行的展出。然后第一个前面最先大家看到的基本上都是一些我们的瓷器，我们瓷器里边有，刚才我也观众一说的话，我也查了一些。我们这个展览的一些介绍，像我们有那个明代的青花的五老图罐，然后还有康熙时期的这个斗彩灵仙祝寿图盘，这些都是通斗彩的这个形式啊，然后我们的灵仙祝寿都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寿上加寿的这个吉祥寓意在里面，然后同时我们还比较大家非常很多观众很喜欢的，有我们康熙雍正时期的粉彩的过枝八桃纹盘，然后除此之外，然后我们那边呢还有一些文人的，像墨呀，我们的如意，应该是那个
2: 端砚，
0: 端砚，对，还有端砚啊，都是在我们展厅里边有展示。然后
2: 和田玉，
0: 对，还有玉器，然后还有我们的丝织品，有一个。就是寿的花卉的寿纹的一个那个丝织品，然后还有一些我们的书法作品，有一个耄耋图啊，然后还有一个寿字，
2: 对，
0: 对，慈禧的那个寿字纹，寿字图卷，
1: 所以现在就如果咱们周末的话，我看经常也会有一些活动，在咱们万寿寺博物馆的微信公众号上都有公布哈。
0: 对，其实刚才咱们有听众说看到过那个杨老师的这个讲座，
1: 对，
0: 这讲座也是我们每个月都会推出北岸讲坛的系列讲座，然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吧。
1: 长河北岸，所以咱们叫北岸讲坛是吧？
0: 对对对 对，
1: 这个名字起得好。
0: 我们万寿寺博物馆目前开放的正常开放时间是每周二到周日，然后早上9点到下午晚上5点闭馆，然后4点半停止售票，然也停止入馆了啊。然后每周的周三有前200名的这个免费的名额，可以在万寿寺博物馆微信公众号上可以提前预约。我们预约时间都是一周的时间。
1: 所以这些都是这个给大家的非常好的这个政策哈。
0: 对对对，除此之外，像我们金卡呀，还有我们的老年人，
1: 金卡是指这个北京市工会会员卡，不是金色的金，是北京的金卡。
0: 对，北京市工会会员，咱们持这个证件，还有我们刷卡刷这个。扫我们的工会码是可以免费入馆的，然后我们60岁以上的老人和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也都是免费的。
1: 那么今天呢，我们跟着二位老师，随着悠悠的长河流水，来到了万寿寺，从明代敕建的护国道场到集寺院、行宫、园林于一身的皇家重地，这座矗立在大运河的古刹留存下了数百年的岁月印记。今天我们循着建筑的遗存和一件件清宫文物，回望了明万历的建寺初心，也品读了乾隆朝的营建风华，读懂了藏在碑刻、壁画和器物之中的祝寿礼俗和文化交融。那么在这里呢，把运河边的这个皇家往事娓娓道来，建筑和文物彼此映照，那期待未来这里继续挖掘遗产内涵，让更多的人走进长河之畔这份厚重的文化遗存。也特别感谢二位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好，谢谢你们，谢谢，
0: 谢谢大家。
1: 那么节目最后呢，编辑主持黄燕也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
3: 今天的节目内容来自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上8点到9点播出的《运河之上》节目。希望获取更多副中心报道信息内容，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5: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6: 五月，繁花， 八达岭的风掠过古老建筑，

0: 缺失。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5: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5: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6: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7: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6: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7: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6: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8: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怀来县融媒体中心主持人田宇，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怀来县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3D 主流媒体共同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转眼呢，又到了金秋送爽、瓜果飘香的美好时节。如果说京津冀的秋天有专属味道，那一定少不了河北怀来清甜馥郁的葡萄果香。步入9月，怀来的万亩葡园迎来丰收季，藤蔓缠绕，硕果累累，一串串饱满圆润的葡萄挂满枝头，清风掠过整片葡香大地，清甜果香扑面而来，漫遍山野村落、湖畔田间，把秋日的氛围感直接拉满。怀来呀，紧邻北京，坐拥绝佳的山水风土。每到金秋，凭借得天独厚的葡萄产业和温润康养的温泉资源，成为京津冀游客短途出游、休闲度假、体验丰收的首选目的地。就在这满盈葡香的金秋时节，万众期盼、年年刷屏京津冀朋友圈的重磅文旅盛会，也就是第27届

0: 中国怀来葡萄，葡萄酒节如约而至。 历经26载匠心深耕，迭代升级，怀来葡萄葡萄酒节早已不是一场简单的节庆活动，而是立足怀来特色、联动京津冀、赋能乡村振兴的金牌文旅 IP， 更是展示怀来葡萄产业、葡萄酒文化、温泉康养资源的核心窗口。 今年第27届盛会以温泉葡萄乐享桑园为核心主题，在怀来县葡萄的核心产区桑园镇设立了分会场，并将桑园镇独一无二的万亩葡园风光与天然温泉康养资源巧妙融合，打破单一节庆模式，将葡萄采摘、葡萄酒品鉴、乡村文旅、直播助农、康养休闲融为一体。 可以说玩法更丰富，内容更出彩，体验更加的沉浸式，全方位解锁怀来秋日专属浪漫。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就来自葡萄种植历史悠久、种植面积广阔、果品品质出众的桑园镇，他就是桑园镇人大主席李广。李主席您好，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请您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主持人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能够来到咱们玩转京津冀栏目。金秋九月正是我们桑园镇，也是整个怀来最热闹的丰收季，漫山遍野的葡萄熟了，一年一度的怀来葡萄酒节也即将开启。今天就跟大家好好唠一唠葡萄酒，唠唠咱们桑园这片葡香热土，也诚挚邀请大家金秋时节走进怀来，
0: 相聚桑园，品葡萄美酒，享温泉康养，赏田园风光。好，欢迎李主席。一提到桑园镇啊，其实很多的京津冀的朋友多多少少都听过这个名字，知道这里盛产葡萄，但是不少听众呢却没有真正的来过桑园。那李主席能不能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桑园镇的地理位置？ 为什么偏偏是桑园能够成为怀来葡萄产业的核心阵地呢？
1: 好的，田宇，桑园镇就在怀来县南部永定河南岸，东边紧邻官厅水库，距离怀来县城也就七八公里。京张高铁高速通行都很方便，从北京过来高铁20多分钟就能抵达怀来站，从怀来站打车到桑园镇也就十几分钟。如果是开车走高速的话，一个半小时左右就能进我们桑园万亩葡萄园当中。 我们桑园镇很早就被国家农业部授予中国葡萄之乡的称号，全镇葡萄种植面积上万亩，可以说葱葱有葡萄园，很多老百姓祖祖辈辈就是种葡萄过日子。这里得天独厚，脚下是沙质砾石土壤，透气性特别好，光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白天日照足，葡萄积攒糖分， 晚上温度降下来，锁住果香，再加上官厅湖带来的小气候，非常适合葡萄生长。不管是鲜食葡萄还是酿酒葡萄，在这里都能长出上好品质。业内都说，这里就是咱们国内非常难得的葡萄黄金种植区域，和法国波尔多处在同一个北纬40度黄金纬度上。从后好窑村、石门湾、撒营、暖泉，一直到嘉禾， 这一片连片万亩葡萄园站在观景台放眼望去，一望无际，满眼都是葡萄藤，丰收季节满眼翠绿，一串串葡萄垂在藤蔓下面，视觉冲击力很强，很多游客来了第一时间就会被这片田园风光震撼到。
0: 那听您这么描述啊，感觉画面感一下子就出来了。又到了一年一度的葡萄丰收季， 万众期待的第27届中国怀来葡萄葡萄酒节 也将在9月20号迎来盛大启幕。 在开幕式当天呢，正好是休息日。那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过来游玩，现场都能感受到哪些精彩的活动呢？您不妨给大家先剧透一下。好的，没问题。首先，怀来葡萄葡萄酒节
1: 从1999年开始到现在已经举办了26年了， 今年是第27届，可以看出咱们节庆有着持续的生命力，已经成为了怀来文旅的固定招牌、金字招牌。活动每年以葡萄产业为

0: 核心，串联农业种植、葡萄酒酿造与生态旅游领域，通过文艺演出、葡萄之乡旅游线路推介、葡萄酒产业论坛、招商发布会、葡萄擂台赛、葡萄酒盲品大赛、国际葡萄酒展览会等形式展开。那今年呢，我们又有新的升级和创新。今年是温泉葡萄乐享桑园第27届中国华莱葡萄酒节桑园分会场暨顺丰抖音助农惠农启动大会。我们将直播助农纳入了活动当中，一方面以葡萄加直播的特色组合吸引游客，为游客提供独特的休闲体验，满足人们对高品质休闲生活的追求，促进旅游消费；另一方面，可以提升本地葡萄品牌的知名度，推动葡萄产业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依托直播带货、顺丰快递物流渠道拓宽外销路径，促进农产品销售和乡村经济发展。华莱葡萄酒节启动的时间，刚刚主持人也提到了，是9月20日。活动当天，我们也是安排了非常丰富的活动，由以葡萄为主题的编排的歌舞节目，这些节目也是结合地域特色，融入葡萄文化元素，展现丰收喜悦氛围。而且当天还有一个签约仪式，就是葡乡惠农桑园镇顺丰抖音直播签约启动仪式。听众们，即使无法亲自来田间采摘葡萄也不要紧，您可以通过线上来购买，吃到咱们新鲜的桑园葡萄。在这里我再卖一个小关子，开幕式上还有一个别出心裁的启动仪式，大家可以到时候特别关注一下。
1: 哎，好的，这说的我已经开始好奇并且期待了。
0: 是的，本届葡萄酒节我们在分会场将葡萄沉浸式科普、专业果品品鉴、非遗文创体验、直播助农惠农、特色创意市集、温泉康阳休闲进行了融合，兼顾知识性、趣味性、互动性和实用性。不管是亲子研学、朋友出游，还是休闲康养，都能在这里一站式体验金秋桑园的独特魅力。
1: 哎，听起来感觉内容特别丰富啊！现在大家出游都喜欢边玩边学，那咱们是如何实现葡萄文化科普的呢？
0: 我们今年专门打造了葡萄文化科普区，让大家沉浸式读懂怀来葡萄文化。我们在葡萄集市摊位设置了二维码，扫码可以了解葡萄种植历史、品种分类、生长过程、土壤气候条件、营养价值、葡萄酒酿造基础知识。游客可以透过实物沉浸式体验葡萄从种植到加工的全过程，真正实现沉浸式研学体验，玩有所学，学有所获。同时我们专门设置了实体科普展板，把扫码里的核心知识点提炼出来上墙展示，分为四大核心板块：桑园葡萄发展史、主要葡萄品种图鉴、葡萄生长周期、葡萄营养与加工科普。而且展板上特别标注，这些内容都是现场有奖问答的题库，引导大家主动学习，沉浸式打卡。
1: 哎，您说的这个扫码科普的形式啊，特别新颖，很适合带孩子来打卡。那了解完科普板块，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咱们的葡萄品质。今年的葡萄品鉴大会和往年相比，又有什么升级亮点呢？
0: 今年我们的葡萄品鉴大会采用了更专业、更亲民的专业评审加大众品鉴双轨模式。一方面，我们特邀专业农业技术专家、资深果品品鉴师组成评审团，围绕葡萄糖度、风味口感、果品品相、果肉质地等核心指标进行标准化、专业化测评，严格评选出甜度之王、最佳风味葡萄等奖项，用专业测评树立咱们桑园葡萄的品质标杆，让大家直观感受我们葡萄的优质特色。另一方面，我们专门设置了全民开放的品鉴专区，面向所有到场游客提供各类新鲜葡萄，大家可以随意品尝、对比体验，近距离感受不同品种葡萄的口感差异，进一步提升大家的参与感，也让咱们怀来优质葡萄的口碑和影响力传播得更广。
1: 好，专业测评加全民品鉴，既权威又亲民。那除了葡萄本身，咱们怀来的本土文化也是一大特色。在今年的非遗文创板块有哪些精彩体验呢？
0: 我们专门打造了非遗与文创展示区，让游客在品鉴葡香的同时感受怀来本土文化魅力。活动现场邀请了本地资深非遗传承人驻场，现场展示剪纸、面塑、特色绘画等传统非遗技艺，同时集中展出一大批极具怀来地域特色的葡萄主题文创产品，颜值高，寓意好，很适合大家打卡留念、收藏纪念。我们还在古树南侧设置了主题草帽手绘体验区，游客可以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亲手参与非遗手作、文创手绘，沉浸式体验传统技艺，亲手制作专属葡萄主题文创作品，带走独一无二的金秋节记忆。
1: 哎，既有文化底蕴，又有动手乐趣，体验感真是十足了。而且咱们本届葡萄节最大的亮点之一就是直播助农惠民带货，这也是很多网友关注的重点，您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吧。
0: 好的，今年我们在葡萄采摘园设立专属直播助农直播间，打通产地直销、全国直达的销售链路。我们搭建了多机位直播场景，邀请资深主播大咖现场直播，实景推荐咱们桑园镇现摘葡萄和各类葡萄深加工特色产品，全方位展示产地环境、葡萄品质。同时我们联动顺丰快递，在活动现场设立专属揽收点位，实现现场下单、现场打包、即时揽收一体化服务，依托顺丰专业冷链物流，全程锁鲜，保障全国各地的消费者都能收到新鲜完好的怀来葡萄。直播间还准备了福利秒杀、产地专属礼盒套餐，现场网友可以随时下单，包邮到家。
1: 哎，产地直供、冷链直达，实实在在的在帮农户增收，为消费者惠民了。逛吃游玩肯定少不了特色市集，那今年的葡萄创意市集又有哪些惊喜呢？
0: 我们打造了氛围浓厚、品类丰富的葡萄创意市集，汇集了各类特色商户，内容非常丰富。美食摊位主打葡萄特色系列，有现做葡萄饮品、葡萄冰淇淋、葡萄蛋挞等特色美食，同时还有手工艺品、本地特色农产品等多个摊位，一站式满足大家逛吃、选购、打卡的需求。而且市集和我们直播助农专区是无缝衔接的，线下在现场游玩的游客也可以直接扫码进入直播间线上下单，看中的葡萄产品、农特产品直接由顺丰快递邮寄到家，不用手提肩扛，游玩购物两不误，特别便捷。
1: 那真是太贴心了。那本次节会主题呢是温泉葡萄乐享桑园，葡萄搭配温泉是咱们桑园独有的特色，在今年的温泉休闲体验板块相信也做了很多的升级。
0: 是的，今年我们重点串联了葡萄节庆加温泉康养两大核心资源，整体体验全面升级。首先在氛围打造上，我们从葡萄节会场到桑园园区的沿线布置了主题道旗，融合葡萄丰收、温泉康养两大元素，既指引游客动线，也营造出浓厚的金秋节庆氛围，让整个游玩动线连贯又舒适。同时我们在葡萄集市区域专门预留了企业专属展区，面向本地温泉酒店、康养机构开放，供大家展示品牌特色、康养项目、度假配套设施，全方位展现当地温泉休闲的独特价值。为了让游客得到实实在在的优惠，我们还推出了葡萄节专属福利票，包括特惠温泉票、双人休闲套票，以及最受欢迎的葡萄采摘加温泉体验的联票，一站式解锁采摘游玩、温泉康养的绝境体验，性价比非常高。
1: 这可太棒了，吃着葡萄泡着温泉，想想也是惬意。那我听说咱们今年还推出了全新的葡园银票互动体系，还有一整套的趣味闯关游戏，形成了游玩、售票、兑换、抽奖的完整闭环。 那这也是今年最大的创新亮点，您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吧。
0: 没错，这是我们本届葡萄节全新打造的核心游玩体系。我们以葡园银票作为全场通用凭证，串联所有互动游戏、手作体验、果品兑换和福利抽奖，真正实现一票通玩全场。简单来说，银票可以参与游艺项目，兑换新鲜葡萄，兑换抽奖券参与福利抽奖，奖品也十分丰厚，包含温泉体验票、民宿折扣券、葡萄文创、特色农礼、新鲜葡萄等，可玩性和性价比都非常高。围绕银票体系，我们精心设计了七大沉浸式趣味互动项目，老少皆宜。
1: 哎，听起来特别有意思。那有这么多的趣味互动项目，都分别是什么呢？
0: 我们有葡萄种类打卡盖章环节，这个环节也是迎合了当下年轻人喜欢打卡盖章的喜好。我们制作了专属打卡手册，收录了本地主推的各类特色葡萄品种，在科普展区、品鉴区都设置了对应的打卡点位。游客领取打卡手册后，每认识、观摩、了解一个葡萄品种，就能完成一次盖章打卡。只要集齐规定数量的印章，就可以到服务点参与抽奖，兑换我们精心准备的葡萄主题文创小礼品，既让大家认识了不同葡萄的外观、口感、特色，又增加了游玩的趣味性和仪式感，科普不再枯燥。
1: 哎，这又是在游玩中学到了知识。
0: 是的，除了静态打卡，我们还设置了多款趣味闯关游戏，有捕食多鲜，也就是射箭游戏，通过吸盘箭进行射击，击中对应葡萄品种图案板块，获得对应的银票奖励，主打轻松趣味的亲子互动。还有葡运转转乐，也就是信用转盘游戏，不同的格子里对应不同的奖励，全凭大家手气，也是轻松有趣，氛围感拉满。再就是有经典的葡圈摘果，通过套圈游戏赢取银票，经典玩法趣味性十足。还有就是扑猪投箱，通过投掷道具赢取奖励。除了这些竞技类，还有扑泥巧速，这样更加适合小朋友参与游戏。用多色超轻粘土制作工具，制作一些与葡萄主题相关的手作，沉浸式感受丰收乐趣。还有谜趣竞猜，我们依托古树场景布置了专属谜语区，悬挂原创谜题，内容涵盖葡萄种类知识、种植常识、桑园本土风物，游客猜对谜题即可兑换银票奖励，轻松学知识，免费赢福利，兼具知识性和趣味。

0: 操，抽取温泉民宿，真正做到了沉浸式闭环式游玩。从科普研学、专业品鉴、非遗手作，到市集逛吃、直播助农、温泉康养，看得出来啊，今年的葡萄节诚意满满，亮点十足了。全方位适配了京津冀游客的短途出游需求，绝对是金秋时节的宝藏打卡地。那非常感谢李主席细致分享，带我们全方位解锁了本届葡萄节的特色玩法。那说了这么多，李主席，很多听众会问，桑园镇葡萄采摘最佳时间段是在什么时候呢？不同品种成熟的时间又有哪些差别呢？
1: 桑园镇的采摘周期跨度很长，从八月下旬一直持续到十月中下旬，八月底到九月初，早熟品种下黑部分玫瑰香成熟，九月上旬一直到国庆黄金周，也是全年采摘黄金旺季，阳光玫瑰、金手指、白马奶、红体大量成熟，品种最丰富，也是葡萄节举办的时间段，这个时间段过来体验最好。到十月上旬，龙眼葡萄这些晚熟品种进入了最佳采收期。在这里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龙眼葡萄，它是咱们怀来流传千年的本土古老葡萄品种，郭沫若先生曾誉它为北国明珠，果粒圆润饱满，形似龙眼，成熟后呈紫红色，带着一层薄薄的果粉，果穗个头大，皮薄透亮，果肉汁水充足，酸甜适口，耐储存，方便运输，是难得的鲜食酿酒两用葡萄。怀来撒壤土地大昼夜温差，把龙眼葡萄的糖分和风味充分激发，当年中国第一瓶国际葡萄酒原料用的就是咱们怀来的龙眼葡萄。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来安排，如果想避开人流，就避开国庆黄金周，选择九月中旬的工作日或者普通周末，人相对少，体验会更舒服。国庆假期人流量最大，采摘园、民宿、道路都会比较拥挤。
0: 哎，没错，特别认同您说的错峰出行啊。国庆虽然热闹，但人流量大，采摘住宿都会稍显紧凑。而九月中旬天气凉爽舒适，秋景绝美，葡萄园树果累累，不管是亲子采摘、亲友出游，还是拍照打卡，体验感都非常的松弛惬意。这个超长的采摘期呢，也是咱们怀来葡萄最大的特色之一，完全能满足不同游客的出行需求。那说了这么多，通过李主席的介绍啊，相信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已经全方位解锁了温泉葡萄乐享桑园第27届中国怀来葡萄节的全新亮点与精彩玩法。作为怀来葡萄种植历史最悠久、品质最优、规模最大的核心主产区，桑园镇呢，依托了得天独厚的北纬40度黄金产区资源、千年葡萄种植底蕴和独一无二的地热温泉资源，将今年的葡萄节做出了新意、做出了特色、做出了温度。从沉浸式的葡萄文化科普展区、系统化知识展板，到专业权威的葡萄品鉴大赛，让大家看得见品质，学得懂知识，品得出风味。同时呢，本次节庆深度融合了非遗文创、手作体验、主题市集，让乡土文化与丰收美景双向赋能，让游客在游玩中感受怀来深厚的人文底蕴。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啊，今年创新推出的葡园银票全域游玩。

0: 与沉浸式体验，真处处有亮点。那与此同时呢，本届葡萄节重磅开启直播助农暨顺丰产地直发专场， 以节为媒，以网为桥，让怀来优质的鲜食葡萄，葡萄深加工产品走出田间，走向全国，用数字力量助力乡村振兴，助力农户增收。更难得的是啊，今年活动全线联动温泉康养资源，通过主题氛围布置、企业展示、专属套票、联票优惠，实现了万亩葡园加康养温泉的完美融合， 真正打造出了采摘游玩、趣味闯关、逛视频美食、观文创、泡温泉的一站式京津冀金秋短途度假新体验。金秋九月，蒲香遍野，丰收正好。我们也诚挚邀请广大游客朋友走出城市，走进怀来桑园，赴一场紫色丰收之约，享一场温泉康养之旅， 亲自体验属于京北京秋的独特浪漫与烟火气息。那再次感谢桑园镇人大主席李广的精彩分享，接下来让我们先稍作休息，进一段精彩广告。短暂片刻后，我们将继续邀请李主席继续带大家深度走进怀来，全方位了解怀来葡萄与葡萄酒特色产业、风土优势与产业发展故事。
1: 精彩内容稍后继续。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4: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
2: 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可发送成功。
5: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6: 为生命护航，
7: 深容致远，
8: 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9: 请汇报。已到达犯罪现场，
10: 请汇报情况。现场有散落的谷物，已送去化验。
11: 还有其他情况吗？
12: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13: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14: 有的，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15: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近来同伴就不见了。
16: 检查结果出来了，谷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
17: 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人类。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18: 以上为广告时间。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9: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7: 玩转京津冀， 2026年 活力上线了。从京味烟火
4: 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7: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

0: 好听好吃又好玩， 京津冀 3D主持人 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 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 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玩转京津冀，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怀来县融媒体中心 等京津冀3D主流媒体 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 我是主持人田宇，刚刚我们跟着怀来县桑园镇人大主席李广 了解了第27届中国怀来葡萄节桑园分会场的相关情况。 可以了解到我们的活动内容非常的丰富多彩，非常值得大家前来打卡游玩体验。当然更多的朋友想在这个葡萄的丰收季来这里采摘品尝，也想馈赠亲朋，那又有哪些注意的呢？接下来我们继续聚焦桑园镇。 那李主席啊，桑园镇的葡萄除了有鲜食葡萄，还盛产酿酒葡萄，很多普通游客呢都分不清，您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咱们桑园主要都有哪些代表性的品种呢？有哪些适合直接采摘就吃，哪些是专门用来酿酒的呢？好的，
2: 没问题。咱们桑园种植葡萄历史很长，有800多年的种植历史，品种特别丰富。 鲜食葡萄就有几十种，先说传统老牌品种龙眼葡萄、白马奶葡萄，历史上曾经是宫廷贡品，果肉脆嫩，汁水足，甜度很高，这是咱们怀来桑园本土经典品种，很多老农户家里都种着几十年的老藤，现在采摘园大家经常能够见得到白马奶、红提、美人指、玫瑰香、夏黑、阳光玫瑰， 这些都是非常受欢迎的鲜食品种，游客进园采摘，大多接触的就是这一类，直接摘下来清洗就可以吃，口感各有特色。美人指果形细长，带着淡淡的花香，阳光玫瑰香甜脆爽，夏黑无籽，老人小孩吃着方便。 每年从8月底开始早熟品种成熟，9月一直到10月上旬， 不同品种轮番成熟，整个采摘季时间很长。另外一大类就是酿酒葡萄，像赤霞珠、霞多丽、马色兰这些，主要用来酿造干红、干白葡萄酒。酿酒葡萄看着果子个头不大，果皮厚，果肉少，糖分高，但是直接吃口感偏酸涩，并不适合鲜食。很多游客进了葡萄园，看到酿酒葡萄，顺手摘一颗吃，会觉得这么酸。 这就是鲜食品种和酿酒种类的区别。桑园镇这边大片基地主要以鲜食葡萄，也布局了酿酒葡萄种植，周边酒庄就近采收，就地酿造，这也是我们产区的一大优势。葡萄采摘下来很短时间就送入酒厂加工，最大程度锁住了果实新鲜的风味。嗯，这点知识点啊很实用，很多游客确实会分不清鲜食葡萄和酿酒葡萄。 那来到桑园采摘，很多家庭带着孩子过来采摘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小技巧呢？怎么挑选一串品质很好的葡萄呢？进园采摘又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您来给讲一讲。我给听众朋友们分享几个简单实用的小窍门。第一，看果穗，果粒饱满紧实，果霜完整，那层白白的果粉是天然果霜，不是脏东西。果霜保留完好，说明葡萄新鲜度高。 第二，看果粒大小均匀，没有裂口腐烂。第三，同一串葡萄底部的果子也很甜，就说明整串成熟度到位。如果底部果子发酸，说明成熟度不够。采摘的时候要用剪刀剪果柄，千万不要用手硬拽硬扯，硬拽会损伤葡萄藤，也容易把整串葡萄扯破。很多游客喜欢直接上手揪，这个习惯不太好。 大部分采摘园都会提供剪刀。注意事项：第一，葡萄园里藤蔓枝叶繁茂，做好防晒，穿长袖，避免枝叶划伤皮肤。第二，不要随意踩踏葡萄藤，脚下留意行间。 第三，带小朋友过来的家长尽量看好孩子，不要在葡萄园里追逐打闹，防止孩子磕碰，同时也保护好葡萄植株。因为咱们桑园本地的采摘园大多都是农户自己经营，希望大家入园呢可以尊重农户的劳动成果。
1: 哎，是的，没错。那讲完采摘，很多听众朋友们很好奇，桑园镇不光有老百姓自家的采摘园，应该还有不少酒庄。桑园镇境内都有哪些代表性的酒庄呢？那普通游客到了酒庄都可以体验哪些项目呢？很多人觉得酒庄很高大上，是不是只有懂酒的人才可以去呢？
2: 确实，很多游客有一个误区，觉得酒庄是专业人士的地盘，普通人不懂葡萄酒不敢进去。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现在怀来包括桑园这边的酒庄都面向普通大众开放，就算你完全不懂葡萄酒也欢迎过来参观体验，看风景了解文化都很好。游客来到酒庄能够体验的内容非常丰富，首先参观万亩葡园观景平台，登高望远大片葡萄园，走进地下酒窖看一排排橡木桶，了解葡萄酒陈酿储存，参观生产车间，了解葡萄从采摘、压榨、发酵，一步步变成葡萄酒的完整流程。葡萄酒科普讲解，工作人员给大家科普葡萄酒小知识，然后品鉴体验，可以付费品尝几款产区葡萄酒。不少酒庄还有文创、简餐，部分酒庄提供住宿，晚上可以看葡园星空。葡萄酒节期间，不少酒庄会举办采酿体验活动，游客可以亲手体验采收酿酒葡萄。大家可以带着老人孩子过来，当作科普研学，不一定非要喝酒，看一看葡萄风光，听听产业故事，收获也很大。
1: 哎，是的。那到现在呢，很多人去酒庄都会有一个误区，是不是葡萄酒越贵就一定越好呢？普通游客来到怀来产区挑选葡萄酒，有没有一些简易易懂的小意见呢？李主席，
2: 葡萄酒没有绝对的好坏，更多看个人口味喜好，有的人喜欢清爽的干白，有的人喜欢浓郁的干红，普通游客不用盲目追求高价酒，来到怀来产区可以优先选择怀来本地酒庄出品，感受咱们本地风土的风味。如果是新手入门，可以先从干白葡萄酒入手，口感清爽，果香突出，更容易接受。干红当中，马瑟兰是怀来产区很具有代表性的品种，果香浓郁，很有产区特色。同时提醒大家理性消费，根据自己的预算选购，品鉴葡萄酒适量饮用，不要过量。开车的朋友坚决不饮酒，未成年人严禁饮酒。买酒的时候选择正规酒庄、正规门店，认同产品信息。
1: 嗯，这点很重要，未成年人禁止饮酒。带孩子的家庭呢，主要看风景学知识，品鉴环节就先不参与了。聊完桑园镇，我们把格局打开，把视野放大到整个怀来县。怀来被称作中国葡萄之乡、中国葡萄酒之乡，它的葡萄产业不是一朝一夕发展起来的。李主席，您能给我们讲讲怀来葡萄产业的历史渊源吗？
2: 好的，没问题。那说起怀来葡萄种植历史，往前追溯得有1200多年的历史了。古时候就已经种植葡萄，龙眼、白马奶葡萄自古就是本地特产，曾经作为贡品进入宫廷。但是现代葡萄酒工业是从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开始腾飞。1976年，在葡萄酒泰斗郭其昌先生的指导下，怀来以特产龙眼葡萄为原料，成功酿出中国第一瓶干白葡萄酒，标志着中国葡萄酒工业的真正起步。此后，中国第一瓶传统法起泡葡萄酒、第一瓶国际标准白兰地、第一瓶马瑟兰葡萄酒都在怀来诞生。产区培育了长城、桑干、紫金等80余个知名品牌，产品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沙镇葡萄酒更是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并列入中欧地理标志互认。可以说，经过几十年发展，全县有41家葡萄酒生产企业在怀来扎根，开发出600多款产品，年生产能力达12万吨，年产销量3万吨。从葡萄种植、采收、 到酿造加工、仓储销售，再到文旅体验、研学节庆，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
1: 哎，那李主席，我们经常听到怀来产区这个说法，怀来产区葡萄酒它独特的风土优势到底体现在哪里呢？为什么这里能够酿出品质出众的葡萄酒？
2: 业内有句话，葡萄酒七分靠种植，三分靠酿造。好葡萄酒根基是土壤，是风土条件。第一，纬度优势，北纬40度，世界葡萄黄金种植带，充足的日照，一年光照时长可以达到3000小时以上，葡萄有充足的时间积累糖分和果香。第二，昼夜温差大，昼夜温差最高可以达到12到15摄氏度，白天温度高，光合作用，夜晚气温下降，呼吸作用减弱，牢牢锁住香气物质，糖酸比例协调，这是酿好酒非常关键的条件。第三，土壤，沙质砾石土壤透气性极强，排水好，葡萄根系可以扎得很深，吸取地下矿物质，土壤不会积水，减少葡萄病害。第四，官厅水库的调节作用，官厅水库形成局部小气候，湖水反射阳光，给葡萄充足光照，同时调节温度，降低霜冻风险，穷山环抱，阻挡部分恶劣气流，形成独特的两三加一湖的地貌环境，造就怀来独一份的风土条件。同样的葡萄品种种在别的地方和怀来产区产出风味会有明显的区别，这就是风土带来的差异。我们也一直在做产品品牌建设，把怀来产区的这张名片擦亮。
1: 2000多年的种植历史啊，27届品牌节庆，代代坚守，久久为功，这就是咱们怀来产区发展的底气和初心了。那如今产业化、品牌化、融合化发展，一颗小小的葡萄承载了怀来千年的农耕文明和乡村变迁，有着千年历史打底，黄金风土赋能，咱们怀来的葡萄产业如今也是枝繁叶茂，硕果累累。那接下来请李主席为大家系统梳理一下目前咱们怀来县，尤其是桑园镇葡萄产业的全产业链发展现状，从种植、加工、酿造、销售到文旅，咱们完整的产业体系到底是怎么布局的呢？
2: 好的，田宇，我就从种植端、酿造端、加工端、销售端、文旅端五个维度给大家全面介绍咱们怀来葡萄全产业链的发展现状。首先是前端种植端，这是咱们产业的根基，桑园镇是全县葡萄种植的核心主产区，我们早已告别了传统粗放式的种植模式，全面推行科学种植管理技术，在品种布局上我们实现了鲜食葡萄和酿酒葡萄双向布局，均衡发展。鲜食葡萄主打高品质、多品种、错峰上市，培育了龙眼、白马奶、阳光玫瑰、飓风、美人指等数十个市场热销品种，口感清甜，果香浓郁，果形饱满，深受消费者喜爱。酿酒葡萄主打优质专用品种，适配高端葡萄酒酿造需求，是高端葡萄酒酿造的优质原料。同时我们持续引进新品种，试验新技术，不断优化品种结构，提升葡萄品质，让咱们的葡萄既能满足大众鲜食需求，也能支撑高端酿造产业。其次是中端酿造与深加工端，这是咱们产业增值的核心，依托优质的酿酒葡萄资源，咱们怀来培育形成了成熟的葡萄酿造产业集群，全县集聚了数十家精品酒庄、规模化酿造企业，其中桑园镇集聚了多家特色精品酒庄。咱们的酒庄企业全部采用精细化、匠心化酿造工艺，从葡萄采摘、分拣、破皮、发酵、陈酿、灌装到仓储，全程标准化管控，保留葡萄最本真的风味和营养。第三是后端销售端，目前咱们已经形成了线下实体加线上电商节庆展销的全方位立体化销售网络，线下咱们葡萄和葡萄酒产品销售全国各大城市，入驻大型商超、高端酒行， 生鲜市场，同时依托京津冀区域优势，深度覆盖北京、天津、河北市场，成为京津冀高端果蔬、精品酒水的优选品牌。线上我们大力发展电商助农，直播带货，通过各大电商平台，让怀来葡萄、怀来葡萄酒走出河北，销往全国。尤其是今年咱们专门启动的葡萄直播助农专项行动，就是要进一步打通线上销售壁垒，打造怀来葡萄线上品牌 IP， 让原产地好产品直达消费者手中，减少中间环节，让百姓征收，消费者受益。第四是文旅融合端，这是咱们产业升级亮点，依托万亩葡萄园田园风光、酒庄工业景观、千年葡萄文化、天然温泉资源，我们打造葡萄采摘游、酒庄品鉴游、田园康养游、乡村休闲游、文化研学游、特色文旅产品，把单一的农业种植场景转化为可观赏、可体验、可游玩、可研学、可康养的文旅场景，让农田变景区、农房变民宿、农产品变旅游商品，实现农业与文旅的深度绑定。第五是品牌建设端，咱们持续深耕中国葡萄之乡、中国葡萄酒之乡两大国字号品牌，持续擦亮怀来葡萄产业金字招牌。如今怀来葡萄、怀来葡萄酒早已是品牌的代名词，在全国农产品市场、酒水市场拥有极高的知名度、美誉度和竞争力。
1: 嗯，听您说完这一套完整的全产业链解读啊，真的特别震撼。从一颗小小的葡萄延伸出种植、酿造、加工、销售、文旅、研学、康养七大产业板块，真正做到了精细化、全链条、高增值发展。一产种植、二产酿造、三产文旅融合，这个模式听起来也非常的清晰。那聊完产业，聊完风土，我们回到游客的实际需求。很多京津冀听众听完节目之后啊，已经计划周末奔赴怀来桑园，不管是参加2026年葡萄葡萄酒节，还是单纯过来采摘游玩。李主席，请给我们做一份详尽的出行游玩攻略。不同人群，比如家庭亲子、葡萄酒爱好者、周末短途自驾游的朋友，分别怎么规划行程呢？
2: 好的，那接下来我分不同人群给大家讲清楚行程、交通、吃住，尽量讲得细一点，方便听众朋友们参考。第一类家庭亲子游客，带老人、带孩子，主打休闲采摘、科普研学，不想行程太赶，推荐一日游行程。早上从北京或者河北周边出发，高铁抵达怀来站，或者自驾前往桑园镇。第一站来到桑园万亩葡萄园，挑选合适的采摘园入园采摘鲜食葡萄，亲手体验采摘、品尝葡萄。中午就在桑园镇周边农家院吃农家饭，尝尝官厅湖鱼、本地农家菜。下午可以选择去酒庄简单参观，不一定要深度品酒，看一看葡萄园，了解葡萄文化，或者前往世界葡萄酒之窗，这里有展厅科普葡萄酒文化，非常适合小朋友研学参观，之后就可以返程。如果时间充裕，选择两日一夜，第一天下午抵达桑园采摘游玩，晚上可以直接入住温泉酒店，在这里既可以泡温泉放松身心，也可以好好休整一下。第二天上午建议大家可以逛酒庄，之后可以顺路前往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看湖景湿地，之后返程，这样把葡萄产业和怀来生态风光结合起来，行程松弛不累，适合全家出行。第二类针对葡萄酒爱好者，想深度逛产区品鉴葡萄酒的，我更建议两日游。第一天抵达怀来，提前预约您想了解的酒庄，参观葡园地下酒窖，参加品鉴体验，下午可以前往世界葡萄酒之窗参观学习，晚上住酒庄、酒店或者怀来县城都可以。第二天可以继续走访怀来其他代表性酒庄，深度感受怀来产区葡萄酒魅力。因为怀来差不多有十几家酒庄是对游客开放的，爱好者想在一两天内体验也是非常赶的，所以更推荐大家慢慢品鉴，可以多来几次怀来，感受不同的酒庄酒。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如果要品鉴葡萄酒，建议同行安排代驾或者选择高铁出行。第三类，普通短途游客，想在周末休闲吃美食逛田园，那推荐大家可以自驾或者高铁到桑园，逛葡萄市集，进采摘园品尝葡萄，拍田园风光照片，之后再前往心仪的温泉去感受下。桑园温泉集中在后海窑村一带，是咱们怀来标志性地热资源，热田面积足足30平方公里，是环京一带难得的天然地热温泉宝地。地下温泉出水温度最高能达88摄氏度，属于硫酸钠型偏硅酸温泉，水里含有锶、锂、钙等20多种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在这里也提醒大家，想要泡温泉可以提前准备泳衣，当然如果忘了拿也没有关系，我们温泉周边也有很多的选择。
1: 嗯，采摘品尝完葡萄，泡泡温泉解解乏，那真是再幸福不过了。那除了行程安排，还有哪些是需要注意的吗，李主席？
2: 那说完行程，我们再说说交通。其实之前也提到过，那我再提醒一下广大听众，如果选择高铁出行，大家乘坐京张高铁抵达怀来站，出站之后可以打车前往桑园镇，距离不算远。如果是自驾出行，大家从京津冀过来，走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导航直接搜桑园镇或者具体采摘园酒庄名称。提醒大家，葡萄节9月到10月是旅游旺季，周末节假日车流量较大，建议尽量早一些出发，避开高峰。
1: 嗯，那确实。那住宿方面呢，您给说说。
2: 住宿方面也有几类选择。第一，桑园镇温泉酒店，这里离葡萄园也近，既可以体验采摘，也可以感受温泉康养。第二，怀来县城酒店，这里选择多，配套完善，距离桑园镇10几分钟车程。第三，部分高端酒庄自带葡园酒店，可以住在酒庄里面，感受葡园星空，但是数量不多，葡萄节期间一定要提前预订房源。
1: 哎，对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梳理一批大家关心的细节问题。李主席，有很多听众关心葡萄酒节期间桑园镇各个采摘园需要门票吗？入园采摘怎么收费呢？
2: 各个采摘园经营主体不一样，但是我们绝大部分采摘园入园是可以免费品尝的，然后采摘出来的葡萄按照斤数称重收费，价格会根据葡萄品种不同有差异。阳光玫瑰这类品种价格会高一些，传统品种性价比也很高。
1: 那在葡萄酒节期间，桑园镇的道路会不会很拥堵呢？如果自驾过来停车方便吗？
2: 普通周末通行整体顺畅，但是国庆黄金周人流量车流量暴涨，部分采摘园集中路段容易出现短时拥堵，建议自驾的朋友尽量早出发。
1: 那很多游客除了来参加葡萄酒节，不是酒，那桑园镇值不值得过来游玩一下呢？
2: 非常值得。春天4、5月葡萄展藤，沉睡一整个冬天的葡萄藤从土里挖出来，重新上架，万亩葡园冒出新芽，满眼嫩绿，生机勃勃。夏天葡园枝叶繁茂，农阴蔽日，田园避暑，酒庄参观体验照常开放。冬天田园安静，游客可以来泡温泉，别有一番风味。只是秋季9月到10月可以采摘鲜食葡萄，是体验感最丰富的时节，其他季节过来看风景、逛酒庄、住民宿依然不错。同时我也给大家提几个游玩小贴士。第一，现在葡园蚊虫较少，但建议穿着舒适衣物、平底鞋，方便田间游玩。第二，温泉泡浴建议湿度时长，泡完及时补水，舒适养生。第三，本届葡萄节所有官方活动、官方采摘园、官方展销区全部明码标价，诚信经营，大家可以放心消费，安心游玩。
1: 嗯，您的这份攻略啊，真的太实用太贴心了，不用长途奔波，不用费心做攻略，开车1小时左右就能从北京抵达咱们怀来桑园，沉浸式感受田园风光，丰收喜悦，温泉康养，这性价比直接拉满了。 那李主席，我们经常说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桑园镇距离北京很近，高铁短时间就可以抵达。那对于京津冀广大听众朋友们，在这里请发出一份来自蒲香桑园的诚挚邀约吧。

0: 好的，在这里我诚挚邀约京津冀听众朋友们，金秋时节，葡香满河谷，2026中国怀来葡萄酒节即将拉开帷幕。如果你想体验丰收采摘的快乐，欢迎来到桑园镇，走进万亩葡园，亲手摘下饱满香甜的鲜食葡萄。如果你喜欢葡萄酒文化，可以走进酒庄，探访地下酒窖，感受怀来产区风土酿造的醇香佳酿。如果你是亲子家庭，可以带着孩子走进田园课堂，了解农耕，认识葡萄文化。不用长途远行，坐上高铁或者自驾，就可以来到这片葡香热土，看万亩葡园，品特色农家美食，感受香葱丰收烟火气。桑园镇欢迎大家前来做客。
1: 非常感谢怀来县桑园镇人大主席李广做客本期玩转京津冀，我们全方位了解了2026怀来葡萄酒节的丰富活动，走进桑园镇万亩葡园，读懂怀来千年葡萄与葡萄酒产业发展，拿到采摘、酒庄参观、交通吃住全套食用游玩攻略。一颗小小的葡萄串联起田园丰收、产业振兴，串联起京津冀短途休闲的美好时光。金秋时节，葡香满河谷，欢迎大家周末来到河北怀来桑园镇体验采摘乐趣，葡香醇香。这里是玩转京津冀，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听众朋友们再会。
2: 您即将收听的是富中心会客厅。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3: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二十。

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可。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

0: 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2: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1: 大家平时生活在社区啊，总会遇到大大小小的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啊，小到楼道有人堆放杂物了、小区的停车特别乱啊，大到我们的道路修缮、环境的改造，很多小事呢，我们的居委会就会出面协调解决。但不少关乎大家共同利益的大事，也需要咱们居民一起坐下来商量着解决。
2: 是哈，没错，也是为了让我们居民的诉求能够更好的落地哈。所以我们这个社区协商议事呢，就是一种非常好的解决问题的方式。那么近期呢，副中心还举办了相关的培训哈，让副中心的基层治理更加规范、更加贴心。
1: 这事儿大家商量着来，为什么要培训啊？其实我觉得真的是，我现在仔细想一想，如果和社区的业主们、邻居们去商量事儿，有时候我还真不知道我应该怎么样发表自己的观点，在哪些利益上我应该更进一步的表达我的意见，哪一些我可以来相对的退让哈。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聊社区当中的公共事务，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解决才会更好。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第一位呢是通州区党校教授林学达。林教授好，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3: 大家好。
1: 也是作为我们基层治理的专家学者，和大家来一起支支招，包括对我们现在副中心的做法来提出一些您的见解。第二位呢，也是我们的社区代表，通州区通运街道紫金雅园社区的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李永妹。李书记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4: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您的名字就特别亲切啊，永妹、这是不是好多比您年长的长者、这叫起来就觉得格外的亲切了？
4: 是的。
1: 叫您什么？叫妹妹吗？还是叫永妹？还叫直接叫书记？
4: 在社区里啊，大家一般叫社区书记或者叫小黎
1: 啊，小黎哈、特别的亲切。真的，我觉得到底应该社区里的事务怎么样去解决？说是小事儿，但也是我们整个社会的一个大事儿。我们的节目在 FM 102.5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FM 100.6京津冀之声、FM 107.7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5: 小区改造、公共区域管理、邻里纠纷，一件件民生小事往往都需要坐下来共同商议。但不少社区议事会常常遇到难题，讨论容易跑题，意见争执不下，最终很难形成可以落地的共识。一场高效的居民协商离不开一位会引导、懂控场的主持人。近期副中心首期睦邻善议社区协商议事主持人训练营正式开训，来自各个社区的工作者、楼门长、居民议事骨干集中参训，由一线专家带领大家进行案例剖析、情景模拟，学习议事引导、矛盾调解的实操方法。社区的公共性事务哪些问题最常出现？社区协商议事又会为副中心基层治理带来怎样的改变？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带您一同了解。
1: 您看，我们刚才也说了，平时大家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啊，好多朋友都会说那个找居委会来解决，解决不了的我们可能还有其他的路径，什么12345啊等等，再去寻求帮助。我先问问林教授啊，平时我们遇到问题，一般来说社区里的事务它的这个解决路径是怎么样，哪些方式可以去解决？
3: 你刚才谈到了那个12345，实际上呢，在那个社区中啊，解决一些问题，12345不是唯一的途径。它的解决方式是多元的。那么我们知道，在社区的居民啊，如果说他碰到了相关的一些问题，他应该首先想到的就是咱们的居委会啊，因为李书记啊，他不但是书记，还是居委会的主任。
1: 主任，对。
3: 所以说呢，这个他是感同身受的，应该是不是啊？这里边刚才你提到的就是 发生在社区的居民所感受的各种问题，实际上呢，他们第一个应该找的或者说反映情况的对象呢，应该是居委会。那么居委会呢，会根据不同的情况啊，对他进行梳理，比如说根据不同的问题啊，可能要采取不同的措施啊，不同的方法啊，有的是沟通啊，有的是协调啊，有的是可能前期的调解，还有的呢要链接一些资源来解决一些问题。那么如果说相应的问题呢，还需要更多的这个解决资源的话，其实可以上升到另一个通道，那就是说，比如说咱们的街道。啊，比如说咱们这个冬至是不是啊？啊，冬至等等，甚至还有缺少报道，是不是啊？啊，说咱们采取的方式呢，方法都是多元的，这是其一。另一方面，我们所刚才已经产生一个逻辑，就是说我们所采用的方法实际上是对应不同的问题的，说对问题的性质的确定，啊，这个问题的内容它是非常重要的。啊，就大概的这么个逻辑。
1: 您看啊，好多朋友说是找物业，有的说是找居委会的，物业和居委会不同的这个找寻的渠道，它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3: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物业呢，它属于一般情况下
1: 企业，
3: 主要是一般是企业。
1: 对
3: 啊，咱们
1: 对
3: 它的社区它是有点公益性，但是实际上呢，它还是企业。但是我们这个居委会它是不一样，居委会是我们居民。我们自治的这么一个载体，这个载体呢，我们可以通过居民代表会议啊，居民会议，通过这种呢方式来解决。但是呢，这种方式他说的解决的都是一些重大的，涉及到一些整个社区的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个专项事项。对于咱们平常一个楼门，比如说甚至一个养狗，甚至一个停车位的问题，像这种杂七杂八的事情，实际上呢，可以把相关的一些利益相关人把它聚集起来。我们采取协商议事的方式，而不是采取啊居民代表大会啊居民代表会议啊这种方式，因为它一是成本比较高，第二呢就是我们采取的工具可能它是不对称的。协商议事这个工具啊，它是可大可小。它的这个场景呢是非常丰富的、多元的。
2: 可以说是点对点哈。
3: 对对对
2: 对，
3: 这
2: 样
3: 更
2: 具体哈。
1: 哎呀，张扬，你平时会找居委会还是会找？
2: 说实话，我找的真的非常少，只有一次。对，只有一次，就是我家邻居楼上的邻居哈，这个空调那个管的那个
1: 水，
2: 对水，然后漏到我家阳台这个位置上了，然后就导致那个墙皮脱落了。只有这一件事，而且觉得还挺快的。其他的我还真
1: 是。
2: 我找的是物业，
1: 物业 对,
2: 对，我找的是物业。
1: 所以像李准，因为我知道李书记啊，这个做我们的社区工作也特别多年了，也跟大家说一下，也获得过我们首都劳动奖章啊，真的是我们在这个岗位上做得非常好。想问问您，一般来说什么事儿会找居委会，什么事儿找物业呢？像我们通云街道的紫金雅园，它也是有物业的，是不是？
4: 是的，我们的小区也是有物业的。一般情况下呢，居民遇到这个事儿不知道找谁去解决的时候，第一时间都会想到我们社区居委会。所以这就是我觉得是居民对我们的信任吧。
1: 对，你看，我觉得这就是差异。我一般就是先找物业，我就赶紧解决问题。就张扬也是
2: 习惯性的，
1: 就习惯性的，就证明这个居委会在我们小区里啊，当然不是批评哈，这存在感它可能没有那么强，但是在李书记的社区，您看大家会先去找居委会，也其实是不是很多楼门群里其实他物业也在，对不对？
4: 是的，我们现在都是按照网格化管理。我们每个楼门都有一个楼门群，就是方便居民发现问题及时来反馈。那么在群里边我们呢几乎是叫24小时在岗。居民有什么事呢，我们第一时间发现了，我们就会立即通知这个物业或者相关部门来处置。
1: 您的社区，因为紫金雅园我也去过，我感觉还是不是那种老旧小区，挺新的，是不是？
4: 我们的小区其实也算是老旧小区了，因为我们是从2001年第一批的房子开始入住，到最后一批呢是2008年、2009年，所以现在基本上都在20年左右了。
1: 对，也不算说特别老，但是也不是特别新，它处于这种跟我们家小区其实差不多，
4: 是的，是的，
1: 就这种商品楼的这个状况啊。所以它居民是不是也是全年龄段基本上都有的？
4: 是的，我们这个小区呢，因为算上通州区应该是比较早的商品房小区。当时在这边买房的呢，可能很多也都是咱们北京市里的来搬迁搬到这片搬到我们通州的。当时呢可能年龄还是可以，可能40-50岁，现在基本上60-70岁了比较多。 我们小区的老年人的结构还是比较严重的
2: 啊、
4: 哦嗯，对，
2: 嗯，
4: 因为咱们全是应该是咱们全国是，不到30%吧，
2: 嗯，
4: 20%多，
2: 嗯，
4: 我们接近30%，因为今年我们也创下全国老龄友好示范社区，
2: 嗯，如果是到30%呢，远远高于了我们北京市的我们的整个老龄化的程度，包括也高于我们通州区的程度了，
4: 是的，
2: 嗯嗯，其实，在刚才呢，你像林教授啊。也是这个给我们梳理了哈，包括也介绍了我们社区协商意识啊，对于基层治理的一些价值。当然从我们国家层面再到北京，再到落地到北京城市副中心哈，那么这一套的制度的脉络大概是一种什么样的，林教授？
3: 这套的脉络啊，实际上是在新时代背景下，咱们党和国家呀，经历咱们这个国家治理。包括社会治理、基层治理的一些现状，因为那矛盾的特征各方面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2: 嗯，
3: 和过去那种就是以物质需求为主，咱们还偏向于这个平等啊，包括是不是啊，这个法治啊等各种诉求都出来了。
2: 是，
3: 在这种情况下呢，咱们在2015年，就是两办这个中央办公厅和那个国务院办公厅这两办呢，当时这个印发了一个关于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的意见。
2: 嗯，
3: 那么在2016年呢，北京市呢就是加强这个文件的实施的意见啊，也出台了，就北京市的两办。然后在2017年呢，北京市当时是民政局啊，社工部还没成立啊，这个社会工作部还没成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北京市民政局出台了一个议事厅的一个指导规则啊。目前呢，这三个文件实际上在北京市来说呀。对我们超大城市的治理，尤其是基层治理，它起到了个顶层设计一直到基层推动的等作用。它保证了我们这个规则的实行，包括一些具体的一些要求啊，就大概呢这么一个顶层设计的一个框架一个体系。
2: 嗯嗯，那另外呢，比如说从中央到北京市，再看到今天北京城市副中心相关的一些，比如说协商工作的一些规范化的开展，包括还有到底解决了过去基层的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哈、啊？实践当中又会有哪些创新呢？林教授，
3: 那么这个文件在下达之前，实际上我们在基层啊就已经有协商了，但是呢，协商呢他们的开展一般是本着经验为导，就是说我们凭着经验，比方说李书记。他要凭着他的这个调解呀、啊，包括这个什么协商的一些经验，来进行工作。但是这个规则，这个执行的一些平台，包括选择的协商的形式，他可能是还不太清楚。具体哪些东西可以协商，哪些东西叫调解，哪些东西交给司法，哪些部门交给这个执法部门，这个东西其实我们是不是很清楚的？
2: 对，这个界限还没有划清。
3: 对，所以说这两个文件出台了以后，实际上给我们的基层协商。把我们的基层协商民主啊变成了个直接民主。这个直接民主什么意思呢？就是不需要用代表的方式，我们尽可能不需要代表的方式。那么你去代表我，然后再去开会，是不是啊？那叫居民代表会议。那么这个成本是相对来说时间成本各方面包括处理的权重是非常高的。那么一个养狗的事情，比如说这个东西实际上要形成一个规约，它可以通过协商的方式来达到一个什么目标呢？来达到一个最终形成咱们交给咱们居民代表会议是可以通过的。所以说这几个文件的执行。他解决了有章可循，就是说我们这个协商意识不是没有章法的，我们是有章法的，而且我们协商的内容我们是有选择的，有所为有所不为。你比方说有的东西去交给司法部门，是不是啊？司法调解的，这是他的，包括形成了一些行政裁决的，这个都不给我们管，你该复议的复议，这个不给有协商，因为我们没这个权限。所以说正是因为这种有所为有所不为，让我们在处理的内容上实际上呢几乎包含了咱们社区的各种的一些公共事务啊，相关的一些小事或者楼门事的楼门这之类的一些小事，所以说他得处理的范围这就划定了。那么在选择的形式上呢，其实也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我们有那个协商议事会啊，这是没问题的，恳谈会，我们一般的座谈会也可以啊，还有包括我们线上线下，包括我们楼门，是不是啊？楼门议事也可以啊，我们到大槐树下，我们到我们的就是咱们的场景，就是咱们的走廊，是不是啊？甚至我们走到庭院之中啊，都可以展开这种协商。所以说在我们这个实践中啊，可以发现它其实创新了我们的基层治理的一种方式。就大概这么情况。
1: 所以在实践当中还是有非常多的创新的。那在副中心您觉得它的创新点又是什么呢？
3: 我个人认为啊，自从那个2020年以后啊，就说基本上我们通州区在基层协商这一块儿，基本上走完了这么个过程。第一，规范化的过程。第一个规范化呢，就是我们加强了培训啊，就是在那个基层协商议事啊，它的程序啊，它的规则啊，刚才谈到的一些这个如何达成共识啊，如何开协商议事会，甚至呢，我们对一些那个细节的规范，比如说达成共识。这个议事规则究竟是通过什么样的形式来确定它等等，这些呢也都要进行协商，都进行探讨啊，这是其一。第二呢，就是我们还进行了这个通州区的力度实际的这种精细化的一个探索啊，这种精细化就我们当时有一个提法叫做微协商。我们不叫大协商啊，我们呢叫微协商。
1: 您也是这个微协商形式的参与者。
3: 对，我是这个应该说当年在陆城在推动这个微协商的时候，实际上我是也和他们政府啊，包括咱们那个党委啊，也做了一些探讨啊，说我们提出微协商的词儿。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认为在基层中的许多事情，利益相关人来参加就可以了，不需要其他人做代表。比如说我们可能有很多的机制。在那个文件中啊，我们是大画格的，我们动员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包括我们的
1: 辖区
3: 其他老同志，是不是？
1: 对，
3: 其他非常专业老同志。但是这里边存在个问题，就是说，在某些事情上，这个楼门它属于这个楼门甲楼门的，那么乙楼门你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你跟我是不相干的，甚至没有一毛钱的关系。那么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完全可以呢采取利益相关人直接进行协商，这叫协商主题的。规划，还有一个我们在采取的形式上呢，要那个便捷有效，我们不需要开正式的那种公示啊，各个方面的会议，我们把利益相关人把它组织起来，而且在我们的实践中可以发现，尤其是年轻人啊，比方说在运河商务区，有些年轻人他注重他的私密性，他不喜欢到你办公室，甚至不喜欢大众化的这种展示，他们希望私下来简单一聊，甚至在走廊里、在树下、在这个休息亭啊，简单的聊一下。啊，甚至两三个人啊都能解决问题。说这微协商，在那个概念上，我觉得呢，它是切中了这种精细化的一个要求啊。而且在实践中呢，实际上我们通州区还有很多的实践都可以归纳到微协商的这个范围。比如说，张家湾这个万事好商量，那么它的旗下这里边有很多的协商矩阵，比如说我们线上线下的企业，还有一个它有个走动式协商，有的村呢就是说。每天早上我们的村干部是不是啊，甚至些镇的工作人员都可以走到村里填填地图，发现问题立马解决。这种形式我觉得抛弃了过去的形式化。说的微上呢，这里边呢，实际上它不是说微不是小的意思，它是精确精细精准。这里边我个

0: 我认为啊，可能有的是简单的，你比方说其他的地区，甚至一些区，是不是啊？一些社区也用了微，但是这个微它是微化的意思，
1: 嗯，
0: 啊，就是微型化啊，精细化啊，精准化，有效啊，就大概这么情况。
1: 嗯嗯
0: 啊，还有咱们那个，包括咱们那个黎书记这边，是不是 啊？你们有个林嘉林议事厅，是不是？
2: 对对。
0: 实际上，林嘉林，大家你看，林嘉林这是主题，
1: 嗯，
0: 我就限制在这个主题，
1: 嗯，
0: 我们来议事，我们相关的邻居是不是啊，
1: 嗯，
0: 来过来议事，而不是你不相干的人过来。
2: 对，
0: 嗯，啊，这一块就是就是显示了它的精细化程度，
2: 嗯。那谁来主持呢？这个议事主持人是特别重要的。
0: 那这个主持人你是位到位了。刚才这个主持啊，实际上这个主持人的培训这里边是个简写。
2: 嗯嗯，
0: 其实主持人的产生有三种途径。第一种途径，根据法定的这个义务，你比方说李书记啊，包括他做居委会的书记，又是主任。
1: 嗯，
0: 那么按照咱们党的这个政策，他是这样，就是说你党组织你是领导这个事儿的，
1: 嗯，
0: 然后再推动组织实施，你是居委会。那么很显然，这个层面的召集人就是当然的法定的主持人。那么还有一种主持人，根据我们的。我们比方说在主持一个法律方面，比方说婚姻各个方面，是不是 啊？包括调解呀，啊。但是我们的居委会不是万能的，他不是律师，
1: 嗯，
0: 怎么办呢？我们可以请一个第三方，是不是啊？让他过来当主持人。其实这个主持人他就不是法定的，就是什么意思？根据我们的需要，我们可以选择相关的法定人，
1: 嗯，
0: 这个法定的这个相关的主持人过来，
1: 嗯，
0: 啊，他是技术层面的。所以说我们产生的方式呢，还有一种呢，就是根据我们的推荐。
1: 嗯，
0: 比方说我信任你啊，我们四个人，我们信任这谁，张维，信任这个张导，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哎，你当主持人，要不然我们都不放心，
1: 嗯，
0: 是不是，啊，这种情况下呢，实际上就是代表了三种的选择的路径，
1: 嗯，
0: 说在培训的时候，我们这一批培训啊，实际上通州区的这一批培训，实际上也是北京市社工部社会工作部啊，他那个这么今年的一个重要任务，
1: 嗯，
0: 但是呢，这个我相信他是刚刚开始，在未来的展开中，可能在精细化的程度上，它一定要分类的，因为我们它的产生，它的产生包括它所具备的一些素质啊，你比方说它是不一样的，啊，你比方专业的人士，他就自需代表他是专业，
1: 嗯，
0: 来主持这一类的协商议事，
2: 嗯，
0: 但是社区的不一样，他要面面俱到，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组织能力，他的前期，比方说。让相关的利益相关人，这是一块儿，
1: 嗯，
0: 还有一部分政策法规相关人也要到场，嗯，
2: 对，
0: 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说
2: 讲清楚，对吧，嗯，
0: 他是这样
2: 到了，
0: 如果说我们议完事了，达成一个共识，但是这个事谁来执行，
2: 对，
1: 嗯，
0: 我们居委会没有执法权，
2: 对，
0: 那么很显然催查报道有关部门，是不是啊，
1: 是，
0: 哎，城管呀，包括消防队，是不是啊，执法一些部门过来以后，那么对这个事情后期解决就有问题了，
2: 哎，
0: 就能解决它的闭环问题。
2: 对，所以这个主持人特别重要，这您是不是也得给这些主持人做培训作为专家，
0: 应该在下期应该有类似的培训，而且呢在这个他是从这个整个的协商的规范化的层面上来看个主持，他的产生啊，他的这个法定产生，然后还有一些实操层面的东西啊，比如说咱们那个结合咱们社区居委会啊，咱们现在六个专委会，是不是李书记，
2: 对
0: 啊，六个专委会你不能闲着，
1: 嗯，
0: 那么协商议事在有的地方在实践中啊，他采取了协商委员会的方式，
1: 嗯，
0: 其实我个人认为这种方式是一种过渡态，
2: 嗯，
0: 为什么呢，他有的协商委员会选了固定的协商代表，
2: 哦，
0: 啊，实际上你想固定协商代表，那么你和居民的代表到底有什么差别，是不是，啊，
1: 嗯，
0: 说这里边应该是有差别的，
2: 嗯，
0: 那么协商议事这种机制呢，应该是对居民的代表会议的一个补充，
1: 嗯，
0: 不能成为一个重叠，
1: 嗯，
0: 所以说我这里边呢，我一直建议呢，就是说哪一块呢，就是我们在实践中也在实行在推动这一块，
2: 是
0: 哪一块呢，就是说一定要让我们的六个居委会他们出协商主持人，
1: 嗯，
0: 让他们，这样的话我们一些机构就可以不重叠了。
2: 您说的是六个专委会，是不是？
0: 对，有六个专委会
2: 啊，哪六个呀？
0: 这就比较多了
2: 啊，
0: 比如说环境，环保啊，这个法治，是吧？调解，这个协商，还有那个包括民生啊，各个方面。 这几个专业会实际上就是居委会下属的这么几个机构，是不是 啊应该大概那么情况，所以不能应该让他们动起来。
2: 它每个专委会它都是由我们相对固定的居民来组成的。
0: 是的，应该是相对的，这个李书记他比较了解。
1: 是的，是的，
2: 李书记。在社区当中遇到比较多的问题是什么？包括这些我们专委会的成员是怎么构成的？和大家来念叨念叨。
1: 说到我们社区，其实我们平时最多的就是跟居民打交道嘛。我们现在呢社区也在实行这个网格化管理。在这个六大这个委员会的这个基础上，我们更细化了，这也就是我们通州区在这个基层治理这块要求我们要做得更细化。所以这块呢，我们不光是我们的各支部，我们的六大那个专委会，还有我们的这个专职社工，也就是我们社区的网格员呢，社区社工呢是我们的专职网格员，他们要定期走访居民，跟居民啊聊聊天，拉拉家常。在这过程中呢，我们就会收集很多的这个意见，然后大多数其实我们回来之后会与大家共同商量着是什么，看这些问题啊，大多数其实都是共性的一些问题。

0: 要关系到几栋楼几百户的居民的利益，
1: 嗯，
0: 所以大家各自有各自的想法。原来呢这些事儿都是由我们来做决定，但是现在呢不行了，现在要靠这个意识协商，
1: 嗯，
0: 所以我们在意识协商的时候还需要人，这个也就是我们要用好我们这个六大委员会，那么他们在各自层面去收集意见。
1: 嗯嗯，其实这听起来哈，感觉就是我们就是特别契合咱们今天的主题哈，有事咱们商量着来，
0: 嗯，是
1: 吧？是，哎，而且呢，今天就是我们也是和大家聊几个环节哈，这个到底是这个议事主持人，我们也刚才也有所了解了，
2: 对，
1: 是几个层面，就是三个层面哈，
0: 嗯，
1: 才能够推选出来我们这个培训吧。
2: 我特别
1: 我们议事
2: 培训主持人，对，我特别想问问林教授哈，什么样的人您觉得特别适合当主持人？
3: 不是
2: 因为这个角色特别重要啊，
3: 这里边其实涉及到一个能力培训的问题，一个赋能的问题，
2: 嗯，
3: 其实在过去的这个协商议事组织中啊，我们惯性的一般来说其实就把这个召集人组织实施人包括咱们的那个实施主题啊交给那个咱们社区党组织和那个居委会，
2: 嗯，
3: 而社区党组织居委会一般来说就是书记和主任，
2: 嗯，
3: 如果说他没有时间的话，可能副书记、副主任，是不是啊？
0: 对。
3: 再者呢，就是咱们的社工，尤其咱们这两年的社工的社会工作者啊，社区工作者，他这个更新的比较快，所以说这是一个培训的必要，而且一个培训的一个重要的机会。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咱们的这个呀，刚才我已经说过了，他是个就是召集组织，
2: 嗯，
3: 主持。
2: 就谁都行，居民也行，是不是？
3: 他居民如果说受到授权或者推荐，
2: 嗯，
3: 咱们是可以的，
2: 可以的
3: 啊。比方说咱们有，
2: 黎书记也行。
3: 黎书记是法定的，
2: 法定的，必须
3: 是，就
2: 是
3: 按照我们
2: 的，必须在的。
3: 按照我们的就是那个两办的文件啊，
2: 嗯，
3: 就是你党组织包括社区居委会，
2: 嗯，
3: 啊干部，这是法定的。啊，这是组织包括实施都是可以的。
2: 嗯，
3: 所以刚才提到那个能力问题，实际上呢，它存在这么几个环节，就是说他要懂得筛选咱们议题儿。
2: 嗯，
3: 你这个议题儿不一定是能议协商的。
2: 嗯，
3: 还有一个呢，就是第二个呢，就是咱们的一些议题儿啊，可能要出现一些这个要有弹性的东西，是不是？
2: 好，那到底什么是有弹性的，
3: 嗯，
2: 林教授稍微等一下啊，我们先进个广告，广告之后继续来教大家怎么来社区议事，这真是门学问啊，别走开，马上回来。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1: ，FM 幺零零点六，
0: 京津冀之声。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0: 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社区协商议事这种机制体制到底应该怎么样打造。再从中央到地方到我们北京城市副中心啊，我们正在探索属于自己的社区议事的特殊的道路啊。我们的微协商也让我们的社区事务应该说是沟通的更好了，也探索出了属于自己的新办法。所以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社区的公共事务如何解决会更好。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第一位是通州区党校的教授林学达，还有我们的社区代表，通州区通运街道的紫荆雅园社区党总支书记也是居委会主任李永妹。欢迎二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依然是在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来看看聊天室里啊，我来念念大家说到的遇到过的公共事务的难题，我们也来看看像今天的社区代表我们的李书记有没有遇到过。我相信您都遇到过。您看7758就说停车难，乱停车，车多位少，乱停还会堵住消防通道啊，非常典型的一个问题。还有说物业服务质价不符，收着高标准费用，服务跟不上，公共收益收支不透明，这也是非常普遍的一个问题。还有朋友说这个阳光啊，他说居民参与度低，积极性特别难调动，这是最普遍的一个难题。很多居民呢都觉得事不关己，尤其年轻人和上班族忙于工作，很少参加社会事务。鸣笛他说养狗的居民不牵狗绳，不清理狗便啊，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问题。您看还有朋友说维修资金使用难，申请的流程特别繁琐，审批的周期长，小毛病就拖成了大隐患啊。他说的是这个维修的资金难，我们还会遇到像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觉得不必要申请的，可能他也申请了，就有人会不同意，因为这是我们的社区的养老钱啊，这也是一个很大的矛盾。你看矛盾挺多的，张扬啊，是不是也是你们小区特常见的？
1: 我也因为我也在社区这个群里嘛，偶尔也有时间去翻一翻，大家都在聊什么。其实最多的还是就是这个地下车库的事儿，就是特别是遇到下雨的时候漏水，这个可能反复维修，然后还有就是遛狗这个事儿。
0: 我们现在还有什么呀？因为现在开始那个大家这天凉快了，开窗睡觉了，这个半夜的狗叫，哎呦天，这两天就开始说了。
1: 对，大家都有难念经，可能这个小区之间、邻里之间还是相互理解，或者相互这个怎么讲呢？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就交给了我们这个议事哈、社区哈。
0: 你看刚才我跟张扬说了那么多的问题啊，林教授，您觉得什么诉求可以放到协商会上大家一起商量？有什么诉求是不适合集体商量？怎么来划分？
2: 这个问题真是问到点上了。协商议事啊，其实前边刚才说了个一个词儿啊，一句话就是有所为，有所不为。那么有所为啊，实际上什么意思？他所干预、所能干预、所能处理的，只能是个真议题啊，真的诉求。你比方说真实可诉啊，它是来源于咱们的工单这一块儿啊，这有一块儿我们的协商议事是来到这一块儿的一取的一头，是不是？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一些客观的一些证据啊，可以证明它是真实存在的啊，不是虚假的，这是第一类。那么第二呢，必须是具有公共的属性，这个公共属性它的空间就是社区空间，它是我们涉及到每个居民的大部分人的利益，这种情况下，其实它叫咱们叫公共属性，那么第二呢，就是诉求呢，在一定时间之内比较集中。确实呢，比方说刚才你说狗叫的问题是不是 啊那么在社里边养犬的公约啊，那养犬的一些规范是不是 啊说这一块呢是可以的啊。这个第三呢是通过协商议事这种形式是可以干预的。这句话的含义是什么？就说可能许多东西我们干预不了，它不在我们的处理范围之内啊，它是这样的啊。所以说呢，这个我们其实呢就是与它对应的有不适合来进行公共协商的。那么第一类呢，就是纯粹的属于个人私利啊，与公共的利益它没有关系啊，这种呢实际上呢这种个性化的诉求我们要给它正确处理。这里边给咱们那个举个案例啊，就是通州区存在一个案例，就是前段时间我们那个充电桩也会产生噪音的。那么充电桩，那么许多居民就打了1235，或者说提出诉求，什么诉求啊？ 所产生的噪音影响了我的休息、
0: 嗯、
2: 睡眠，那么应该把全社区的充电桩全部把它拆掉。大家分析一下、
0: 嗯、
2: 啊，李书记包括咱们那个两位导师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就说这个问题哪些是合理的，哪些是不合理，你怎么区分、嗯、怎么把它拆解开来。实际上呢，噪音产生的噪音这一块是可以考虑的，
0: 嗯，
2: 甚至可以协商的，
0: 嗯，
2: 可以沟通的，
3: 是的，
2: 是不是？
3: 是的。
2: 但是他要说把全部社区的所有的充电桩给它拆去，这个很显然、
0: 嗯、
2: 如果说全社区的甚至一半的居民都在反映这个诉求，也是不合理的。
0: 嗯，
2: 所以说它跟人数没有多大的关系、
0: 嗯、
2: 啊，但是又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它的占领一定权重。如果说让他进行协商，那么很显然一决策好了，我们决策了一个错误的一个结论，我们无法执行，而且还违规了、违法了，甚至啊，所以说这里边的选择是特别重要的。啊，第二那个第二类啊，就是已经经过司法的判决啊，行政已经裁定了
0: 啊，
2: 这种设法涉诉的事项。我不是我们的协商的范围，
0: 嗯，
2: 因为他已经得到了一个权威的这么一个结果了，像这种结果是不属于我们来协商的，是不是、
0: 嗯嗯、
2: 那么第三例呢，就是说本身他违背了政策法规啊，我们在协商议事中突然发现啊，他是违背法规的啊，比方说在实验中我还那个碰到过，在调查中碰到过这么个案例啊，有一笔那个资金在使用中，可能这个社区呢他报了，也走了正规的程序，把那个一个停车棚进行改造，这本身没问题啊，是不是啊？好事儿，但是报上去突然发现一个问题，这个停车棚是违法建筑物，
0: 啊、
2: 所以说我们用个正确的处理方式、
0: 嗯，
2: 正确的政策轨道，正确的一个程序来处理一个错误的议事儿。
0: 嗯，
2: 说这里边呢，就是牵扯到前面一个问题，哪些是真问题，哪些是假问题？
1: 哎，虚假诉求、
2: 啊。对对对对、嗯，最后一类呢，就是一种片面的扩大事实啊，歪曲事实，而且情绪化的。反映了这种啊，这种情形呢还是比较多的。那么这里边其实就是咱们在培训中经常出现的心理干涉，可能会更加长久一些。
0: 嗯
2: 啊，这里边我觉得李书记当时也是有体会的。也许的问题你发现，实际上跟他解释好像道理也讲了，政策法规也讲了，但是他仍然还有情绪。
0: 对对，
1: 嗯，
2: 那么这种情绪可能就不是协商的问题了，
0: 嗯，
2: 但是是不是这种类题咱就不协商了呢？
0: 嗯，
2: 不处理了呢？不协商不意味着不处理，
0: 嗯，
2: 我们可能换了一种切换到其他的罪
0: 名，它不适合协商呗，就证明
2: 对
0: 吧？有情绪咱们怎么协商呢？那不是吵起来了，吵架了吗？
2: 啊，对对对，所以说那是规则的问题，
0: 是
2: 说在处理的工具上，我们要变换工具，
0: 嗯，
2: 啊，有这个沟通，也跟他普法，
0: 嗯，
2: 还要跟他讲理，是不是啊？
0: 嗯，
2: 还要跟他安慰，
0: 嗯，
2: 啊，这些，但所以说这个议事会是一种形式，协商。
0: 嗯，
2: 议事本身它有可能就是沟通的意思，
0: 嗯
2: 啊，其实在中国人这个字就是协，就是协大家聚在一块儿，
1: 协调
2: 啊，对，商就商议啊，议呢还是议，说协商本来就是议事，
0: 嗯
2: 啊，但是议事会啊它是形式之一而已。
0: 嗯，好，给李书记给我们举几个例子呗，有什么样的例子？哎，真的是议题定好了，然后我们来开会，包括叫谁来开会，我觉得这都是大学问，因为您说开会的这个覆盖面不够全面吧，

0: 这个意识人可能会觉得凭什么他们来，他们能不能代表我的利益，但是要是都站在我这边好像也不靠谱啊。您给我们举几个案例。
1: 好的好的，我给大家讲一个我们综合楼改造的这么一个案例。
0: 嗯，
1: 我们分管的小区里边其中有一个叫综合楼的一个小区，这个小区呢一个院，单独一个小院，就一栋楼，它是商住一体的，下边是商场，上边是居民楼，居民楼里边还可以开公司，它是这个可以办照的，就是商住一体的这种楼。这块呢原来就是我们的老大难的一个管的一片区域吧，主要就是电动车自行车停放乱停乱放，因为它前面是商场嘛，然后小区里边没有绿地，老人们没个晒太阳的地方，这就是基本上普遍的一些问题。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小区里边有两个地库口，一个进口一出口，有两个破破烂烂的破铁门，这两个铁门呀简直就是堵住居民的这个，让居民看着就是堵心的，
0: 堵心了。
1: 对，改造之前呢，我们想改造，但是改造之前我们可以说这次是学乖了，然后我们没有直接在社区里画图纸，咱们就拍脑门就决定这个事儿。我们是先通过党员和我们的这个楼门长开了一个预备会，然后我们先是大家碰个头，把这些清单呀拉出来。这样呢就基本就锁定了，那就是破铁门、缺绿地还有没地儿晒太阳这几个问题，我们带着清单去协商去商量，这样呢就不会跑题了。为了让更多人参与，我们把这个协商会的时间定在晚上7点。这样呢
2: 大家下班了哈，
1: 对，
2: 能参与的都能了。
1: 是的是的，然后地点呢就定在这个院，因为这个院距离我们居委会比较远。如果让大家来到社区来参加协商呢，大家可能先远不想来。所以这就是我们解决这个人不多，可能白天年轻人都上班了，所以我们定在晚上，在院里参加呢，就把那些平时不参会不发言的隐形居民找出来了。然后我们这次协商呢是带着这个物业和我们的这个居民在小区里边现场看现场说，这样呢就为我们以后在改造过程中在改造的时候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因为有居民参与了。然后我们这个题儿定好了呢，那叫谁来参加，我觉得这个是问到点儿上了。说实话以前呢我们都是习惯性叫着我们的楼门长叫着我们的党员，咱们开个会就觉得差不多了。但是呢之前呢我就遇到这么一个事儿，他教育了我。
2: 所以
1: 我当时
2: 学乖了。
1: 对，是这样的。是什么呢，是我们在2021年的时候我们在做小区的楼门文化建设，然后觉得小区的楼道里已经设施很缺乏，然后也不太美观，我们想让它美观一点，初衷是好的。我们呢当时就是找这个楼门长过来商量商量，大家呢大概去定下这个方案呀就实施了。但是我们在实施过程中有一位居民站出来了，他说这个颜色他不满意，他要求我们拆除更换。
0: 是个什么颜色呀？
1: 就是一个深咖色，就是觉得很就是房子
2: 传统了是吧。
1: 对，当时就觉得这个颜色可能比较符合这个老小区的一个颜色。所以就是意见征求的不够全面。所以这件事儿让我意识到协商不能只征求小部分人的意见。要叫谁来不能看职务，要看这件事儿跟谁的利益相关。所以我们现在的做法呢就是我是分三步走。第一步呢是找固定代表，也就是我们的楼门长党员还有我的物业，他们是基础力量。第二步呢是找利益相关方，比如说我们的综合楼改造的时候，那我们综合楼的居民一定要到场，要参加这个会。第三呢也是最关键的，通过走动式沟通把沉默的大多数请出来。
2: 也听听他们的意见和想法。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这其实是最难的。其实我觉得在一个小区里，很多人都是沉默的。就你真的要公开表态的时候，我自己想一想，有时候太忙，有时候或者觉得意见也没有那么的清晰哈。
1: 是的。
0: 有的时候又觉得，两边也不想得罪，或者。甚至觉得这个都可以吧，就这都是一种态度哈、啊。所以您是要把那些态度模糊的也拉出来表态，还是说我就是让那些意见大的表态呢？
1: 我们觉得就是还是利益相关方要全覆盖、啊，只要是涉及这个楼门院，还是这个楼门里的全体居民，咱们能。参加协商的尽量都参加、参加不了的可以委托楼门长把您的意见告诉我们的楼门长、
2: 或者是你有无意见是吧、或者说我没有意见、
1: 是的是的
0: 我
1: 们表
0: 个态
1: 我
0: 什么颜色都可以
2: 对就是表态一下
1: 我们会带着设计图、然后让楼门长去表决哎，大家去挑选我喜欢什么样的、这样的话呢大家意见统一了我们再做出来就不会有这个让我拆除的这个问题了
2: 对对对
0: 哎呀特别想问问林教授啊其实我觉得我也参加过社区里的很多协商我有时候呢就是作为他们会说呀张威你可能也在主持节目啊也知道一些法律知识帮我们评评理我有一种感觉就有的时候不一定协商都会出结果当然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谈家务事儿也是这样的、并不是一定会最后多方达成共识的
2: 对没错
0: 往往是各自保留意见了那如果没有达成共识后续怎么办呢有种协商无果
3: 刚才提的问题特别好牵扯的问题也非常多啊就是协商的结果呀实际上任何协商都属于结果的只不过有
0: 没达成
3: 是否达成共识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半达成共识是不是、还有一种呢就是说不可能达成共识、我们可以转换工具所以说第一种呢就是最理想的结果就是什么结果呢就是达成共识了那问题就来了达成共识的标准是什么
0: 对、
3: 你刚才已经谈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是不是比如说过半数过三分之二是这样吗实际上不是这样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过半数这是居民代表会议居民会议的法定的规则过半数就合规了是不是、就代表了最高的权力决策了但是我们的协商意识真是不能这样它是要求我们这个利益相关人在现场在协商议事的时候要共同对一个结果要认可它这个认可比方说在座的我们有四个人是不是、如果说有一个人比如说我不认可我可能是看在大家面上我不表态但是他会存在一个什么隐患尽管你没通过了协商议事但是我仍然会打我的1245为什么你没有法律约束
0: 对
3: 因为咱们协商议事他讲的协商民主啊自治啊是不是啊而且你也不是最高的权力决策会议所以说他的这个这一块的权重啊应该考虑所以说最好呢就是什么意思呢最好的达成共识的一个结果其实有几个前提首先大家认可但是认可不但要认可的结果还要认可协商议事的那个规则而且这个规则一定要提前交代给协商的参与者你比方说咱就议事的过程中如果说三分之二通过咱就这个事儿就定了可以不可以其实这是李书记他最想听到的一个技是吧一个技术层面了然后又认可了咱们一举下手就可以了是不是、为什么因为你认可的规则但是如果说他不认可咱就不能采取这种举手表决的方式还要做工作持久的做工作说第二种呢就是说有部分达成共还不能达成共识目前我们缺少一定材料支撑包括政策还不了解呀、各个方面好了暂时搁置我们经过调研下次再启动我估计李书记这边一些疑难问题是不是、可能是经常的事儿这期
0: 对
3: 那么还有一种啊就是确实他违背了一定的政策了一定的政策界限不在我们协商的政策这个层面之内我们要做好解释要把这个结果呢做好解释那么结果做好解释以后那么并不代表我们这个事就完了因为问题有可能疑惑呀包括是不是啊有可能仍然会在的所以说我们要采取其他的方式这是我们在协商结果的处理上其实呢就是达成共识以后下一步的一个闭环就是执行的问题就是一个执行的问题这个执行的问题实际上也牵扯到各个因素所以说你看协商的这么个四大环节议词怎么形成谁来议怎么议协商的形式然后议事的结果怎么处理四大流程
0: 对
3: 啊，在文件中都有规范。
0: 嗯，
2: 所以这个问题也就是提出来了哈。比如说，你看我们议事的过程当中，就我觉得好像黎书记应该遇到过这种事吧？有没有？就比如说我们议事的时候特别热闹，
0: 对
2: 说的特别好，
0: 对，
2: 但是后续怎么办呢？会不会有一些不了了之的事儿呢？
0: 啊，对，我觉得这小区里特常见。
2: 就是我们业主说这事儿没了，
0: 我们业主大会也遇到过，就是特热闹，因为后面是最下面是推进了，一到推进，大家好像就都忙去了。
2: 对，
1: 是的。这个问题呢，我就特别有感触。居民最怕的是一而不决，决而不行。
0: 嗯
1: 啊，如果商量完之后没有动静了，那么下次我们再喊他们过来开会，他们就不来了。
0: 嗯，
1: 我们现在解决这个问题有的办法就是三句话。第一句就是把商量结果变成项目清单。
0: 嗯，
1: 就是例如我们综合楼改造这个事儿吧，我们把居民认可的就是这个大铁门破旧大铁门微改造。加景观灯，建设小区的这个小花园，修健康步道，修前这个凉亭，把它全部列入我们的年度重点推进工作中。
0: 嗯
1: 嗯，然后明确了责任人和时间节点。
0: 嗯，
1: 然后绝对是不能够让它停留在咱们的会议纪要里。
0: 嗯，
2: 还得实施哈。
1: 对，第二句话呢，就是把我要干

0: 居民清楚钱从哪儿来，活谁来干。这个项目呢，可能是由我们的党组织服务群众的经费，由我们区社会工作部这个协商议事的这个项目，还有我们通州区发改委小微项目，这样由我们街道的支持，由我们周边乡镇政府，比如西集镇政府、张家湾镇政府，还以及各个部门的支持，这样呢居民的心里就踏实了，参与度自然就高了。然后第三句话呢，就是过程透明亮晒。改造过程中，我们的中心驿站的意识成员们会把我们的整个过程发到居民群里，让邻居们去看。今天铺了砖，明天安了灯，让居民看在眼里，让居民看见变化的产生，他们就会觉得这个协商是管用的。所以改造以后的这个综合楼呢，我们居民的笑脸多了，其实就是因为他们看到协商结果真正落地了。
1: 是啊，没错。
2: 哎呀，真的是。所以您看，您说了那么多咱们的方式方法，其实李书记一直是笑眯眯的在说。我特别想问问您，身在一线，您感受最难的地方是什么？在社区协商上。
0: 说到最难的地方，我觉得不光是跑腿儿，也不是干活，而是转变我们的观念。分别大家的观念，以前我也觉得这个意识协商比较麻烦，耽误时间，开很多次会，害怕商量不出一个好的结果。但是通过社会工作部的这个培训呢，我转变了这个看法。其实最难的就是如何让被动等变成主动干。一方面我们要转变自己的定位，我们不再是发号施令的管理者，而是穿针引线的主持人。另一方面要转变的就是居民的心态。很多居民习惯了事不关己，或者觉得商量了也没有用。
2: 对。
0: 那怎么办呢？我觉得就是要靠一次次的成功的协商来破冰。就像刚才我说的那个展板的颜色那个事儿，他教育了我。但是我们综合楼的改造成功，则是让居民教育了居民。大家亲眼看到，因为自己的参与，那个破铁门现在改造完之后成为了居民口中的最美地标。边角闲置的地块呢变成了小花园，还有了健康步道。老人们不用在停车场里再晒太阳了，而是有了更安全还能歇脚的那个凉亭，还有座椅。就是那种的主人翁精神一下就被激发了。
1: 真的是，我觉得好像居民是看到了议事的结果啊，等于说这个结果是所有居民都非常满意的。这个其实是给大家一个很好的一个事例，未来的这个工作也是会很好推进的。
0: 是的。
2: 哎呀，也想问问林教授，最后啊一两分钟，从您的观察调研，怎么让社区的议事厅咱们真正用起来，让大家爱用？
3: 这个不得硬件。简单的说，关键得是软件。因为在前期的这个协商议事的规范化中啊，就是这个他们都在寻找空间。每个社区我觉得我们没有协商议事厅啊。实际上我们的社区这种空，尤其在北京的这个空间资源啊，它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丰富的。关键在于怎么利用。比如说我们一般的会议室可以把它多功能，就叫协商议事厅。但是这是硬件啊。你包括一些规范规则都可以上墙，是没问题。关键在于它的软件，它的软件的底层逻辑在什么意思？我有诉求，我信任你，然后通过协商议事的方式，我参与，我提高我的见解。然后呢，咱们通过这个公正的，或者说这个客观公正的这个协商议事，得出一个结论。是不是？得出一个共识。
1: 是。
3: 我就说我感兴趣。第二，门槛一定要低。你看，我们一想到协商议事，觉得好像是咱们那个居民换届选举一样，不是这样的。
1: 普通居民能参与吗？是吧？
3: 对，其实他尽管也不懂规则都可以参与，但是我们作为召集人和组织实施者，包括主持人，一定要懂得他的规则，议事的规则，参与的规则，说他的门槛不一定非得放在这个什么东西啊，就是咱们这个会议室室内，
2: 对，
3: 放在一棵树下可以不可以？
2: 对，
3: 田间地头可以不可以？
2: 遛着弯儿
3: 都可以，
2: 也可以啊，
3: 是可以的，是可以的啊。所以说这些呢形式都是创新。它能激发它的一些活力，
2: 所以我们的议事厅并不局限在一种空间里，而在 于一种我们居民意识的一种我们的融合的氛围里，只要能共同意识。
3: 所以说为什么威胁商是非常适合的未来发展的一个趋势。

0: 就在这儿。
1: 对，其实我们电子的空间的这个意识，它也是
0: 可以线上线下都可以的。
1: 非常感谢二位今天走进了我们的节目。其实这个意识说起来真的是话长，因为它关系到每一天。我们节目呢也比较短，没关系啊，我们下次更多的和大家可以把这个意识搬到我们的副中心会客厅来啊，咱们公开来议一议，我觉得也是一个好的方式啊。希望我们有更多的这样的尝试。对，感谢二位，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观看。收听和本节目的这个回放，大家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最后，节目的主持人张维、张扬，代表编辑王静文，感谢大家。
2: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3: 来，您坐在靠窗那儿，给您让吗？
2: 站一站。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

之声 FM 100.6，祝您晚安，清晨6点再会。

0: 每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的一天。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以下时段为重播内容，
3: 解读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4: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 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5: 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大家。

0: 皮肤或者是黏膜的破口，侵入到我们人体，在厌氧环境中繁殖并产生外毒素，引起的以全身骨骼肌持续强直性收缩或者是阵发性痉挛为特征的急性特异性中毒性疾病。它不挑我们伤口的大小，只挑伤口的环境，小而深的伤口，被污染的伤口，恰恰是他们最喜欢的温床。这种病的死亡率极其之高，在没有医疗干预的情况下接近100%，即使经过积极的综合治疗，全球范围的病死率仍高达30%到50%。我国每年有约1080例破伤风报告病例，其中超过80%发生在农村地区，超过60%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但是也有一个好消息，破伤风是完全可以预防的。今天呢是中国破伤风日，在这个提醒我们小伤口防大病的日子里，我们特意为您请到了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感染内科的刘新超医生，和您一起来聊一聊破伤风这个疾病。我们也特别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可以帮助助力争取在2030年消除破伤风的这个公共目标落地见效，让破伤风成为历史。首先欢迎我们的刘医生来到节目当中，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感染内科的刘新超刘医生。
0: 那今天我们就和刘医生看看啊，我们的小伤口到底能给大家带来多大的风险，千万别让破伤风找上门。既然今天是中国破伤风日，我们要说这个疾病了，就先带大家来认识认识破伤风。您感觉在日常生活中是不是大家知道有这么回事，但其实对它了解并没有那么透彻哈？首先，破伤风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它的杀伤力为什么如此之大呢？
1: 主持人您讲得很对，破伤风呢其实是老百姓都比较常听说的一个疾病。它呢是由破伤风梭状芽孢杆菌通过皮肤或者是黏膜的破口侵入到我们的人体，那么在一个厌氧的环境当中，它不断的生长繁殖，同时呢产生了一些对我们身体有很大毒性的一个我们叫外毒素。这种外毒素会攻击我们人体的神经系统，导致全身骨骼肌出现持续强直性的收缩和阵发性的痉挛。而且这种破伤风的毒素一旦与我们人体的神经组织相结合了以后呢，它是没有办法被中和的，也是不可逆的。因此呢，要等新的这个神经的突触重新生长，通常情况下它过程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那么在这一段期间呢，治疗主要都是一些对症的治疗和支持，它没有办法去快速的清除已经结合的毒素。那么重症患者呢，经常会需要长期的气管插管、机械通气，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特别容易并发肺部感染啊、败血症等等这些并发症。再加上呢，我们许多地区的医疗条件又比较有限啊，那么延误诊治导致病死率会居高不下。那么在医疗没有充分干预的情况下，病死率确实是接近100%，
0: 非常高，特别可怕。
1: 是的，那么即使接受了一个综合达30%到50%，
0: 所以我们说小伤口往往有大风险，
1: 没错。
0: 而且相信很多患者来就诊的时候，可能这个伤口已经感染有一段时间了，他没有在第一时间发现，
1: 是的。
0: 也就代表着一方面我们医生这个诊断要特别的果断，另一方面大家自我的这个健康意识也要提高。
1: 没错，如果出现问题一定要及时去就医啊，及时的就医能够大大的改善我们的预后。
0: 哪怕您来了看说不需要打，也比您延误了要强很多。
1: 没错。
0: 那破伤风的元凶啊，也就是刚才我们刘医生介绍的破伤风梭状芽孢杆菌，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细菌呢？您刚才说它厌氧，首先它肯定是不喜欢氧气的。
1: 对。
0: 还有其他什么特点呢？
1: 那么这种细菌呢是一种革兰阳性的厌氧的芽孢杆菌，那么它自己在条件比较差的时候它会形成芽孢，所以呢它可以广泛的存在于我们的土壤啊、灰尘啊、动物甚至是人的粪便当中。那么芽孢呢其实是一种抵抗力比较强的细菌的生活模式，它能够在环境中存活数年，当环境不好的时候它就潜伏在那儿，它能够耐高温和消毒剂，但一旦进入到我们的人体之后，特别是那些又深又细的伤口形成一个密闭的厌氧环境的时候，它又会重新活过来，开始繁殖产生外毒素，对我们人体造成相当大的损伤。
0: 等于他自己还给自己弄了一个休眠期，自我保护起来了。
1: 没错。
0: 然后适合他的环境他再复苏再侵害我们。
1: 是的，缺氧环境。
0: 您介绍的这个破伤风梭状芽孢杆菌进入到我们人体之后，它是通过什么样的机制让我们生病的呢？
1: 细菌通过伤口侵入到人体以后呢，会在缺氧

0: 环境中发芽繁殖并且产生破伤风的痉挛的毒素，我们叫做外毒素，它特别喜欢就是我们这种又深又窄的伤口。那么这个毒素呢，它会通过轴浆运输到我们脊髓的前角和脑干与抑制性的神经递质受体结合，导致我们肌肉出现一个持续性的不自主的收缩和痉挛。
1: 嗯，所以首先您刚才介绍了又深又窄的伤口，也就是往往看起来比较严重的开放性伤口反而没有这方面的困扰。
0: 对的，比如说像钉子扎伤啊这种，其实就是我们
1: 典型的
0: 这种伤口。
1: 那破伤风感染之后啊，患者一般会有什么样的症状或者感受呢？
0: 典型的症状呢，其实是两大块。第一种呢，就是痛性的痉挛。痛性的痉挛呢，其实是我们老百姓不管是在影视作品当中，或者是在平常的这个口口相传的描述当中，经常听说的。比如说我们这种患者出现牙关紧闭，张不开嘴，张口困难，苦笑面容患者就不想笑，但是他发出一种让人感觉到很别扭的这种苦笑的状态第三一个就是颈项强直，脖子邦邦硬没有办法掰动第四一个就是脚弓反张，就整个身体像一张弓一样的像后背这样仰呈现一个弓形。那么轻微的刺激就可能会导致他出现一个全身的肌肉痉挛，那么严重的呢，甚至会因为呼吸机的痉挛，它没有办法喘气而出现窒息，这是一大块痛性痉挛的症状。那么第二大块呢，就是一些自主神经过度活跃的表现，这个是全身的这个破伤风比较常见的表现。那么早期呢，表现为患者会不断的出汗心跳加速，心动过速。那么在疾病的后期呢，表现为是大量的出汗，心率失常甚至是出现一些不稳定的高血压或者是低血压，甚至是发烧。这些都是我们比较典型的破伤风的症状。
1: 有一个问题想问您，您刚才说他这个肌肉的痉挛僵硬是我在伤口附近有这个感受吗？还是说其他地方也会有？
0: 如果是局灶型的破伤风，它就是在伤口附近可能会有。
1: 局灶型就是单一的伤口吗？
0: 对，但是大多数的这种患者，如果出现到比较重症的时候，它都是一个全身的症状，那全身的肌肉都可能出现痉挛。
1: 就是说，比如说我的伤口在手背上，可能我的腿呀、脚也会有相应的症状。
0: 是的，
1: 那破伤风的潜伏期，刚才您也介绍了，它这个芽孢杆菌它在不好的环境下，它会把自己保护起来，有潜伏期，可以耐我们的高温，可以耐我们的这个消毒剂，等到这种环境过去以后，它再开始发作。那它的潜伏期一般是多久呢？潜伏期和我们最后治疗的预后之间有没有什么相互的关联？
0: 你这个问题特别提得好。那么我们破伤风的潜伏期通常是3到21天，大多数的患者都是在受伤以后1周左右7到8天发病。那么潜伏期越短，表示有越多的细菌进入到你的体内，它产生了更多的毒素。因此呢，潜伏期越短的患者，他病情往往就越重，愈后也就越差。而潜伏期少于7天的，一般都是比较重的患者，病死率是很高的。相应的，如果潜伏期已经超过了10天的这些患者，就是被扎伤了以后10天以后才发病的患者，一般来说他们的症状会相对轻一些。
1: 那在潜伏期到来之前，等于这个患者他还没有不适感和发作的时候，我们医生怎么来判断他是不是被感染了呢？
0: 这个时候是没有办法判断的，那么医生只能通过判断你伤口的形式，发生了什么样的受伤的过程，来决定要做什么样的处理。那在他不发病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判断他是一个破伤风的。那么即使发病了以后，通常情况下也没有一个特别好的手段说100%确定患者就是破伤风患者，而是通过他典型的症状和表现，医生通过经验来判断他是一个破伤风患者。
1: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其实没有针对他的这种检测检查的方式。
0: 有，但是不是特别有特异性的。
1: 那我们接下来说说它的这个传播途径看看哪些伤口是最值得大家注意的。毕竟它感染以后的这个病死率是相当高的，还是挺危急

0: 的这个误区在哪儿呢？破伤风梭状芽孢杆菌到底存在于哪些我们比较常见的地方？
1: 很多人觉得只有生锈的铁钉会导致破伤风，这个说法其实是有一定的误解的。因为我们破伤风梭菌不仅存在于生锈的铁钉上，它广泛存在于自然界的土壤啊、尘土、动物的粪便、人的肠道和人的粪便当中。因此你任何被污染的物体刺伤或者是划伤，如果这个伤口比较深，它造成了一个缺氧的环境，就可能会导致破伤风的感染。
0: 那我们举例子，比如说这个刀片或者这个钉子，它看起来就像刚出厂一样特别的新，光亮如初，没有生锈，它扎的伤口很深，其实也有这个感染的风险。
1: 如果这个不是经过消毒的刀片的话，那是完全有这个风险的。
0: 所以不要以它刺伤您的物体表面是不是干净来判断。
1: 没错。
0: 那除了被钉子扎伤啊，日常情况之下还有哪些伤口可能会导致大家感染破伤风呢？像比较常见的一些挤压的伤口啊、烧烫伤啊、被动物咬伤之后，这些伤口有没有感染的可能呢？
1: 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比如说我们如果碰见了木刺的扎伤啊、玻璃的割伤啊、撕裂伤啊、烧伤，或者是动物的这种抓咬伤、挤压伤，都可能会导致感染。因为这些伤口呢，它是与这些外界的物体接触了，尤其是这些伤口比较深的时候，它容易形成一个缺氧环境。那么如果造成伤口的这个物体当中啊，就有我们破伤风芽孢杆菌，它就有可能会造成感染。尤其是对于我们局部的伤口，如果出现了组织的坏死啊、异物的残留啊，这样一个缺氧的环境是特别有利于细菌的繁殖的。要特别强调的就是动物的口腔或者是爪子是可能会携带我们这个破伤风杆菌的，那么咬伤后同样是有风险感染的。
0: 那这个特别要提示大家，现在我发现很多这个宠物的主人觉得，如果是我自家饲养的小宠物，觉得它相对于干净一些，可能被抓咬伤了比较轻微的时候，可能连疫苗都不打，更别说打破伤风了。现在也要提示大家，都是需要注意的。刚才您反复的强调，我们的破伤风芽孢杆菌喜欢的是小而深的伤口，是他们的温床。那这种小而深的伤口为什么这么让他们喜欢呢？
1: 因为破伤风芽孢杆菌它是一种厌氧菌，小而深的伤口，比如说钉子扎伤的这个伤口，它在我们这个伤口的深部啊，它天然的就很难与氧气接触到。那么在这一个环境当中，它氧气就是少的，会形成一个厌氧的微环境。那么当局部的伤口出现坏死啊，然后上面又出现了闭合以后，这样一个缺氧的环境就特别有利于细菌去生长和繁殖。那么外部的细菌被带入到这个深部的伤口以后呢，局部又出现了坏死，它又很难被我们的免疫细胞给清除掉，因此它是很适合破伤风梭菌去发芽繁殖啊，产生外毒素的。
0: 所以不是说这伤口看着它外面长好了它就彻底痊愈了，可能它在里面这个破伤风的芽孢杆菌它复苏了，它就开始作祟了，
1: 生长了。
0: 异物的残留啊，比如说钉子的碎片或者是玻璃的碎片等等，为什么就显得特别的危险呢？
1: 因为我们异物呢，它不仅会伤害到我们表皮，它还会把这个细菌呢带入到我们深部的组织里面去。那么这个异物如果是接触到过或者是携带了破伤风芽孢杆菌的话，它的这个存留会加重局部组织的损伤和坏死，那么进一步的降低我们局部的氧浓度，为细菌的生长提供持续的繁殖条件，所以是一个特别有利于细菌生长的一个条件。
0: 所以其实一方面这个伤口我们要给它消毒，另一方面还要清创，
1: 没错，
0: 这个时候才有利于清除这些异物的残留。
1: 是的。
0: 那日常生活中啊，哪些看似不起眼的伤口，其实在我们医生眼中看来它的风险是很高的？
1: 刚才我也提到了，比如说这个破伤风杆菌经常会在我们土壤中广泛存在，那么因此呢，如果要是被木刺啊、竹刺扎伤，或者是我们在做一些园艺劳作的时候出现了一些割伤指甲下的血肿，擦伤以后沾染了泥土甚至是我们有的时候年轻人喜欢去挤痘痘，那你手又没有特别洗干净的时候，如果把这些

0: 不是看它表面上的这个破损程度，是大是小，口子是长是短，而是看它深浅程度到底如何。没错，刘医生您看这破伤风其实风险是挺高的，但是一开始我们也说了有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就是它是可以预防的。所以对于破伤风来讲，其实防是大于治的，因为它完全可以通过我们前期的预防来规避风险。那接下来我们说说预防的事儿，预防破伤风最重要的措施都有哪些呢？比如像正确的处理伤口，接种破伤风疫苗，必要的时候注射被动免疫制剂，这三大措施在破伤风疾病的防控里边分别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1: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破伤风完全是可防可治的，那作为一个预防的措施来讲呢，我们有三大措施。第一块呢，就是正确的处理伤口，医生接诊患者以后碰见这种又深又大的伤口的时候，那么外科医生可能首先就会进行一个清创，那么把局部的这些坏死的组织给它清掉， 把可能残存的异物全部都给它掏出来，同时呢进行一个双氧水的一个冲洗。那么这个操作呢可以极大的减少我们留存在局部伤口的细菌的数量，破坏掉它形成一个局部缺氧的一个环境，那么让细菌不容易在这个伤口进行繁殖。那它不繁殖，它也就相应的不产生毒素了。
0: 但其实这过程特别的痛苦。
1: 对，那这个是一个比较痛苦的过程。那我相信有很多我们听众朋友去医院的时候进行过清创，那么清创完了 还在冒雪呢，然后医生开始往上面倒双氧水，就感觉到非常的痛。但这个过程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杀灭我们破伤风这个厌氧环境的一个过程。那么这是我们正确的处理伤口的过程。第二块呢，就是一个接种破伤风疫苗的过程。那么接种破伤风疫苗呢，其实是一个主动免疫的过程。很多我们小朋友那么在小时候他就接种过这个破伤风的疫苗，白白破疫苗。那么这个主动免疫的过程呢，它其实我们用的是 破伤风的类毒素，就是一种类似于它的这种外毒素的一种疫苗。那么它的这个注射了类毒素以后呢，它会刺激我们机体产生持久的抗毒素的抗体，相当于我们人体主动的产生了 对抗破伤风外毒素的这么一个抗体，它能够提供长期的保护。那么相应的呢，它起效的时间也都会比较长，不是能够立刻起效的。所以呢，对于我们接种过破伤风疫苗的这些人，如果到一定的时间，它的这个疫苗的效力衰减了，我们可能要进行补种。那么第三一块呢，就是注射被动的免疫制剂。 这样呢，它相当于直接提供了我们现成的抗体，能够抵抗和中和我们游离的毒素。那么这个时候是一般是用于短期应急的保护的，比如说我们这个现成的抗体有 TAT 啊 TIG 啊这些都是我们目前市面上可以用到的被动免疫制剂。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你去医院的时候接种的都是被动的免疫制剂。 就是提供了现成的抗体，如果你要接种破伤风疫苗，还是需要到正规的接种疫苗的场所去进行。
0: 那其实这三个措施，正确处理伤口是在我受伤之后，注射被动免疫制剂，这个也是在受伤之后，只有接种破伤风的疫苗是在受伤之前我们的主动的防御。
1: 对，当你发现你受伤了以后，这个时候你的破伤风疫苗又已经很久没有打了，那么这时候你也可以在病情稳定以后去接种破伤风的疫苗。
0: 其实他们相互之间是不冲突的。
1: 不冲突的，
0: 完全不冲突啊。
1: 没错。
0: 那受伤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做是一个正确的这个伤口
1: 处理的步骤呢？有条件的话呢，我们立刻应该用大量的清水，或者是生理盐水去冲洗伤口，那么这一步是很关键的，它能够去除掉我们伤口内可能残留的异物，比如说土壤啊、污物啊等等。第二块呢，就是用碘伏或者是双氧水来进行局部的伤口的消毒，减少这个细菌的量 的产生。当你怀疑到有可能有破伤风感染的风险的时候呢，这时候我们要尽量的保持伤口处于一个敞开通气的一个过程，避免要把它包扎的过紧，因为我们又深又脏的这种伤口其实风险是比较高的。当你出现了又深又脏的这种伤口的时候，你应该尽早的去就医，那么由医生来进行一个专业的清创和消毒，他来决定要不要当时就进行缝合。
0: 所以其实就代表着要告诉大家，如果真的是受伤了，不管伤口的大小，首先我们要正确的处理您的伤口，要加以重视。
1: 没错。
0: 那如果是伤口清理不干净的时候啊，医生都会告诉您不能贴创可贴。为什么这个贴了创可贴反而会加重感染风险呢？您看，比如说我贴一个防水的创可贴，不是相当于把它保护起来了吗？这个不是好事吗？
1: 从医学上来说呢，我们在清创缝合的时候经常都会存在一个一期的缝合或者二期的缝合，其实跟这个贴创可贴是同样的一个道理。当我们这个受伤的时间比较短，局部的伤口还比较清洁的时候，那我们进行了清创和消毒以后，可能局部就给它就包扎。

0: 那么如果伤口内还仍然有细菌啊或者是异物呀、啊、反而这么一个操作啊为我们的厌氧菌创造了一个很好的繁殖条件。因此呢我们在清理不干净的伤口的时候，你可以由医生来判断要不要去进行一个即刻的缝合，或者要不要贴创可贴。但是所有的创口我们都要进行一个充分的冲洗和消毒。
1: 难怪之前去医院看包扎基本上都用的是纱布比较透氧的这种、您给它贴上防水的看似是保护，其实是给它提供了一个厌氧的温床，帮它盖了一个小房子。
0: 对，
1: 您刚才也提到了一个疫苗的问题，那破伤风类毒素疫苗我们在接种之后到底能给大家提供多长时间的保护呢？在终生来讲需不需要再补种呢？
0: 您提的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啊。破伤风类毒素疫苗呢，它全程免疫后呢，保护的作用跟个体还是有比较大的差异的。通常情况下它保护作用可以维持5到10年。为什么这个疫苗的保护期不是终身的呢？因为我们这个疫苗诱导的抗体水平会随着时间的自然而出现一个下降啊，尤其是年龄大的这些人，那么在接种了疫苗以后，记忆 B 细胞的数量减少啊，抗体又代谢又逐步的出现了一个清除它相当于人体的免疫系统是一个不断更新的过程。如果缺乏一个持续的抗原去刺激我们机体产生这些抗体，那么相应的我们慢慢的体内的这些特异性的抗体会逐渐的出现衰减啊，因此呢我们需要定期的加强接种啊，来维持我们保护的水平。
1: 那接种它有没有年龄的限制呢？包括有没有哪些禁忌人群是不能接种的呢？还是全民都可以？
0: 全民其实都是可以接种的。我们小时候打的这个白百破疫苗当中的这个破啊，就是我们破伤风疫苗。那么接种了这个疫苗以后，它也不是终身的免疫，保护力会随着时间的减弱。一般来说我们成年人啊，每10年我们就应该去加强接种一次破伤风的类毒素的疫苗。那么对于高危的这些职业啊，经常有可能会受伤的这些人呢，可以去咨询医生要不要调整我们加强接种的这个频率，比如说到5年我们就去接种一次，这个要根据你个人的情况来跟医生一起进行探讨。那么接种疫苗呢，如果没有过敏的情况下呢，大多数人都是可以去安全接种疫苗的。
1: 小时候打的白百破就是百日咳、白喉和我们的破伤风。
0: 没错，
1: 疫苗刚才刘医生说了，基本上能够持续10年，但如果您的工作环境或者是生活环境让您经常有这个受伤的可能性的话，可以跟医生探讨缩短我们加强接种的补种的这个时间。那我们现在上半时段的节目时间要结束了，一会儿广告回来的下半时段，您帮大家再介绍介绍我们的被动免疫，也就是受伤之后又应该如何来紧急补救呢？也欢迎听众朋友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见。
2: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3: 你知道吗？人感到快乐的时候会血液通畅，容光焕发，但你知道多大的声音会让人觉得舒服吗？小于40分贝的音量，轻声细语是我们喜欢的温柔。在公共空间，让快乐时刻相伴。
4: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5: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4: 大鹏
5: 都珍惜，
4: 黄子弘凡

0: 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上。
2: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4: 因为有它，世界有了造纸术、印刷术，知识得以普及，思想可以远行。世界有了指南针，人类可以探索更广阔的天地。
5: 因为有它，全球高铁技术不断创新，数字经济运转效率提升，移动支付规模扩大，
4: 光伏、风力发电得到更快发展，新能源汽车快速普及。
5: 因为有它，航天探月、空间站建设、量子通信，世界多了一位重要探索者。
4: 粮食安全、全球基建、生态治理，世界多了一位有力推动者。
5: 他就是中国，中国与世界共赴未来。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7: 以下时段为重播内容。
8: 解读 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2: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6: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0: 小伤口到底会存在多大的风险，我们看看有什么好的这个预防和治疗的方法。因为它的感染之后，我们说了它致死率还是挺高的，还是挺凶险的啊。上半时段您介绍了我们主动预防的疫苗的问题，接下来说说这个被动免疫的问题，也就是受伤之后我们应该如何来紧急的补救。很多朋友会说受伤之后要打破伤风针，其实打的就是我们的被动免疫制剂。比如像现在的被动免疫制剂我们都有哪些选择呢？您帮大家介绍介绍，还有它们的分别又是什么呢？
1: 目前我们市面上能够经常接触到的被动免疫制剂有三种。那么第一种呢，是我们破伤风抗毒素，也就是 TAT。那么这个东西呢，它其实是从马的血清当中来提取的。
0: 那是动物提取的。
1: 没错，因此呢，它含有马的这种异种的蛋白，它过敏率呢也是比较高的。要如果我们医院留存的这个被动免疫制剂就是这个 TAT 的话，都是需要去进行皮试，然后因为皮试不过敏以后才能够给患者去使用的。那么相应情况下呢，它保护期也比较短，就是7到10天。因此呢，当你受伤了以后，要如果医生判断需要被动免疫制剂，我们就会尽快的给你注射 TAT。 那么第二一块呢，就是其实在 TAT 的基础上我们产生了一个产品叫做马的破伤风免疫球蛋白。那么这是一种纯化的马的血清的抗体，它的纯度呢比 TAT 要高过敏的风险呢也相应的会更低，但仍然它需要皮试，因为还是从马的身体里面提出来的。那保护期呢跟 TAT 是差不多的，也就是7到10天左右它就无效了。那么目前呢最推荐的还是我们破伤风人免疫球蛋白，也就是 TIG。 那么这个产品呢，它是从人的血浆中提取的，安全性相对更高也不需要皮试，它保护期呢时间也比较长一般我们能够维持3到4周的有效期。因此呢，价格呢相对前两种也会偏贵一些。
0: 那我想问您的是，这个被动免疫制剂它给我们大家提供的是一种什么样的保护作用呢？
1: 免疫功能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功能，相应的来说，我们希望体内能够产生针对我们破伤风这种外毒素的抗体。如果是需要人自己来产生，那我们的这个过程叫做主动免疫，是要通过接种疫苗以后，人通过一定的时间自己生产出这个抗体来。那如果你现在就已经受伤了，那你接种这个疫苗，你等待它自己生产抗体，这需要一个很长时间的过程，它来不及。那么因此，如果医生判断你这个伤口感染破伤风的风险很高，我们就相当于从外源性的给你注射进入大量的这种外源性的抗体。那么这个抗体其实就是我们一个受伤以后被动的紧急补救的过程就是刚才我提到的这三种
0: 被动免疫制剂。
1: 对，
0: 您刚才提到的这个保护周期，就是它在您体内生效的时间，等到过了这个时间之后，可能就没有这个免疫制剂的作用，就消失了。
1: 对，
0: 那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想补种疫苗的话，要等它消失之后尽快去补种吗？
1: 如果医生判断这段时间病情稳定的话，都是可以随时去接种疫苗的，
0: 他们二者之间是不冲突的。
1: 对了，
0: 那有的人会说受伤超过24小时之后再打破伤风针就没有作用了，这个说法对吗？如果受伤已经超过24小时了，我们还有必要去医院吗？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
1: 刚才您提到这个说法，其实就是一个老百姓特别常见的一个误解我们破伤风针，也就是这个被动免疫让我们体内产生及时的注射更多的抗体的这个过程，在破伤风发病前注射都有价值因为我们破伤风的潜伏期它不是24小时，它超过了24小时。
0: 您刚才介绍的我听的最短的也得有3天呢。
1: 对尤其是超过1周的时候，我们都还可以去就医去评估。那么医生会根据你这个伤口的情况，到底是深的呀还是浅的呀，你是被什么扎伤的呀那么这个受伤的过程，以及你以前接种的这个破伤风疫苗的这个免疫史，来决定我们是不是要补打疫苗，或者是即刻的接种我们这种被动的制剂。
0: 那接下来说说治疗的问题万一不幸被感染了，有什么好的方法？这也是您这个感染科经常接触的一个问题。您看，如果不幸真的被破伤风感染了，我们应该怎么来治疗呢？
1: 如果要是真正的不幸的感染了破伤风，那其实治疗呢，更多的时候就是医生来决定了。破伤风呢，是一个相对来说治疗手段比较有限的一个疾病。当感染了以后，我们治疗的措施包括几大块。第一大块呢， 就是刚才我提到的，就是中和游离的毒素，我们可以接种这个 TAT 或者是 TIG， 这样呢，我们能够尽量的减少已经在患者体内生存的这些破伤风杆菌释放的这些毒素，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过程。第二个呢，就是彻底的清创，也是减少我们体内破伤风杆菌的出现以及它进一步产生毒素的这一个过程，这两个过程是非常重要的。第三一个呢，就是在体内存活的这些破伤风杆菌，我们可以通过抗生素的治疗啊来进行杀灭啊，比如说我们可以采用甲硝唑啊或是青霉素类的药物杀灭我们体内存在的这些破伤风杆菌。但我刚才也提到了，已经产生的破伤风的这种毒素，如果已经跟我们人体结合，它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我们没有办法用目前现有的手段去把这些已经跟神经结合上的毒素把它清除掉去，因此我们只能等待时间体内啊慢慢把它代谢过去。那么在这个过程，通常情况是一个非常漫长和痛苦的过程，有的人甚至可能会有2到4周这么一个气管插管机械通气的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更多的医生呢，就是会采取一些症状控制的措施啊，比如说在这个期间，患者都可以持续的出现一个不自主的痉挛性的一个疼痛，那么这时候医生就会用一些药物来控制痉挛，比如说我们使用一些镇静剂啊肌松剂啊，甚至必要的时候我们会用气管插管啊，用机器来帮助这个人体呼吸。那么这个过程其实是比较痛苦的，因此我们更多的时候要提醒广大的这个老百姓在平常的这个生活当中受伤了，要及时的去就诊评估啊，不要等到真正的出现了破伤风，那这时候治疗其实就是一个很棘手的过程了。
0: 嗯，
1: 那么早期治疗，也就是说我们症状出现后24到48小时之内，我们如果就马上就诊，可以显著的降低我们并发症和病死率啊。但如果你这个患者又在家拖了几天啊，都已经抽搐了，呼吸衰竭了，那么这时候你再送到医院来因为这时候毒素可能已经大量的跟我们神经结合在一起了，这时候你要去采取这相应的治疗的措施，它的效果也比较差，那么这样的患者愈后也都是不良的。
0: 嗯，他如果是拖的时间太长的话，就算能治愈，他会给他带来一些后遗症吗？
1: 相当一部分患者会留下后遗症，比如说我们2到4周的这么一个时间，患者如果接受了机械通气啊，那么他在这段时间就有可能会出现肌肉的萎缩，那么对以后他的行动就会造成影响。那么在机械通气的过程当中，相当一部分人还会合并各种各样的肺部感染啊、褥疮啊等等这些并发症，这样也会给我们患者后续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
0: 嗯，那其实我们刚才说到它的这个致死率很高，没有专业干预的时候能够达到接近100%，干预之后也有30%到50%、其实很大一部分的患者是因为各类的感染。
1: 最常见的去世的原因是由于患者出现了痛性的痉挛，因此呢他出现了呼吸机的这种痉挛，这时候他没有办法自主去喘气，如果你不送到医院进行一个气管插管和机械通气的时候，患者可能当时就憋死过去了，这个其实是这个落后的地区没有办法及时送医的地区这个破伤风患者死亡最常见的原因。但是他入院了以后我们用机械通气用镇静剂帮助他控制了症状以后，那这些患者仍然可能会在院内合并各种各样其他的，比如说这个呼吸道的肺炎败血症啊等等的，这些也都是一个比较常见的致死的原因。
0: 嗯，等于他的并发症也是挺多的。
1: 是的。
0: 那如果是这个破伤风啊，在治疗的环节来讲，我们都有哪些比较好的治疗的方式呢？
1: 破伤风的这个治疗其实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治疗，刚才我们也提到过，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要减少我们细菌的产生，那么伤口的处理，彻底的清创，破坏局部的厌氧环境，这个是重中之重，所以这个是患者一来我们就要去做的。但当患者已经出现了破伤风感染的时候，那后面我们的这些措施更多的时候是补救的一个措施啊。第一块就是我们刚才还提到的被动免疫，尽早的去注射破伤风的人免疫球蛋白或者是抗毒素啊，那我们可以采取使用敏感的抗生素去杀灭在体内已经存在的这些细菌，减少细菌的这个毒素的产生。那我们有药物来控制它这个痛性的痉挛啊，比如说我们镇静的药物呀、肌松的药物啊、机械通气的这个方法。很重要的就是一个支持的 治疗啊。当我们患者已经接受了机械通气，他没有办法自己吃饭也摄入营养的时候，我们可能要给他一些营养的制剂，不管是通过胃管还是通过这个静脉去给他提供营养，保证他体内的一个水和电解质的平衡啊，预防我刚才说的包括褥疮啊、肺部感染啊、败血症啊等等这些并发症，这些支持的治疗是非常

0: 重要的。那么环境的管理呢，其实也是重中之重，一点点这种声光的刺激都有可能会诱发患者出现一个痛性的这个肌肉的痉挛。
1: 他们这时候会特别的敏感是吗？
0: 是的。那么这时候保持一个比较良好的安静的环境，避免一些巨大的声音的刺激啊，光的刺激啊，这些能够改善我们患者的预后，避免诱发他出现一些痛性的痉挛。
1: 那其实我们可以想象这个时间段啊，哪怕是在积极的治疗，其实患者经历的过程是非常痛苦的，所以他的看护人员包括家属也要安抚他，让他们的心里也要过得舒服一点，心理上也不要过度的紧张和焦虑。
0: 是的，相当一部分患者其实在这个痛苦的过程当中，他是一种很绝望的心理，因为他会不自主的露出一些痉挛性的一个假笑苦笑的一个面容啊，包括他没有意识的又出现了肢体的抽动，但他这种恐惧的感觉其实是会给患者带来非常这个不适的体验的。
1: 其实我们医生看到的时候内心也是挺痛苦的，也是挺心疼他们的。
0: 是的，
1: 也是想尽快治疗好他们的。这也是提示如果是有陪床的家属的情况下，也要安抚他们内心的这些恐惧感。那我们通常一个治疗周期能够有多长呢？
0: 这个依病情的轻重而言啊，如果是对于比较重的患者，有可能这样的周期可能会长达一个月，那大多数的患者可能是在2到4周左右的时间。
1: 那出院之后在回家的过程当中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吗？
0: 这个时候呢，主要是遵医嘱来进行一个伤口的一个护理和后面康复的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一般家属要配合我们医务人员给患者创造一个比较良好的安静的环境啊，保持他周围的一个光线是比较柔和的啊，因为比较明显的这些声光的刺激都可能会诱发痉挛。那么患者由于他出现了痛性的痉挛，甚至是肌肉的萎缩，有时候他的这个行动翻身都会出现困难。那么这时候我们家属也好，就是医务工作者也好，应该去频繁的协助这个患者进行一个翻身和拍背。这个操作呢，可以避免这些患者出现了压疮啊、肺部感染啊等等这些常见的卧床的患者容易出现的并发症。那么口腔的护理和呼吸道的护理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避免他出现这种痰液的误吸引起肺部感染。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患者没有办法进食的话，我们要想办法给他进行一个营养的提供啊，比如说我们高热量的一个流质的饮食，或者是鼻饲，甚至是肠外营养啊，保证他有一个营养的摄入。医生也好，家属也好，要密切的观察这个患者出现这种痛性痉挛的频率，他的呼吸情况啊，如果一旦发现他这种喘气儿都不太好的状况，我们可能要及时告知医生，这时候我们可能要进行气管插管。那么康复期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如果患者能够耐受，医生判断也可以的话，我们要按计划的去接种疫苗啊，获得一个长期的免疫过程。
1: 那有几个问题。第一个是患者他回到家中的这个休养的过程当中也是需要卧床的吗？因为您刚才说他可能还会伴随这种痛性的痉挛，是不是在下地活动的时候也是有风险的？
0: 痛性的痉挛一般如果还在出现的话，那表示他这个疾病期还没有完全过去，这时候他都还没有办法回家。那么在医院的时候，如果医生判断这个痛性痉挛已经过去了，那这时候要尽快的开始我们的康复治疗啊，因为患者一个很长期的一个卧床的过程，他没有办法运动，肌肉会出现一定程度的萎缩啊，时间越长萎缩的更明显。这就是我们平常在工作生活当中听说的啊，有一个人他可能中风了，他卧床了一段时间就发现他人变得特别瘦啊，手脚就特别瘦特别细啊，其实就是肌肉萎缩了。那么这时候你即使他的这个神经功能恢复了，他能够活动了，但是他的肌肉变细了以后已经不足以去支撑他进行一些日常的活动，他这时候他行走也是困难的。因此我们在住院期间如果判断这个患者的痛性痉挛已经过去了，我们就要开始尽早的恢复我们的康复治疗，创造一个比较好的让他下地活动的环境啊，能下地活动要尽早的下地活动。
1: 因为卧床病人一方面是萎缩，一方面是这个压疮褥疮，还有一方面就是肺部感染，
0: 没错，
1: 风险都是挺高的。
0: 是的。
1: 那如果他在回家的过程当中突然间又出现了一些这个肌肉的僵硬啊、痉挛呀等等的，是不是就代表着需要及时来复诊呢？
0: 那需要及时的来复诊，判断他是不是又出现了一个病情的再次的活动。
1: 那如果说没有后续症状了，也就代表着这个彻底治愈了吗？
0: 是的。
1: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马上要结束了。肌肤之伤，我们需要谨慎以待啊！小小的伤口其实也有可能藏着不小的风险，不要轻视扎伤、划伤，做好伤口的清创，重视疫苗的防护，科学的规避破伤风隐患。我们也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多留意伤口的防护，提高自己的防范意识，守护自身和家人的健康。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也特别的感谢刘医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
2: 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驿是英文大写字母的驿。如果您有相关的健康问题的话，我们也欢迎您拨打我们节目的健康热线153-131-63507153-131-63507，也欢迎您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3: 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4: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5: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4: FM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6: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那么今天呢，我们节目依旧是和大家聊聊日常生活当中所需的啊，能用得上的是什么呢？花茶。
0: 哎，这利用率老高了。
1: 对，作为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呢，相信我们的很多现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这个听众啊，和我一样，就是从小就喝茉莉花茶，而且呢，就是喜欢茉莉花茶这个味儿啊，就是别的茶种替代不了。一朵茶叶，一壶茶水，从早喝到晚，就特别舒服，是吧？
0: 是，
1: 恨不得临睡前还喝茶呢。但是您说这个喝花茶，好多人啊说特讲究。哎，是什么呢？我又得喝着香，对吧？又得有这个苦不劲儿这个味儿，然后还得金沏，对吧？还有一个性价比得高，口感比较顺滑，另外还得讲究点这个品相，
0: 对，卖相还得好。
1: 哎，
0: 你别说，这个挑花茶还挺讲究的，真得好好选选。
1: 哎，对，但是这花茶整件现在也不少，所以说呢，我们就是从市面上给大家淘了一款，好花茶，而且配得上它这个价格。另外一个是北京的老花茶的那个味儿的这么一种茶叶，它的名字叫做功魁老号出产的

0: 北方储存，在北京卖。
1: 对，那这好的烘青的绿茶在南方制作。那为什么咱北京人就传统会认为花茶是小叶的花茶好呢？它就相比于这个大叶的茶叶呀，那叶片小，芽头嫩。那这种细嫩的小叶茶泡出来呢，汤色更清亮，香气更高。
0: 哎，另外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功亏老号他们家选的这个茶青啊，也就是这个茶叶本身啊，是高山的小叶茶青。为什么选高山的呢？一个是早春时节天比较凉的时候，它不用撒农药。为什么？因为山上温度低啊，虫子还没出来的时候就把这茶给采了，所以说它比较安全。
1: 是。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这种高山茶它长得慢啊。
1: 对，所以那个茶里面的这个茶多酚它的含量更适中，这个氨基酸含量更高啊。
0: 虽然喝着浓，但是不寡味。所以说呢，对于这个中老年人还是比较适合的。另外这个小叶花茶它能提出来咱们喜欢那个棕黄的那种色儿。
1: 没错。
0: 色儿比较艳。另外还跟大家提一点，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功亏老号的小叶花茶呀，它虽然叶儿小，但是不碎。您冲开之后呢，这个芽头在杯子里边起伏，叶片呢是比较完整匀整的。您说招待个亲友家人们来且了，是吧？那咱们还得讲究一个体面。
1: 是的。
0: 讲究一个礼数。所以说这个花茶你买回去以后自己喝没问题，它是正经的这个北京花茶的老味儿的那个味儿。然后呢您招待个亲朋好友啊，或者说送个小礼品啊什么的也没问题，拿得出手，这个品质是在线的。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能当口粮茶，价格还不贵。
1: 对，今天主品和赠品啊，那一共是6罐的功亏老号小叶的茉莉花茶，每罐是250克，半斤的一个重量，所以6罐拢共是3斤的一个重量了啊。那市面上一斤要卖到170块钱了，
0: 门市价。
1: 那这6罐您到手怎么也得500多块钱啊。那今天北广售价只要299块钱。
0: 2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您想尝尝正经的这个北京花茶的味儿的话，这款茶叶一定是不会错的。
1: 是的。而且我们还附带了3个手提袋。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另外，喝这花茶，它和别的茶不一样。您说喝红茶喝的那是那甜劲儿，喝普洱茶喝的是那个老味儿啊，较存劲儿。然后呢，喝绿茶喝的是鲜亮，但是喝花茶，它讲究的是一香。这个茶叶它是有花香，而且茶。
1: 也香。
0: 那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功亏老号的小叶茉莉花茶呀，它首先这个花的产地就很正宗。
1: 没错，这产地是在这个广西横县横州市横州镇的清江村来制作的啊。这个地址您拿到手看一下，那个罐底下都写着呢。因为这个茉莉花它属于气质花嘛，花不开不香啊，开久了也不香，所以只有开放的时候才香气四溢啊，就要用这个鲜花。所以咱们这个花呢都来自广西，在当地有这个产业园，所以这个花的品质特别好。
0: 另外呢，这个光花香也不行，你得把这个茶叶给它熏香了，给它印香了，
1: 没错，
0: 这个茶您才能喝出那个花茶的香味儿。茶这个香味儿得入水。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功亏老号的小叶茉莉花茶呢，它首先跟大家说，它熏制的时间够，基本上是14个小时左右，去用一批花儿。用多少花儿？得跟大家说清楚了，就是1斤的茶叶用6两的鲜茉莉花熏一次。熏多少次呢？熏6次，也就是说1斤茶叶需要用到3斤6两的花。国标是要求不低于2.4斤的，咱们这是用了3斤6两的。然后呢，它拿到手之后是3斤的干茶叶，对吧？您收到手以后是6罐嘛，
1: 就相当于用了10斤的花来熏制
0: 的鲜花给您熏制的。所以说这个茶沏出来以后非常非常的香，而且特别特别的浸泡。这个花香味是肯定您能满足的。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功亏老号的小叶茉莉花茶，您拿回家以后开完罐儿，里边它有一个密封袋，给它打开以后您闻到的是那种特别特别舒服的茉莉花开的香味儿。它不是香精兑的，它是自然的花香熏出来的。这种花茶才叫做好花茶，这种花茶才叫做咱们北京人喜欢的日常喝的茶。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性价比也很高啊。
1: 是的，主品是给到您5罐的功亏老号小叶茉莉花茶啊。那赠品呢再加赠您1罐，到手一共是6罐的茶叶，每罐是250克，那一共是3斤的一个重量啊。再给您附上3个手提袋。那这个售价呢在市面上这3斤6罐也得500多块钱了。那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是290 99块钱。
0: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花茶，您买回去以后，为什么我们老强调这个北京的老茶味儿？是因为什么呢？现在在市面上您买的有一些高档的花茶呀，虽然价格比较贵，闻着也比较香，喝着也比较香，但是沏出来那个色儿，也就是黄吧唧儿的、绿吧唧儿的，
1: 哎，是
0: 没有以前咱们印象当中那种
1: 老茶汤，
0: 老茶汤就是那个
1: 金黄色的。
0: 哎，小时候看拿大茶缸子沏那种色儿，那种茶是沏不出来的。但是您试试今天这个功魁老号的小叶花茶，它能沏出那种浓的艳的色儿。
1: 哎，
0: 这个茶您稍微放多一点，能喝出醉茶的感觉来。
1: 嗯，
0: 哎，能真的尝到以前的那种茶水味儿，而且是什么呢？它闻着香以外，它喝着有那种茶汤浓厚的感觉。
1: 对，
0: 而且这种茶您放凉了喝以后啊，它有一种在嗓子眼有点甜不劲的那种味儿，哎，非常非常的舒服，而且特别特别的解渴。这个就是老茶味儿的感受。
1: 对，
0: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它比较金漆，
1: 是您泡上这三四回，就是这个茶汤的味道、香气和它的茶色都不会有太大的这个衰减。
0: 哎，这就是它金漆呀。而且呢，这个茶喝着确实有那种沙口的感觉，喝着呢是比较爽的。浓稠饱满、顺滑细腻，这个就是这个茶的特点。而且这种茶叶您放心喝，里边的香气、里边的茶味是自然的，
1: 没错。
0: 所以说这样的功魁老号的花茶，如果您平常喝茶比较多，如果您喝茶的时间比较长，如果您喜欢那种浓艳
1: 老茶汤的味道，
0: 哎，喝出来以后呢能解渴、能喝得爽，今天这款功魁老号的小叶茉莉花茶一定要选择一下。
1: 对，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组合价格还挺实惠的，有性价比的。
1: 是的，主品加赠品给到您的一共是6罐的功魁老号小叶茉莉花茶，每罐是250克，6罐是足足3斤啊，再给您送上3个手提袋。
0: 门市价是170块钱一斤，这3斤加起来一共是510块钱。今天咱们给大家打一个相当于6折左右吧。
1: 299块钱3斤的功魁老号小叶茉莉花茶，
0: 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树叶一棵树，希望它比我长得还要高。
5: 种下一棵树，希望它能挡住风沙。
6: 种下一棵树，希望空气更加新鲜。
7: 种下一棵树，希望绿色越来越多。
8: 种下一棵树，种下一个希望。
9: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0: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9: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0: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9: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9: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9: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0: 为生命护航。

0: 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3: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4: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3: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4: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3: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5: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怀来县融媒体中心主持人田宇。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怀来县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共同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转眼呢，又到了金秋送爽、瓜果飘香的美好时节。如果说京津冀的秋天有专属味道，那一定少不了河北怀来清甜馥郁的葡萄果香。步入九月，怀来的万亩葡园迎来丰收季，藤蔓缠绕，硕果累累，一串串饱满圆润的葡萄挂满枝头，清风掠过整片葡香大地，清甜果香扑面而来，漫遍山野村落、湖畔田间，把秋日的氛围感直接拉满。怀来呀，紧邻北京，坐拥绝佳的山水风土。每到金秋，凭借得天独厚的温润康养的温泉资源，成为京津冀游客短途出游、休闲度假、体验丰收的首选目的地。就在这满盈葡香的金秋时节，万众期盼、年年刷屏京津冀朋友圈的重磅文旅盛会，也就是第27届中国怀来葡萄葡萄酒节如约而至。历经26载匠心深耕、迭代升级，怀来葡萄葡萄酒节早已

0: 葡萄酒品鉴、乡村文旅、直播助农、康养休闲融为一体，可以说玩法更丰富，内容更出彩，体验更加的沉浸式，全方位解锁怀来秋日专属浪漫。 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就来自葡萄种植历史悠久、种植面积广阔、果品品质出众的桑园镇，他就是桑园镇人大主席李广。李主席您好，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请您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主持人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能够来到咱们玩转金秋季栏目。金秋九月，正是我们桑园镇 也是整个怀来最热闹的丰收季，漫山遍野的葡萄熟了，一年一度的怀来葡萄酒节也即将开启。今天就跟大家好好唠一唠葡萄酒，唠唠咱们桑园这片葡香热土，也诚挚邀请大家金秋时节走进怀来，相聚桑园，品葡萄美酒，享温泉康养， 赏田园风光。
0: 好，欢迎李主席。一提到桑园镇啊，其实很多的京津冀的朋友多多少少都听过这个名字，知道这里盛产葡萄，但是不少听众呢却没有真正的来过桑园。那李主席能不能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桑园镇的地理位置，为什么偏偏是桑园能够成为怀来葡萄产业的核心阵地呢？好的，
1: 田宇。 桑园镇就在怀来县南部永定河南岸，东边紧邻官厅水库，距离怀来县城也就七八公里，京张高铁高速通行都很方便，从北京过来高铁20多分钟就能抵达怀来站，从怀来站打车到桑园镇也就10几分钟，如果是开车走高速的话，一个半小时左右就能进我们桑园万亩葡萄园当中。 我们桑园镇很早就被国家农业部授予中国葡萄之乡的称号，全镇葡萄种植面积上万亩，可以说葱葱有葡萄园，很多老百姓祖祖辈辈就是种葡萄过日子。这里得天独厚，脚下是撒质砾石土壤，透气性特别好，光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白天日照足，葡萄积攒糖分， 晚上温度降下来，锁住果香，再加上官厅湖带来的小气候，非常适合葡萄生长。不管是鲜食葡萄还是酿酒葡萄，在这里都能长出上好品质。业内都说，这里就是咱们国内非常难得的葡萄黄金种植区域，和法国波尔多处在同一个北纬40度黄金纬度上。从后好窑村、石门湾、撒营、暖泉，一直到嘉禾， 这一片连片万亩葡萄园站在观景台放眼望去，一望无际，满眼都是葡萄藤，丰收季节满眼翠绿，一串串葡萄垂在藤蔓下面，视觉冲击力很强，很多游客来了第一时间就会被这片田园风光震撼到。那听您这么描述啊，感觉画面感一下子就出来了，又到了一年一度的葡萄丰收季， 万众期待的第27届中国怀来葡萄葡萄酒节 也将在9月20号迎来盛大启幕。 在开幕式当天呢，正好是休息日，那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过来游玩，现场都能感受到哪些精彩的活动呢？您不妨给大家先剧透一下。好的，没问题。首先怀来葡萄葡萄酒节 从1999年开始到现在已经举办了26年了， 今年是第27届，可以看出咱们节庆有着持续的生命力，已经成为了怀来文旅的固定招牌、金字招牌。活动每年以葡萄产业为核心，串联农业种植、葡萄酒酿造与生态旅游领域，通过文艺演出、葡萄之乡旅游线路推介、葡萄酒产业论坛、招商发布会、葡萄擂台赛、葡萄酒盲品大赛、 国际葡萄酒展览会等形式展开。那今年呢，我们又有新的升级和创新，今年是温泉葡萄乐享桑园第27届中国怀来葡萄酒节桑园峰会场暨顺丰抖音助农惠农启动大会，我们将直播助农纳入了活动当中，一方面以葡萄加直播的特色组合吸引游客，为游客提供独特的

休闲体验，满足人们对高品质休闲生活的追求，促进旅游消费。另一方面，可以提升本地葡萄品牌的知名度，推动葡萄产业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依托直播带货、顺丰快递物流渠道拓宽外销路径，促进农产品销售和乡村经济发展。华莱葡萄酒节启动的时间，刚刚主持人也提到了，是9月20日。活动当天，我们也是安排了非常丰富的活动，由以葡萄为主题的编排的歌舞节目，这些节目也是结合地域特色，融入葡萄文化元素，展现丰收喜悦氛围。而且当天还有一个签约仪式，就是葡香惠农桑园镇顺丰抖音直播签约启动仪式。听众们，即使无法亲自来田间采摘葡萄也不要紧，您可以通过线上来购买，吃到咱们新鲜的桑园葡萄，

0: 哎，好的，这说的啊，我已经开始好奇并且期待了。是的，本届葡萄酒节，我们在分会场将葡萄沉浸式科普、专业果品品鉴、非遗文创体验、直播助农会农、特色创意市集、温泉康养休闲进行了融合，兼顾知识性、趣味性、互动性和实用性。不管是亲子研学、朋友出游，还是休闲康养，
1: 都能在这里一站式体验，精求桑园的独特魅力。
2: 哎，听起来感觉内容特别丰富啊！现在大家出游都喜欢边玩边学，那咱们是如何实现葡萄文化科普的呢？
0: 我们今年专门打造了葡萄文化科普区，让大家沉浸式读懂怀来葡萄文化。我们在葡萄集市摊位设置了二维码，扫码可以了解葡萄种植历史、品种分类、 生长过程、土壤气候条件、营养价值、葡萄酒酿造基础知识，游客可以透过实物沉浸式体验葡萄从种植到加工的全过程，真正实现沉浸式研学体验，玩有所学，学有所获。同时我们专门设置了实体科普展板，把扫码里的核心知识点提炼出来上墙展示，分为四大核心板块：桑园葡萄发展史、
2: 主要葡萄品种图鉴、葡萄生长周期、葡萄营养与加工科普，而且展板上特别标注这些内容都是现场有奖问答的题库，引导大家主动学习沉浸式打卡。哎，您说的这个扫码科普的形式啊，特别新颖，很适合带孩子来打卡。那了解完科普板块，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咱们的葡萄品质。
0: 今年的葡萄品鉴大会和往年相比又有什么升级亮点呢？今年我们的葡萄品鉴大会采用了更专业、更亲民的专业评审加大众品鉴双轨模式。一方面，我们特邀专业农业技术专家、资深果品品鉴师组成评审团，围绕葡萄糖度、风味口感、果品品相、果肉质地等核心指标进行标准化、 专业化测评，严格评选出甜度之王、最佳风味葡萄等奖项，用专业测评树立咱们桑园葡萄的品质标杆，让大家直观感受我们葡萄的优质特色。另一方面，我们专门设置了全民开放的品鉴专区，面向所有到场游客提供各类新鲜葡萄，大家可以随意品尝、对比体验，
2: 近距离感受不同品种葡萄的口感差异，进一步提升大家的参与感，也让咱们怀来优质葡萄的口碑和影响力传播得更广。好，专业测评加全民品鉴，既权威又亲民。那除了葡萄本身，咱们怀来的本土文化也是一大特色。在今年的非遗文创板块，有哪些精彩体验呢？我们专门打造了非遗与文创展示区， 让游客在品鉴葡香的同时感受怀来本土文化魅力，活动现场邀请了本地资深非遗传承人驻场，现场展示剪纸、面塑、特色绘画等传统非遗技艺，同时集中展出一大批极具怀来地域特色的葡萄主题文创产品，颜值高、寓意好，很适合大家打卡留念、收藏纪念。 我们还在古树南侧设置了主题草帽手绘体验区，游客可以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亲手参与非遗手作、文创手绘、沉浸式体验传统技艺，亲手制作专属葡萄主题文创作品，带走独一无二的金秋节记忆。
0: 哎，既有文化底蕴又有动手乐趣，体验感真是十足了。而且咱们本届葡萄节最大的亮点之一就是直播助农惠民带货，这也是很多网友关注的重点。您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吧。好的，今年我们在葡萄采摘园设立专属直播助农直播间，打通产地直销、全国直达的销售链路。我们搭建了多机位直播场景， 邀请资深主播大咖现场直播，实景推荐咱们桑园镇现摘葡萄和各类葡萄深加工特色产品，全方位展示产地环境、 葡萄品质。同时我们联动顺丰快递，在活动现场设立专属揽收点位，实现现场下单、现场打包、即时揽收、一体化服务，依托顺丰专业冷链物流，全程锁鲜，保障全国各地的消费者都能收到新鲜完好的怀来葡萄。直播间还准备了福利秒杀、产地专属礼盒套餐，现场网友可以随时下单，保邮到家。
2: 哎，产地直供、冷链直达，实实在在的在帮农户增收，为消费者惠民了。逛吃游玩肯定少不了特色市集，那今年的葡萄创意市集又有哪些惊喜呢？
0: 我们打造了氛围浓厚、品类丰富的葡萄创意市集，汇集了各类特色商户，内容非常丰富，美食摊位主打葡萄特色系列，有现做葡萄饮品、葡萄冰淇淋、葡萄蛋挞等特色美食，同时还有手工艺品、本地特色农产品等多个摊位，一站式满足大家逛吃、选购、打卡的需求。而且市集和我们直播助农专区是无缝衔接的，线下在现场游玩的游客也可以直接扫码进入直播间线上下单，看中的葡萄产品、农特产品直接由顺丰快递邮寄到家，不用手提肩扛，游玩购物两不误，特别便捷。
2: 那真是太贴心了。那本次节会主题呢是温泉葡萄乐享桑园，葡萄搭配温泉是咱们桑园独有的特色，在今年的温泉休闲体验板块相信也做了很多的升级。
0: 是的，今年我们重点串联了葡萄节庆加温泉康养两大核心资源，整体体验全面升级。首先在氛围打造上，我们从葡萄节会场到桑园园区的沿线布置了主题道旗，融合葡萄丰收、温泉康养两大元素，既指引游客动线，也营造出浓厚的金秋节庆氛围，让整个游玩动线连贯又舒适。同时我们在葡萄集市区域专门预留了企业专属展区，面向本地温泉酒店、康养机构开放，供大家展示品牌特色、康养项目、度假配套设施，全方位展现当地温泉休闲的独特价值。为了让游客得到实实在在的优惠，我们还推出了葡萄节专属福利票，包括特惠温泉票、双人休闲套票，以及最受欢迎的葡萄采摘加温泉体验的联票，一站式解锁采摘游玩、温泉康养的绝境体验，性价比非常高。
2: 这可太棒了，吃着葡萄泡着温泉，想想也是惬意。那我听说咱们今年还推出了全新的葡园银票互动体系，还有一整套的趣味闯关游戏，形成了游玩、售票、兑换、抽奖的完整闭环。那这也是今年最大的创新亮点，您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吧。
0: 没错，这是我们本届葡萄节全新打造的核心游玩体系。我们以葡园银票作为全场通用凭证，串联所有互动游戏、手作体验、果品兑换和福利抽奖，真正实现一票通玩全场。简单来说，银票可以参与游艺项目，兑换新鲜葡萄，兑换抽奖券参与福利抽奖，奖品也十分丰厚，包含温泉体验票、民宿折扣券、葡萄文创特色农礼、新鲜葡萄等，可玩性和性价比都非常高。围绕银票体系，我们精心设计了七大沉浸式趣味互动项目，老少皆宜。
2: 哎，听起来特别有意思。那有这么多的趣味互动项目，都分别是什么呢？
0: 我们有葡萄种类打卡盖章环节，这个环节也是迎合了当下年轻人喜欢打卡盖章的喜好。我们制作了专属打卡手册，收录了本地主推的各类特色葡萄品种，在科普展区、品鉴区都设置了对应的打卡点位。游客领取打卡手册后，每认识、观摩、了解一个葡萄品种，就能完成一次盖章打卡。只要集齐规定数量的印章，就可以到服务点参与抽奖，兑换我们精心准备的葡萄主题文创小礼品，既让大家认识了不同葡萄的外观、口感、特色，又增加了游玩的趣味性和仪式感，科普不再枯燥。
2: 哎，这又是在游玩中学到了知识。
0: 是的，除了静态打卡，我们还设置了多款趣味闯关游戏，有捕食多仙，也就是射箭游戏，通过吸盘键进行射击，击中对应葡萄品种图案板块，获得对应的银票奖励，主打轻松趣味的亲子互动，还有葡运转转乐，也就是信用转盘游戏，不同的格子里对应不同的奖励，全凭大家手气，也是轻松有趣，氛围感拉满。再就是有经典的葡圈摘果，通过套圈游戏赢取银票，经典玩法趣味性十足。还有就是扑猪投箱，通过投掷道具赢取奖励。除了这些竞技类，还有扑泥巧速，这样更加适合小朋友参与游戏。用多色超轻粘土制作工具，制作一些与葡萄主题相关的手作，沉浸式感受丰收乐趣。还有谜趣竞猜，我们依托古树场景布置了专属谜语区，悬挂原创谜题，内容涵盖葡萄种类知识、种植常识、桑园本土风物，游客猜对谜题即可兑换银票奖励，轻松学知识，免费赢福利，兼具知识性和趣味性。
2: 嗯，那游戏的种类啊，这也太丰富了。打卡研学、射箭转盘、套圈投掷、手作猜谜，一应俱全。所有游戏互通银票福利，还能兑换鲜葡萄，抽取温泉民宿大奖，真正做到了沉浸式闭环式游玩。从科普研学、专业品鉴、非遗手作，到市集逛吃、直播助农、温泉康养，看得出来啊，今年的葡萄节诚意满满，亮点十足了。全方位适配了京津冀游客的短途出游需求，绝对是金秋时节的宝藏打卡地。那非常感谢李主席细致分享，带我们全方位解锁了本届葡萄节的特色玩法。那说了这么多，李主席，很多听众会问，桑园镇葡萄采摘最佳时间段是在什么时候呢？不同品种成熟的时间又有哪些差别呢？
0: 桑园镇的采摘周期跨度很长，从八月下旬一直持续到十月中下旬，八月底到九月初，早熟品种下黑部分玫瑰香成熟，九月上旬一直到国庆黄金周，也是全年采摘黄金旺季，阳光玫瑰、金手指、白马奶、红体大量成熟，品种最丰富，也是葡萄节举办的时间段，这个时间段过来体验最好。到十月上旬，龙眼葡萄这些晚熟品种进入了最佳采收期。在这里给大家简单介绍下龙眼葡萄，它是咱们怀来流传千年的本土古老葡萄品种，郭沫若先生曾誉它为北国明珠，果粒圆润饱满，形似龙眼，成熟后呈紫红色，带着一层薄薄的果粉，果穗个头大，皮薄透亮，果肉汁水充足，酸甜适口，耐储存，方便运输，是难得的鲜食酿酒两用葡萄。怀来撒壤土地，大昼夜温差，把龙眼葡萄的糖分和风味充分激发，当年中国第一瓶国际标准干白葡萄酒，原料用的就是咱们怀来的龙眼葡萄，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来安排。如果想避开人流，就避开国庆黄金周，选择九月中旬的工作日或者普通周末，人相对少，体验会更舒服。国庆假期人流量最大，采摘园、民宿、道路都会比较拥挤。
2: 哎，没错，特别认同您说的错峰出行啊。国庆虽然热闹，但人流量大，采摘住宿都会稍显紧凑。而九月中旬天气凉爽舒适，秋景绝美，葡萄园硕果累累，不管是亲子采摘、亲友出游，还是拍照打卡，体验感都非常的

那说了这么多，通过李主席的介绍啊，相信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已经全方位解锁了温泉葡萄乐享桑园第27届中国怀来葡萄节的全新亮点与精彩玩法。 作为怀来葡萄种植历史最悠久、品质最优、规模最大的核心主产区，桑园镇呢依托了得天独厚的北纬40度黄金产区资源、千年葡萄种植底蕴和独一无二的地热温泉资源，将今年的葡萄节做出了新意、做出了特色、做出了温度。 从沉浸式的葡萄文化科普展区、系统化知识展板，到专业权威的葡萄品鉴大赛，让大家看得见品质、学得懂知识、品得出风味。同时呢，本次节庆深度融合了非遗文创、手作体验、主题市集，让乡土文化与丰收美景双向赋能，让游客在游玩中感受怀来深厚的人文底蕴。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啊，今年创新推出的葡园银票全域游玩体系，串联了7大主题趣味互动项目，让动静结合、老少皆宜，通过售票兑换抽奖的闭环玩法，让每一位游客都能沉浸式的参与、沉浸式体验，真正做到了步步有惊喜、处处有亮点。 那与此同时呢，本届葡萄节重磅开启直播助农暨顺丰产地直发专场，以结为媒、以网为桥，让怀来优质的鲜食葡萄、葡萄深加工产品走出田间，走向全国，用数字力量助力乡村振兴，助力农户增收。 更难得的是啊，今年活动全线联动温泉康养资源。 通过主题氛围布置、企业展示、专属套票、联票优惠，实现了万亩葡园加康养温泉的完美融合，真正打造出了采摘游玩、趣味闯关、逛视频美食、观文创、泡温泉的一站式京津冀金秋短途度假新体验。金秋九月，葡香遍野，丰收正好。 我们也诚挚邀请广大游客朋友走出城市，走进怀来桑园，赴一场紫色丰收之约，享一场温泉康养之旅，亲自体验属于京北京秋的独特浪漫与烟火气息。那再次感谢桑园镇人大主席李广的精彩分享，接下来让我们先稍作休息，进一段精彩广告。 短暂片刻后，我们将继续邀请李主席继续带大家深度走进怀来，全方位了解怀来葡萄与葡萄酒特色产业、风土优势与产业发展故事。精彩内容稍后继续。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1: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2: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1: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2: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怀来县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3D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我是主持人田宇。刚刚我们跟着怀来县桑园镇人大主席李广了解了第27届中国怀来葡萄节桑园分会场的相关情况，可以了解到我们的活动内容非常的丰富多彩，非常值得大家前来打卡游玩体验。当然，更多的朋友想在这个葡萄的丰收季来这里采摘品尝，也想馈赠亲朋，那又有哪些注意的呢？接下来我们继续聚焦桑园镇。那李主席啊，桑园镇的葡萄除了有鲜食葡萄，还盛产酿酒葡萄，很多普通游客呢都分不清，您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咱们桑园主要都有哪些代表性的品种呢？有哪些适合直接采摘就吃，哪些是专门用来酿酒的呢？
4: 好的，没问题。咱们桑园种植葡萄历史很长，有800多年的种植历史，品种特别丰富。鲜食葡萄就有几十种，先说传统老牌品种，龙眼葡萄、白马奶葡萄，历史上曾经是宫廷贡品，果肉脆嫩，汁水足，甜度很高，这是咱们怀来桑园本土经典品种。很多老农户家里都种着几十年的老藤，现在采摘园大家经常能够见得到白马奶、红提、美人指、玫瑰香、夏黑、阳光玫瑰，这些都是非常受欢迎的鲜食品种。游客进园采摘，大多接触的就是这一类，直接摘下来清洗就可以吃，口感各有特色。美人指果形细长，带着淡淡的花香，阳光玫瑰香甜脆爽，夏黑无籽，老人小孩吃着方便。每年从8月底开始早熟品种成熟，9月一直到10月上旬，不同品种轮番成熟，整个采摘季时间很长。另外一大类就是酿酒葡萄，像赤霞

0: 葡萄采摘下来很短时间就送入酒厂加工，最大程度锁住了果实新鲜的风味。嗯，这点知识点啊很实用，很多游客确实会分不清鲜食葡萄和酿酒葡萄。
1: 那来到桑园采摘，很多家庭带着孩子过来采摘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小技巧呢？怎么挑选一串品质很好的葡萄呢？
0: 晋源采摘又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您来给讲一讲。
1: 我给听众朋友们分享几个简单实用的小窍门。第一，看果穗，果粒饱满紧实，果霜完整，那层白白的果粉是天然果霜，不是脏东西。果霜保留完好，说明葡萄新鲜度高。 第二，看果粒大小均匀，没有裂口腐烂。 第三， 同

0: 桑园本地的采摘园大多都是农户自己经营，希望大家入园呢可以尊重农户的劳动成果。
1: 哎，是的，没错。那讲完采摘，很多听众朋友们很好奇，桑园镇不光有老百姓自家的采摘园，应该还有不少酒庄。桑园镇境内都有哪些代表性的酒庄呢？那普通游客到了酒庄都可以体验哪些项目呢？很多人觉得酒庄很高大上，是不是只有懂酒的人才可以去呢？
0: 确实，很多游客有一个误区，觉得酒庄是专业人士的地盘，普通人不懂葡萄酒，不敢进去。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现在怀来包括桑园这边的酒庄都面向普通大众开放，就算你完全不懂葡萄酒，也欢迎过来参观体验，看风景，了解文化都很好。游客来到酒庄，能够体验的内容非常丰富。首先，参观万亩葡园观景平台，登高望远大片葡萄园，走进地下酒窖，看一排排橡木桶，了解葡萄酒陈酿储存，参观生产车间，了解葡萄从采摘、压榨、发酵，一步步变成葡萄酒的完整流程。葡萄酒科普讲解，工作人员给大家科普葡萄酒小知识，然后品鉴体验，可以付费品尝几款产区葡萄酒。不少酒庄还有文创简餐，部分酒庄提供住宿，晚上可以看葡园星空。葡萄酒节期间，不少酒庄会举办采酿体验活动，游客可以亲手体验采收酿酒葡萄。大家可以带着老人孩子过来，当作科普研学，不一定非要喝酒，看一看葡萄风光，听听产业故事，收获也很大。
1: 哎，是的。那到现在呢，很多人去酒庄都会有一个误区，是不是葡萄酒越贵就一定越好呢？普通游客来到怀来产区挑选葡萄酒，有没有一些简易易懂的小意见呢？李主席，
0: 葡萄酒没有绝对的好坏，更多看个人口味喜好。有的人喜欢清爽的干白，有的人喜欢浓郁的干红。普通游客不用盲目追求高价酒，来到怀来产区，可以优先选择怀来本地酒庄出品，感受咱们本地风土的风味。如果是新手入门，可以先从干白葡萄酒入手，口感清爽，果香突出，更容易接受。干红当中，马瑟兰是怀来产区很具有代表性的品种，果香浓郁，很有产区特色。同时提醒大家，理性消费，根据自己的预算选购，品鉴葡萄酒适量饮用，不要过量。开车的朋友坚决不饮酒，未成年人严禁饮酒。买酒的时候选择正规酒庄、正规门店，认准产品信息。
1: 嗯，这点很重要，未成年人禁止饮酒。带孩子的家庭呢，主要看风景学知识，品鉴环节就先不参与了。聊完桑园镇，我们把格局打开，把视野放大到整个怀来县。怀来被称作中国葡萄之乡、中国葡萄酒之乡，它的葡萄产业不是一朝一夕发展起来的。李主席，您能给我们讲讲怀来葡萄产业的历史渊源吗？
0: 好的，没问题。那说起怀来葡萄种植历史，往前追溯的有1200多年的历史了。古时候就已经种植葡萄，龙眼、白马奶葡萄自古就是本地特产，曾经作为贡品进入宫廷。但是现代葡萄酒工业是从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开始腾飞。1976年，在葡萄酒泰斗郭其昌先生的指导下，怀来以特产龙眼葡萄为原料，成功酿出中国第一瓶干白葡萄酒，标志着中国葡萄酒工业的真正起步。此后，中国第一瓶传统法起泡葡萄酒、第一瓶国际标准白兰地、第一瓶马瑟兰葡萄酒都在怀来诞生。产区培育了长城、桑干、紫金等80余个知名品牌，产品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沙镇葡萄酒更是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并列入中欧地理标志互认，可以说

果雷类。那接下来请李主席为大家系统梳理一下目前咱们怀来县尤其是桑园镇葡萄产业的全产业链发展现状，从种植加工酿造销售到文旅，咱们完整的产业体系到底是怎么布局的呢？好的，田宇，我就从种植端、酿造端、加工端、销售端、文旅端五个维度， 给大家全面介绍咱们怀来葡萄全产业链的发展现状。首先是前端种植端，这是咱们产业的根基，桑园镇是全县葡萄种植的核心主产区。我们早已告别了传统粗放式的种植模式，全面推行科学种植管理技术，在品种布局上我们实现了鲜食葡萄和酿酒葡萄双向布局，均衡发展。鲜食葡萄主打高品质、 多品种、错峰上市，培育了龙眼、白马奶、阳光玫瑰、巨峰、美人指等数十个市场热销品种，口感清甜，果香浓郁，果形饱满，深受消费者喜爱。酿酒葡萄主打优质专用品种，适配高端葡萄酒酿造需求，是高端葡萄酒酿造的优质原料。同时我们 持续引进新品种，试验新技术，不断优化品种结构，提升葡萄品质，让咱们的葡萄既能满足大众鲜食需求，也能支撑高端酿造产业。其次是终端酿造与深加工端，这是咱们产业增值的核心。依托优质的酿酒葡萄资源，咱们怀来培育形成了成熟的葡萄酿造产业集群，全县集聚了数十家 精品酒庄、规模化酿造企业，其中桑园镇集聚了多家特色精品酒庄。咱们的酒庄企业全部采用精细化、匠心化酿造工艺，从葡萄采摘、分拣、破皮、发酵、陈酿、灌装到仓储，全程标准化管控，保留葡萄最本真的风味和营养。第三是后端销售端， 目前咱们已经形成了线下实体加线上电商、节庆展销的全方位、立体化销售网络。线下咱们葡萄和葡萄酒产品销售全国各大城市，入驻大型商超、高端酒行、生鲜市场，同时依托京津冀区域优势，深度覆盖北京、天津、河北市场， 成为京津冀高端果蔬精品酒水的优选品牌。线上我们大力发展电商助农、直播带货，通过各大电商平台让怀来葡萄、怀来葡萄酒走出河北，销往全国。尤其是今年咱们专门启动的葡萄直播助农专项行动，就是要进一步打通线上销售壁垒， 打造怀来葡萄线上品牌IP，让原产地好产品直达消费者手中，减少中间环节，让百姓征收，消费者受益。第四是文旅融合端，这是咱们产业升级亮点，依托万亩葡萄园田园风光、酒庄工业景观、千年葡萄文化。

0: 身心也可以好好休整一下。第二天上午建议大家可以逛酒庄，之后可以顺路前往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看湖景湿地，之后返程，这样把葡萄产业和华莱生态风光结合起来，行程松弛不累，适合全家出行。第二类，针对葡萄酒爱好者，想深度逛产区、品鉴葡萄酒的，我更建议两日游。第一天抵达怀来，提前预约您想了解的酒庄，参观葡园地下酒窖，参加品鉴体验。下午可以前往世界葡萄酒之窗参观学习，晚上住酒庄、酒店或者怀来县城都可以。第二天可以继续走访怀来其他代表性酒庄，深度感受怀来产区葡萄酒魅力。因为怀来差不多有十几家酒庄是对游客开放的，爱好者想在一两天内体验也是非常赶的，所以更推荐大家慢慢品鉴，可以多来几次怀来，感受不同的酒庄酒。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如果要品鉴葡萄酒，建议同行安排代驾或者选择高铁出行。第三类，普通短途游客，想在周末休闲吃美食、逛田园，那推荐大家可以自驾或者高铁到桑园，逛葡萄市集，进采摘园品尝葡萄，拍田园风光照片，之后再前往心仪的温泉去感受下。桑园温泉集中在后海窑村一带，是咱们怀来标志性地热资源，热田面积足足30平方公里，是淮津一带难得的天然地热温泉宝地。地下温泉出水温度最高能达88摄氏度，属于硫酸钠型偏硅酸温泉，水里含有锶、锂、钙等20多种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在这里也提醒大家，想要泡温泉可以提前准备泳衣。当然，如果忘了拿也没有关系，我们温泉周边也有很多的选择。
1: 采摘品尝完葡萄，泡泡温泉解解乏，那真是再幸福不过了。那除了行程安排，还有哪些事需要注意的吗，李主席？
0: 那说完行程，我们再说说交通。其实之前也提到过，那我再提醒下广大听众，如果选择高铁出行，大家乘坐京张高铁抵达怀来站。出站之后可以打车前往桑园镇，距离不算远。如果是自驾出行，大家从京津冀过来，走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导航直接搜桑园镇或者具体采摘园、酒庄名称。提醒大家，葡萄节9月到10月是旅游旺季，周末节假日车流量较大，建议尽量早一些出发，避开高峰。
1: 那确实。那住宿方面呢？您给说说。
0: 住宿方面也有几类选择，第一，桑园镇温泉酒店，这里离葡萄园也近，既可以体验采摘，也可以感受温泉康养。第二，怀来县城酒店，这里选择多，配套完善，距离桑园镇十几分钟车程。第三，部分高端酒庄自带葡园酒店，可以住在酒庄里面，感受葡园星空，但是数量不多，葡萄节期间一定要提前预订房源。
1: 哎，对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梳理一批大家关心的细节问题。李主席，有很多听众关心，葡萄酒节期间，桑园镇各个采摘园需要门票吗？入园采摘怎么收费呢？
0: 各个采摘园经营主体不一样，但是我们绝大部分采摘园入园是可以免费品尝的，然后采摘出来的葡萄按照斤数称重收费，价格会根据葡萄品种不同有差异。阳光玫瑰这类品种价格会高一些，传统品种性价比也很高。
1: 那在葡萄酒节期间，桑园镇的道路会不会很拥堵呢？如果自驾过来停车方便吗？
0: 普通周末通行整体顺畅，但是国庆黄金周人流量、车流量暴涨，部分采摘园集中路段容易出现短时拥堵，建议自驾的朋友尽量早出发。
1: 那很多游客除了来参加葡萄酒节，不是9、10月份丰收季，其他季节，那桑园镇值不值得过来游玩一下呢？
0: 非常值得。春天4、5月葡萄展藤，沉睡一整个冬天的葡萄藤从土里挖出来，重新上架，万亩葡园冒出新芽，满眼嫩绿，生机勃勃。夏天葡园枝叶繁茂，浓荫蔽日，田园避暑。酒庄参观体验照常开放，冬天田园安静，游客可以来泡温泉，别有一番风味。只是秋季9月到10月可以采摘鲜食葡萄， 是体验感最丰富的

0: 时节，其他季节过来看风景、逛酒庄、住民宿依然不错。同时我也给大家提几个游玩小贴士。第一，现在蒲园蚊虫较少，但建议穿着舒适衣物、平底鞋，方便田间游玩。第二，温泉泡浴建议湿度时长，泡完及时补水，舒适养生。第三，本届葡萄节所有官方活动、官方采摘园、官方展销区全部明码标价，诚信经营，大家可以放心消费，安心游玩。
1: 嗯，您的这份攻略啊，真的太实用太贴心了，不用长途奔波，不用费心做攻略，开车一小时左右就能从北京抵达咱们怀来桑园，沉浸式感受田园风光，丰收喜悦，温泉康养，这性价比直接拉满了。那李主席，我们经常说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桑园镇距离北京很近，高铁短时间就可以抵达。那对于京津冀广大听众朋友们，在这里请发出一份来自蒲乡桑园的诚挚邀约吧。
0: 好的，在这里我诚挚邀约京津冀听众朋友们，

0: 而亲手摘下饱满香甜的鲜食葡萄。如果你喜欢葡萄酒文化，可以走进酒庄，探访地下酒窖，感受怀来产区风土酿造的醇香佳酿。如果你是亲子家庭，可以带着孩子走进田园课堂，了解农耕，认识葡萄文化。不用长途远行，坐上高铁或者自驾，就可以来到这片葡香热土，看万亩葡园，品特色农家美食，感受香葱丰收烟火气。桑园镇欢迎大家前来做客。
1: 非常感谢怀来县桑园镇人大主席李广做客本期玩转京津冀，我们全方位了解了2026怀来葡萄葡萄酒节的丰富活动，走进桑园镇万亩葡园，读懂怀来千年葡萄与葡萄酒产业发展，拿到采摘、酒庄参观、交通吃住全套实用游玩攻略。一颗小小的葡萄串联起田园丰收、产业振兴，串联起京津冀短途休闲的美好时光。金秋时节，葡香满河谷，欢迎大家周末来到河北。

0: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1: 来，您坐在靠窗那儿，给您让
2: 站一站。
0: 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
3: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4: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扑空。
3: 大鹏。
4: 都珍惜。
3: 黄子弘凡。

0: 性格缺失。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